0: 好，来，这么周末遇到咱德里的林国清，德里的雪莉旺雪莉翁，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08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啊，来哇！落雨七十八十用雨，落即阵雨有大啦吼，啊是因为可能有一个风台的去吧？这个风台叫啥名？他较无解好，他较无解好。咱看看又搁水袂记一个啊？这个风台的名叫做米克拉啦，米克拉，应该是要做去吧？但是伊的暴风雨可能有较。靠近咱台湾，所以讲刮来的雨袂少得着哈。即几工啊吼，都拢落足大呀。那要看，应该是拜六会落较少淡薄啊。啊，那无食，今仔日明仔载雨拢是真正足恐怖的得着哈。所以咱用钱的比如。出入的方便啦，就是讲行路也好，行车也好，买创啥物货也好，就对啦吼。拢是爱细字啦哈。好啊，细字，咱来讲到，一个，咱倒倒也倒好啊。咱来讲有一个60岁阿公，伊足介意钓鱼。有一天啊，伊坐伫船仔顶钓鱼的时阵，听到一个声音，甲我亮起来，甲我亮起来。伊就是。四口人等个看，哦，四处张望，下对倒来的呀，啊，无看到啥影食呢？啊，又搁听到，把我抓起来，把我抓起来，小哥可能是幻感嘛，吼，幻觉啦，吼，结果，甲看这个水中，哎呦，有一只迄个水鸡呢，扑伫个水面上呢，我以上就甲问讲，你即摆咧跟我讲话吗？对啦，就是我啦！你把我抓起来，把我浸一下，我就变成你这世人看过最美的女人啦！这个剧情看，感觉熟悉嘞！啊，继续给他抓下去哦！哦，我这个笑是，对，那个浸一下，就当变成伊这世人看过最美的女人啦！吼，唔捌看过这水的查某就对了吼。您接到吼，个节目吼，啊，我开拢无记得名，无记得开。好啦，这个水鸡讲哦，我爱变成你是女王，你看我真正我爱变成一世人，你看过上水的查某哦，而且哦，我个会做你的某哦，安尼啊。这个耳机上呢，看看了哦，伊总啊手伸出去，总啊把这只水鸡抓起来。啊，放伫个落地下来，啊，水鸡就讲啊，啊那，你去笑你啦，你是要听着我讲话你啦，我就讲你给我浸一下，我就会变成你上美丽的新娘啦。哦，你三九开个落地下看到只水鸡讲，算了吧，像我这样的年纪，我甘愿有一只会讲话的水鸡就好啊。那是恁啦吼，咱。即马咧听节目，即老诶啊，十八老诶，那是恁真正等到这种机会，即个会甲浸落去袂啦，老诶啊，浸落咧上水新娘就是你诶咧。即个老公算了吧，像我即个年纪哦，有一只陪我讲话最佳就好啊啦，因为我即个年纪嘛是很起来看看尔，无你要叫我当安怎呢啦？讲笑，讲笑，人这个故事有一个深意呢。什么深意？就是人到一个年纪吼，爱清楚家己要爱啥，还是爱清楚家己无需要啥，这是一种智慧，知道了嘛？吼、哦。来讲笑，讲笑啦哈。好，来，阿来个听歌，敢好？咱无人点歌吧？啊、哦，无人点歌哦。啊，你是准时有人起来要互动哩？那是恁真正金了哩，不要白不了。上水的新娘，
2: 你也顾袂掉，遐恁看看的尔，啊，你也无多满足人，啊，你拢唔惊噪音啊，对不对？啊你也无，你也无甲浸落去，我嘛直接水加，伊陪你讲话，安尼无较好，对，判就好啦，食老爱有判就好啦，啊，唔通悄悄个，啊，讲着悄悄，稍等下我再讲着一个悄悄的，互恁听，好，咱先来个听歌。听什么歌好了？傅征辉说演唱的歌曲《一面》。

刚才在讲哦，乌日上咧钓鱼，钓到一只美美人鱼，一只水鸡，要做伊个新娘吼。我讲这个故事其实是咧讲咱到一个年纪啊，清楚咱咧做啥货，啊是咱要爱啥货，你啊清清楚楚，这种智慧。那无吼，真正迄落袂清袂楚吼，连棺材本都无去。啊，按即摆来讲这个哦，这个姓周，周哦，周生与周哦吼。这姓周的乌日上。今年已经99岁了，哦，99岁啊，我咧有久吼，嘿嘿嘿，迄个一家子较低啊，对唔吼。好，那这乌医生吼，伊较早是咧做生意，所以呐，照你讲吼，伫生意场看过大风大浪的人，讲过大笔生意的人，绝对是比咱食过盐搁较济，对不对？那么可惜吼。伊是一个独居老人呐、啊，啊，唔知是咪孤单寂寞，啊，平时也无代志，就背手机啊，背啊背吼，伫手机交到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吼，交这个女朋友好，交出到一段惊天动地的黄昏之恋呐。所以恁也是讲啊，伫网络熟识的哦，这个要小心哦。啊，恁拢在听节目啊？嘿呀、啊，会听过来嘛？翘得点哦，这伫网络熟识，这爱小心哦，真正是爱小心。所以你若想刷落来，迄套路都版本得滴啦吼，差不多拢同款同款啦吼。大刚哦，这个查某，伊就是个阿伯伯，嘘寒问暖，都拢伫个这赖顶面早安晚安呐、啊。啊，左一句亲爱的，右一句心肝宝贝，甲一个独居老人的心房，像拆厝同款，一块一块拢甲拆落来。上凶的是这个查某出大招，对一个得要100岁阿公，许下着山盟海誓，承诺讲要跟伊共度一生，牵手到老。所以你若想这条感情牌拍出来有效无？无条对你无效啦。但是对一个食到99岁吼，啊独居老人、孤单寂寞的老人，反正是有效啦，真的。所以这张感情牌一打出来吼，阿伯真正心存，连救生裤给他弹掉，直接当场心存，连救生裤都给他弹掉。不离个哈，这个强盗医生是我那有条件的哦。这个查某开嘴讲啊，希望哈阿伯伯会当给伊一笔养老金，我会当肯你牵手到老，但是你一定会嗝屁的，你会嫁了嘛？你99岁随时嫁了啊！我袂安怎？我无伊无可嘞哈！阿伯的唔甘啊哈，好，所以讲活到99岁，什么世面无见过。但是爱情真正让小卒来变英雄呢，这句话无论困伫19岁，还是到19岁拢适用呢。安尼昨天啊，一个生奶落去，生奶这条养老金吼，阿伯真正家己手底股票，甲袂掉？哈，真正的吗？嘿啊，所以你啊想，连阿妈看过无，伊也变无。反正你也看到本人是恐龙妹嘛，无一定啊，是不是啊？吼，连人都无看过呢，连手也无看过呢，视讯都无呢，安尼竟然对这查某讲的话，安尼性格啪啪啪啊！啊，这可能去用帮扶啊啦，我在想啦吼。反正二话不说，阿伯真正家手头的股票卖掉，安尼拢总轻轻到达偌济钱，大概400万、400万。真香啊！这400万真香吼，啊，真侪少年啊加班加到爆肝嘛，不一定有在场赚这数字吼。无晓得阿伯这一天你把钱回去给伊的时候，吼，佮家家己安尼穿个爬哩爬哩呢。啊，去到这个台北中孝东路的银行，准备要把这条钱汇给伊思思念念的网络未婚妻。即马银行的保全佮行员一看。一个要100岁，还讲要汇400万给陌生账户，哦，迄脑海内的警报器当然就机啊了，
好，马上就赶紧来关心这个阿伯，伊如何的报警啊？啊，辖区南港分局的警察原来来到位啊！即马警察来啊、哦，问阿伯讲：“啊，你这是要回何上的呀、啊？安尼啊？回何我的女朋友啊？我要何伊的养老金呢？嘿，啊，伊骗人的呢？什么骗人啦、啊？你也敢管你啦？迄钱都我赚的啦！”我要回我上黄，还是我要回我上平？迄我甘愿呐！你莫甲我管呐！恁莫破坏我的好姻缘呐！恁是听家金嘛哩啦？半路杀，哎呦，杀出来是要破坏我的好姻缘哩啦！啊，莫甲我管呐！莫甲我管呐！我就是要回的啦！哎呀，伊、欸、真正阿哥无意识到家己落入陷阱啊！你敢知？我、哦、就是一直讲要回这四百万找就对啦。你莫紧回复，伊咧满心期待，会当赶紧的，含伊个网络未分车，会当早一去强结连理呢？你看冲锋陷阵呢，这个爱情的力量真正无输少年了，就对了哈。啊，即马变成一个要回，啊，迄个警察甲行员唔回，一个要回，一个唔回，一个要回唔 回，僵持不下之下，警察带领，想想的，这样呢就嘛不是办法，看甲查看，伊还佫有其他的家人无？有啦，一个调出资料吼，阿伯有囝呢，有儿子啦，哎呀，是要含伊大做伙了，有儿子啦。好，这儿子接到电话了，挂来现场吼，唔知安那个口去的，因为老爸的啦，倒一句话会当破于心房，可能是人生应该是会较了解啦吼。啊，但是反正好像伊出面都唔知安那个口去的，到尾真正阿伯有问头先口去一个清醒起来啦。迄、那个满脑子粉红泡泡的爱情老战士吼，才用牙切起来，吼用吼，这个搞骗的都对吼，唔知安怎个叫，迄个魂个叫回来啦，嘿啦，就是安尼，吼，好你家在成功保住这四百万的养老金甲棺材本，都好个再也无回找无，你唔相信，这若回找你了后，唔免三秒钟吼。伊这个网络的未婚妻直接人间蒸发，无看人影，心刷连一个已读不回都无要留乎你，所以你就讲，要小诈骗集团真正有影无天良哦！哎呀，你一个卡已经大概百回俱乐部，唔知伫当时要死啊！啊，这点棺材本来要甲骗骗你哦，要小哦，这个钱来骗你，真正是食的累啊，困的死呀！你如果讲，啊，你呀，伊那是有较有良心，伊是安那会做骗子嘞？对不对？你袂当怪人。伊是骗子啊！你袂当怪伊是做骗子啊！你如果你若较成功诶，较细致诶，就算伊是骗子，伊敢骗你诶钱骗得着，对不对啊？我搁讲倒转来是毋是安尼啊？吼，像拄只咧开始，恁伫咧听，伫边仔咧听，收音机边仔听，听咧，恁嘛是已经有一个感觉啊，迄个可能会骗人，对不对？恁就会讲，哎，可能骗，啊，为虾米伊就是袂想着讲迄个骗人，对不对？要较清楚诶，对不对？袂使骗子是足侪啦，自古以来较真。骗子有死转吗？有死转吗？无吼，嘿啊！啊，所以大家己较清醒吼，迄骗子也是变无恁啦，良心讲啦。啊，四百万老的吼，老辛苦变真芳啦，家己毕竟可以请几个专业的看护啦，逐天送你公园散步啦、晒日啦、陪你开讲，绝对是比迄个连看都拢唔捌看过的网博佫较好吧？对不对？请一个看护。无你若讲无爱查甫看咯，请一个查某看咯嘛好啊。卖光年年纪咧，感觉像拄只迄个阿伯感觉讲，我是安那爱个，我是安那个水果进货变成我的新娘咧。伊就要讲话，哦，伊虽然只水果啊，逐工样不要讲安就好啊嘛，对无？伊请一个个，会当个杀去拍日咧，啊陪你讲话，安尼就好啊嘛。啊，搁想搁十九岁，啊搁想要娶某。哎、欸，真正吼，食了唔死听就对了吼。哈，那个也听歌啦，要听什么歌？哎，孙奶奶啊，无，咱即马来个听，来个听迄落么？好，咱来个听日本歌，《乌西罗伊汉娜》。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姐恐怖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好，来哦，咱过来听这个郭伟廷医师哈，安怎讲？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现象？哦，听这个专家讲较准啊哈。
1: 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
2: 哦，这个贫血这部分哈，第一点就是咱人会做出来，就最简单的嘛，就刚刚讲咱。趁钱，你钱无够开，你就会你口子就是愈来愈少。你做的会哈，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趁了伤少，第二个开了伤多。
1: 好，
2: 所以边黑有两种，对，边黑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做会，你会做未出來，做未好利用。第二个就是你有咧失血，在慢性的失血，因为所以我的真侪捌拄着过讲，譬如讲女性朋友。哦，我这里鬼叔，他五位月事也那个会聊聊熊嘴料，哇，那么正常会是女生是十二哈，你可能招来个七到八，我
1: 那
2: 真正无法多多去陪去增加上会啊嘛，
1: 就
2: 是输血嘛哈、所以人讲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对不对哈？那么变黑的观音就是。造血不足，组会不久，也开始失血过多。我嘛把拄着讲一个患者，一定定咧头壳咧戆，结果食止痛药啊拢无较好。最后上一个病去大肠癌。因为伊粪便全血，伊唔爱去验过。啊，规个检查过了，就是都一颗拢验到路边，验到大肠遐。哇，结果一个第一期真好运。他第一期的诺贝尔切掉了，起码个化疗好些好
1: 些，
2: 就是讲到呢，第一期的
1: 啊，伊就是
2: 大肠遐有一个空缺，啊，就是下血下血下血，伊大刚拢咧流血，伊家己唔知，啊，伊的血唔是讲老家讲，咱个肛门遐就是咧切卡生，哎呦，红公公，你当然你嘛知，唔是哦，迄叫粪便潜血，啊，所以呢，咱呐大家那观众听众朋友那捌听过哈，咱起码即个国卫署。为着被预防大肠癌，有这个成人的粪便潜血检查，就就刚刚的嘛，咱讲这个改变啊，修改了呢，不管是美医或者是诊所哈，那你在上去后做一个粪便潜血的分析，你若讲改变来对忏悔，上面个潜血，你把酒看未出来，你要用迄个显微镜去看，要怎样讲？哎，有这个物件无？啊，那有这个潜血，你就安尼想，大刚刚咧回咧照，大刚刚回照，就刚刚讲，咱的一个银行的口罩，哎，大刚弄有人叫人偷尿，偷尿，你要来你要去啥尿死尿，所以哎，愈尿愈少就是安尼哈。啊，第二讲都一种。状况较容易也出血，其实老实讲，就头头已经有讲，就讲女性朋友，尤其是伫咧更年期进行，咱大家会拢会为人讲是捐血啦，但是拢会来回输
1: 哈。
2: 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那个一点贫血的比例，各国家哈，以大概国家拢无啥相共，但是差不多都在二到三，就是两倍至三倍，就是
1: 查某
2: 比查甫要多两倍至三倍。
0: 所以讲，迄个咱的郭伟廷郭医师跟恁去分辨潜血检查，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是要阁有真侪原因伫个啦。哦，参像讲你本身你的肝功能无好，你也较容易贫血啦。咱肝是造血一个器官嘛，对不对？不是讲咱的这个两骨啦，哈，肝嘛是一个造血器官啦。啊，所以讲你肝若无好，你造出来的品质也袂当改好啦，血的品质嘛袂当改好啦。好啊，你肝是一个制造的机器，但是你嘛有原料啦。啊，你敢听？你讲我今仔有只机器，当做啥位做啥位？但是你物件无来，我你只机器嘛无在条行发挥啊。啊，你听我意思无？所以讲铁质是很重要啦，补充铁质真重要啦。啊，所以讲你营养食有够，食无够，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反正你了解遮那济也不要紧啦。我甲恁总结一句话啦：如果咱若是血滴旺有咧啉，铁质磷 ACDB 是二的种氨基酸，我得遮那济诶，迄个我的原料得遮丰富遮济，啊，我总搞互你只肝去做安尼啦。啊，你肝去顾好，啊，做出来会就水啊，就是安尼啊。啊，毋则讲 咱这女性朋友，你讲啊，我已经五十过啦，哈，已经也无一路困未起，领三千啊，天光领五千啊，困未起领三千啊啦，哦，对不对？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所以你更加爱把你的肝顾好好，啊，你营养爱加吃寡，安尼做出来品质就好。特别去有郭伟庭医师讲到，那讲到这个欠血是。查某人高过查甫人，女高过高，迄、那个情形咱特别来发生，对不对？啊，无那是讲平常时啊，咱的血红素，啊是讲咱的这个血品质无好的对。你要看这种人是不是容易生歹命，生歹命几率高无高啦？好，阵做咱卖讲干那严重啦，你就干那一个面色白顺顺啦哈，也不停的乌不，也不时的乌天暗地啦。迄种日子过得嘛艰苦呢，迄毋知伫当时要无风无雨倒大树呢，迄毋知伫当时走路行到要跋跋倒呢，迄毋知伫当时爬楼梯爬歹要淋落来呢，我是讲坦白的啦。所以讲来，雪梨湾雪梨王，男女老大大细细拢听个甲啉，包括着咱阿爸阿母啊，食老喙齿药落着食较少吼，啊胃口较小啊，啊食较少啊，吼啊惊营养素较无够啊，咱着雪梨湾来补充，那无食。食老倒咧袂制作啊，佮无肉无脱，嘛是同款啊。我讲行路行到跋跋倒啊，爬楼梯要甲许捡连落来啊，嘿啊，啊唔知食死袂，佮唔知咧，迄个唔是咧甲伊哈，这是事实。好、哦，所以讲咱雪梨旺雪梨旺，包括你囡仔咧登车啦吼，咱若要大到像咧奔风咧，雪梨旺你得甲站落去，真正甲站一开心风，你大就大咧袂受伤啊。好、哦，啊那咱再哥哥啦吼，咱再逆上啦，大哥小弟啦。内底咱血尿内底有一个叫做蛋氨酸，吼、哦，这物件真正足够大咯。你蛋氨酸你老咧食，一个是肌肉强化剂，哈、哦，你老咧食，包括你个人当，你也嘛是结实的，大当大当都无问题啊。所以血尿往这个产品是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无分，拢会当泡会当啉的得着。你内当加一寡人工精做药引出咯，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大老囝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当下像那是白兔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农民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9。阿公的电话真好记，2792个卡两边哦，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子说。来安排一下这首，应该是江辉唱的吧？心内话，来咱大家到底想听多少？哦，心内歌啦。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来接我现场，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有人讲，迄落恁家风水好唔好吼？其实良心讲，唔免看摆设如何啦。有人讲，上好的风水就是家己自己嘴啦，啊，上歹的风水吼，嘛是自己嘴啦。所以咱嘴的各自足奇妙吼，伊唔但讲维持咱生命的入口，就是咱要食物件，就是对自己嘴吼，对不对吼？所以讲，伊唔是干啦维持咱生命的入口呢。更加是咱灵魂对外照妖镜，你吃入去什么营养，就决定你什么体态；你吞入去什么知识，甲讲话修养，会当决定你伫别人心目中的分量了。这句话嘛是讲了真好哈。所以咱来讲无形的好唔好啊？唔是梦神的，无啦！你这几点要开始讲梦神？咱来讲无形的物件，就是你腹肚内的目水啦。哦，你腹肚内有目水无？有蜜无？伫这个痰吐骗不了人，袂骗人。即马来讲，就有一个朋友叫阿娇啊，五十几岁，反正你大概堪咪开讲吼，你就感觉空气沉重，心情嘛沉重啦。啊，伊个足爱来堪咪讲，你个提袂掉，开始会落，嘿，开始会落。爱是拢讲啥啦？啊，都开嘴无好话啦，较讲了讲，现在无路用红啦。迄红哦，伫个嘴讲出来，真正一无是处啊，有够无路用。讲到真正迄个红有够无路用的，无路用就对啦。啊，我甲恁讲，恁伫人个面头前吼，我伫节目当中慢慢甲恁分享过，你伫人个面头前，定不是讲恁红无路用，迄是你性格底个嘴皮呢，迄你敬的呢，迄你假的呢。你讲你那无路用，但得会提高你的身份。来来，咱即马算上咧听阮节目个，恁家己好好思考这個问题哈。恁呐，常常咧骗秀家己的翁，跟我讲你安尼骗秀家己的翁，然后就会当伫咱家己身上加分，抬高自己的身价，就会感觉家己较高，会吗？并没有哦，并没有哦。人咧听的人吼。是那咧听你骗笑你人，但是嘛那咧怀疑你这个人，你目睭有问题，你应该爱去看眼科，嘿，所以嘛是咧骗笑家己哈，这点记起起哈，这点记起起哈，同款哦。你那伫人面头前咧骗笑你无，那嘛别讲你足够哦，那嘛是会叫你看眼科哦，因为无你错的嘛，啊，在这摆你想要不甲错，是不是？啊，你骗笑人，你在这摆你想要不甲假？对不对啊？你就是你有问题嘛？敢不是安尼讲？啊，无就骗小囝。讲安尼六岁六月饲到大汉啦，啊，唔知讲爱友好啦，爱感恩回报啦。你常常讲讲拢是一寡吼，全世界拢总是对不起伊的，拢是伊足委屈的啊，全部都是负能量的话，拢是负能量的话。啊，但是足奇怪，人咧讲歹就出好顺。歹到若出好顺哦，迄是异类啦。其实哦，即摆要讲落来吼，恁来看啦吼。阿娇啊吼，生一个左囝，佮生只足水嘞，迄支嘴足歹吼。啊，但是生迄个左囝，佮足水嘞，嘿，咱咧讲歹到出好顺哦，差不多。咱来形容一个吼，长发飘逸吼，这是很多男人梦中的情人的吼。古怪，我嘛想无，有啥物大多数的查甫人拢介意看长头发的女人，即卖唔知够有遮严重无？我唔知，但是阮去演的对个吼，阮去真正做者查甫人很喜欢看长发飘逸的女人。啊，有些女人留长发，可能就是为了要让男人看，好没有查甫人看。哈啊，老邓他们靠气质对了，你有什么讲了？感觉啦吼，感觉真正靠气质。哎，面膜公司是真水哦。好、哦，阿、啊、哥再来，真好化妆啦！我今嘛你两个搭配一下那个化妆的技巧哈。我、哦、一面哦，跟那边像诶，咱咧画红啊，画出来呢，水灵灵的呢。诶，行第一路绝对是人一直回头甲看迄种，也是路上的一幅风景啦，无唔对啦哈。
谁不喜欢看漂亮的女生？我家己嘛承认讲，我喜欢看帅帅的男生那个。我很爱特别，欸，我喜欢看帅哥啦。啊，看一下我又不会怎样啊，我们也不能怎样啊，本来就是这样啊，赏心悦目，嗯，啊，看了就是觉得很疗愈啊，那娘娘啦，哎啦，啊，男人也是一样啊，喜欢看漂亮的女生啊，对不对？所以你阿兄，嘿，形容甲讲家己老年老人一直歪头频频回头的一幅风景个，但足奇怪，人咧讲基因这个东西也跑不掉，水的水，嘿。复制因老母的基因，什么叫做复制因老母的基因？你若一开嘴吼，那个美丽的滤镜，美修像迄马上消失安尼同款哦，原形毕露。迄个你也明白什么叫做基因的硬伤啊？哦，基因的硬伤。非得伊若无讲话，这总样就作祟。啊，讲话吼。要求过，跟面老母都一模一样，敢那一个模啊印出来。迄个呐，有啥咪话，得讲啥咪话，藏袂掉啦。啊，你讲有啥咪话，讲啥咪话，如果你讲出来的话，那是好听，那又何妨，对不对？重点是跟面老母同款，讲话都要骗想人啦！啊，这种人哦，一个嘴歹掉啦，无彩色做遐水啦吼，阿卡。我讲出来，拢要偏想人个你啊嘞，奇怪呀吼！哦，拄啊顶着老母个性，顶个一模一样安尼就对个啦吼。所以人讲，那像你之前个，你个化妆品搁较高级吼，啊，画伫你个面呢，只要你开嘴，哇，迄，那个化妆品哦，嘛是咧掺个，你敢知？搁互你较高级，画伫你个面呢，嘛是咧掺个，你敢知？嘿啊！所以我就迄个拄只咧讲吼。非得你巴肚内有蜜无蜜吼，你的谈吐嘛是袂骗人的，就是你开嘴讲话真正袂骗人一啦，袂骗人一啦。所以人讲嘴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过滤器啦。好，像那运动爱怎样讲，要安那去筛选知识，还是讲要安那懂得过滤吐出来的言语啦哈。也得讲，阿公常常讲，咱读册，唔是讲要追求讲哦，我一路幸福无小想。吼，还是讲我读个比人较巧，亦或者讲哦，我册读足悬，我有知识，我出社会就是会做工课会比人较高尚，不是这样。读册真正是要培养着咱的修养甲气质。一个有读册人，伊讲出来的话，伊的言谈、伊的谈吐，一定是无同的。你好啊，斟酌看卖，谈吐真的是比较不一样的，比较不一样哈。毕竟咱巴肚底有物件啦，有物件讲出来就有肉嘛，咱不是安尼讲哈，嘿。所以讲，沉默吼，大家讲讲，沉默往往不是无话可说，是一种最高的修养。沉默是金嘛，吼，咱不是要讲沉默是金，就是讲咱若唔捌的时阵，哈，咱若无了解唔捌的时阵，咱就点点听人讲，因为阮。当处长哈，就是我的文书嘛，甲我讲一句话，讲听是上好的老师，因为咱捌的拢是有限的啦，咱就先讲。但是呢，咱若唔捌听人讲，啊，所以听对上好的老师，你对人的言谈之间，你会当听出足侪学问出来。啊，你若唔听，干那一句嘴，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人讲心直口快吼，爱看款代志，看款代志。有一种人是，伊唔是属于心直口快型的，伊是话真正藏袂掉的。好，你只要拿我知一件代志，伊就四界放上的，要受过像大喇叭迄个放上头同款吼。你若知一件代志，差不多全通庄啊人拢会知啦。这种人嘛是足破格的呢。实际上，心讲你身躯边有种人，有无啊？你都唔通知，会知一件代志。你若会知一件代志，袂得啦。通庄啊人拢知。所以你若要，咱讲要散播谣言呐，还是讲吼要借刀杀人呐吼，要借某一个人的一支嘴去达到你的目的，这种人就是你上好利用的武器。啊，这种人往往嘛是用利用的点，哦，人家会知道你一支嘴就唱袂掉。啊，但是呢，有一句话就是要借你的嘴讲出去，就要借你的嘴讲出去。
所以你那只嘴就变成是有心人的利器了。啊，所以这种人哦，就是我那，这种人嘛，要讲起来就是。就是啦，就是伊原啊，巴肚内无物件啦，嘿，巴肚内即嘛当讲诶，巴肚内无目水啦，巴肚内无物啊。有物诶人，伊要讲诶进程，伊会对，伊会先伫伊头壳内先说一遍啦，几秒钟也嘛好。这个记忆重整，哦，你记忆你有小可整理一下，咱讲出来话就比较较不容易，这些人嘛较得体，嘛较就是讲诶话爱人听咧，感觉会使你咧。好、哦，就是下面为个得体的话，你经过咱脑筋三秒钟重整一下，真正就是有差，好、哦、就是有差。啊，所以那我们再看别人拢想家己，觉得还是多吃些字啦，多加一寡字啊，但是来讲白字啦，吼、哦，迄字加淡薄入去，多读点书就比较实在哈、哦。毕竟和咱家己的照妖镜反射出真正有质感的画面，这是对咱家己灵魂最后的导珠啦。所以读书有什么用？很有用哦，书中自有黄金屋哦，书中自有颜如玉哦，多读点书是有好处的哦。读久来吃，你会感觉讲，我今麦咧讲的，感觉较早是无啥相像。哎呀，你家己感受会对的啦哈。好啦，还是多读书啦哈。好，安尼来安排这首《偏偏喜欢你》啊，这是一首粤语歌、哦。这首歌实在是真好，唱这首歌的人也是真可惜。这个人当咧红的时阵自杀。陈百强一款，啊个因头家，啊应该是讲命啦，啊无介无代去爱着赌王因祖囝啦，嘿啦，啊伊是一个歌手啊，赌王迄个世界看袂起伊啊，你不离个是一个唱歌尔，你要娶因祖囝，你有够假吗？我、啊、可能就是那个心结打不开吧，对啊，嘿呀、啊，我们想无赌王迄个靠法，都赌了有，赌了就是有钱尔嘛，无啥货啊。钱的评估嘛是臭钱的哈，同臭味哪里讲，全身都是钱。像咱台湾嘛是一个，你坐吊车带过来无的，我嘛看到伊，我嘛感觉伊规身躯拢钱了嘛是一个钱钱呐，嘿啦，感觉没什么质感呐、啊。听歌，偏偏喜欢你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哦。来，咱的肝哦，其实该吃火呢。咱的肝该吃火，肝是咱全身躯最大的血库，最大的血库。啊，无恁直接买一个猪肝，看无影的。呵，你干那要把遐火洗掉，洗真久，同款啊。所以咱的肝嘛是安尼，肝是咱最大的血库，阿嘛该吃火。啊，所以讲你迄、那个平，那肝有问题吼，医生拢会叫你多休息，对不对？啊，叫你。平常一路多休息，就是尽量会当困就甲困啦，是种体力倒来拢 OK 啦。好，血胃肝啦，即中医讲啊，血胃肝，所以讲你若是肝有出问题的人，袂当太过疲劳啦。好，但尽量讲体一个倒一个，那个都对我们很好，对血要流对咱肝真有利。好，啊，一天呢，咱想要熬1500cc 的血流对咱的肝，知影无？所以阵倒个过程嘛是爱。正常，袂当无正常，所以讲，若佮讲到遮配合的环境吼，都足侪项啊。所以你血爱流的，流的紧，尽量爱食。好，阿哥再来，你血品质爱好，营养素爱有够，血里往里爱补充。好，啊，咱的肝爱顾好好，维他肝，你得爱甲咱受伤肝细胞，甲伊修复好好势，伊得当继续做工过，再继续甲咱制作一寡咱身体所需要物件。所以维他肝，你搁搭配落去。啊，相信咱线上有足侪咱乡亲，比如食阿君的产品，食骨力鸡。啊，食骨力鸡要安怎食？你若袂晓去食，你得较来敢问。啊，若像我拄只讲第三支维他肝血，你往进行三支做伙食，拢总无问题。三支拢做伙食，嘿，三支做伙食拢无问题。安尼知无？啊，若空白食是较好吸收，都跟咱分安尼。好，啊，今日药房甲买，坐客顶面吼，老大老大老家飘头啊。那是大上面拄个，甲你服务到我上这边客气，电话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好不好？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imon 安子帅。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谢谢，感谢张清芳所演唱的歌曲《贪恋》。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讲到左囡仔医，这左囡，这个左囡仔医吼，就真正较厉害。咱来讲到六月二十三迄一天诶，我来无解决这两天诶代志。下晡五点外，迄时阵应该是通勤族下班下课诶尖峰时段嘛，是不是？台北这阮的黄钻线综合站外边吼，当讲是人来人往，对不对吼？人来人往，啊，大家吼拢着急要回去，想都无想着讲，伫个人群当中竟然藏着一颗武装好的不定时炸弹。一名女子，伊行伫个即个中山路两段的路林，伊雄雄觉得讲伊背后吼不对劲。因为我头壳看，一个大概五十岁，啊挂耳机、佮挂墨镜，一个查甫人，揢手机啊，一路安尼一直甲翕，一直甲翕呢。啊，即卖左囡仔也不是省油的灯呢，被偷拍了。较早左囡仔，甚至伫公车顶吼摸着尻川无吼，当着种色狼无吼，嘿，摸着尻川，都后尾惊死点啾啾啦，拢唔敢吭声啦。速长消磨无有吧，真的是这样。今麦做囡仔吼，做彪悍的，含较早咱哩现在高油无讲的呀，真正是无讲的啦。所以啊，这个被偷拍当下，他是没有选择隐忍哦，一直接霸气，我逃，干炸嘞！当场问这个大叔，无啊，你这要翕啥哈？你这要翕啥？很强势哦，要求要查看伊手机的内容哦。这一看不得了，甲唱开了，伊相簿里面吼，欠足侪骨力名女性的迄、那个诶影像就对啦。虽然这摆伊偷拍的是算白影俩，对不对？但这种诡异的行径，真的女孩子二话不说，马上报警。综合分局的警察获报就赶到现场嘛，就赶到现场啊，主本。小公，这可能是一桩那个捷运周边常见的偷拍纠纷啊，偷翕而已嘛，哈。无想到我跟你讲，代志无遐那简单。因为即摆来到维警方，就看这个查甫人姓黄啦，哈，就看伊的这个手机啊，手机啊画面，敢那拢是偷翕一挂噪音啊，但是也没有涉及所谓的私密部位。但为着要保险起见哦，警察嘛是。对这名墨镜大叔进行例行性的盘检，就是要看伊身份呐，吼，就是改身份证刻出来。而且咱输入电脑是不是伊所有的资料吧，包括有犯过案无，有诶无诶吼，是不是拢一目了然？所以哎呦，一个甲进行盘查呢，你敢知影？嘿，这知影讲，三林伯，这个人。不是咱讲，我讲偷拍可能就是较种痴汉无吼，痴汉。你敢知影一个查了到底，竟然一个资料记录，伊背着窃盗、强强危险两条通缉令，是新北市地检署甲地方法院苦苦伫咧寻找的逃犯就对了啦，苦苦寻找的逃犯。啊，唔单安尼哦，即马计配合来，你的包包起来，伊有拍一个卡网嘛吼，你包包起来查，你敢知影？无甲敲伊个册包吼，那是册包，无甲敲伊册包，无惊着，敲伊册包惊死我们，真的你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伊个包包内底藏三粒，即马上泛滥的叫做一托米子啊，嘛是不是啊？昆山个一托米子啊，就是。丧尸烟弹呐，个丧尸烟弹个三罐原油，个外加一组安非他命的吸食器，这根本就是行动毒品补给站。其实，咱平常心讲吼，这种是网络报的，有诶无听到。其实，咱阿妈看过啥物叫做丧尸烟弹呐？真正我阿妈看过啊，但是。伊身上拍的拢是制造这种物件的原料啦。最让人头皮发麻是安那，这个通缉犯的包包上来底，阿娘喂，搁藏一支插刀呢？阿娘喂，炸这种毒 品德无大劲，佮唱差的哦，嘿。所以讲，你当时啊，大白天呐、啊，你炸茶炸这个茶桌啦，吼，啊个丧尸烟弹在这温湖金底下咧，你害啦，佮随机找目标偷拍啦。所以讲，你若无讲当时迄被偷拍的女子佮质问就对啦，你也像这种人啦，反正无只，伊本身就是一个食毒的，对不对吼？那佮一时情绪失控，或者是毒瘾发作起来的时阵。直接对个包包插到客嘞，佮泼嘞时阵嘞，娘娘，啊娘喂啊，要收这个想一想，我拢哎、欸，我甲你讲个变清官，嘿啦，气笑佮像顶家迄无，安尼客泼嘞，啊人伫路边顶家迄台北这文天嘛是安尼啊，啊，
1: 张文
0: ，张文哦，
1: 张文，
0: 啊，敢那拢也无消无息啦，宝贝鬼拢也无
1: 佮，啊，他不是就跳楼嘛？
0: 他跳楼呢？
1: 他后来死，他就是。哦，
0: 是哦，有跳楼呢，哦，
1: 是啊，
0: 把是不甲袂记哩，是哦。迄像安尼人当安尼骑奥托牌啊，停青红灯嘛，吼，即个笑，安无个不死，敢知看偌冤枉呢？迄看这种新闻的气，你敢知影？人好好一个人，一个家庭安尼，停在路边有代志哦，啊，都无多等着笑人啊。啊，所以唔知讲这个案嘛啥咧？如果难得一讲伊笑金，搞不好笑金。伊又发作起来，是不是？赶快，迄个直接对伊包包插倒起来，在咧喷啦！哦，够恐怖的吼！所以，警方问讲：啊，你是安怎出门才插倒？伊也唔讲啊，结空安尼啦，伊也唔交代，唔讲啊。所以这萝卜手吼，这看警方安怎甲逼啦吼。反正这阵子吼，咱咧都在咧讲到丧尸烟弹这个物件。其实丧尸烟弹这个东西也惹出很多重大的社会案件了哈。真侪无辜的家庭因为吸食这种毒品失控的人，好也是好家庭拢破碎掉的对哈。所以一个新牌七德公共危险罪的德翻，你说不在家里面多好，搁伫个光天化日之下，好啊带毒品加这个刀械就是插刀，走来接运周边。惹事偷拍，所以那不是拄啊好，这个主因啊太勇敢。哎，话讲，哎呦，有色狼在跟踪我，在偷拍我，无当的主因那是走足紧的啦。哎呦，没有人跟拍呀，对不对？他一定哦，赶快快跑，快跑，快跑！啊，走个无影无食鱼，安尼呢？个个就是走个无影无食鱼呢。你都无在中抓到这个人啊啦，真的呀、啊？这嘛是警方嘛，你来通缉犯呢？抓不到的而已呢，这主人的脚勇敢吼，哟，这倒一街口啊，骑出来强悍的女子啊，强悍。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年代强悍有什么不好啦？现在的年代都跟以前都不一样啊，男女平等的时代，女人强悍有什么奇怪的呢？哎，主人的人不能这样啦。啊！我看我唔爱话就过讲，啊！你查甫人唔通安尼啦，啊！干咱讲做囡仔人唔通安尼，啊！就讲个饲就乖乖牌的哦，啊！那赤白白的，讲人饲个迄做囡呢，赤个要死，赤个无赤个迄个赤个离高眉，哈，赤个无人爱嘿，恁错了。其实我真啊看哦，现代男人，干咱看看查嘛无啥思想，啊！早的查甫人拢爱加一种温柔的。现代吼，这些少年啊，好像越有个性的女生，因讲越有魅力呢。今天我甲即摆查某囡仔是安尼，至少阮兜迄个孙无，因都无认为讲那个乖乖牌的女生有什么魅力啊？因拢感觉讲，哦，那个女生辣哦，那个女生够呛哦，拢安尼讲啊。像阮咧，阮妹妹无咧大汉后生，无甲真拢无女朋友。啊，我大声就甲问，我有。迄个有一天吼，你也带一个像大姨姐那车的吼，刚好你敢像大姨姐车，你敢会带？大姨不会凶啊？怎么会凶嘞？大姨不凶啊？真的吗？你不觉得大姨很凶吗？哟啊！如果我真的娶到大姨这样子的，我才好命嘞！我唔讲，啊！你带一个像大姨姐这那车的吼，啊，要安怎你应付的？才不会嘞！我若再来带一个大姨安尼哦。我的好命啊！我只负责去赚我的钱就好了，啊，负责赚的钱，嘿呀、啊，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我还啊，反正你会搞定就对了，哦是哦，你看吧， 人伊感觉讲娶赤白白有啥物唔好诶，养硬啦。人即卖查甫囡仔吼，感觉赤白白做囡仔较养硬啦，嘿啊，娶一个养硬较袂家己做好事啦。即卖查甫囡仔嘛足巧诶啦，憨咧真正。娶伊人咧踮啾啾诶啊，无半撇咧啊，软只到要死。迄即卖查甫人无爱娶，拢无爱娶啊。即卖少年啊，看较早诶查甫人是无共。较早讲女子无才便是德。现在无才便是德，就是讲叫查某囡仔袂使有才能。其实你们都可能在那个无才便是德那个才哦，解读错误了好几千年，并不是这个意思。嗯，好啦，所以老师讲哦，这回这个警方嘛讲，哎，呼你家仔哦，这回碰到这勇敢的妹子啊，意外帮阮去抓到这个行动毒库呢，不仅阻止了可能发生的悲剧呢，嘛，吼，这个拢抓袂到的，这个毒贩吼，这个大叔入去吃了饭，本来就要甲抓抓袂到，即摆终于甲抓入去吃免钱饭啊啦，嘿，真的。好啦，反正带着柴刀、丧尸烟弹出门偷拍哦，你甲想讲，这个年头出门在外哦，真的不知道哦，哎呦，看你安尼小心心的，是不是妖魔鬼怪？哦，所以即摆连家己老人吼，你得提高警觉呢，唔是安戆戆行呢？你啊看迄个人怪怪怪怪，你得爱神经线爱搞安呢？唔是叫憨憨讲叫讲唔免做兵呢？够恐怖的啦！即马小人一大堆啦吼！好啊，来听歌听歌，搁要听什么歌？诶，一出来你啊，搁来听日本歌好了。Oh my god， 是啊，我是你。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呢。啊，你进行食了拢好？
1: 规身躯拢好啊，快乐啊！
0: 你快乐存款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1: 有差啦，啊，个人基本比。
0: 啊 ，Q 你只有感觉这碰波较稳定无？
1: 有啊，我拢袂断啊，个头部本来做生啊，拢袂断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
1: 系啊。本来我头部两支拢开刀啊，啊袂啊。
0: 只要健保如意，
1: 袂歹啊！那产品
2: 真鲜活吧？我顶过手尾巴，
0: 嘿是。
2: 我买五罐去啊，一只尾巴。
0: 哦，尾巴啦，你赞赞赞！
3: 以前我吃两万块啊，头啊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个一直个吃一直个吃，个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个奇怪拢会麻，拢也讲拢无好，啊跳做摆个手咧害，嘛喊那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不水啦，
3: 啊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3: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0: 水，安尼一定爱看来看来，我们等我哈。卡麻去啊，要怎走？真正袂走呢，吼！卡麻去啊，要怎走？吼，哟！你莫讲啥物，咱即个若麻，咱无在场惊远啦。吼，你莫讲，咱即个卡麻去无法度走啦。讲一句话歹听，讲啊，我都卡都袂做主情哦，我就较无爱出门。啊，你总当作你出，你无出门，你就拢无问题呢啦。啊，万不一啦！要讲一句较恐怖的，那在大地震的时阵，大家讲地震哦，走哦！人健保路也较无问题，人袂歹人哦，人走哪飞啦啊！你啊，目睭金金人上吊，我下下以后一定我都卡埋边走，我都无在了走，是不是？你讲安尼嘛是真悲哀嘞，是不是？啊，要走吧，走输人啊，敢不是呀？哈，好啦。所以阿君希望讲吼，咱乡亲的朋友，那这个麻啦、擦啦、疼啦、揪啦吼，其实都咧甲咱讲，咱血路不通啦。啊，血路不通，唔是干那讲这个现象吼，咱感觉讲吼，足恶杂安尼尔尔，唔是讲恶麻，足神的哦，沓沓那麻吼，啊揪筋，哦揪得足艰苦，就要出着，但那唔是干那伫嘴底下咧爱白叫牛泪尔，唔是干那讲啊，咱这现象艰苦咧爱白叫牛泪尔，上惊是惊呐，上惊就是咧秃头。你这哪真心无食，人工精无食，吼，和咱的血清气，咱的血流会大降，人工难得倒一工吼，去学这个血甲塌的时阵，崩伊哦，阿达只下面拖西人都有啦，真正阿要切落皮都有啦，阿那可能糊糊叉叉迄一工哦，迄真正目屎都恁对口喊出来啊，看人讲吼倒一个老的外高哦，人个要来去迄个什么啊，要去建筑啊哦。要去走马拉松啊！哦，啊，我开坐伫遮，我开倒伫遮，你也怨叹啦，唔通过迄个日子，过迄个生活啦。所以这血管吼，血咧走咧传哦，伫咱的血管内底，咱也是目睭看无的啦。啊，食到这个回来吼，咱血管无健康啦。啊，卡卡遐一挂垃圾的时阵吼，唔通倒一干么发生脱臼流吼，总要要崩落来，所以要落来，所以塌的也唔知啦，介恐怖吼，那想想嘛，真介恐怖，无讲唔惊啦。吼、哦，对不对？咱讲唔捌的都唔惊啦，啊，真捌学的真惊啦，啊，所以若无安尼，甲恁托个托个吼，恁也是无神经啦，别讲啊，平常我这血管吼爱顾，我这个血路遐垃圾爱清啦，恁也是袂想安尼啦。大家有听节目是安那有差啦，毕竟身体家己的啦。人安尼甲你讲啊，国家你佫唔知行讲，唔知行惊，啊，佫唔知行行要来顾，我嘛是无法度啦。好、哦，所以说来，真心甲接。啊，不是讲食一个真心，干那讲可能经络会通透，油嫩会行会走呢。其实食真心哦，会成功呢，会成功嘿啊！啊，所以咱那是食到老红笑老天倒啦吼。啊，那是讲落卡手啊，都用行行会走会跳都无法度，嘿，红挂牌啊！那正经卡手会行会走，他卡许还是吼，啊，当然要控股你，顾这病人才是忝呢，真的呢。目睭连咱捏一下都唔敢呢。顾这个病人才是忝，你若讲倒轻轻的伫遐无，什么时阵固定时间甲饲饭，什么固定时间甲垃圾垃圾甲换一个，讲哪话，迄个固定时间啊，你家己照顾的人超积极。啊，若讲照顾的人是顾着这种病人是再艰苦，你也无在场甲北个，啊，要量出量出去啊，你着找到要半小时安尼啦。正经顾这个是忝，精神折磨， 唔通我阿达妈要控股你，真心都爱食，食了吼，成功才予人个欣赏，知影吼？好，啊，真心哦，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穿到地，食到地吼，咱的这个人工整个来甲搭配吼，是上佳理想的哈。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坐客店面，老大老姐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像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济，唔免客气哦，广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27992790800279279，嘿，二七九甲卡两边哈，空码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蛋糕节。山花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 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3666002。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女孩子说来爱情回来过。

啊，即马要来讲到这个阿嬷嘛是介厉害，这个阿嬷的故事很扯哦，比扯铃还要扯，怎样扯？因为这阿嬷74岁啦，啊，几当前吼，都两只脚唔知是安那较疼啊，甲讲都特别死安尼啦吼。啊，四界找医生拢找无呢，找医生讲啊，医生我是爱脚会疼到安尼啦，啊是啥物原因啦、啊？会找无原因啦、啊，讲到好就找无原因的吼，哟。啊，结果有一天哦，伊同阿弟厝相用乌暗片，昏去。即摆找赶紧送去病院急救吼，医生直接就去入去个后病房啊，安尼看外危险就好啊。啊，一个入去到包后病房哦，一刀刀割外胃啦，割外胃这医生看各项指数吼，哎，拢不乐观呢。家厝的讲，我看恁哪有心理准备啊啦？意思咧交代后事啊啦，嘿啦，我看恁哪有心理准备啊吼？哎、欸，中医生还联络好势安尼啦。哦，后生查囝哦，听着安尼心脆，啊，不过都当着嘛，无法度吼，化悲愤为力量啊，嘛是爱开始联络这个中医生有诶无诶吼，一寡相关事宜的对啦吼。啊，像咱讲生死簿顶哦，可能无写阿嬷诶名啦。哈，猜起来吗？晓，迄都要，迄都都时间也未到啊！你敢那硬要甲留，骨头背面嘛唔敢甲留呢，嘿。所以无想到，拄烦恼讲要办办手术，尔讲几天后，阿嬷竟然目睭都要剃金啦！呵呵，这真正都有奇迹啊！吼，晓，真正奇迹。啊，即嘛因为阿嬷都倒过外月啊，老人也未堪去讲倒外，倒一礼拜你得卡到萎缩去啊，佮讲倒一个月，对不对？啊，所以两只脚是不是萎缩啊？萎缩特别咸，哦，虽然人醒起来，但是迄个袂咸嘛是真弱啦。出院了后啦，看到老母袂咸，啊，这后生看我友好得好。竟然哦，你敢知影？甲康快死掉哦！24点钟全天候照顾妈妈哦。啊，怎啊？这个阿嬷吼就讲，哎呦，啊，我为着我这个病哦，啊，竟然让阮后生放弃家己的事业。受到这阿嬷真艰苦啦，阿嬷真唔甘啦。伊怎啊甲家己讲？我吼绝对袂当成为阮后生祖囝的这个拖累。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一定要行。因为医生有甲讲啦，你迄是萎缩，啊萎缩要安怎？萎缩就是爱复健呐。哦，萎缩复健啊，你若认真复健，就一线希望啊，嘿啊。为人就袂堪这条缝去啊。阿嬷，我看恁后生，恁后生讲为着伊死真哦，康回报者。伊如果甲家己讲好，我的巴结，总安尼对家己展开着一个堪比地狱训练的复健之路啦。安那讲堪比地狱般的复健之路呢？因为你爱知伊阿嬷大概若复健吼，一定要2点钟呢，一定要2点钟呢。迄歌听呢，阿嬷讲，你爱听个真正着要抓着你，敢知影？哎呦，哪听到要哭的，听到想要出，哎，就要出去，就要放弃呢。我真正，我骨力白拢想要放弃，但是哦，本来要放弃吼，放我就想着讲，啊，我若放弃哦，我会拖累阮囝。伊讲真正就是这个想法啊，嘛是这个意志力啦，就是因为这个想法支撑伊的意志力啦。伊从月经加嘞，佮较疼，伊嘛忍调的，安尼一路边附近那2点钟的看我听。安尼一路按部就班就复健了1年多吼、哦，这真正红心不虎苦心人呐、啊、吼，得安尼复健1年多，阿嬷真正站起来啦，阿嬷你真正有够牛的啦，站起来啊吼，哎真正个掌声鼓励的，哎复健真正疼的啦，你哎咱来听也听也无感觉哦，嘿嘿，有去用复健过的人就会知影吼。啊，即嘛阿嬷唔是徛起来行尔呢？伊即个连行都唔用四脚好啊呢？安尼有够无？够啊！啊，伊惊吼，唔知倒一工要去跋跋倒。伊怎啊？佮走去做肌力训练呐？佮走去做肌力训练呐？安尼有决心无？诶，少年啊，话讲吼，去健身房哦，安尼啊，交一堆钱哦，啊，佮佮钱交交啊，也唔去运动啊。少年啊，恁真正有影爱减脱有影。你敢知影旧年阿妈怎个走去做肌力训练呢？伊这肌力训练哦，原来去健身房对啦吼。啊，旧年吼，伊从直接就好在去报名迄个什么老人基金会办的健走活动啊。我见两个。一睏头完成3公里的健走挑战哦！啊，你讲3公里嘛，无咧偌远，啊，你袂使安尼讲啊！啊啊，伊阿嬷是一个
未行的人，即马有在条建筑三公里，我算足牛的呢。当然对一般人是无困难，无唔对啦。但是对一个曾经昏迷过外月，予医生判断讲咧准备三工准备休息的人，你也想看嘛？阿妈即马有在条通去建筑呢，三公里呢。所以阿妈吼，即马足感恩的啦。伊讲我即马每行出的每一步就对，我即马行出的每一步，拢是天公伯啊对我的照顾啊。啊，其实蛮感谢家己啦，伊对生命吼，诶，迄个韧性较坚强啊。啊，旧年佫较戆，佫较厉害。阿妈知影讲，诶，建筑活动要去办吼，佫一个应该报名。啊，佫一个应该报名。啊，前一站你们是毋是？咱即个白沙屯妈祖是毋是出巡点着？你敢知伊嘛对人个乡亲家行四五公里个呢？啊，娘话啊，袂行人，既然即摆只个我行嘿啊！啊，你愈袂行，你愈唔行就愈袂行。真的呀、啊，你若愈唔行，就愈袂行；啊，你若愈接行，就愈好行。所以人讲买我爱动，就是安尼。老人袂使无叮当哦，老人爱行路，爱行路，唔想叫恁去行，是讲爱就爱去行路，这件代志啦。吼、哦、啊，所以讲，你看人一定一站，搁走去参加迄个白沙屯妈祖的进香哦。你敢知对人乡亲看我那咧行四五公里远的呢，无简单呢。好，所以讲到遮，咱来知影吼，根据着这个国建署的数据啦，65岁以上的四大人每三个哦，都有一个面临肌少症的风险。所以讲阿嬷用伊的双脚证明，只要轻动，没有什么不可能，无啥物无可能，嘿。然后行出人生的第二春啊，对不对？是啊，啊，即马讲台中场吼，台中场吼有。咱台中乡亲会当参加啦，近近啊，尔啊，对不对哈？台中场今年讲要伫个即个10月31号的万圣节，要伫个东海大学号召1400人做回来跨世纪的跨世代哈、哦，来一场跨世代的建筑，就是无论你几岁啦，都要办1400个啦。你若有想要来行，拢小少来就对啊啦，嘿，小少来就对啊啦。嘿，少年的吼，未爱运动，不过就想讲，啊，我未爱运动，我老母阁未爱运动，啊无吼，就是来较少啦。因为老人嘛不爱运动，就对，吼。啊，你就较少啦。啊，你若有较少吼，老人就较会想要参加啦。嘿呀、啊，你就较少，恁老爸就恁老母讲，俺个台中吼，10月31万圣节要伫东海大学办迄个建筑呢。来啦，咱来报名啦，来个行啦。你较少伊就好呢，啊，你若唔较少，敢那讲你去行，伊有当时会讲无爱呢。啊行吼，俺行路当时爱有伴，我嘛有感觉，行路老伴会想要行。你啊，比如讲像阮头前无吼，头前迄个老人活动中心，阮头有一个运动场，我有一个运动场啦吼。啊，你啊讲迄个小弟啦，孙啊，叫我要行，我就是讲好来行。啊，伊若无招，有当时我若分段行。啊！就除非我真正吼，哎，唔过我安尼行咧行咧，我有瘦落来安尼，哈，真了滚，我有瘦落来安尼，哦，一阵肥甲你感觉下海足足足啦，像猪啦，后肥甲像猪，只要肥甲像猪，哎，我一阵吼，啊个有结石，啊个有咧叮当，我瘦落来安尼，我感觉瘦落去较水点啦，唔知我看家己大块块的足气质诶，啊，你看。走路当运动对身体好，对不对？哈，啊，可以当予咱迄个流汗、新陈代谢也好，可以当袂积脂肪伫身体里，哈，可以当一个减重。哇，好诶，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好啊。迄个咱厝内有空吼，家里的长辈跟小孩都出去走一走啦。咱也卖讲爱行偌远啦，也卖讲一天要行几万步啦，不用啦。至少吼，卖予只阿爸阿母吼，伫因的世界村客厅甲迄只电视机就好啦。对不对？少年的招哈，阿爸阿母啊，无招恁十八老的，无招恁十八老的，哦，啊无招恁厝边头阿辉啊阿克啊，来行哈，来振作运动，对身体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阿切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再来改听歌啦，唱歌的哦。嗯，要听的是首歌，哦好。来个听，来去故乡西雅市，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都到电视听，到这。

0: 好来哦，咱的活力民宿哈，恁在吃无啊？爱吃啦！这个活力民宿益生菌哦，不是讲小朋友来吃也好啦哈。其实这个活力民宿哈，咱什么年纪的人拢会当吃，因为你囡仔自细汉啦，该种这好困伫伊的胃肠道哈，这个囡仔较袂啰嗦，啊，这个囡仔胃口较好，啊，这个囡仔咧大啊较水。好，人讲一只得多，迄落古早人唔是讲一句话嘛，讲一只得多。啊，话囡仔就是安那，嘴刀就是歹，鼻头都无开。吼，啊，所以讲，佮话囡仔佮拢唔食青菜无，囡仔佮奇怪拢唔食青菜哩啊咧，啊拢放无对唔对吼？啊，所以讲这囡仔那咧放停赛放安尼哀哀叫，因为变咱大人，咱准则放袂出来，艰苦咱嘛是会。嘛是会忍耐啊！啊，囡仔唔是呢，囡仔放袂出来，是一直喊啊，解无无吼。迄位阿公阿妈看孙安尼放袂出来，安尼解吼，安尼喊吼，阿公阿妈也唔甘呐，啊，老爸老母也唔甘呐，对不对？啊，你拄拄用迄温肠遐通也唔是办法啊，是唔是啊？那袂使定通呢，等下歹去呢，哟！我说这袂办啊，痛苦。阿妹喏。啊、我讲，安尼就好食活力民宿啊！伊囡仔自细汉咯，食活力民宿介好呢。我就食活力民宿，食到饿了，到要嗨啊！讲阿君啊，我刚才有听你的节目啦，有听你的节目，这也是一个姻缘啦，吼！啊，人讲生善助人方面，对不对？吼！啊，但若无听你这个节目吼，佮暗三讲爱互孙食这益生菌呐、啊，哦，食这这样，我孙安偌好呢？做好伊，哎呀、啊，我即马会放啊，啊，嘴斗嘛加做好，啊，我甲讲会食得。会放就会吃，对不对？啊，会吃，伊自然就会大，敢唔是安尼？所以讲，这益生菌囡仔来吃就好。啊，我讲啊，那可能囡仔来吃好。阿爸阿母啊，恁的胃肠啊，肠的功能吼，胃肠的功能唔比少年安尼，乳糖是歹呢。所以讲，叫恁来去动啊，走路嘛是为着这个方便呢，是不是？所以你若果有这个饲这好困落去，歹食歹放的日子，你就结束啊，结束无吼，你就结束啊，唔免为着这个日子来痛苦啊，对不对啊？哟，啊，咱搁有回啊，那放袂清气，搁生歹物，搁来防电哦，迄个也搁较真正也搁较袂好，是毋是啊？是啦，吃益生菌最好最快。如果你的体质来迄个歹食歹放的，就对啊吼，你就是较食益生菌。这也毋是讲讲老人囡仔有这现象啦，算上本地的，咱若算上这大哥小妹啦，吼，大哥小弟啦，大姐小妹有这种情形的。你得给他吃益生菌，他调配的非常好。为什么这个阿姐说他也吃很多很多种那个益生菌呢？但是发现讲咱这个活力民宿这个益生菌已经调配的很好，你也听看麦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1: 我很重视，益生菌我也吃过。我觉得这个医师调配的还不错。
0: 对，调配不错哈。
1: 哎，真的很好闹，他会帮你排得很顺。
0: 哦哦哦，多开心！来进的时阵，进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1: 不管吃多硬，不是，除了加崩丸呐，加啥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加主力公派消化，进嘛无这种很凶的哈。
1: 我已经加一段时间了，一直来。
0: 还有听的无？系啊，有啊。长期咧食，啊食甲搁挂咱一排就总啊无换，我讲真正，这个医生调配袂歹，啊这个活力民宿嘛是咱许庭远吼，许庭远医师吼，伊真正有够肯定的一支益生菌，嘿，这是内底迄个副肝乳酪杆菌吼，是咱许庭远益生菌之父发现的呢，所以讲伊嘛咧讲市面上做者益生菌吼，你咧食是无法定植伫咱的肠道的呢。
2: 我从台湾人的肠道不断的分离一些菌株出来，我发现台湾虽然每一年花了10亿进口很多益生菌进来，添加在优酪乳啦各种市面的产品，但是都是过境型的，这些菌吃了以后就从肠道排出去，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
0: 阿莲，你听我，你无法定植，定植什么意思啊？阿爸，我听不定根呐。伊无多伫咱的肠啊肠道定根，是要安那去甲人讲生痰的问题？你本地你就是定根，伊的这个益生菌，伊就去生啊，开大毛啊，啊你就无在定根，你要甲人大毛，是不是啊？我无法定植的话，就是咧食心酸啊，食安慰的，敢唔是安尼讲？吼、哦，所以你要吃袂？我嘛是都有咧食益生菌，医生嘛是讲，阮这个会食益生菌好啊，啊你要禁袂？嘿，我就是唔知要食倒一排的点呢，晓？啊，所以真有听到啊，赶紧嘞，最好一支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阿姑，咱一天食几包啊？ 一包至两包拢会使啊。你若纯粹食一个保养，一天一包就会使你啦啦。啊，你讲哦，真正我最近啊是这歹食、歹放、歹排吼，吼、哦，日子过了不介舒服。你得一天加两包啦。啊，不过阿君是建议恁空腹食好吸收哈，空腹吃。你得一顿空腹了不要紧啦，你得空腹吃就好啊啦。安尼知影哈？好啊，加食一挂益生质哈。困要饲，困啊定紧就爱饲哈，得好食营养哈。咱的灵果精啦，咱的雪梨旺，拢啊准得来个泡来个啉，安尼好唔好？啊，平常时啊，你啊讲什么蔬菜水果啦吼，这来食拢介好，苹果啦，什么咧，迄个奇异果这啦，有一挂这个蔬菜水果袂歹，拢个食，因为因嘛是爱食一挂食物，因较大啦吼，较大无安怎吼啊，所以咱的迄、那个。平常时啊，恁高精血，你往哪啦泡泡的，安尼甲兑咧就对吼，甲咱的好困气候睡起来，安尼好唔好哈？好，来啊，那唔知有帮伫对大小美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帅，这免客气哦。供电业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咱今日相亲的朋友，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实在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啊，咱继续呢来给安排着这首歌曲哈。好啊，应该我那边的节目啊啦哈，来转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王冠要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的民宿，老的老爷喝这样子的，你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心态健康满足，努力多赚钱。明仔港姐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指导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阿兰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呦，今仔日咧真正是天乌乌呢，然后乌马西苏啦，这是什么天气啊？
1: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0: 哦，
1: 对啊，这样。啊，一折一洗，一折一油啦。
0: 洗的是
1: 讲啊，这个前几天真正温度加寒啊，加热啊。哦啊，今仔日有落加雨啊，降加温度。
0: 嗯，
1: 但是惊讲哇，风太大，唔知个会造成对吼，雨落上大造成灾害。所以嘿，希望下个雨降温，这样就好哈，不要因为这台风没有进来嘛，好像擦边球擦过去。
0: 那个听众朋友讲哦，今天南北真的都要提防大雨哦，而且呢，双北吼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吼。哦，发出的国家警报吼，会大雷雨会狂炸啦吼！南多是讲双北哦，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但是在南台湾的屏东啊，今天吼、喔，这个时雨量已经来到300，甚至到370，这个雨量降雨量。

0: 西边、河边、海边哈啊，尽速哈，如果在那边要尽速离开，远离河川区域，不要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等哈的活动哈，以测安全。今天全台湾的天气沙哩，
1: 嗯，哪三个字？
0: 不稳定
1: 哦，对，嗯，下雨啦，
0: 哎呀，嗯，对啊，对啊，对啊，哈。¿Qué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来，今天有大雨大豪雨特报区是屏东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大雨特报的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还有澎湖县啊。
1: 大家要注意哦，嗯，出门的时候。
0: 接下来就是2026世足赛啦，来哦哈啊，咱啊世足赛哈，这今天啊这个。这个战绩如何呢？哈，今天是25号嘛，哈，
1: 嗯，
0: 今天25号，哎，今天有那个今天啊，给那一套在有瑞士对加拿大，哈。瑞士对加拿大的、就是、
1: B 组的比赛、
0: 哦、，B 组的
1: 今天有 BC 哈、
0: 哦，哎、
1: 哦，今天的赛程比较多哈、
0: 哦
1: 嗯，
0: 哦
1: 过往都是1、2、3、4，今天又多两场，
0: 嗯嗯、哦，好，瑞士对加拿大2-1哈、哦，已经啊、这个比完了，就是领先哈、嗯哦，瑞士领先，所以瑞士已经啊、领先啊这个加拿大哈、哦，这个2-1，阿哥之前对那个波赫啊4-1领先，但是对卡达的那一场。是1-1和、啊、瑞士应该当晋级、啊，
1: 瑞士不能晋级啊，
0: 晋级啊哈，
1: 只是他以及瑞士是小组第一啊，是第二晋级、哦，所以以及丁加这类加拿大比赛的这一次、嗯、这一场就决定谁是、嗯、第一名或第二名晋级啊，反正大家讲啊晋级的晋级那有差，但是对加拿大来讲较有差，想要讲呢。因为分组第一的话，这一组如果分组第一可以留在当地比赛，就不用飞到洛杉矶。那这一个他们比赛场地是在哪里？
0: 嗯，在哪里？
1: 就在加拿大。
0: 哦哦、
1: 所以加拿大这场就想要赢，因为他们如果赢的话、嗯、就可以接下来的32强的这个淘汰赛还是留在自己家里比赛。但是给那个输啊，所以虽然加拿大晋级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在自己加拿大比赛，要飞去美国洛杉矶。
0: 所以 B 组晋级的应该就是加拿大跟瑞士。
1: 对，就这两队其实早、欸、他们就已经两胜已经晋级了，但是就讲谁是第一跟第二的差别，我到了条件没有共轨、嗯嗯嗯。第一的就留在加拿大原地继续比赛、嗯，但是第二名、嗯哦、你就是要飞去洛杉矶
0: 哈、哦哦哦，
1: 去做一个哈32强淘汰赛。
0: 哦，
1: 啊，当然我拿地主国。嗯怎么会想要去美国比呢？你、啊啊啊、想在加拿大比 啊,
0: 啊
1: 所以加拿大真的二完哦，32强。那如果啦，如果说、嗯、加拿大如果在32强淘汰赛就淘汰掉的话，哇，嗯、加拿大的球迷没有办法，嗯、没有这一场比赛可能就是加拿大球迷跨赢个第
0: 所以
1: 国家队最后一场在国家比
0: 接下来的加拿大的比赛，当然哈，全加拿大哈，请全力呢为自己的加拿大队加油了哈。那今天透早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是波赫对卡达、哦嗯、波赫对卡达以、啊、波赫3-1领先卡达、哦嗯
1: 波赫跟卡达是这一组的3-4名、啊哦嗯啊、虽然3-4名，但是对这场比赛对波赫来讲很重要、嗯、因为卡达其实已经注定被淘汰掉，但是波赫、哦、就是波士尼亚如果赢的话还有一线生机可以进入所谓的32强，因为今年这世界杯、哦、多了一个、哦、32强嘛，可是32强只有本来就几组，12组，对不对？南宫这边的12组嘛，12组取前两名的话，就是只有24队，
0: 嗯
1: 啊，但是32强还有8队是从哪里来呢？
0: 嗯，
1: 还有8队从哪里？8队就是从各组哈最好的第三名，
0: 嗯，
1: 第三名哈，12取8。
0: 嗯，
1: 12取8，所以波赫虽然在这一组是第三名，但是他对加拿大对瑞士的这个战绩还不错，所以波赫很有可能是以这种最好的八队的第三名里面晋级32强。哎，所以波赫还没有被淘汰掉。哎，你要看还有其他组，因为这次变得有点复杂，其他组的第三名的之间的进球，还是跟他们同组之间的这个胜分差的关系。
0: 嗯。 好来哈，另外今天早上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摩洛哥对海地哈，摩洛哥对海地，摩洛哥以4-2领先海地哈。好来再来呢，今天还有哪一场比赛呢？我来看看一组有没有呢？一组。
1: 今天
0: 没有，今天啊再来就 F 组的哈，哎 ，F 组的有哪？
1: 今天就是 B 组跟 C 组，还有 A 组啦。A 组哦，有两队的是，今嘛咧开始咧踢的这个南非加这个南韩哦，今嘛踢了46分钟哦，他们比数是0-0。然后还有另外一组 A 组的也在踢哈，就是捷克跟墨西哥，到现在也是0-0哦。所以今天总共三组出赛嘛，三组就是A、B、C 哈，这三组都有出赛，第三轮就是这出赛的第三轮。
0: 好，南韩是不是就看今天这一场了？是不是能晋级就看今天这一场了？好，
1: 对，因为南韩现在哈，他是一胜然后一负哎呀，为什么还有和呢？还没踢完那么多和还不知道哈。好，没关系，一胜一负啊。南韩最近是一胜一负哦，所以他这一场对他来说很重要。英南公就定为当赢哦，那就是保证晋级了。如果但是如果踢平或踢输哦，那就可能跟其他同组之间的胜负还有进球关系。所以我们要可以难得持续攻垮的，到时候哈，这个 A 那个三十二强会有哪几队进入三十二强？就是积累版。这个礼拜比到礼拜天比完的话，下个礼拜准备开始32强的单淘汰赛的比赛
0: 啊。不过咱来看四足哈金球奖哈目前最新的排名哈，好，它这个四足赛哦都会有这种金球奖啊哈。美加墨世界杯哈，今嘛哈如火如荼呢哈，不是最给的哈，因为现在还是48队的这个初赛当中哦，但是随着各小组的这个赛事拢进行到后半段呐哦。场上的球星的表现不但是关乎的国家队晋级的命运，更加直接牵动了个人荣誉的最高殿堂、哦、所以我们来看金球奖、哦、目前是梅西呢冲到榜首了了、哦好来哟、哦，这个最新的哈、哦，这个世足赛的金球奖呢，哈、哦，这个排名哈、哦，当然这还不是最后啦哈、哦，目前的是这个48队的这个比赛来到后半段啦哈、哦，好，稍早公布的金球奖的夺奖几率排行前三名哈、哦，前三名依旧是足坛最具统计力哈、哦，统治力通敌来的三大巨星。一梅西，二姆巴佩，三哈兰德，就这三个明星，这个占据前三名，梅西
1: 哈兰德德奇瑞典的超级巨星、哈兰德
0: 、姆巴佩、法国，
1: 其实姆巴佩其实蛮真高啊，南宫这个梅西、他现在在破纪录了嘛，他单独居于这个所有这类世足赛来的这个进球王哦，18颗球，但是梅西的18颗球是从他踢了5届用27场比赛，然后才踢进18颗球，但是姆巴佩真真高呢，现在姆巴佩是。并列第二呢，他进了16颗球，而且姆巴佩的16颗球是怎么进的吗？16场进16颗，
0: 场场都有进球
1: 啊，所以说哈、就是梅西可能这种史上哦、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的位置哈、这一届可能还保持得住了，但是呢，阿比亚公这个阿根廷被淘汰掉，而且公这一次如果很顺利的梅西又踢完拿到冠军，我姆巴佩可是比梅西更加小了，只要姆巴佩身体健康的话，这个是。足赛上这种史上的进球王、我觉得应该会被姆巴佩 给超过去。
0: 好，不过阿根廷哈、这个队长梅西呢展现领袖风范，然后以及各项进攻诶数据跟关键球的处理上来讲，无人出其右哈、稳居排行第一宝座。那法国天才的是姆巴佩，一起极具爆炸性的速度跟进球的能力，紧追在后面哦，尬掉了哦，差2球年呀、而且是梅西是累计好几届了哈、那挪威的这个哈兰德哈、号称叫做进球机器哦，好进球的机器的叫哈兰德哈、以纵然背负着国家队这个这个体系的压力，但是依然。 凭借着伊家己恐怖的哈门前终结效率稳坐第三，好，好。
1: 所以梅西这个位置可能不会坐得很稳呐、啊，
0: 对啦。
1: 但是梅西想那也当这样就是他那个踢的久，能踢的。2006年那届世界杯，他就出赛、那时候18岁、啊，踢到38、39岁还在踢、身体健康又踢得久啊，你要情况嘛，身体健康踢得久啊，国家队又愿意让你先发上场，你卡球被进球没有那么简单，又队友又愿意做球给你去踢进哦、这有好几个因素起来累积起来，你才有法度变成这类哦踢进球的进球王哦，但是姆巴佩加这类哈兰德哈、他们两个是起码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他们还年轻、但是年轻如果说下一届状况不好甚至受伤，没法都代表国家参加所谓的世界杯、他就是又少了四年了，
0: 对、
1: 他如果再要下一届世界杯又要再四年、这个时候人家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年轻更能进球的就追上来、所以你看梅西的伟大就是、连续5届状况都可以维持得这么好、球队又愿意让他当先发、这个是梅西伟大的地方。
0: 相对来讲，葡萄牙的传奇巨星 C 罗C 罗现在排名已经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目前他在金球奖的几率榜上只占据到第16名、第16名所以、
1: 其实这还有一个前因后果啦、因为这不是 C 罗他个人能力不好、是葡萄牙队就是整体不好，
0: 团队
1: 不好嘛。
0: 那
1: 款法国、瑞典跟这个阿根廷，他们就是因为团体很强嘛、所以打的比赛就可能就是比较多场。你看数据看比较多场，但是另外说梅西他很强，但是阿根廷队不强，如果在初赛的时候就被淘汰掉，没有32强，没有16强，没有8强、4强，甚至是冠军赛、他进球的数字就会少得很多、
0: 不过哈，不过当大概对梅西除了这个球技啦意外哈，就是咱多嘛有讲到讲，梅西他一直哈在这个葡萄牙队哈阿根廷啊，对不起哈，他就是维持一个领袖风范哈。我刚哦看有关的这个梅西的迄个介绍哦，梅西在伊的球队内底哦，伊真正都是干那纯。咱呐用黑道来讲，伊就是跟他大哥吼，黑道的大哥。因为怎，迄球队内底大概对梅西呢是毕恭毕敬吼。因讲吼，譬如讲，因呐是讲啊，伫某一个场合，啊是讲伫球场哦要出场啦，啊是在某一个场合，他们啊集啊团体要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些其他的球员都是哦已经哈陆陆续续哈都安尼出来了，好出来哈啊大概啊徛伫啊梅西吼都是可能是。不一定说是挑敌的啦，反正他们说人都出来了，等到梅西出来的时候，梅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什么咱台湾不是一个画面很出名的，咱台湾不是有一个画面很出名，外国的在那个 YouTube 里面都有很多人分享，很多国家的人都觉得说啧啧称奇，就是说在马路上有救护车的时候，有救护车有哇，咱台湾的开车的人都自动哦，较紧两边吼，安尼分为两边吼，啊，把中间的路腾出来让救护车经过。这个影片因为在 YouTube 很红，讲都是咱台湾人哦，这种自动自发的那种哦，真的是功德心哦。梅西就是安尼，梅西伊那伫伊的球队吼，一出来的时阵吼，遐基泰基完很自动就往两边靠，然后呢吼，就梅西就开出一条路给梅西这样吼走出来。走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尼哦啊，然后那个其他的球员都球员哦，就有一点，大家说就会稍微有一点跟他的定讨安尼啦，也不是说哈敬礼啦，就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恭敬的这样的稍微弯啊，对啊，低头安尼跟他来拍招呼安尼就对啊，啊就分为两排，左右两排，中间那一排。中间那一条路就是开出来给梅西走的哈，你任何因的比赛，阿是讲任何因出场球队出场的时阵，都会自动自发的，这是自动自发哈，因为大家都是哈非常臣服于梅西的领袖风范呐哈。 当然身为一个领袖，除了伊的球技、伊的精神，还有他的当然很多啦齁，跟球团的相处啦，跟伊的为人处事，这些齁都受到肯定齁，才会到现在。你看刚刚过39岁生日，梅西这两天刚刚过39岁生日。

0: 再来又有一个国家嘞，拍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嘞吼，这个吼不能用社群媒体。
1: 哪一个国家嘞？
0: 泰国。来到咱吼亚洲国家哦，你看泰国，
1: 泰国还蛮令人震惊的。
0: 对，
1: 因为说实在，泰国的这类哦，把让跨过这类帮我电话，我看过泰国人在做广告，很厉害。我跟你讲，泰国人在做哦，这功课拍 hip 功课，不管创意啦、发想啦，还是讲整个广告设计，哇、跟他们泰国拍的鬼片一样，很有创意。嗯，泰国人的创意其实，我说实在的，比台湾人好很多，好很多，真的。大概你要去看，你帮我点看泰国广告，因为你对看这广告头啊，一直看中段
0: 广告，
1: 不到最后你唔知伊咧广告啥，但是你干嘛就趣味？有这种泰国人他们专门自己的一个笑点跟一个思考的逻辑，但是伊袂像咱台湾有时候太直接，要甲你讲啊，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这个是坏，不留一个幽默跟思考的空间。但是咱泰国人有，泰国广告里面有，
0: 因为可能泰国的因的广告广告费没那么贵，咱台湾的电成功电视广告广告费很贵。
1: 我觉得跟
0: 啊，都较紧要跟时间浓缩较短嘞。
1: 这个跟
0: 有广告时间限制，
1: 这个跟创意没有关系。咱台湾的广告就是哎，我就跟你说这个是好，或者不好。那泰国
0: 跟他存的 N 戏啊呢，
1: 又得存的 N 戏，而且
0: 熊熊看你也唔知啊，你就是讲啊是咧 N 什么剧啊呢？
1: 对啊对啊。
0: 结果看到尾啊讲啊，原来是咧各做功课。
1: 我感觉泰国人的文化创意就得其实比我们台湾人强太多了。
0: 好，愈来愈侪国家呢哦，拢开始伫咧禁止儿童不能使用社群媒体、社群网站哦。啊，来最近呢，像澳洲还有英国哦，拢相继立法哦，拢立法限制儿童跟青少年使用呢社群媒体。即马泰国政府因最近嘛讲哦，因要根据新的法令，未来嘛是要计划叫全面哦，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哦不得使用社群媒体哦。那主要吼，因是哦，这个泰国当局认为讲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真正影响到儿童大脑发育发展吼，更加会好囡仔暴露在网络霸凌、性剥削跟线上赌博的巨大风险哦。好来，今嘛吼，伫泰国因讲吼，两岁以下囡仔有70%天天就盯着荧幕看，2岁以下你无看你无看网络，我咧讲，囡仔无，咱进前敢那是台湾的囡仔细汉啊，就门啊做啥，门拍袂开哦。门拍袂开，阿妈袂记得扎锁匙，阿囡仔伫内底哭，甲阿妈门都袂当，袂记扎锁匙，无当入的吼，对不？啊，即马都报警叫警察来，还是叫开锁来？啊，这囡仔底下一直哭，啊哭甲吼，阿妈买也袂讲摕手机啊，甲拍迄个 YouTube 的影片互伊看，囡仔拢点伊，好，真的哦，在世界各国拢同款哦，两岁以下的小孩，这几乎是 baby， 你看七成都天天盯着荧幕看哦。泰国人呢，泰国人因平均一个人一天平均上网到8个小时，
1: 就恐怖哦，这。8个小时，你要想看买哦，咱那困8点钟哈，啊，醒嘞16个小时嘛，那16个小时，就除了吃饭工作之外的时间，8个小时几乎拢在盯荧幕嘞，就给我嘞，8个小时修好嘛啦，
0: 对啊，连两岁以下70%哦，每天也都在盯着荧幕看了，我的个你，所以难怪因为泰国这个健康促进基金会董事长公开警告，伊讲。婴幼儿过度接触荧幕，诶，应用到因的学习能力，还有语言沟通，好，以及好年龄层应有的正常发展，哈，好来，尤其我感觉语言沟通啊，今麦囡仔你叫讲话袂啥样讲呢？
1: 对啊，
0: 真的呢，我无甲你骗呢，今麦囡仔，讲话都唔知道要安那讲安尼呢，嘿啊。当然不是大家拢安，但是还蛮多这样子的哈，因为他们都是用看的。 用打字的，用文字沟通的，所以你讲话拢无咧讲啊，哈，哦，他们上咧人设，
1: 对，他们对语言的组织，哈，恭维的组织变成转换到啥，手指头可能打字啦，哈，还是讲语音输出，打字可能没你叫人去找什么物件，搜寻什么，因的功能哈，都变得足足强啊，但是你要叫一个人跟人之间呵呵啊去个恭维哈，这变即马囡啊
0: 有困难，
1: 较困难，
0: 对啊，所以哈。
1: 这不是没法度，是没去训练到，因为手机看太久了嘛，
0: 所以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呢，泰国他们又认为青少年的网络上可能面临网络霸凌，还有儿童性剥削，还有线上赌博的危机，还有各式各样诱导不良行为的广告，他说这些风险都会损害的孩子心理健康，引发的焦虑跟压力，甚至呢，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演变成广泛的社会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他说要跟进澳洲他这个铁腕政策，来就是准备要禁的，就16岁以下要禁止使用这个社群媒体哈。
1: 但禁止使用社群媒体，不代表他们不会去盯手机跟平板的。哎呀，对啊，这较困难的所在哈。嗯，伊无去互动，但是伊那底下看有无。嗯，
0: 还有因公，他们也将要盯住这些哈，这些各种的这种社群平台媒体的平台的丢啦，这平台一定要过滤哈，一定要过滤一些不好的哈，这些
1: 资讯啊，
0: 资讯啊，话题啦，而且画面啦，哈，因公如果哈没有平台没有做好这种过滤哈，那可能就要面临重罚。台湾人都在滑手机好不好，真的是太夸张了。
1: 看没有相对有什么办法来让台湾的大人就没办法，大人你的你要看手机，要看手机自己决定，但是对孩子来说，青少年来说，这个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管制，然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那来看这个泰国英国啊，甚至澳洲他们执行的程度，还是怎样去执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0: 好嘞，咱快甲公告了，来甲听众朋友讲哦。其实今嘛世足赛当地的孤营当中，听众朋友咱吼可能唔知影讲哦，伫世足赛比赛这段时间，有人呢竟然有两个男人吼，两个男的吼，竟然伫这段时间得到一个梦幻工作吼，这个球迷可以看39天的世足赛吼，39天总共104场诶世足赛哈，免费看，而且还可以得到差不多160万块哈，对，这个奖金呢，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只有在世足赛这段时间了，
1: 期间限定了。你咧想听节目是 B 的林生南进广告，德力公司改换改语为了跟 Super 阿哥固定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吼，来听众朋友，咱的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护理盐素啊，个舒鹏以及维他干吼、嗯。哦，虽然吼，咱这放了啦，滴滴答答，要放放未出来，要哭个无目屎吼。唔放张甲要死，要放无三滴啊唔。啊，好啊啦！啊，你即马都出来啊，吼，这无个变数出来，伊又个吼插插地吼。那有这种困扰的朋友，这要安怎甲你讲吼？要甲你讲迄句的足伤人的心，讲啊，代表啊你老啊，哦，你就是老了哦。好啦，这种老了，很多人都不想要听，不喜欢听哈。哦，但是无我得甲你讲吼，哦，你应该要好好照顾你身体了哈、哦。这种经营，咱来吃苏鹏。
1: 刚刚马听就没有新的分享。
0: 来哦，嘿！
2: 食恁的苏鹏吼，已经食，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好直直食，食到即久，本来社会线是到五十啦，啊，即马才剩三十五啦。我感觉讲，迄苏鹏对社会线啊帮助真大、哦，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粒去食。我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即久无停，原地就连起来五六摆放尿啦。
0: 哦，
2: 啊，有阵仔哦，有阵仔我感觉排便较困难的时候，我爱去吐。你对着那个射物线，
0: 嘿，
2: 有放出来，
0: 啊，其实
2: 放上后，我就爱找鼻去通便啦。所以讲，射物线都是大粒了啊。咱的排便的所在啊，哎呀，去对调了啦。哎，排便呢，就是讲咱排便哦，哎，啊，再些较醉哦，啊，成功，哎，大肠哎，就做了对着。对了，寿险了，上面盖粉哦，我连续规抓哦，
0: 哎，
2: 到这两年规抓嘞，弄个油油啊，刚要干上打到最后嘛，过敏下，不过医生讲要慢喙齿啦，啊，后尾我就直接食这，食到最后弄好啊，就
0: 连
2: 续用啊，
0: 嗯，加咱的钙粉呐，阿哥加苏鹏，
1: 对对对，哦，你看，一届大哥，咱苏鹏也是登记使用，
0: 嗯，
1: 很够定嘛，哦，咱讲啊，就买个保养的量嘛，再去两粒啊，这个一包两粒，一天四颗，起码够够加也量放上加好，啊，不，你看过去稍微吼，你看连这个排泄，就是这个正常排泄时候，弄个一对的量少，弄个对的伊的这个排泄的所在，就麻烦嘞，
0: 对，变得大。
1: 压迫到了，
0: 小便也不正也不顺畅啊，大号也受影响哈。
1: 射物线肿大，
0: 你讲一面拢爱起来五六遍，我爱讲，像这种比如一边起来五六遍，你都真啊做八个嘴啊啦，哦，你拢免困啊啦，你干那安尼舞龙啊，你个脑有年纪的人，哎，你俩做起来棒棒的，倒来都你都搁困哦，你都我都搁困哦，哦，无遮简单好无，所以都不规咩，都拢会来放尿，啊，个唔是讲啊，咱放咱来去，人。哎，哪哎好困啊！就是安尼，起来要去暗时去放尿，个目睭眯眯，唔敢睁开吼。啊，眯眯眯眯懵来懵去，甲便所啊，眯眯放完了了，倒来偏来个困了。哦，啊，这唔是啦，这有年纪了，又这一个晚上吼，起来尿到天亮，那当然真的是再是八个嘴啊吼。所以处理这个问题吼，排尿的问题啊，个有女性吼，咱到中年以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性，很容易那种吼，这个经尿都会啊，这个。失禁失禁这个经验，
1: 对啊，没有错。
0: 变作讲你放尿，你无法度甲你控制啊。你变作跟他讲，尿那一禁啊，你都明明都便数啊未够啊，啊是讲你都在外口啊，啊你都无法度啊，都禁未掉啊，啊所以就常常有吼尿失禁这种的情形，就错落去啊啦。讲较白话就错尿啊啦，吼常常咪菜市啊错尿，啊不惊路等来要等来厝一半错尿。
1: 他干毛来烧啊？你今年他干毛来烧啊？啊！你洗菜加洗加一半啊！要迎接的时阵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咱有听讲讲哦，我有听讲讲哦，我出门吼，我都唔敢穿裤，我拢穿裙。是啊，那伊讲穿裙啊，穿个垮垮对哇，啊，穿溜溜吼，你若卖坐落对哇，你穿溜溜吼，去边下头穿穿，你安尼没人知嘛对哇？啊，你若穿，你若裤嘞，裤都对哇？你若外口是穿短裤。一穿了就裤底就一道吧吼，啊穿裙较唔知，所以穿裙穿了吼就较方便，所以哦，咱会记得吼，苏鹏哈，来自加拿大苏鹏，啊个迄食个咱的钙粉嘛食个足好个吼，哦，喙齿拢个用起来，酸软油拢个摘起来，个一家一波啊吼，挑战美食啊吼，人生又精彩啦！
1: 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千八块六十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啥呢？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这个是最爽的职缺啦，哈、嗯！美国有两个查甫也当现赚$50,000的酬劳，并且可以当在纽约曼哈顿的纽约广场，哈、哦，纽约广场呀，有一个特制的玻璃屋来对。好，伫即个世足赛比赛30天的时间内，吼，39天啦，唔是30天。好，这一次的世足赛从第一天到比赛结束是39日，吼，39天，你就在那个纽约广场特制的玻璃屋里面，39天都关在那里面，好看足球赛，吼，看完104场，吼，104场，诶，世界杯足球赛就这样子，吼，然后呢，吼。看完之后呢，还有钱哈，反正好就是有$50,000哈，$50,000哈。那么这个获选哈，也算的是两个查甫的哦。那他们怎么获选呢？那当然因事先因都解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啊，让大家去报名参加，最后用抽奖的哦，就抽奖抽的2个名额，就抽到2个都是男的哈。其中有一个查甫的，伊阵接到通知讲已被录取的消息。也
1: 是干嘛是诈骗哦？
0: 无咧，伊直接就跟老板洗头咯啊！伊讲头家我，我要洗头咯啊！哎，39天诶，头家要让你有39天哦。反正我够钱咧，$50,000咧吼。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听讲足侪人吼去应征要抢这个名额吼啊那但是只有2个人嘛吼，所以讲吼其中一个真正讲哦吼一知道自己这个获选之后，马上跟老板吼说哦我要辞职吼，这是伫佛罗里达州吼，伊本身关在伫咧做餐厅服务生吼，这个他当然是足球球迷叫阿克托吼，伊吼甲你笑笑的承认，伊讲我辞职了吼，我在发现我自己被录取吼。的隔天我就啊，这跟老板跟所有的餐厅的同事说，今天是我上班最后一天，明天我就不来啦，不干啦啊。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来自我费城的网红，叫佛兰克林哈啊，这个网红也不晓得是不是也是被抽中的，应该呢叫公平，因为很多人应征呐哈。好，因的是第一类，一个很巨大，而且哈特制的长方形的玻璃屋来的，哎，跟他一个工作室安尼，啊，迄个玻璃屋就踩在迄个纽约广场呀，哦啊，用两台迄个。85寸的这个电视看比赛安尼，
1: 哦，爽哦，
0: 嘿，39天拢爱关你家，104场拢爱看完。啊，这个玻璃屋里面有放迄个沙发，啊，有人造草皮地毯，啊，還有小桌子哈，墙，嗯，上个挂着哈，我也请我表顶头个挂着各国哈，各国诶，这个球队的这个围巾哈，围巾哦，围巾哈，宛如啊啊，但是伫个纽约啊广场底下来来嗡嗡的人拢看会到，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就变成像楚门的世界安尼，
1: 就是一种行动艺术的
0: 地方。对啦，
1: 好特别哦！
0: 哎，伊讲，
1: 但是吃喝拉撒睡拢底下吗？
0: 嗯，应该是吧。
1: 啊，吃喝拉撒睡，不知道，看一点，
0: 还是要吃？吃可能也是在里面啦，但是拉撒的话，可能会不会就是
1: 洗澡干嘛？
0: 哎，对呢，哈，
1: 哎，对啊。
0: 伊讲哦，不可能哈！伊讲我当时很专心看比赛哈，看了好几分钟哈，然后转头看出玻璃屋外面，才发现哦，大概都有30-40个人在围观。伊讲这是一种奇妙的哈经验哈。啊，伊两个人必须要一起跟球迷互动哦，哈，而且伫每一场比赛15分钟的空档当中哦，利用迄，那个比赛空档可能广告的时间安尼就对了，就冲去附近的迄个豪华饭店上厕所啦，哦，上厕所还找边啊附近有迄个豪华饭店呐，啊，就这样哈，啊，吃饭可以在里面吃吧，哈，可能就叫外送还是啥，还是有人给因迄个吼。
1: 啊，睡啦！我就如果睡在里面的话，也是蛮麻烦的，嗯，啊，你在困的时阵呢，冰冰冰冰，那个瓦克奥朗搞了一个冰之类的。啊，咱个纽约人这是很疯狂的，哦。这种刚毛球节， 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纽约尼克队在之前呢得到冠军嘛，啊有这个大游行，啊这个大游行的时候，哇，纽约人期待这冠军太久了，50几年的时间。这个跟很多这种脱序的行为发生哦，包括我记得哈，有一个哈身材稍微丰腴的一个女士哈，她就是去拿偷了一个垃圾桶，啊想到一件给路边的一个垃圾桶，啊想到已被偷这个垃圾桶，因为这个垃圾桶是这个纽约尼克队因为大游行的时候的限定色，啊，把它这个垃圾桶就喷成那个纽约尼克队的颜色，结果呢这个胖胖的女生就把这垃圾桶的垃圾倒掉，啊把这个期间限定的垃圾桶扛回去，但是以所有的一切的作为都被拍下来，被上传到网络顶端，结果人去给他肉搜，才知道说，哎呦，原来这个吼女生一起啊啦，一起 J.P. Morgan 哦，美国很有名的大型投资银行里面的高阶主管，年收入有好几百万美金。这个年收入好几百万美金的人，哥去偷一个垃圾桶，因为不能说偷啦，根本就是用抢的。嗯，这个被传到他们公司的高层，一种开赌啊。所以哦，连百几万美金的薪水不要，还要去偷这个垃圾？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啊，没有啊，
0: 有偷窃癖吗？
1: 不用抢的啊，不要一个脱序的行为嘛，可能啉酒醉啊，是安怎啊？
0: 可能
1: 啊，对，红翕来个上传到网络上，就各个人去改肉搜嘛，哎呀，你在当当抢这个物件，偷这个垃圾桶，有人一查，哇，J.P. Morgan 摩根大通的高层，然后就是收入很高的主管，结果就马上被人开除掉。
0: 网络脆顶头哈，有人在讲，有人在讲，而且他真正的哈，这亮出那个 LINE 的讯息对话哈，哦，伊讲因爸爸哦，过去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抽烟、赌博、嫖妓，然后又家暴哦。嗯好，就这样。
1: 三百龙五啊！
0: 对对对，
1: 吃喝嫖赌又家暴。
0: 欸，对啊，柯林后来没有在家里嘛，哈，一共，但是因为最近他得了肺癌，快要死掉了，哈，竟然传赖来拜托我妹妹去照顾他，哈，啊，我妹妹因为他的一句拜托，哈，现在心情就很复杂，哈，所以他这个是姐姐还是哥哥不知道了。他说，哈，欸，拜托网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这个哥哥还是姐姐，他是不赞同的。干嘛？好，哦，干嘛？一过去安尼，啊，今嘛得了肺癌吼，特别跳啊，得叫你去个照顾吼。我看这个上面吼，哦，他有分享出啊，他有亮出这个 LINE 的对话吼，哦。这爸爸传来讲，爸爸明天中午要开刀啊，这个女儿吼，哦，妹妹这个女儿的丢，伊讲那要我过去吗？吼，哦，啊，爸爸的改工，你有空就过来，没有空就不用吼。哦啊，这个妹妹又跟他回答说，哦，好，那我没空。哦，但是可能一个回安尼了吼，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啊，所以可能跟姐姐或哥哥讲，所以这个哥哥还是姐姐在翠丁桃底的分享吼，说请大家来打醒我妹妹一下吼。就是哦，后面还有爸爸还有写说，我要请你照顾我，意思说不用陪他去开刀，但是请我要你来照顾我，拜托了，哦，拜托，各改工拜托啊。这个女儿就跟他回答说，可是我要考试了啊，今嘛我要准备考试啊，哈，好了，就这样子，哦，好，啊，所以啊，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哥安娜的是讲一个亲情底下哈，这个爸爸这家人对他是真的已经是很没有感情了，因为他过去的一些家庭来的完全就没有尽到一个哈为人父的那个嘛哈，抽烟、赌博、嫖妓、家暴哈，阿金嘛哈生病了哈，肺癌快要GG了哈啊。啊，没人，这个时阵当然就想到说，哦，需要生病的、重病的，需要小孩，哦，需要有人来照顾，哦，所以网络我看，这个翠，有人跟他回答说，啊，你就跟他说，哦，等到你出殡的那一天，全家都会到齐啦，你不要急。我讲哦，再跟你讲，网络有人哦，长得那个讲话有时候真的是，哦，听得实在是有一点的。
1: 啊，伊得要把这物件讲出来，你得爱什么为伊得啊，拢爱接受啊，不然听到吗？就是其实你爱、你爱分享欲嘛，你就是那包括你想要电，啊想想要靠听，哦，这个起码在社会嘛，每个人只要有一只手机，你都可以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世界的焦点，那你就要接受赞美跟批评嘛，对吧？有人就是刚才想要听伊，想要听的话，啊，这种不对他的意，就觉得人家是酸民啊。
0: 我起码是讲啊，他觉得是不想要的。
1: 啊，对啊，我觉得那个他讲的没有错 啊。
0: 但是妈妹妹又好像被爸爸请求，又有一点。
1: 就这种代志，我真的都是不置可否，因为咱们在咱家庭真正发生什么代志，听到的都只是。只字片语，
0: 人的家来说啦，
1: 不要去介入人家的因果啦。哎，咖喱
0: 伯可以知道，
1: 但是我就去发泄一下，当当酸民这样就好。其实
0: 真的是对这个爸爸很
1: 真的，网络上有什么真正中肯的意见没有啦？大概只是在茶余饭后想。看笑话的人多啦，欸，看笑话真正想要去替你处理问题的没有啦。
0: 我看一个中国广西的一个网红啦，吼，伊今嘛在咧起厝啦，哦，特别那个看，能讲啊，今天我们的房子哈就盖到怎样怎样，哦，我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哦，可是又想要怎么做怎么做哈，然后啊，我那今天我就来拜托这个艺术工这些粉丝来跟他哈这里参考提供意见。记得底下来讲吼，我拜托粉丝来给我参考，我这个门要不要改？我这个玻璃要弄那么大，还是不要弄那么大？大记得来叫人改，粉丝改参考。我特别看了，我的，我今天就，你改变哪做啊？大记得粉丝的话，你听会完哦。一定有人跟你讲安尼，啊，冇人跟你讲安尼，冇人跟你讲安尼，你是要听对一个嘢？最后你还不是自己决定吼？啊，是讲嘛无啥唔对啦，对不？我听别人的安怎啊，综合吼，综合一下意见嘛吼，有些可能自己想不到的嘛吼，哎，缺点啊是啥吼？好，我特别来看伊啊，所以我每次看这個，我其实我只是想看他盖房子而已，因为他那个家原本有很大的花园，我就我也吸引我去看伊的影片，是那个一开始看到他们家很多很大很大的花园，啊，伊今嘛哦本来是花园尔，伊今嘛伫花园内底起厝，我只是要赶快看他盖房子盖的怎么样，每一集都说哦，粉丝来帮我参考，我就关机啦，进攻哥。
1: 李连生哲理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人士，我们进广告。
0: 愈食愈水，愈食愈油水，吼！咱的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不要花钱买那个一罐上万元的保养品，吼！也不需要一花个十几万去做医美，吼！人讲哦，这个啊，做啥？貌由心生嘛，吼！你的心情有没有愉快？你的睡眠有没有好？吼！那这是主宰到你自己，吼！这个好外在外观，吼！很重要的因素，还有昨天我们有讲啊，对不对？好，女人最高贵的炫富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哎，身材如果到位了，衣服就只是点缀 ，OK。意思你身材若好，你穿衫，迄拢点缀吼，你唔免讲哦，都爱开偌济钱去名牌。你甲看你气色若好吼，面安尼哦，那这个整个光洁又亮丽的话，怎么看人家都说哦，你做医美哦，还是你去开你是抹啥物吼，用什么保养品哦，皮肤那么好吼。好来，这就是咱的为什么要睡眠好，就是要吃护理元素。啊，你睡眠好哈，阿哥，咱的新陈代谢好，酸乳钙粉这两样东西真的会让你年轻啊，冻龄没有那个啦，冻龄没有那个不付出代价的啦。条件比如除了你家的爱者的是讲，你要把自己的睡眠睡好，这种就是睡觉美容。阿哥来的是身材，真的不要让自己走中太夸张，好不好？好，
1: 然后这里美国的斯坦福大。大学研究咱人体的衰老吼，唔是吼一天一天在发生，而是在咱人的生命当中差不多有三个岁数会发生断崖式的衰老。哪三个岁数呢？第一个阶段，40岁。第二个阶段，60岁，前后左右，再来最后一个阶段， 78岁，嗯，78、44、60、78、嗯，这四个年纪，这三个年纪会出现断崖式的衰老。那啊，至于是为什么衰老细节怎么样，五七刚刚讲条件比较够，嗯，但是要如何，我们直接讲结论呢？要如何哦逆转衰老的趋势，其实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动作要做。第一，力量训练的，就是重训加有氧的并重。阿哥来的是哈。饮食正确的饮食跟营养的补充，嗯，饮食的是地中海饮食，嗯，然后我们身体缺乏的营养素的补剂补充，好，比如说钙啦、荷尔蒙呀、荷尔波充，最后呢，其实的是良好的社交，跟人社交，还有什么，嗯，良好的睡眠。好，哦，再就可以避免那第44、60、78这三个。断崖式衰老的年纪可以逆龄，嗯，还是说延缓衰老，哦，再重复一次哦，重训有氧，然后呢好的营养素，地中海饮食，钙，还有说我们的荷尔蒙，最后就是良好的社交跟良好的睡眠。
0: 简单讲，这个衰老，断崖式的衰老，衰老的不是讲只是讲外表，就是包括你的身体，
1: 骨辛苦啊，
0: 哎，你的身体在崩坏啦，就是可能会崩坏，所以说，好，有人可能就是这个40、45、60、70岁啊，这个时阵，就身体出状况，好啊，有人就是伫个60岁左右啊，过来啊，简单讲，你若70、80岁、70、80岁关卡会过，到80几岁来，你应该就算高龄啊，好，你就会当食到100岁。没问题啊，
1: 就是我简单讲，就是咱人的年纪
0: 关卡、
1: 心态、健康三个、
0: 三个卡啦，
1: 三个关卡，这三个
0: 关卡，
1: 三个关卡的年纪吼，你俩多贵吼，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是相当的精彩，
0: 对，
1: 跟健康，
0: 哎，会长寿哈，
1: 没错。
0: 所以吼，荷尔蒙一定爱要调哈，男性也给你加苏鹏，女性护理元素哈，调荷尔蒙就是安尼，女性护理元素，男性苏鹏，啊，过来钙一定要吃，这免讲的上重要，你要吃啥补品？你改无食，你食一堆迄个补，你要食其他补，你爱先问看你有食钙无？你有没有补钙？钙才是最重要。钙没有吃，你吃其他的，那你就是拢差一大块。
1: 对，
0: 差一大块哈。
1: 钙的是地基嘛，打地基啊。
0: 对，得力酸哦，钙粉啊，哥咱的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啊，咱这哥哥爸爸真伟大，会给你苏捧苏捧捧。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收听哦，咱美丽人生，美丽人。

0: che bello！
1: 咱台湾有一个传奇画家老农夫，大家还记得是谁吗？今天早上我突然想到，我们台湾以前好像有一个做田的欧里桑。哦，少年的时阵哦，拢无人去注意伊，啊，唔知呐那个食老哦，食老时阵突然讲变作伊是一个吼，就神奇的天才画家，一直底下很扑街底下想讲，这个老农夫是叫什么名字哈、哦？想后来啊，对，他叫洪通，哦，可能有的听众拢够有印象，这台湾的传奇画家老农夫哈、哦，台南出身的传奇素人画。画家叫做洪通，还记得他的画吗？
2: 我不知道是谁，
1: 你不知道，
2: 我没听过，
1: 你没听过，这样哦，我倒是很久了啦，但是 我记得有这一号人物，洪通他不认识，但是无师自通，凭借着对描绘民俗的深刻记忆，跟天马行空的想象，他五十岁才开始画画，伊画画出来的这创作的那个画作呢，充满了神幻色彩跟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后来有人就称他为东方的毕卡索，东方的毕卡索哈。洪通哦，伊是伫台南北门小渔村哦，幼年的无老爸啊，妈妈嘛早的过身呐，是阿妈家抚养大汉的，所以伊拢无读过册。哦，拢无读过册，属于大器晚成啦。尾啊，伊就是去做建筑的啦，吼，建筑工地工人啊，阿妈捌做过当机啦，吼，一直到五十岁才吼拿起画笔，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呢，吼，全心投入啊这个创作，吼，啊，没有想到讲1972年的时阵呢，他就崭露头角。1976年，好，第一次的个展吸引20万人次参观，轰动全台湾，吼，为当时的乡野传奇，哈。

0: 袂歹呢，你看，你看红通画作袂歹呢，嘿，你看，这一画，你看，哦，啊画，啊，它的色彩真的是比较鲜，哦，哦，哦，哦，哦，欸，它就是一画哈，也可能是一些童年的记忆哈。有一点啊，像诶，咱诶庙会、庙会吼、妈祖啥物嘿，都是童趣的啊，颜色都很鲜艳吼，很缤纷。哦，这是吼，伊画作的是安尼吼，真的没想到吼，1972年的时阵吼，50岁的时阵吼，啊，他的画作才这个这样展出了，然后人讲啊啊，哇，这个画家吼。好是谁啊？红通什么红通？哎，就一个台南一个庄卡小渔村的吼，一个老农啊，那年年吼，没有想到这竟然哦被后来被称为东方毕卡索。也画作吼，笔触细腻，而且拢无受到任何什么学院派的拘束，迄个枯手，好将人甲主人甲动物甲文字吼，把它哦这个融合在一起吼，所以听哦所呈现出来是一种神秘的宇宙观哈。阿姨，但是吼，他生前呢吼，就自己本身后来他的画作这么受欢迎，红了之后，这红通一坚持不卖画哈，他不卖画，画中的人物呢，你甲看伊红。红通为画作来的那个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不画耳朵，因为伊里尼讲人们听了太多的人间是是非非啦，所以人哦卖听啦，耳康，嘿嘿嘿嘿嘿，无耳康就袂听听呀，听听呀，是是非非哈，而且他坚持不落款，也不画年份，哦。不落款呢，哎，家己画拢也不写名字呢，我纯粹我就是家己一个兴趣尔尔啦，哎呀，所以我嘛不会卖啦，我嘛袂画，我嘛袂家己写名落款起来哈，好，然后这好人物画的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觉得人有那个耳朵都一尴尬唔听一挂是是非非，扰乱心思啊。所以哈，这个红通伊一生坚持叫做画画是为了爽快哈。重点一个晚年的时阵，贫困潦倒，也不愿意呢将心血哈变现哈变现哈，都不愿意的对吧？所以
1: 也触鼻啦，
0: 哎，触鼻啦。
1: 贫困潦倒是人看伊，
0: 对啊对啊，过得很爽哎。哎搞不好我就画画就爽快，
1: 对啊。
0: 很多很多画家都会有这样啊，你看。
1: 啊，因的画画的欢喜啊，其实咱人啊一讲，身体啊健康，有需要看什么钱，哎呀，啊，咱先休息一下。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哇，好应景啊，这条歌雨下不停，雨下不停，欢迎继续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条是草蜢的宝贝，すみません，宝贝对不起。

0: 啊、来吼、哦，这个中美洲委内瑞拉呢吼、哦，这个发生了吼、哦、这个大地震呐、啊、
1: 哈。哎呦喂啊！
0: 在昨天晚上，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遍的强震，规模分别是7.2跟7.5，啊，两遍的地震的间隔干那39秒钟呢呀，啊，海啸这个都有发布警报哈、哦，这个海警报啊，这个海啸的警报，首都卡拉卡斯内哈、哦、摇晃的非常明显哦，
1: 卡拉卡斯
0: 民众呢慌张的逃出建物。有一挂建筑物拢已经咧坍塌倒下吼，街道会当看到大量的碎石跟粉尘，啊，一部分的商店家甲主题区拢出现到严重的破损这种的情形吼。后来啊，所以讲咱今仔个听众朋友讲，这是因为为什么啊？这个如果你这个刚好这最近时间有要。到这个中美洲，如果委内瑞拉，它机场已经紧急关闭了、哦，好、
1: 嗯，
0: 紧急关闭机场，整个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哈、哦，哎、嗯，
1: 这样严重呢，
0: 很严重哈、哦。感觉今年哈、哦、地震很多，然后战乱很多，对不对？哈、哦。战乱其实我就
1: 每年其实都差不多啦，嗯、对啦，嗯、只是对啦、嗯、对啦，回顾起来，
0: 今年很多、啊、
1: 地震、台风、火灾，

0: 刚头了讲着吼，因为讲着是说，咱讲着那人哦，三个年纪哦，这个身体会呈现这个断崖式的衰老哦。我即马小瓜甲听众朋友补充者吼，44岁、60岁、甲78岁这三个年纪吼，身体断崖式的衰老，其实这三个年纪不太一样哦。对于44岁开始哦，44岁的这类哦断崖式的衰老，身体有啥物上大上大的改变？上大的改变就是你哦，身体对这类吼脂肪。啊，个酒精的代谢、处理的能力下降，所以较早感觉讲，哦，少年时阵吼，你前一天甲人饮酒，隔天阁去上班无问题，因为身体好嘛，酒精的代谢好，啊是较早安怎吃哦，安怎吃吼，高热量宵夜吃个三哦，很炸鸡，隔这个还是很瘦，但是现在吃一点东西，喝一点酒就变胖，而且隔天的宿醉，这就是对44岁开始，咱人体对这个。脂肪吼，啊个酒精的代谢的能力下降吼，然后这段时间吼，最主要的健康风险是什么呢？心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呢腰围的增加。所以人讲中年发福，中年发福嘛，尤其男性朋友吼，即、這个你中年的时阵，奇怪，我较早嘛是安尼食吼，安尼啉，啊较早拢是瘦瘦啊，啊像那过44岁哦，左右的时阵，你腹肚就变哦。一大圈哦，这个就是44岁会碰到的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再来呢，就是60岁，这个卡不赶快喽。60岁的人吼，就是讲你的免疫系统跟你的肌肉全面重组，咱的人的身体对于60岁要会进入所谓叫做炎性衰老。炎是什么炎呢？发炎迄个炎吼，炎性的衰老的状态。那呢，60岁以后吼，咱的免疫细胞的这个识别能力下降。啊，够一个重点就是60岁以后吼，你每当吼你的身体内底肌肉会有就会随着3%到8%每一年的流失掉，所以60岁之后每一年的你的肌肉的流失量是3%到8%，个加上你的身体就容易变成什么发炎的状态啊？这段时间吼，你有什么疾病会比较多呢？第一的是讲吼，慢性的这个低炎的发炎的症状，就是咱发炎，就是讲咱人咧会咧烧嘛，身体咧发炎的，身体有一个慢火这样熬。那身体如果长期的慢性发炎，最后就变成什么？变成啥？
1: 癌
0: 对，就是会变成癌症，
1: 炎就癌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这段60岁这段时间哦，上主要健康的风险就是啥？你这个癌症的风险上升，啊，还有肌少症，还有一个认知开始下降，认知开始下降。这是60岁一看，最后就是78岁去看，78岁哦，差不多川普这个年龄哦。那我们看看川普是不是有这个？
1: 川普80了，
0: 对啊，所以就是
1: 一看鬼啊，
0: 78岁的前后
1: 啦，嘿啦，前后几年了。
0: 这段时间就是咱吼人体吼系统性的功能衰退吼，咱的这个吼因为这个端粒子就是 DNA 里面的端粒子造成这个咱人体里面的僵尸细胞的累积吼，咱大脑来对吼，处理垃圾的效率大幅降低。啊，够这段时间，你的心会更哦，就是你会更的弹性就会丧失。那这段时间呢，哦，核心的这生理变化会有什么？哦，包括什么？心脏，你心肌相关的毛病会出现。然后主要的健康风险，哦，那的共轨嘛，认知障碍，然后的失智，哦，啊个骨折的风险，啊够心会更的疾病。就是三
1: 好，大家吼，其实得顾健康哈。
0: 啊，对啊，所以就咱头先讲的三个嘛，其实中咱人哦，其实有一个物件吼，咱身体也一直衰退，但是有个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可以做到可以逆龄，的就是什么？
1: 什么？
0: 肌肉。
1: 嗯哼，
0: 肌肉有这个研究表示讲吼，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到90岁，你脑这应用的补充，跟所谓的咱的重力训练、重量训练的话，其实肌肉都可以在逆龄生长，哦，这个很重要，其实肌肉很重要，还是说肌少症很恐怖，但是肌少症的这个不管你几岁，其实都有法度逆龄生长，
1: 嘿，好吼，所以讲吼，日常生活中吼，咱得家己吼。 第一肌肉要长肌肉，你就要吃肉嘛。哦，对啊，蛋白质嘛，
0: 营养嘛，
1: 对啊，
0: 对啊，对啊。
1: 第二就是运动嘛，哈，运动。啊，你若讲啊，无啊，我都无去对运动，无特别去什么健身房啊啥，你得训练那个重量，重量，哈。好啊，重量训练要安怎迄落？
0: 负重训练的呵
1: 啊，负重啊，都、我的讲日本一个欧力桑啊，一退休了，伊特工哦，那迄落背排一个背包啊，背包内底拢排啥？背包内底排水以外，佮排几啊本册啊？你知影册都足重啊？你知影？哦，啊，佮放两罐啊水，啊，伊就去行路，一直行路哦，漫无目的走路，走路走路，哦，行行行行，然后四过行啊那个啊，都啊那凊彩看，凊彩行啊，凊彩凊彩迄落啊啊这么走到累了，到这个过中午了，啊，伊就去食迄落。牛肉，每天的，去吃牛肉。
0: 那我们把这个重量训练的啊，想象说，哦，一定要拿脚轮啊，去健身房，很专业的器材。其实我跟听众朋友说，我们本身，你本身如果是大重量的人，就是相对来说体型比较重量比较重的人，你每天光是把你身体支撑起来，把你自己体重撑起来，这个就是一个
1: 多多要力量，
0: 这个就是一个重量训练。啊，你那本身就是比较大重量体型的人，你打刚做啥？你都免个什么排书包啦，还是举铁轮啊，拢免。你得固定你有出去运动，有去行咯。从五分钟开始，不要一下子就设定啦。运动最容易失败什么？一开始你就完美，我就要一次就10公里、5公里，你对。五分钟开始，领导头前吼，50公尺，干嘛点开始？
1: 我都持续做嘞，较重要。
0: 这个叫做原子习惯，每天吼重复做，质变就吼量变哈，利用你脑改变，你质那些本身的质就会改变。但是就是要做了，好，而不要一开始设定一个很大的目标，我就要像那个裴永俊他们的6块腹肌。我讲哎，你做不了，孤立的放弃啊！啊，无法度啦！躺在床上，吃着炸鸡，刷着短影音，
1: 刷着手机，
0: 很爽哦。这个比较爽，因为最快嘛。懒懒的是说，就是趋凶啊，趋吉避凶了，不趋凶
1: 趋吉避凶，
0: 对，趋吉避凶的人嘛。你啊，想干苦，想痛苦，做了干嘛无？这个哈，你大脑就会找什么？最容易找那个最爽，躺在床上。吃着炸鸡配着可乐刷短影音最爽，因为什么？打脑部的多巴马上就给你奖励，你这个爽感就出来，但是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好，谢谢啦，以后。

0: 马斯克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呢？哈，为伊古怪的脾气，哈，加伊的哈，这个啊，一寡这个生活的习性，哈，有足侪人感觉讲他真的是与众不同，哈。世界首富马斯克，哈，有人讲伊多金又多金啊，多金又多金，好金贼哦，金子
1: 处处留情啊，
0: 金子也多哦，多金又多金，哦。If you marry a musician, he'll have the trumpet in his hand.大家都知道马斯克、哦、这目前有十四个孩子、哦、十四个后生女孩子女的对、嗯啊、这十四个子女呢分别跟四个不同的女性生、哦、其中呢美国保守派网红艾希利·圣克莱尔的古尼、哦、这个是网红、哦欸、我不得不讲马斯克的四个、哦、跟他生过小孩的这些女孩子都很漂亮，气质也都很好，这我必须要真的真的哎、欸，不简单的呢吼，哎、喔，为、欸、人哦、喔，你讲哎哦，讲、喔、哦，因为那个外高外精明，或者是也是很富有，他不见得哦、喔，他我今天跟马斯克，不管他哪一个阶段哦、喔，一盖一生这生因那这四个女性，然、喔、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漂亮，但是又气质又真的很好，哦，不是跟她漂亮啊，两个年轻的漂亮啊，她这个这些女孩子大概都有很多都是二三十岁、三十几岁的都有啦，哈、哦，但是真正气质拢相当袂歹，我一刚看，我讲哇、哦，真的这个要给马斯克拍拍手啦，哈、哦，他在，好、哦，啊，咱都来讲诶，四个跟他生小孩诶当中，这四个女孩当中，其中一个就是网红，哦，她是属于保守派的，哈、哦，这个。网红叫艾希利·圣克莱尔哈，伊是古尼家帮马斯克生下一个儿子哦，哈，听伊讲双方目前阿哥伫咧争取哈，咧争取因囝这个囡仔监护权哦，啊，大人讲，哎，看马斯克生啊，他就争取啥，就是马斯克的囝啊，对不？啊，你嘛是吼母以子为贵啊，对不对哈？大家知影讲马斯克伊就是无要伊，他都不结婚哈，他真的哈。曾经有结过，但是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哈。所以你看，哎，当个只仔早因啊生只仔因啊，但是他喜欢小孩哈，他喜欢小孩，所以他一直生一直生哦。啊哦，伊今嘛这个哈，最近去年才帮他生儿子的这个，目前伫咧争取这个监护权，儿子的监护权哦。那根据伊这个要安怎讲哈，要安怎讲，恭喜伊。女伴的对啦吼，好这个女的这个网红吼，艾希利啦吼，一生善料吼，一曾经他生了小孩之后，马斯克就叫他签一份那个价值$4,000,000的保密协议。生囡仔，囡仔生完了，马斯克就提一份咧，叫伊签一个合约吼，合约，伊讲这是什么合约？保密协议。对，你跟我生囡啊啥，这啥，还是讲咱两个人之间的什么拢未使讲吼，保密协议，只要你签了，就给你$4,000,000，$4,000,000，条件的是永远要对外保密两个人的关系，安尼哦，
1: 啊，那违反会怎么样啊？
0: 保
1: 密协定，你对啊，你都无保密啊嘛。钱套回来吗？
0: 没有讲说如果违反啊，就是看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因为你已经生了我的小孩嘛，我就给你这一笔钱啊，那得丢啊。
1: 他一定是拿到了嘛？
0: 给这一笔钱的代价就是说你每当对我套牢我跟你的关系啊，哦，安尼啊，哦，$4,000,000呢，台币12亿呢，哈，哎呀，有人讲啊，签嘛，就签嘛，卖供就卖供，但是我咱都讲了，这
1: 他没有签就对了。
0: 这个网红没有，就是今嘛底咧闹哈，哦，这个网红就是保守派嘛，咱都讲保守派的网红啊，哈，其实伊这吼，伊这12差不多$4,000,000的那个这个费用吼，其实是一次啦，哈。签了了，先一次给你差不多，我现在说代表了4,000,000-7,000,000。啊，剩的是怎样？每个月再拿316万，每个月再拿316万，这样就对了，就是这样子，
2: 然后一直到这个孩子成年为止，安尼的丢，所以这样加加总总起来都大概十几亿啊，吼，十几亿啊呢，啊，但是哦，这个网红他不签呢，
1: 哦，他不签，
2: 哎，他不签，他就是不签，他27岁呢，你才七岁哈，一共哦，一共他接到这个马斯克要他签保密协议，他很震惊，因为事先已经怀孕的时阵都没有讲哦，吼，也没有讲说哦，他生小孩之后就反正都没有。就是说他很震惊说马斯克要他签这个协议，尤其他说整个事件是透过会自动消失讯息的通讯软体 Signal 进行的，让他更加感觉不安，嗯，连要叫他签这个的这个这件事情整个东西透过那种这个 会自动消失的讯息，哎呀，而且呢，当时该联系他的当然也不是马斯克本人，
1: 当然了，当然了，
2: 啊，就是马斯克的财务管理人呐，啊，所以讲哦，这真假，伊讲哦，他真的是，伊讲简直是哦，而且呢，谈到那个保密的哦，那个内容哦，伊讲哦，不能公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能批评马斯克哦，什么都不能讲的丢啊啦，哈，哦，伊讲哦，其实。伊讲马斯克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嘞。伊讲可是生了小孩之后，他就变了，马上就变了吼。所以马斯克这人是真正怪怪，他是很容易变来变脸的人。我感觉伊是安尼吼。所以讲哦，我没有办法签这一份协议哦，哦，不能讲我跟你的关系，不能讲你的不好的话，包括我的事业、我的工作伙伴哈，啊，我的什么员工、我的什么巴拉巴拉巴哈，只要跟马斯克有一点点关系的都不能讲哈，啊，也不能跟他这些周边的人讲的，包括有跟我做生意的、我的员工的、我的伙伴的、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你都不能讲哈，哇。啊，谁晓得哪一天我去讲的结果讲出来是你的熟悉的人哦，哎，这样子一辈子哦，所以他后来哦，他认为伊讲哦，我拒绝签这一份协议，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孩子。他认为讲安内安排不符合孩子的利益，那孩子我也不能讲，永远都不能讲哦，嗯，哦，你阿爸是谁？囡仔啦，小我较早些啊，妈，我阿爸是谁？这个都不能讲哦，嗯，对朋友不能讲，对谁都不能讲，不能讲对哦，反正都不能讲。所以罗威伊选择放弃巨额的金钱哦，好，嗯，在，哦，当下伊的表明立场，伊讲我宁愿带着我的孩子住进一间小套房，我也不愿意签下这一份协议。哈，伊讲自从他拒绝签署这个保密协议了，他跟马斯克就再也没有联络了。哈，嗯，今嘛因这个囝已经五个多月大哈，我就清楚的告诉我儿子说：“您阿爸就是马斯克。”哈，我可以大声的跟他讲。好。其实这个哈，嗯，这个是这个囝是第13个啦，啊，13号哈，
1: 就撒旦呢，他也不是唯一的，
2: 哈哈，啊，哦，啊，结果哈，伊今嘛伊就公开啊，所以因为他没有签那个，所以他就公开说，
1: 对，啊，他没有公开，欸，对，他没有签，
2: 那個，我的小孩就是马斯克的第13个小孩哈，哦，啊，反正马斯克的拢哈，哎呀，死不吭声的丢啦，结果无话顾料，马斯克的哥出来证实讲。我有第14个小孩了，13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哦，安尼都对，无讲一句啦，哦，伊就出来，是安那刻意出来宣布讲，已经又有了。
1: 我来翻译一下啦，就是你一点都不重要啦，对不对？就是棒子跟胡萝卜嘛，嗯，就给你胡萝卜，你不要你就。他就对啊，你没有那么重要啦。这网红就是吼，就是爱分享，他又管不住嘴啊。以干妈公一旦吼，怎么以什么啊，母以子为贵啊，让马斯克他什么身家，然后他认识的这种优秀的女性那么多，对不对？啊，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现在27岁嘛，他如果再多个五岁10岁哈，他想法会不一样。
2: 因为他是 网红哎、欸，伊只要提这个话题的，
1: 没有啦，这个话题再怎么有流量，会超过哪多少？是4000万吗？十几亿美金吗？
2: 十几亿台币
1: 我跟你讲啦，没有人会想要、嗯、就是你马斯克
2: 跟钱过不去啊。
1: 不是啦，我的意思说马斯克跟风流史、嗯、你的又比较特别、嗯、会有十几亿的流量啊，傻孩子啊，说的可以经闭嘴拿钱这种事情都不懂的话、哦、他就是还太年轻啦、啊哦、他再过个5年10年、哦、被现实给鞭打之后干嘛说、嗯、哇靠，咱一条几 K 嘞，对吧、嗯、去买 ETF 干嘛投资，对不对？就不用在那边露脸，网红没有那么好赚呐、啊。而且有点阅率不代表他会有变现率啊。嗯，所以马斯克那个就很故意啦。嗯、你要要挟我、嗯、哦，对不对？你要拿那个孩子来要挟我，不好意思，他就有第14个孩子了、嗯，你一点都不特别。嗯，
2: 所以说哈、哦，马斯克哈、哦。唔知咧，伊到底他那你看伊，
1: 他不会为这种，不是啦，
2: 一两年啊，常常拢娶一个儿子，有没有？
1: 没有啦，我这是我们看马斯克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或者是说妻子啦、家人人，他跟人的关系，其实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也重心的还是在他事业上，他会在乎人家对他的评价吗？对不对？对，他根本
2: 就是不在意嘛。
1: 他就不在意啊。
2: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可以有那些那几个女人的照片呢、
1: 啊？
2: 哈
1: 啊，对啊，对，这种东西对他会有伤吗？然后他 IPO 哈，人家会说：“哎呦，马斯克你那么花心，我不买你的 specs。”
2: 大概嘛，咱马斯克很多小孩
1: 不买你的特斯拉，这就两件事情嘛。对，他的粉丝啦，马斯克的粉丝或者他的投资。不是去看他去他的风流史不重要啦，对不对？你光华白天你那么有钱，你要生100个孩子200个孩子、嗯哦、那谁会管你啊？但是他每一个孩子如果孩子跟妈妈都有给钱的话、哦、人家 OK 就过去嘛、嗯、啊，这个他就不拿钱，他就接下来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生一个孩子，
2: 反正他是
1: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2: 这就是首富嘛，
1: 对啊，
2: 就是首富嘛，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别给哦，金呐吼，用中共吼华人那一套来威胁 他，以母以子为贵，不
2: 他这样，他这样搞不好都比那个比尔盖茨去搞那个什么婚外情，还去跟那个色情中介。的那个谁搞在一起要好吗？
1: 我来，不来，其实咱来看、嗯嗯，马斯克跟比尔盖茨因这两个人，不要先扣除掉因这类富豪的身份、嗯，他们这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是不一样。嗯嗯、比尔盖茨是什么？是一个 nerd。书呆子、嗯哦、良好家庭教育出身、嗯、好的家庭好的教育爸爸妈妈给他、嗯、他就是前期创业的时候生活很无聊、嗯嗯、
3: 喂
2: 好来你好嘿嘿
3: 好线下
2: 好线下那马斯克当然就不一样啦、哦、你都、哦、你看他的发明他的什么都、哦、已经到外太空、哦哦、所以说他是天马行空、哦、而且呢、哦哦、他的想法真的是不要说他的想法他的人也是你也抓不住啦说实在啦、哦、所以说、哦、也不要想说当他的固定啦、哦、孩子跟你生如果生生有钱就拿
1: 马斯克跟比尔盖茨他们两个就比尔盖茨就是书呆子啦、好学生很聪明然后发明创业啊结婚、哦嗯、就是但一般人对于这种、哦人生步道的一个最完美的的典范嘛哦读册创业啊赚多少钱跟某生几个孩子一样这个是世人中间的但是大家有问过比尔盖茨他心里有没有其他想法他有没有叛逆过所以他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叛逆过所以等他很有钱的时候他就想叛逆但是一类个性说在外比尔盖茨的外表个性不是、哦、那他的性吸引力上在这个个性不一定是、哦、就是那种可能是那种个性上或者性吸引力上其实比尔盖茨是一个那没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性吸引力的人，可是马斯克有啊，马斯克对吧？就有点像浪子一样。为什么坏男人跟好男人 对，就是那吸引到的女性会差别那么多啊，就马斯克就是坏男人了，反正我就处处留情啊，我就给你钱啊，你不要的话没关系，我再找下一个啊。比尔盖茨我懂嘛，比尔盖茨都要透过这个色情中介来、嗯、来去找啊，啊这个冒两点
2: 啊哦，所以你看诶、欸，这个马斯克他也曾经在他过生日 之后啊，他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在男生啊女生啊哈，都该的公，他要去掉马斯克的姓，哎、欸，他不要姓他爸爸，然后大家就说，哦，我爸爸首富呢，你竟然不要爸爸的姓，他不要，他只要改姓哈，改姓成妈妈娘家这一边的姓啊呢哈。另外有一个儿子，好像是在他生日过后就哈，好宣布我要变姓，我要马上去做变性手术、嗯，所以哦，
1: 没有这个就是
2: 真的是
1: 叛逆期嘛。他你们以为这样子能够惩罚到他们父亲、嗯嗯，可是说实话，马斯克一点都不在乎、啊欸，他不根本不 care。
2: 可能这些人
1: 他不 care 吗？
2: 这个孩子都觉得爸爸对他们的关爱不够。
1: 我来用马斯克逻辑、嗯，对于来讲，马斯克来讲哦 ，Sagina 只是把他的基因再传下去、嗯，他就很简单。嗯，这个孩子爱不爱他，恨不恨他，他根本不在乎。嗯，
2: 好，嗯、谢谢。
1: 他根本不在乎。
2: 沈怡娜在跟他来收集纪念章，
1: 没有错啦，他就是他觉得他一开始干嘛哦嘛，我是好的基因，我要传下去啊，你爱孩子吗？
2: 你好，
1: 领导哪一集啊？来，你好，嗯，
2: 来吃讲嘿。
3: 喂，
2: 好，请说。
3: 我就要借问一滴鸡粉加鸡油哦。鸡油来吃安怎呀？
1: 来广告哈，广告。
2: 鸡油食关节的啊，吼，食关节退化，脚头退化变形哦，积水哦，袂惊哦哦，啊是会疼会麻，嘿，哦，已经哈变形
3: 啊。暗时咧困，拢会酸安尼啊。哦。
2: 钙粉、钙油拢爱食，钙粉、钙油拢爱食，好不好？哦，你咧酸吼，哎、欸，有当骨头趴起啊，嘛是迄、那、落、個、啊，你食暗时然后食一粒钙粉，你。对你睡觉、睡眠、然后困眠嘛有帮助吼、嗯哦。你上好是钙粉、钙油拢食啦，嘿，
3: 钙油啊，钙油啊，
2: 嘿嘿，两项拢食。
3: 骨头疼，
2: 骨头疼，关节退化，迄只钙油啊，咱钙粉就是吼，在咱的骨头的骨质、甲咱的体质吼，哦，这强化、巩固我们的骨质，强化我们的体质，好不好？吼、
3: 哦，
2: 哎，食大项拢对你有好处哈，嘿、哦嗯。
3: 我是中全在买啦。
2: 哦，好，
3: 咱农家啦。
2: 哦，好，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2: 咱call in电话是0800
1: 7755 0800 7755 99。

0: 比沙多。
1: 你好，
2: 来你好哈，
3: 交工不给力。你拄仔咧讲网络，迄因老爸敢爱顾无？对我来讲，我感觉无主要顾，因为我今麦就是面对安尼。我某阿仔阿仔加蛋我啊，最后伊出轨。伊头前阿未出，伊头前要离婚进前，又带阮查囝讲要出来，得去个政府边。伊甲律师遐个时阵，律师咧问伊无代表，伊随讲答伊拢唔卖。所以迄叫迄一定会有报应，你敢知？所以迄个免救，迄叫死好。
2: 对啊，没有错。
1: 好，来你好，
2: 我们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1: 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4: 听风甲当家，
2: 可以啊，
1: 可以哦，可以哦，嘿，嘿。

0: 好，谢谢，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讲嘛讲讲，77-55-99。
0: 你好，嗨，
2: 这个红通的后生第二个跟咱对观音讲，啊，伊作品哦，这是台南美术馆够古了八个。
1: 哦，还有收藏就对了，
0: 嗯，
1: 哦，明白明白，
0: 嗯，
1: 哦，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南非击败南韩队呢？哦，啊呢，可能韩国同淘汰啊、哦，
1: 淘汰啊、
0: 哦，哎、欸、啊，墨西哥这个赢这个捷克3-0，哎、欸，我来看一下 A 组的这个战绩，哇，韩国，嗯，哦，韩国被淘汰，因为他是一胜两负嘛，你看杰克刚刚一胜两负，而且也进球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哇，所以他没有办法依这个第三名哈，比赛表现良好第三名进入这个32强，韩国哈，这类哈，这小组赛止步啊，
1: 嗯哼，南韩没有了，
0: 没错。
1: 日本有不？日本
0: 还没比完啦、啊。哦，日本，但是日本是，哎、欸，它是一和一胜、嗯，一胜一和嘛。嗯。而且日本那场胜的这个又大胜，然后进球进，然后细料不够料，所以日本要晋级的几率很大啦，如果因下一场比赛一卖帮帮啊，是光卖输凶 C 哦，其实日本进入下一轮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韩国再见。
1: 好，
0: 下次见。
1: 刚刚的消息给听众朋友报告，南台湾的屏东哈、嗯因为超大豪雨下不停啊，大雨大雨一直下，所以屏东县政府刚刚宣布下午2点开始停班停课。
0: 哇，这么严
1: 重。那不就12点了就停班停课，那个等到下午2点是怎样还要等2点、哦、既然都下午要停班停课了、
0: 哦、可能要留一个缓冲时间让接接近了吧、哦哦、你们如果马上停课的话、哦啊、爸爸妈妈没有一个时间、
1: 哦、啊都停班了 啊也停课了啊、嗯、爸爸也不用上班了 啊不就12点下班了吗，为什么要到2点才停班停课嘞？哦，
0: 对啊，啊，所以这听众
1: 屏东哈、啊，这是屏东县，
0: 屏东的听众朋友，
1: 屏东县
0: 来分享中，今嘛这个雨真啊落个这大，这么可怕，有、哦、分享一下哈、
1: 哦。哦吼，哎呦，惊死人哦！双北嘛是啊，落干的气气球呢，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好。
2: 你那12点哦，停班停课，小朋友无营养午餐，然后进来嘛无。
1: 哦哦，啊，就等你食饱再接顿的就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哦，是为着要食迄个营养午餐的对啦。
2: 对对。
1: 了解了解了解，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对啦。
1: 哎呦，囡仔食饱啦。
3: 平东桥啊，无食
1: 只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哎，袂歹啊，啊你啊，就下班啦。
1: 敢袂使打包登来食？哦，对啦，食饱啦，哎呀，12点，因咧学校都本来都拢。
0: 啊，彩龙祝贺啊！
1: 哎啦，对对对，啊，食食，哎，食食，佮困一下倒。
0: 嘛，我觉得家长一个缓冲的时间去接他的缓冲时间啦，哎呀哎呀。

0: 欸，咱讲迄个足大迄个水库叫啥？漳文呐，
1: 对，全台湾最大水库啊，漳文水库啊。
0: 哦，漳文水库。
1: 哦，今仔可能讲咧，可以当煲真侪水。
0: 当吼，当吼。啊，那迄个啊，做啥？南化水库啦，南
1: 没干么满吧？
0: 南化水库出水流，出水路已经破。高声咯，高声七不是高声，哎，特别满起来，
1: 可能个要泄洪啊。
0: 啊，对，十二点，今仔十二点开始特别放水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预防性泄洪。
0: 南化水库下游诶，注意，爱注意哦。吼，伫南化水库下游要注意哦。吼，哦，要泄洪，要泄洪了哈。啊，另外乌山头水库，吼，哦，台南那遮侪水库啊，哎，又是乌山头，又是南化。啊，又是那个
1: 云嘉南的灌溉
0: 漳文哦，漳文哦，
1: 漳文是
0: 灌溉乌山头水库啊，这个蓄水怎么累积雨量哦？第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累积雨量达91.1毫米，漳文水库是18.2毫米，南化水库是18.3，安尼是安怎？哦，反正就是这几个水库哈，哦，最近都是。稀薄薄的丢了哈，好哦，好阿奶。
1: 对啊，对对，近景去坡的南化水库的是这个咱共轨嘛，这越狱引水嘛，我来敢讲了，台中兵上次的这个执政嘛，旗山溪的越狱引水哦，上一次这一波梅雨就已经快差不多灌满，阿哥金能刚阿那个管的，
0: 到诶再去11点为止哈，十一点为止，漳文水口的水位是到达211.91公尺，好。啊，伊个有效蓄水量是2,760,000立方公尺、目前增文水库哈、到今天早上11点蓄水率来到44.61%，啊，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来到62.94%，南化水库的蓄水率是达到97.57%。啊，咱都啊讲诶，啊，个迄个什么水库，诶、咱讲要放水迄、那个，
1: 对，南化
0: 哦，南化水库，所以下晡中昼十二点了要泄洪哦，就是南化水库，下游的朋友爱注意哈，哦，这三个水库哈。好来哦，咱各地朋友吼，看恁遐今嘛天气是如何？
1: 对啊，了解一下。
0: 那照咱的这个下雨的哈，这个气象预测是今天南北都会有雨
1: 哦，哈，
0: 而且看来都还蛮不小的。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哎、欸，你好。
2: 咱们水库上大的缺点就是在刷。石头啊，啊个土无在歪走，因为伊范围爱足宽，爱刷个弱点，更袂好。所以吼，逐冬吼。这上分了，我40当前哦，伊最欠差不多80%，我有一看，啊，迄阵是最用上低，起码等到变吼，拢都一打，然后天迄种表面化，哦，谢谢，
1: 对啦。
0: 哦，咱屏东的听众吼，屏东九如的听众讲，好了就。快啦！为头在五点到个即阵啊，伊讲但今嘛停啊，哎，今嘛停啊，现在下到现在才停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这个人，啊，这个人呀，
1: 哎，你好。
3: 你打可能讲者，你打冰冻哦，冰冻都是拢饮水啊。
0: 冰冻拢饮水，嘿。
3: 冬至。
4: 冬至。
0: 来波。
3: 冬至冰冻。
0: 哦，零六，九六，拢饮水啊！好，所以不怪咱听众讲，为早起五点的一直热，一直强，一直强哈。但是伊讲伊是九六，伊讲今嘛有停啊，停，唔知哈，好啦，哦，所以看来这
1: 个，所以
0: 难怪要停班停课。
1: 屏东建设的听众朋友那个。也不会停班停课的时候，回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你若要接近啦，还是讲下班之后要回家，这个豪雨哦，真要小心一点，慢慢骑，慢慢开哈、不要急。

0: 好，淑君，嘿嘿。
1: 哎，红汤哦，那个等得等钱哈。
0: 嗯。
1: 也化作哈，你们餐厅、西餐厅那边哦。
0: 嗯。
1: 会有一整点点出来。
0: 嗯好。哦哦好。
1: 哦
0: 好，谢谢。
2: 感谢你的分享。
0: 嗯。好，谢谢。

0: 来这两天啊，陪伴高雄人半世纪的大同百货五福店吼，福店吼，正式吼进入到拆除的阶段，
1: 没有错。嗯，
0: 这顶楼的建筑物已经拆掉啊，有真济民众拢足好奇的吼，讲啊拆啊，这要拆掉，啊这拆掉了以后，吼是要创啥？啊，过去有人咧传讲哦，到迄一间迄个什么差富花集团要整合这块地吼，但是无人证实啦吼，好是有传言安尼吼。来，等一下，你好，
1: 嗨，你好，出工铺个，
2: 哎呀，你好，嘿，我讲红通的话，伊画展啊，我有去看哈，嗯，哎，有几张图哈，拢抽象的啊，一张图画安那的啊，嗯，而且讲而且香港的地图啦哈。啊，佮有一个台湾的地图啦，嗯，啊，下卡有一个鞋啊、鞋子啊，嗯，还什么意思？你敢知？
0: 唔知，什么意思？嗯，
2: 伊讲香港是台湾的，
0: 嗯嗯嗯，啊，想鞋啊是什么意思？哈，来你好，
1: 哈，嗯，
0: 喂你好，
3: 线下，
0: 好，线下请说，来请讲。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这两天有人就讲啊，这真正迄个大通百货五福店哦，这是高雄早期的哈，这个算是有规模的百货公司嘛哈。这老高雄人都知道啊，迄阵高雄百货公司的这间啊，像样的哈。哦，伊都啊伫个五福路甲中山路，真的是后来经营了嘛，足好个啦。但是尾啊，就是有一年就火烧火烧了，就转咧后来无全部卡掉，有留几楼，留下卡几楼吼，啊继续啊做一寡干那卖场营业啊，但是。哦，这么好的地点，真正是有够无彩，这是算精华地点哦。对面就是一个中央公园哦，五福路哦啊，跟这个中山路，还有黄金地段哦。所以到底有人就在讲什么差富花吼，可能要惊吓嘛？那差富花出来一定是去起大楼的嘛吼。好来，没想到呢吼，最近有人套老公，其实未来要规划。大楼复合式餐厅哦，餐厅开啊济，哦，大楼啊个复合式餐厅安尼哦，哦，好吧，哦。哎呀，咱屏东的听众讲，哎呀，我的乡长足好个呢，
1: 安那好，
0: 哦，拢过来有来关心落雨呢，
1: 嗯，对啊，
0: 来屏东的九如的，哦，九如的
1: 听众，哎啦，今年要选举，哎，好好啊。
0: 尽量表现在这个时阵
1: 哦、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不？不得好感的这个时阵哦、嗯，对不？哈，哦，咱的听众讲，讲我乡长足好个呢，哦，我有来关心大雨呢，
1: 哎哎哎哎。哎
0: 好、啊、嘞，哦哦，根据了解，可能吼、哦，这原啊大通百货啊，今嘛伫咧即几工开始，全部要拆除掉吼、哦，啊，要整合到集体资源、集团的资源吼，要结合大楼量贩零售营运量，加这个加这个规划符合在地客跟观光客需求的。购物、生活、噶休闲多元空间
1: 要啦，因为吼、哦，那过去这个大同商圈，讲、嗯、到叫大同商圈，
0: 嗯，
1: 都是因为大同嘛，
0: 嗯，
1: 包括高雄那高雄怎样讲新崛江，
0: 嗯，
1: 哦，阿、啊、大同商圈附近的一些后面逛街的地方，黑、嗯、龙是因为过去大同百货公司哦、嗯、吸引的足多人家踅街、嗯，哦，五福路还有新崛江的这些客群都是因为有大同存在，但是大同卸掉以后。他们这些就慢慢的凋零，佮加上金马这个这个商圈转移，还有消费习惯的转变，哦、嗯，从街边店嘛，五福路商圈过去就很多那种鞋店呐、啊、鞋店呐、啊，新崛江来对，就做设计，金马拢真正较歹做生意，包括这个新崛江来对，我就跟这等下一个叫奥斯卡。哦，如果老高雄人应该都知道，有一间叫奥斯卡电影院，
0: 嗯，
1: 金马是拆掉啊，嘛要起这个豪宅啊，嗯、所以。购物形态的转变，商圈的转移、嗯、还有大同开下了这 一不是把地卖掉盖在建筑物大楼，是要再重新回到这个零售业，真的是不错啦，不错、嗯哦、让这个商圈再活络起来啊，不要就红本的呢，讲到没有，然后可以跟大同商圈在讲，也这个捷运站一出来，一出来。就是大同百货了。
0: 嗯，
1: 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碰
2: 个小棍哦，啊，以前高雄有一个地下街，
1: 那炸的无啊？
2: 维修了，
1: 那就过啦。
0: 那过久啊，你咧讲诶？
1: 然后甜品啊，甜品
0: 啊
1: 咧，
0: 没啊，炸的无
1: 啊，无啊，系啊，系啊，
2: 囤起来吗？
1: 囤起来啦，囤起来啊，无系啊，
0: 对
1: 啊，
0: 系
1: 啊。变做高雄的这个公园嘛，哎、嗯、呀、嗯，变做公园啊！
0: 看你多久无出门啊啦，咱这听众啊，你家看啦，所以人爱较食巴出门的啦。
1: 商圈的转移啦，
0: 哎、欸，那拢多久啊？地下街啊，你什么出去？
1: 要四十年前
0: 啊，出来老老看看才知道，哎呦，哦，这变安尼哦，哎呦，啊，迄个较早迄不是啥啥，啊，今嘛变安尼哦，哎呦，哎呦，哈、啊，对吧？
1: 商圈的转移，消费习惯的、嗯、消费的习惯的转变、嗯、哦，这个。现在的人要设计一上重要是啥？交通要方便、嗯啊、不管是捷运啊，还是讲桥都要开车，哎呦，停车的所在。你若讲红啊，你开车、停车、开车、桥都要停车好的所在，我讲基本上那边的生意就差不到哪里去。还有呢，一站式够足。 体验的东西要很多哦，比如说你有剩的物件，等下伊食的物件，人较顺刷消费哈、哦，买物件。像高雄今年下半年哈、哦，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这个Lalaport 这个百货公司的凤山、嗯、凤山也要开幕了，哇，很多
0: 要开了要开了，
1: 对啊，所以那个凤山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Lalaport 案子，我相信你会吸引到很多的这类高雄区啊，甚至是外县市嘛，因为Lalaport 现在位置还不错哈、哦，就包括屏东买来高雄的朋友，而且一开国道八八接国道之后下去就可以直接到Lalaport， 所以这个Lalaport 又是一个下半年哦高雄市稀客的新亮点呐、啊。嗯哼，所以大同人要搞要加油，要要去要上车要紧，啊不商圈的人一定要 keep 走 keep 走 keep 走，包括这个大同附近的商圈，其实哦最近这个高雄哦高雄车站的地下街，嗯哇哦也是稀客，吸引人可以就追，因为过去这个大会高雄车头头前有建国路嘛，建国路就是高雄的电脑街，卖电脑的，卖游戏的，卖动漫相关周边的，都会在高雄市的建国路上。但是现在建国路上哈、哦，这种零售店一间一间一间的店面也凋零了，现在转到什么？反而是高雄市的这个火车站的地下街变成说
0: 动漫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四条街，一条又一条。
1: 动漫相关周边、ACG、角色扮演甚至餐饮哈，哎，就简单，真的是无敌了。安怎讲无敌？你坐这个哈，对比你坐屏东、台南来坐火车来，一上来就到。而且你讲到底南高雄、北高雄，一搭捷运一到高雄火车站，一出站，哎，当时
0: 没出站呐，底下站内
1: 对啦，我的工一就是一离开这、
0: 一出车啦，一出车厢，
1: 然后他可以逛，有冷气、然后又有吃的 你又不用晒到太阳。
0: 我跟你讲、你现在去谁呀？你看到拢是年轻的妹哦，拢年轻人哦。
1: 所以你现在街边店根本没有吸引力，过去各有人会当去这个建国路，跟建国路啊、去买相机啦，比个价啦，啊去公去买这个电玩的这商品周边呐、但是现在这个物件哈，不是帮我会当买，不然就是转到高雄的这个火车站的这个地下街去。无敌啦，你交通你就无敌啦。
0: 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坐车到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出来你要看到对，除了站体在去年全部都完工，大家在网络很多人常分享说高雄火车站，你看那个云朵的天棚啊，真的晚上点灯，那真的是这跟传统的火车站都不一样，真的都不一样，真的就是个很美丽的建筑，也好像是艺术竖屏安尼吼，啊，今嘛伊个地下街吼的等于车站的地下街，全部都是电玩啊、漫画、动漫，所以我看网络就讲讲，我到高雄火车站，我感觉好像是日本哦，吼。真的就像日本哦，我跟你去西国嘛，这种感觉。
1: 共购嘛，来你好，
0: 嗨，
1: 你
2: 喂，请问一下哈，那个维他干胶护理元素，刚才当卡卡把给它做回家，
1: 可以啊，没问题。
0: 万不得已啦，万不得已，万不得已的时候，哈哈 ，OK， 谢谢哈。
2: 什么？你说万不得已什么？
0: 啊，得，真正的无法多吞，你得安尼啦，
1: 可以啦，可以，哎，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哦，咱吼来进广告啦，
1: 来广告，
0: 甲咱家姐姐妹妹讲啦吼，啊，咱家婆婆妈妈啦吼，身材呐无敌，年龄就沉迷吼，啊，身材呐到位啊，那个衣服呢吼，就只是点缀啦吼，所以哦，咱啊家己过好以后，身材吼啊无敌吼，年龄沉迷，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随便买，随便穿，随便好看。哦，姐姐妹妹婆婆妈妈，
1: 没有错，
0: 还吃护理元素呢，吼，保养，查甫人有吃护理元素的，哦，破啊，你远你就看会出来啊，吼，那两个查甫人行来吼，一个看啊，五米开外看就知道那个是大妈，啊，你不是，你嘛是大妈的年龄，但是你不是大妈的外形，哦，真的，哦，赢太侪了，哦，赢麻了，真的是，哦，差太多了，哦，有在吃护理元素，有在吃 得力酸哦，钙粉真的就有差。
1: 对啊，有加有保养、哎，有差。
0: 啊，你家己嘛是要用一点心呐、啊，吼、哦，对不？吼、哦，唔是讲安尼，哦，讲哦，食保养品对啦，咱的保养品对你来讲会调，会调你的内分泌，会增加你的啊女性荷尔蒙滋润，吼、哦，心情也好，睡眠品质好，那自然而然吼、哦，你就袂安尼急速衰老，吼、
1: 哦。对啊，44岁，六十岁。78岁，差不多，都加16年
0: 了、欸。对，
1: 人生三个坎，
0: 16年一坎的，
1: 16年一坎
0: 啦，而且还过一坎，人生是吼，安尼关关卡卡一坎，搁过一坎吼。来，所以讲，你有咱这的保养品、保健品，给你吼加持。真正，你就给我生辣的呢。
1: 对啊，
0: 哦，给我生辣的。
1: 事半功倍啊！
0: 真的，得力酸哦，钙粉要吃，姐姐妹妹护理元素、要保养护理元素。啊，咱这哥哥爸爸吼，苏鹏，脚头关节退化，钙粉搁加钙油。啊，肝较无啥舒适的朋友，家己爱注意维他干爱食吼。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哈，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77-55-99。
1: 因为高雄的地下街基本上是南台湾呐，哈，就是 ACG 的圣地。什么叫 ACG 呢？它是三个缩写 ，A 就是 animate， C 就是 comic， G 就是 game 嘛，就是。动画游戏跟漫画的这个集圣地，而且一些地点好的就讲台南、屏东
0: 哦，外地来搭车转车都
1: 方便，
0: 你都可以去逛一下。我足侪人，我网络看就讲讲，哎呦，就很像到了日本的车站了呢。
1: 过去这种大型的这种 ACG 的这种集会哈，都是在东西地。台北较有嘛，台北这种包括这 cosplay 啦，还是讲买什么动漫啥啥，足侪这个中南部的人干嘛讲啊？买这个物件，迄物件本来台湾的卖比日本去较贵，啊，我改坐班车去这个台北，怎么变啦？吼，你坐的普快，还是大高雄捷，你就买花个捷运的钱，就可以去逛哦，所谓的这个高雄火车站的这个 ACG 圣地的地下街，哇，这个真的不错，年轻人的集散地啦，
0: 对啊，所以
1: 看安全。
0: 就做这东西，妹弄年轻的妹呢，啊，年轻人啊，学生嘛，做这
1: 又安全，因为你在里面，你不用出去外面哈，又有监视器，所以大家都很安全。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
0: 你好，
2: 最大爱啉茶啊，
1: 谢谢，
0: 好哦呵哦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我要询问药局。
0: 哦，药局，
1: 你稍等一下，不要挂，
0: 你不要挂，那节目结束之后再跟你讲，好不好哈？好，哦，先不要挂电话哈，来谢谢。
1: 你的选择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库尔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拜拜，
0: 感谢收听，谢谢。
4: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
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6: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五十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大家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升级版活关节、活骨醇所赞助提供，啊，搁有金石酵母 B 群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咱这个节目是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用就真方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啦哈啊！相信真济关系，今仔拢诶夹着哈啊嘿。受到这个风台吼，外围环流的影响，啊，佮西南风的影响吼，气象署都已经发布这个国家级的警报啊啦吼。大台北地区啊，佮南部地区吼，迄雨足大个吼，足济所在拢有淹水这种情形安尼吼。中央气象署吼来宣布吼。再去11点吼，都已经有启动这个较大规模是较剧烈豪雨的作业哈，而且呢，伫个这个下晡3点半要举行这个记者说明会哦。啊，即摆吼，这个、大雨啦，屏东县局部的地区吼，来个豪雨也是大豪雨的这个等级哦。市区啦，工业区哦，哦，遮侪所在拢有积水安尼哦。有一个女子讲，透早骑机车去上班，严重淹水吼，半台。

管那呢，拢也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今仔日透早八点就发布黄色的警戒啊。花莲县的灾害应变中心吼，提升为二级的对啊。凤林镇甲万荣乡吼，启动预防性撤离，总共71户208人吼。撤离人哦，啊，相关的这收容所加防灾物资哈、哦，同步完成安尼哈。今仔日的中部以北啊，个东北部地区嘛有无定时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其他的所在中昼以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好朋友今仔日若要出门吼，拜托个吼注意安全吼，啊这雨满啦吼，啊这雨伞拢一定爱带哦。

来，好朋友吼，台湾的酸鸭吼实在是好食，今年阁好康吼，这酸鸭拢诶大春吼，啊阁介绍较俗安尼吼，哦，咱大家拢食较真欢喜。你知影吼，台湾的酸鸭吼，伫全世界是真有名诶哦吼。咱即马产自咱家当地俗对不对吼？香甜可口吼，味阁真赞吼。不但咱介意啦，日本、南韩、法国等等吼，哦，拢用唱诶，你知影无？有一个日本的民众啊，发现伊有发文的表示讲，伊去一间超市吼买物件时，看到店家吼，就是咱台湾有无？咱切山的时阵吼，香槟肉切起来啊，剩中迄粒籽有无？即，這个台湾生产的这山啊籽，安尼包起来卖呢？吼，你看嘛呀，而且吼，佮吼摕出来卖吼，一下就抢完呢，你知无？你就知影讲哦。哇，你啊受吼受欢迎啦吼，伊就是安尼，即、這个酸鸭肉吼，拢切切起来啊，春中午吼，遐酸鸭籽安尼啦吼，差不多150日元哦，就是新台币才30块啦吼。啊，当然，你会讲安尼食袂过瘾哦，啊，但是对日本来讲，酸鸭太贵了嘛吼，啊，人安尼食吼，伊虽然咱算边角料吼，但是，人伫食吼，真的。伊就是把你当作高档货，你知无哦？吼，真的，你若去遐看人卖迄酸鸭子，竟然阁用抢的，安尼你就知影吼。所以讲吼，好朋友，恁兜咧食酸鸭时，恁若甲边啊这酸鸭子吼，称称的吼，你就赚150块的日元啊，安尼啦吼。讲物以稀为贵啦吼。啊，欧美地区吼。一粒酸鸭爱偌济呐？4000块，安尼你有感觉？你食酸鸭时阵，你有感觉咱遮幸福个无？我感觉真的是很幸福哦。像新闻护理师真爱食酸鸭，哦，看了这个新闻了，我就感觉实在是太稀奇了。咱个酸鸭伫欧美一粒爱4000块呢。

讲来吼，真济人会去日本啦吼，去日本吼，啊，日本当然有真济物件吼，啊，有诶人会带回来安尼啦吼，像日本的七味粉啦吼，真济人去台湾去日本拢会买诶即个调味料啦吼，啊，有一个网友伊就买一罐，准备要带回来台湾啦，结果一个查资料发现讲，新婚里面有大麻和罂粟籽呢，这不应该拿回来台湾，这算毒品，你知道吗？他说，我差一点要用罚办，当然他不敢再带回来了。其实，七味粉，你如果去日本，去买七味粉要回来台湾，关键你包装一定要看。一般你若合法用的大的，包括什么糖心子啦、陈皮啦、芝麻、山椒、紫苏、生姜、青海苔等等的，这种新香料，伊内底是这种内容的，你也是带回来台湾。但是你若看伊顶头有大麻还是罂粟籽的吼，你千万莫带会去有罚办，会去有罚办吼。所以讲好朋友吼，真的，你若你有人讲吼，莫怪讲吼。去日本吃冻饭的时阵，心情特别好。原来因的七味粉内底有加迄个大麻籽跟罂粟籽啦，所以讲好朋友，你若去日本佚佗哦，要买七味粉回来，小注意一下哦。直接安尼甲咱好朋友安尼做一个报告哈，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是的哈，这个电话是为护理师的讲话，还是咱的报关的时间呢？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过来啊，听一下好听的歌曲，欢喜甘愿的王安水某做安排。来听歌。

0: 好来啊，这首哈欢喜甘愿的王昂水母啦哈，啊，真的啊，这阿婆吼都是爱唱安尼啦，吼啊都是欢喜甘愿啊，安尼阿婆吼感情才会好吼，啊这才有法度久久长长哈，甲咱个比如做一个分享哈。好来，安尼今嘛好新为护理师做一个短短广告哈，啊风台吼安尼做。风台吼，安尼造成安尼吼，这落雨落遮大啦吼，厝内边有壁癌的，你绝对吼，一定要小处理一下吼。今仔快上这个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吼，这一条250公斤吼，咱吼七条，佮送你四支刮刀，安尼只要990块吼，这方便的家己有。都我都使用，唔免开大钱，请师傅啊，对不对？保饼俩捞，伊内底是硅藻土、防水的配方加石墨烯，所以你若饼干啦，恁去卡会湿、会澹、会涩啦吼，窗仔门边吼会涩水啦吼，马桶浴巾啊，这个浴缸吼下面下伊的壁啦吼，还是这个有定过这空胖吼，体脚板落落来啥，还是囡仔甲你乌白做这个饼，你拢会当使用吼。啊，这波涛防水个上漆三效合一哦吼，一组990块吼。啊，以上广告。
1: 进广告。
2: 咱的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内底有阮的加拿大大厂 ASU 专利的活骨醇。佮加入咱的超导石墨烯 ASU 活骨醇是特别针对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然后那个超导石墨烯以及诺贝尔黑科技的结合哦，会当长效深层的渗入，伊唔是一般的油膏哦，它是远红外线的光波释放人体的共振，直接在里面更长效作用。较早你可能用 ASU 活骨醇膏一个小时要擦一次，可是它现在可以长效6到8个小时，让你的效果更持久，全天来保护你的膝盖，保护你的手肘，保护你的全身的关节。另外里面还有加入我们的三生态五生态，就好像帮你盖房子一样的那个钢骨帮你支撑着，针对呢关节的组织呢提供结构性的营养补充，强化你局部的保护力。所以呢有肌少症的爸爸妈妈们齁都可以来用，因为呢你就比较不会卡能卡的。然后还有呢最重要的是内底够有能骨手，还有固乐沙明，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各式各样的多国专利认证，内底都没谁哟，都没类固醇，都没抗生素，大家全家大小都可以来用，小朋友冰卡的诶，然后小朋友呢口丢龙丢的都可以来用，因为它是长效型的，跟大家说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四买意思是道尔敦哦，分子就谁哦，水哇水吸收，因为分子只有毛孔的120分之1，拍拍拍拍拍，马上3分钟，让你消炎止痛。你家又获得美国、日本、欧洲各项多国专利的认证哦，各大运动联盟都指定推荐来使用。你家国外的欧美骨科啦、复健科啦、物理治疗科啊，毛都推荐使用哦。你吼挤出来吼，10块钱硬币大小，抹在你的不爽快的所在，每天2摆至3摆，还是6点钟抹一摆，拆开了后放冰箱就可以了哦。
0: 好朋友，咱的升级版活关节，一罐是50公斤，2980块，今天你快闪哦，小组的买2罐送一罐，总共提3罐回去，只要1380块，那大组的呢，加600块，你就加2罐啦。提5罐登记只要1980块，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加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吧啊，无定定有啦吼，趁有咱来个提安尼吼，即种吼，即间的吼，咱厝内面吼，你会当传者，3分钟吼取代你的止痛药，你免底下滴用迄什么止痛药啊。就讲咱有人吼、手夹袂惯的啦，你甲抹抹的吼，足舒服的吼，伊小块呢凉凉，啊味阁真好味吼、啊，这个恁家的囡仔，你啊讲伫搬动抹动爱闪着无？吼，其实即组咱啊厝内边藏咧，真的你会当用吼。而且呢，伊好用吼，唔然讲你退化。 吼，讲实在，有当啊，恁翁嘛会退化，吼，无注意吼，我乌青银灰敢会当用，同款，吼，拢会当用，吼，唔单单讲退化，你会当用，你乌青银灰你拢会当使用，闪着弯着吼，啊，你嘛会当摕来抹安尼吼，特别讲吼，咱鸡嘛吼，较生袂出来，只阿公阿妈，吼，你都会使。逐工抹啊，对不对哈？尤其你这凹翘的所在，你抹顺去呀，吼，你就逐工那个抹，吼。啊，像有的人吼，迄筋啦，吼啊，断去啦，还是讲吼阿妈棍只呢歪歪吼，啊，还是翘骨的部分啊，我拢会无爽快，无爽快，你拢会当抹得掉啊，吼。啊，你讲像有的人吼，伊讲吼啊，我足底筋膜炎呢，我坐骨神经痛呢，哎，我逐工落安尼无爽快，但是我无想要食止痛药，我嘛无想要看医生。好，而且咱厝内面那个抹，你会感觉加只轻松的安尼。你认真啊抹，你会只轻松的就对啊啦哈。像讲吼，有诶头家娘，你帮人洗头洗到迄、那个哦手指啊有无吼，拢熬变形吼，啊你也拢会无爽快，即组你嘛会当抹哈。啊，像讲退化的人哦，只能遮做呀哈！你赶紧，你电话拢会当抹，会当做利用哈。无任何的西药啦，嘛无抗生素，无维生素，拢袂甲你上药剂啦哈。全部对着退化是足好用的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哦，你就讲哦，有的人啊，我脚头骨折哈，啊关节发炎啦，我五十斤啦，我肩胛头硬僵硬僵，我妈妈手啦，我往脚坐啦，我椎间盘推出啦，还是我讲我坐骨神经炎。好、哦，哎呦，我都无想要食止痛药啊啦！啊，我哦，啊，就是伫厝，我都伫艰苦啊！啊，我敢会使吼较快活者，会使吼，即组你来甲抹，真快活吼！啊，这尤其是咱凹翘所在，你若讲退化去吼，哦，我这袂输敢那慢性病嘞吼，长期间你爱复健啊，爱治疗对不对？严重的时阵，甚至吼爱注消炎的注止痛、注类固醇吼，甚至伫个关节内底甲你注。油啊，对不对？吼、哦、啊，这吼、哦、有个人不爱啦，不爱安尼处理。吼、哦、啊，咱这是目前国际上吼、哦、新一代新的明星成分吼，真、哦、侪国外临床的研究拢有证实讲吼，伊、哦、这效果呢吼、哦，比迄个葡萄糖胺较好，使用后的效果足好诶吼。马上吼，互你安尼吼，安尼吼，咁要装啊你诶吼，化唔干迄种艰苦吼。嘿，互你会安尼较舒服，互你会较舒服吼。啊，抹着真好啊，吼，抹着真好安尼啦吼。国际都有164篇的临床的研究啦吼，有效通啊逆转退化吼，所以讲会用来减少咱对这个止痛药啊的需求。吼，像法国的政府已经追踪15年啊，吼，效果吼，就敢那你抹迄个 PRP 同款，吼，啊，咱这完全拢无西药，无类固醇，吼，啊，所以讲吼，你若讲啊，我都有骨质的问题，我有退化的问题，啊，我都是人艰苦，对不对？吼，好，安尼，你即组，吼，你来甲做使用，吼，啊，有的妈妈讲，我无偌久之前去做玻尿酸呢，我敢会当用？说对你也当用吼，因为马上吼，伊有法度激活你软骨啊再生吼，甲你补关节箱啦吼，增加咱吼这个筋的强度。啊，你若脚无力的人哦，八面爱抹这种吼，上重要的三分钟，只要三分钟吼，嘿，你就感觉规个拢快活起来吼。啊，目前你讲吼，啊，我听讲呢，就是唔敢食止痛药啊，加止痛药的成分，会伤你的身体，安尼，这组你来甲抹吼。我给你，你稍微拍打，安尼拍一拍，拍一拍吼，伊的分子就细哦，哈，真紧就给你激活再生啦，哦，这组这根袂歹，这根袂歹哦。
3: 我加两组，
0: 电话听听哦。好，来啊，有变形的无？有的人受大苦有啊。嘿，搬动地动吼，哦，脚腕拢真容易变形的。我你讲，你卖常常吼，伫厝的你艰苦，即组甲摕厝的吼，咱买买得有。啊，这拢有国际专利呢吼，有效逆转疼痛，足厉害，啥做专利？有效，人家会互你专利哈。即款吼，无买着，只经你的对心肝。即款尤其厝内面有咱这老大人，有长辈时段，你一定爱吼，厝内面爱传吼。安尼像有个人换迄个人工关节的，对不对吼？毋是讲 换过伊都袂艰苦呢，有诶嘛会艰苦呢，你敢袂当用？会啊，同款会当用啊，吼、哦，嘿，啊你今仔买着即个赚着，一罐都无到400块，吼、哦，啊有诶人，有歹去诶脚有无？更加爱用啊，对唔对？吼、哦，好诶，即支脚你嘛爱保养，你拢用会着，吼、哦，吼啊，所以讲吼、哦，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内底有加石墨烯啦，效果延长。6点钟抹一摆就好啊，哈、哦，6点钟抹一摆就好哈、哦。有临床的证实吼，换人工关节了后，4个礼拜哈、哦，长出半月板哈、哦。哦，啊这这个定骨软骨哈，这吼定个软的哈、哦，你要让伊再生，这重要诶，这重要。啊，咱这分子这细哈，效果较好诶哦哈。好来，酸抽疼吧。酸痛疼麻症的吼，拢会当抹，会当使用哦吼。好，来0800006633777。
4: 哎、欸，我拿两组
0: 啊，两组哈，好 ，OK， 哈哈，谢谢你，谢谢你。好啊，像咱这阿爸阿母啊，吼，啊，你若讲啊，我都有曾经去注意的玻尿酸，回来了后，你甲用这罐。吼、哦，好你吼、哦、激活再生吼、哦，你若讲已经退化去呀，吼、哦，无迄个想，哦，你更加爱用，吼、哦，无迄个想诶，更加爱用，甲你补充你诶想啦，关节想啦，吼、哦，啊，肌肉较无够，老大人上惊呐，肌少症较无啦，对不对？这个内底吼有生态吼，敢那基础诶更骨钢管，甲你支撑掉诶吼，生态甲你甲你撑住就对啊啦，吼、哦，啊，石墨烯甲你操导。吼、哦，啊，个有 SU， 个有葡萄糖胺，啊，个有胶加完能够爽吼，这种奥运选手机顶使用的物件吼，你所需要原料这款内底拢有就对啊，吼、哦，安尼赶紧咯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趁优惠咱电话甲卡。Hello， 你要几张？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的哈，这个有一个妈妈讲哦，我大哭呢，医生讲叫我都爱减肥啦，啊，我都无在条件呢哈，哦，啊，看我哦，规个拢变形去，你知无？啊，这管你来干不哈？重塑你的变形哈，有专利的哦哈，啊，也是退化变形啊哈，你要有效逆转哈，你看专利就好，看专利就好，有效无效，看有专利就对啊啦哈。好来，啊，紧的哦哈，啊，这接出来是哈灰色，因为咱哈石墨烯浓度加遮多，遮一点点啊就好啊哈，搁袂黏贴贴抹给你，爱用大安尼个拍哈，分子遮细，吸收遮紧的袂。而且是长效型的，3分钟就让你的艰苦吼马上吼解决。Hello， 来嘿，咱高阳家啊，
5: 嘿，阿你，我迄个脚，我这脚目这拢肿呢。
0: 对，你抹这，嘿，6点钟甲抹一摆。
5: 好啊，我买一组。
0: 好，大组的啦哈，大组的1980。
5: 好，
0: 总共让你提5罐回去哦哈。OK， 好啊。嘿，奥利达，奥利达，你想好吗？
5: 好，
0: 谢谢，好 ，OK， 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哈。好来，来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挂期间吼，啊，咱电话继续做利用哈。啊，落雨落这样的，来，听一下沈文成唱的《5月11日》，下晡。

0: 哇，你看吼，啊，大家电话一直卡落来啦吼，即马真济哦，知影讲报关电话紧卡来交代安尼啦吼。哦，但拄我一个好大家呢，即、這个吼，诶、春宝春宝吼阿姊吼，即土城的啦吼，简小姐啦吼，伊算讲哦，伊讲伊八十几岁啊啦。啊，细汉时不四十几岁啦，讲车祸啦，迄脚腕啊拢会肿啦。啊，伫牙科做，伫牙科吼做迄落助理啦吼，啊，徛袂久啦吼。伊讲吼，哦，即、這个大家讲遮好啦，伊讲吼，伊食迄药啊吼。较凶啦，啊买这要让因，要让因这新妇通抹啦。哦，你看，这好大家啦，讲孝心不孝之行的，讲要让因新妇抹啦吼。哎、八十几岁啊，家己大呢。哦，啊，搁去种花，互人看啦，啥啥。哎，逐项拢家己来，真牛吼，真牛。所以讲哦，你看哦，七八十岁啊，人这八十几岁啊，人家己大，家己顾甲好势好势。吼、哦，家己住土城，啊，因咧后生即吼住喺中立遐，啊，所以你看卖啊者吼，即你甲咱讲啥？年纪你若大诶时阵吼，你爱家己有法度注意，所以平常你诶健康你爱注意，平常咱诶健康吼爱靠咱家己维持，破病找医生啦，但是你要维持你好诶身体。你一定要靠平常来维持吼，啊，像这即组吼，即间啊提上去，厝内面有四大人吼，即组提上去要用着有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Hello， 来，嘿，请讲来，嘿。
1: 现在吴女士，我甲你讲，敢会当拜一塔修，因为我今拜六中昼，我无伫厝。
0: 马紧嘿，拜因吼，我甲你写拜因吼。
1: 诶，今
0: 无地主人来，安得落？诶，无紧，我甲你写拜因吼，拜因是迄个29号啦，哈。OK， 好，谢谢你。OK， 哈。好，来，阿新伟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告期间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诶，这个电话呢，24点钟你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啊，即马吼，真侪离婚的家庭啦。真侪离婚的家庭吼，啊，这有当时啊，这离婚的家庭当然有当囡仔是对老爸或对老母啦吼，但是吼，这囡仔讲实在啊，爸母若离婚的时阵吼，囡仔吼可怜啦，尤其是这个认同感方面。来嘿，郭小姐哈，啊，你大早呀？
2: 先坐了，坐。
0: 哎，我跟你讲吼，四组的是，四组的是三冠哦。哦，嘿，若加600几，加600块，搁加两罐呢，摕大组较会好哦。
2: 免啦，我要细组啦，
0: 好，安尼我甲你摕细组的哈 ，OK， 好，奥利啦，奥利，哈，奥利啦，啊 ，OK， 好，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嘿。好，啊，讲到这吼，囡仔离婚了吼，有当时吼，看你住什么家庭吼，有当时这认同方面吼，惊会出问题。有一个读国小的查甫囡仔。爸母离婚啦，长期间拢老母伫顾啦。老爸吼，这几年来吼，啊常常犯罪啦，都伫家间吼，哪咪入去，哪咪出来安尼啦，啊无时间陪伊啦，嘛无付什么抚养费啦，吼无抚养的责任安尼啦吼。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啦吼，产生啊这身份的认同啦，吼，这就是这个小雨吼，因爸母离婚2021年吼，啊就离婚啦。哦，啊，这伊就对老母啦，啊，老母阿婷吼，嘿，来个请安尼。这个老母安怎讲？伊讲因前翁阿豪啦吼，啊，结婚了吼，啊，都有迄刑事案件，啊，几下摆拢去加加关安尼啦，长时间咯，甲囡仔拢较无滴计较啦吼，啊嘛，真少有付这个抚养费啦吼，啊，这个、小雨吼，主持人吼，差不多拢是借这个老母啦吼，甲外公外妈这边顾大汉的就对啊，啊，就是甲老母这边。外公外妈这边亲嘛，哈，甲老爸那边的家族啊，拢无联络啦。啊，但是这小雨吼生，吼生，啊，甲伊无共啊，这生对老爸啊，入去学校了后，常常叫同学啦，老师拢问讲伊厝内面的状况啦，哈，因为伊甲因兜的人拢无共生。哈、哦，所以伊慢慢啊，伊就困惑啊，有压力啦，哈，啊，所以这老母咯，代替这囡仔吼，向法院来申请讲吼，希望吼，这小雨吼，无对老母生啦， 吼、哦、啊，结果人这个家事调查官哦，特别去小雨读册迄个学校吼，去甲访问。小雨吼、哦，真明确表达讲吼，家己甲老母啦、阿公阿舅吼，拢无共姓，感觉吼、哦，我甲因无共一家伙安尼啦吼。伊嘛常常怀疑讲，家己是毋是真正吼属于这个家庭啦？伊希望会当甲老母共姓，安尼才会感觉讲，家己是厝内面的一份子安尼啦吼。这个小雨目前呢，伫重组家庭啦，对因老母过结婚啊，另外个有生后生查某囝，吼、哦，我家庭内底你看，大家生拢无共，吼、哦，啊，小雨因为吼，甲、哦、主要照顾的人无共生，已经出现即个真明显家族甲认同、甲身份认同的困扰，吼、哦，啊，即嘛当地人格发展的关键啦，吼、哦，所以讲法院吼。嘛有差啦吼，即、这个老爸吼，长期间至今拢无尽到保护甲教养的责任啦。甲囡仔吼，伫之前嘛有限啦吼，即、这个、亲子的关系吼，真疏远的对啊，很疏离啦吼。比较起来啊，老母一直拢是主要伫顾即个囡仔，啊，双方的关系嘛真稳定哦，伊甲外公外妈阿姑这边关系嘛真好吼，啊，所以讲经过各方面的评断了后吼，就予伊改这个老母的姓，上符合这个囡仔吼，未成年子女上好的利益安尼吼。后来阿叔，你甲咱讲啥吼？有当时吼，真的要看囡仔这个姓吼，是一个姓氏的认同安尼啦吼，家族个认同。啊，讲实在，甲老爸迄边都至今拢无咧计较吧吼，安尼。外公阿母这边吼，就是伊主要的亲人，甲主要逐天生活都会到的吼，或者囡仔有认同，安尼嘛是好啦吼。你讲是毋是？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咱这个电话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伫报关这期间呢，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3: 如果你今仔那是会忝的、无精神的、歹入眠的。
0: 进一下广告，
3: 嘴破邋遢毛，大下摆的，目睭真畏光的，囡仔读册未集中精神的，读无册，这种熬感冒的，是不是欠血、情绪介歹，这拢是欠 B 群。所以咱今仔的金石酵母 B 群，就是这的行动电源，唔打 B 群呢。伊内底阁添加着咱的人参萃取物、牛磺酸、阁咱的肌酸、红花木素、葡萄糖酸锌，伊会使提供着咱规间满满的精气神。而且呢，咱金石酵母 B 群甲一般 A B 群无共，因为咱是长效缓释型。一般只个 B 群，你可能冻两点钟、三点钟，会补个爱补个补一粒。今仔咱的金石酵母 B 群唔免，伊一粒会再互你冻十二点钟。所以呢，咱的金石酵母 B 群，伊一工补充一粒，就会使提供咱一工所需量 B1、B2、B6、B12 烟碱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八项的 B 群，一概代表予咱身体所需求的体力、能量，予咱代谢维持会使正常运作。那其实酵母 B 群呢，尤其咱伫外口食食较不均衡的人，也是讲你外食食较油炸的、上甜的、上咸的，这拢爱来补补充。尤其长期咱有咧食素食的，遮个阿爸母啊，你一定爱补充哦。年纪大遮个大哥大姐，咱嘛是因为咱吸收一定较无好啊。啊，你大个熬紧张诶，工作量大诶，还是讲你运动量大诶，遮食薰、啉酒爱应酬诶，咱女性来咧说生理生理期的，还是讲你有咧控制体重诶，哇，这一定爱来用。西药剂的吃慢性病药啊，好朋友，这一定欠的啦。身体爱运作，佮更加需求大量的米群，还有一挂你搞晕车的啦、晕船的啦、腰酸背痛的啦、脚麻手麻的啦，也是讲你搞臭嘴壳、嘴搞破、搞生头破的啦，这拢是需要米群来给咱做代谢的维持。所以有够遮好的成分，咱听众朋友，你这时间嘛介重要。咱建议咱的米群是饭后食，特别是会在饭后还是中昼饭后这两个时间，因为会使甲咱所食入来食的食物转换咱体内能量，所以第一个你会感受到哦，足明显的啦。 差不多半点钟后，迄精神就来啊，因为你身体细胞食会到这营养素。过来呢，你若讲啊，拄好你有啉咖啡的啦，有啉茶米茶，还是讲你有摆着酒精类的这的物件，咱建议甲米群隔一点钟卡来使用。那你食到咱的金石酵母米群，甲一般的米群无同的所在，就是你放料袂有油味啦。啊，佫袂有臭味，过来咧，你料吼，唔是迄种哦，反倒是清清诶，这开始天然所萃取诶酵母米群，咱一罐酵母米群30粒，原价是一罐900元。
0: 咱今仔日快闪特别提供5罐，只要1380元。来，以上广告吼，来好朋友吼，啊，咱趁优惠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即种吼，真的吼，我身为护理师吼，拢感觉讲即种吼，咱是大家拢爱食的。为什么呢？因为最主要吼 ，B 群这个物件吼，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吼，啊嘛无法度储存呐。但是你讲你要靠食是补充到这一大群的 B 吼，总共八种，其实真困难。哦、所以我建议咱大家拢来补充哈，咱去做哦。最主要就是讲哈，因为咱的吸收率来个80%以上啊。那是你吃市面上迄种化学的哈，吸收率上悬，加30%，咱有法度来个80%。好、哦、啊，你想看卖啊？最主要是讲外口你买到的哈，伊可能2-3点钟就无啊。啊，那不是咱长效缓释型的。吼、哦，无像化学嘅迄种效果只有2-3点钟，吼、哦，咱这是长期间吼，吼、哦、啊，所以化学嘅吸收率只有30%，啊，咱嘅呢吸收率来个80%，啊，你要食当然爱食这呀、啊，对不对？食了半点钟你就足感觉啊，本来甜甜嘛呢，食了半点钟你就感觉袂甜嘛，吼、哦，所以讲。那无精气神的人，你即撮爱食，像咱台湾人，六个人就有一个人欠 B 群，真侪人家己欠唔知。你要了解哦，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营养素或者维生素、维生素、维生素 B 群，你要补充，你一定爱即几大撮啊，8项的 B 拢爱有。安尼吼，啊，最主要就是甲你讲吼，一直甲你强调，这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爱靠外来补充。重点阁无法度吼储存，一定爱一直补充吼。啊，咱阁长效型的，当然要真爱食即组安尼吼。好，来0800-66-3377吼。而且呢，讲实在的啦吼，医生、护士、药师，家己拢会食这個，家己拢会食。嘿，因为咱拢知影讲吼，无法度逐天吼，甲这一大群的比例拢食会到。人吼上惊安怎，你知无？你却唔知，啊，你却唔知欠久来吼，慢性病就来找你啊啦。所以讲吼，这种你一定爱来甲提吼，尤其吼，咱有一种特别需要特别需要加强的吼，有的人吼比群欠特别多，你知无？喂 ，Hello，
4: 哎，我几组？
0: 几组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白公公聊聊3377哈，咱电话甲卡最做利用哈。像英法族阿公阿妈，吼啊，咱的代谢啦，咱的吸收拢较歹啊，所以咱话 B 群其实欠较侪，你知无？所以你会发现讲英法族真侪吼，哇，拢会带一挂慢性病，因为你若 B 群欠久，慢性病就来找你呀。吼啊，像讲咱家。常常你好眠的生活，生活作息无正常的哈，这种哈，你 B 群消耗较大，所以你也较欠嘛，所以你爱食啊，来嘿，咱来 B 群呀。
5: 我爱看嘞，我身体。
0: 要我身体大做的嘛哈。
5: 细做就好啊。
0: 啊，细做的哈，我给你下载哈，后日收啦。
5: 无啦，迄个2号再来哈。
0: 7月2号呀，哦 ，OK 哈，我给你写好啊哈，
5: 好，谢谢，
0: 来 ，Hello， 喂 ，Hello， 喂，嘿，拍谁哈？迄个0929-72这支的哈，嘿，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给你拨落去哈，啊，咱这个卡好不哈？嘿，就卡电话吼，无撇拨啦，个卡都丢啊啦哈，嘿。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一天啊，开无到9元，一天开9元呐、啊，全方位来 照顾你的健康。欸，我感觉是这个大的呢。来嘿，安乐啥？安乐你爱啥？
4: 我要做四五年啦，要一组啦。
0: 欸，B 群哈。
4: 好啊，好啊，四五年
0: 再拿一组。好，阿奥林啊，好，阿奥林哦，谢谢啦哈，感恩你，谢谢你哈 ，OK。好来嘿 ，Hello 嘿，来你请讲来。
6: 我顶一组。
0: B 群嘛哈。
6: 对
0: 嘿嘿嘿，奥林哦，你手会动哈。
6: 奥林会
0: 使，会使哈 ，OK， 好好，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
0: 好来，好朋友，今仔交代奥林哦，你收，今仔交代奥林哦，你收安尼哈。啊，咱拢乌鸟送啦哈，啊，货到付款啦哈。啊，像迄大巴肚的人哈，你嘛就需要 B 群的呀、啊，你欠比人较济，你两个人，你辛苦是六代国一个囡仔呢，你比别人需要较济，你知无？陈小姐、啊。哎、欸，
7: 你好，
0: 哎、欸
7: 欸，我要那个擦痛的。
0: 哦，好，安尼大组的啦，哈。
7: 哎，大组
0: 的。哎，你是0983这支哈？好，啊，乌鸟送货到付款咯，哈 ，OK。
7: 谢谢你
0: 哦 ，OK， 好，拜拜。好来哈，啊，电话甲卡这里用哈。啊，就讲哦，有个人咧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哦，这个比例更加爱食。哦，有滴啉烧酒，有滴食薰的人，你欠这个多，三顿无正常的人，我你讲你欠这多啦，啊你莫常常去欠啦，欠久慢性病来找你啦，像有的人欠到吼，拢常常咧臭嘴角啦，哦常常嘴容易干会流皮啦，哦嘴会臭啦吼，甚至呢常常咧旧筋啦、脚麻、手麻，伊都唔知影讲伊咧欠 B 群啦。像有的人哦，有脂漏性皮肤炎，哈、哦。有你生条啊子，常常落头脏的人，吼，其实你的比欠遮多，你若有补充，你会发现讲你加遮好诶，吼，睏眠无好的人，吼，你嘛是比群欠遮多，你一定爱食。像有个人食伤甜、食伤油、食伤咸，吼，甚至厝内面有偏食的囡仔，你即组拢互伊食，吼，尤其生理期的妇女朋友，你即需要诶，吼，即组你爱食，吼，像咱大人大块，你油要代谢。吼、哦，像你减肥的人，你油要代谢，你欠 B， 你油我都代谢呢。所以讲吼、哦，你这个 B 群一定爱好补充有够，这个营养素吼、哦，咱唔通欠。吼、哦，像西药剂的人，伊都会西药解，所以我嘛建议你爱食。常常食外口的人，吼、哦，压力较大，熬紧张的，有滴运动的，食素食的，还是我有滴控制体重，有滴生理期歹入眠的，有滴好眠的，较熬晕车、晕船的，吼、哦，熬安尼。起那个小红疹呢，我跟你讲，这组拢一定爱吃哈。咱大固醇要代谢很快，嘛一定要 B 群呢。你 B 群若无够，你大固醇代谢袂很快啦。来，嘿，啊，咱来几组？
8: 喂，你好，小姐，我
0: 要迄个做抹饼
8: 嘿，
0: 抹饼嘿呀。
8: 嘿，啊，我讲你迄个，你什么？我寄来补好无？
0: 寄来补吼，我甲你写起来。寄来补吼，你讲啥？
8: 我人寄咧给我。
0: 后日啦。
8: 好，礼拜六
0: 吗？嘿，对对哈 ，OK。
8: 谢谢你
0: 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好好好。啊，我咧讲啦吼，讲实在，咱人哦，真侪人拢胆固醇伤高啦。有当时啊吼，药食食，我嘛感觉，我着真求醉咧，我拢奇怪，胆固醇阁是遮尼悬，因为安怎呢？因为胆固醇要代谢很快，一定爱有 B 群。你若欠 B 群的时阵，你就代谢袂好啦，吼。啊，像阿兵哥吼，拢会补充 B 群啦、啊，因为这是行动电源，互你人较袂忝。吼、哦，会记诶哈，会记诶，一工开无九块银，甲你身体顾下健康。我感觉吼，咱逐个月吼，拨一点仔少少啊预算吼，互咱诶身体吼，维持伫好诶状况，互咱身体较健康，这是较简单诶吼。B 群是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爱靠外来补充。上重要无法度储存，爱一直补充吼。即组来食上介好，咱诶吸收来到八成，你外口买迄种化学敢三成尔。Hello， 江大姐，你爱倒一种？喂，江大姐，好来，江大姐，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吼，啊你接个卡来吼，江大姐吼，啊电话那个卡做利用哦，拖成这吼，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吼，你听歌这期间吼，啊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哦吼，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哈，嘿，嘿，旁边可以哈 ，OK， 哈，安尼好不好？好，先安尼哈，好好，谢谢你哦。
1: 硬功格。
2: 我们这吼升级版的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钢吼，内底有上重要的成分，就是咱的专利的 ASU 活骨醇，啊，搁有吼咱的石墨烯超导石墨烯，搁有咱的三生态、五生态，还有咱的葡萄糖胺以及玻尿酸、嫩骨素跟奥运选手指定的 NSN， 这些吼所有的症状都可以来用，不管你是磕掉、弄掉。还是退化性关节炎、足底筋膜炎、妈妈手板肌轴以及咱的坐骨神经痛，全部都可以来用。以下一个是各大运动联盟指定选用，而且在欧美的骨科、复健科、物理治疗科全部都有推荐，临床有164篇，国际有10篇专利认证，没有任何西药、类固醇、抗生素，这都没，让大家安心使用，请放心。
0: 好朋友，咱今仔日的快闪专案，四组的总共提三罐回去，只要1380元，加600元你就加2罐啦。大组的就是提5罐回去，1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的节目哈。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新歌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阿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吼！啊，讲实在啦，对，看起来

事哈，嘿，来要听故事的哈，哎，详细听。啊，当然，等我要继续卡，对咱身体有利的优惠，加今仔一天一定爱把握。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阿娇啊，在29岁迄一年嫁来台湾，无受到在婚姻做农的翁婿引导，生活是遐尼啊散赤。生一个查甫囝了后，阿娇啊心内拢伫想讲，我要趁钱，依靠着伊的好手艺，经营着面摊，饲活因全家伙仔人。因为伊伫越南是华侨，会晓讲中文的伊，更加变做警察得力的助手，定定伫做中文的翻译。特别50岁阿娇啊，有一个梦想，伊讲我想要写字赚钱，卖阁靠劳动力，逐工做甲要死安尼生活。为着要完成这个梦想，阿娇啊对高中。高中，我读个理专，读个技术学院，一直读个研究所。伊笑笑啊讲，不管做任何代志，只要若卖放弃、卖惊，就一定会当有成就的。59年厝的阿娇啊，即马是倒落伫经营一间超级市场，甲一间胖店，这是伊伫疫情了后转型的。在疫情之前，他开过面摊，也经营过旅行社，生意都做了不错啦。买下一带的这间透天厝，就是为了要扩大经营。哪知啊，疫情爆发，旅行社煞无业绩，为了要交厝的贷款，他只好去做他都不捌做过的超级市场，还有面包店，对什么货都不捌开始学呢。开几啊个月安尼学，短短一年就已经做甲袂歹咯。阿娇啊讲，伊的人生就敢那伊的事业同款，一直伫个转弯世界。伫个伊29岁进前，是伫个因阿姑伫个越南胡志明市的一间河粉店食头路，有一回就陪伊伫个台商工厂上班的闺蜜去相亲。竟然去和对方做起来大伯啊，看喜欢，就安尼过来婚姻。阿娇啊讲，去当阵啊，伊妈妈过往无偌久，心情真歹。伊阿姊讲，去台湾总是比留喺越南较好，鼓励我过来台湾。阿娇啊讲，我甲阮翁无感情的基础，结婚啊就敢那跋筊共。本来想讲来台湾的日子会较好过，哪会知影讲过来才知影讲因翁因倒是做农的啦，经济无好，伊只想因的故乡哦，伊想要卡一通啊电话转去报平安，拢去用禁止呢，因为阿娇因大家大官感觉国际电话伤贵啊啦，所以。阿娇才会决定要自力更生，真正的，迄一年过来台湾，伊实在无想到讲因翁因兜遮尼散啦。阿娇啊，生一个查某囝了后，就伫个因徛家附近找到一个捡虫啊的临时工。伊讲啊，我的脚手真紧哦，一工上济会用个赚到2000块呢。捡虫啊，捡9个月就欠着20000块啊！厝边啊的陈妈妈对伊袂输敢那查某囝哩，我常常料理送去予陈妈妈食。陈妈妈讲我煮的河粉足好食，会用开店啊！我想想的嘛对嘞，所以就甲农会对面的走廊遐甲细一个位，买三个地刀啊！12块椅啊，啊，搁一个小推车啊，垫啦，等等，搁用2块板啊，写河粉，就安尼做小生意啊。伫个20年前啊，只有对国外转来的人才知影河粉 PHO 是甚物货，
我的人客大部分都去过国外生活，也有经验的高学历的人，像一些医生啦、做企业的人啦、法官啦、警察。去当阵啊，我的生理王家哦，人客讲叫我都爱开店面啦，所以五个月了后，我就去斗六开一间阿娇啊越南河粉店。我本身是华侨啊，我会晓讲中文，常常来吃河粉的一个警察就拜托我斗翻译。迄哪有迄劳资纠纷呐？啊，大家心背问题哦，我拢义务帮忙甲斗翻译。有一摆啊，警察阁找我斗三工，迄是一个老跑的越南帮佣。我一入去就用越南话问伊讲：“你是发生什么代志？”伊随从来我的身躯边甲我揽掉的，一直哭讲：“你一定爱甲我斗三工啦！我不爱死伫遮，我要返去阮家。”老母才知影讲，这个越南的帮佣是无法度忍受去和伊的头家性侵啦、甲强啦，所以唔才落跑的。迄一幕改变我的人生。阿娇我讲，我发现原来我是伫做救人的工课啊！我讲一句话会当帮助一个人，功德真大呢。自迄当阵啊，就算讲半暝啊，叫我去警察局。到三天我都愿意。经过训练了后，阿娇啊变做第一批法庭特约的翻译。但是也是因为安尼啦，阿娇啊买迄个透天厝，啊做迄面店啊，啊女主人你无闲，生理就一直落啊，煮食的味无同，人客就走去啊。有较熟客的哦，看伊伫做小吃店真辛苦，问伊讲。你要买机票无？阿娇，我感觉袂歹咧，啊，就转行伫遐买机票，靠行做旅行社。阿娇，我逐年阁会带查某囝出国去旅行，伫遐斗六买透天厝。奈知影讲新冠疫情一个爆发，透天厝交厝，啊，阁无收入，啊，交贷款，啊，阁生活费，吼，根本喘袂过气。迄当阵啊，阿娇，我伫想讲。旅行社无通啊做，啊我是要做啥哈？迄当阵啊，阿娇嘛还佫伫读册呢，读二技啦。创业课的老师要求每一个学生拢爱写创业计划。阿娇啊，就想着讲，无我伫网络卖家己爱食的面包啦。报告完成了后，顺迄个势就申请政府创业补助的计划，摕到200,000的创业资金。阿娇啊，是哪学哪做。开几啊个月安尼学向越南的法国面包，就开一间啊，什么货拢卖东南亚超级市场。伊伫个淡江大学读册查某囝，嘛做网红，帮伊直播宣传个卖物啊。连本来做农的翁嘛伫店内甲斗三工，啊叫我讲我无想要去考。做到要死的劳动力，安尼伫生活。伊开12年，对高中开始读，读到研究所，伊嘛真热心呢。伫2006年成立越南东乡宽裕协进会，帮助伊个同乡个故乡个人。伊做理事长，阿娇讲伊还佫有两个梦想，一个伊想要做讲师，做老师。来协助更加多人创业，另外一个就是想要开一间佛堂啦，要让新住民会使去遐念经，得到内心的平静。一个对越南嫁来台湾的查某囡仔，认真打拼，即马在台湾生活甲真好，感谢收听。

0: 来哈，咱今仔日邀请到哈真有名的江一科医生郭伟廷来甲咱做一个分享哦。
1: 照理来讲，咱人是不应该欠 B 群，因为吼，食鱼、食肉、食菜啦吼，啊，食水果、食果子，这内底拢有 B 群。但是呢，第一个，咱台湾人的食食的习惯吼，咱拢爱食这个吼，煮过、炖过、炒过、烘过，吼，就是咱拢食食的物件。无像外国人，外国人会食啥？生菜沙拉啦吼，伊拢食冷的物件，伊咧啉迄个汤都啉冷的吼，还是讲日本人食啥？沙西米。
2: 是。
1: 啊因吃这个冷的物件，跟咱吃湿的物件、吃烧的物件差别不对，因为米群伊若讲温度升高会破坏掉，所以真侪因咧吃生菜沙拉，也内底什么胡萝卜啦、芹菜啦啥吼，哎，伊拢会吸收到有够的米群，所以外国人米群较无像咱欠遮侪，咱台湾人爱补充米群，就是因为咱吃迄只习惯无同款吼。第一点，真侪够岁数的许多人，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吼，伊的喙齿哪会哪歹，所以补物件慢慢啊较无力。啊，看到有些较歹补的物件吼，伊唔敢食，胃肠随着伊的岁数慢慢啊变较愈来愈老吼，胃肠的振动速度愈来愈慢，消化吸收的能力愈来愈慢。
2: 是
1: 啊，伊若食了也少，唔敢补了伤侪，用补补的喙齿会疼。过来入去到内底，伊阁无法度消化吸收。久来了，伊的身体就愈来愈无元气，伊就会欠这个 B 群。
2: 是
1: 啊，欠 B 群伊会安怎呢？吼，譬如讲，伊常常烂嘴角，吼啊，常常容易脑发炎，吼啊，看到日头会流目油，吼，皮肤会痒，或者是讲常常咧哈气，吼，困较久，互你困十点钟，互你困十二点钟，都安尼讲讲，规身躯咧神叨叨、软胶胶，迄拢是欠 B 群的这个现象拢走出来。啊，所以呢，咱若要好使大人健康，咱就爱提供伊有好的 B 群。所以这个身体，这个规个这个充电拢甲充好入面，所以这个身体有这个元气，安尼伊才会使过了真快活。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1: 大家卖误会哈，这个啤酒酵母秘鲁的酵母，唔是秘鲁，伊是迄个酵母哈，和这个麦啊哈发酵，并作是秘鲁的一种酵母。啊，所以伊本身是食菜人，会使食一种素食。
2: 哦，是秘鲁的对
1: 吧？哎，不是秘鲁哦，是你讲哎，回去家己一直啉秘鲁，愈啉愈醉哦。这里甲我补 B 群，哎，郭医师甲我讲，哎，不是，咱不是咧讲迄个秘鲁，咱是咧讲，好，这个麦啊，哈，小麦、大麦，也在做酒发酵的过程中用的啤酒酵母。
2: 啤酒酵母。
1: 啊，这个啤酒酵母，伫阮医学界呢，认定伊是一个足完整、非常完整，有 B1、B2、B3、B4 哈，就甲 B12。足侪种 B 群合作伫底内底吼，啊，这个 B 群伊的含量呢嘛足丰富，啊，伊吸收率真高，就是讲完整好吸收吼。所以呢，啤酒酵母吼，秘鲁的酵母，伊就是一个足好的天然的 B 群的一个来源。
0: 来，有需要服务的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3: OK OK，
1: 足侪研究拢发现讲吼，这个欠 B 群的岁数吼，大家无讲唔知吼，六岁以上慢慢啊都已经拢有迄个欠 B 群的迄个状况。
2: 六岁、
1: 有的囡仔吼，哦，歹嘴斗吼，经济些吼，拢啊这啊鱼啊唔食，卵啊唔食吼，哎，慢慢啊。囡仔人，咱都要注意，是不是有迄个欠 B 群的现象啦？吼，啊，当然，甲愈侪岁，愈有可能会欠 B 群，因为安怎，伊营养的这个吸收也无够，吼，啊，胃口也歹，佮加上讲无运动，迄胃肠顶流到无好，伊欠 B 群的状况会随着伊的岁数是愈来愈明显，吼，啊，尤其是讲，即马新的这个啤酒酵母的 B 群，伊内底佮有增加牛磺酸，佮有增加即人参的这个成分伫内底。予你搁较有元气，搁较袂疲劳，予规个即个 B 群的吸收效果愈搁较好，吼。啊，重点是伫咧讲，比如讲坐火人。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这个电话呢，哈，新卫护理师的讲话哈，还是郭医师的讲话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

0: 我一个患者吼，一个阿姨吼，伊四界去看，就是因为规身躯自头上到脚，自脚上到头吼，上到困袂去。啊，去看皮肤科，甲做类固醇回食药啊，结果皮肤科治袂好势，走去甲妇产科，甲讲伊是更年期迄个荷尔蒙失调，甲做荷尔蒙啊，拢总无效。结果来到我遐看的时阵，啊，我咧甲伊讨论，讲啊讲，我甲我讲，阿姨，你这可能欠 B 群。伊讲无啊，我逐工拢有咧食，我甲讲。你要换看麦啊，啤酒酵母 B 群，你甲食看麦好不好？伊食超了一礼拜，效果就足明显了。一礼拜后来甲讲，过去是较差呢，我著爱伊继续搁食。食超两礼拜后，伊规身躯、规个敢那拢皮肤拢规那变变新点点，拢粉红啊些，足水的。啊，过来拢感觉讲规暝拢困甲足好足好，而且胃口嘛真好。所以呢，天然的物件，天然的效果，甲这个化作都是无共款。足侪研究拢发现讲吼，这个欠 B 群的岁数吼，大家无讲唔知吼，六岁以上慢慢啊都已经拢有迄个欠 B 群的迄个状况。
1: 六岁、
0: 有诶囡仔吼，哦，歹嘴斗吼，经济迄吼，拢啊这啊鱼啊唔食，卵啊唔食吼，慢慢啊。囡仔人，咱都要注意，是不是有迄个欠 B 群的现象啦？吼，啊，当然，甲愈侪岁，愈有可能会欠 B 群，因为安怎，伊营养的这个吸收也无够，吼，啊，胃口也歹，佮加上讲无运动，迄胃肠顶头较无好，伊欠 B 群的状况会随着伊的岁数是愈来愈明显，吼，啊，尤其是讲，即马新的这个啤酒酵母的 B 群，伊内底佮有增加牛磺酸，佮有增加这人参的这个成分伫内底。让你更加有元气，更加不疲劳，让整个这个 B 群的吸收效果更加好。啊，重点是在说，比如说一岁人，慢性病就是常常糖分血压，啊，你有开过刀，还是说你有生很大的病过了，啊，有新的人，或者是说你腰子歹，啊，当然你若像流感的患者，他在做化疗做放射，他这体力不够，都应该补充好的 B 群。啊， B 群里面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去这个药局去买，可能都是化学做的成分，但是这阮做医生是较无甲大家推荐哈，啊，若要推荐就是讲好的天然的啊，其中内底啤酒酵母 B 群是阮最为推荐。
2: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奶奶几张？你要几张？
3: 我爱两张。
2: 两张哦，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奶奶几张？
3: 我一张。
2: 一张哦，来电话提来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3: 喂，小姐，我一组。
2: 好，来三组，三组来接一个。
4: 喂，你好，要几组？
2: 来来来，几组？
3: 我一组。
2: 一组来，一先接一下来。Hello， 来，
5: 哎呀，
2: 哎，肖大姐姐嘛哈。好，来视线一组，视线一组。好，来，玉米，玉米拿记。
6: 没鸟，我一组。
2: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
4: 我现在后面电话很多。
2: Hello， 来，咱来几
5: 组？两组。
2: 两组来，电话提来哦。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5: 一
2: 组，一组电话听来哦。来，咱来几组？
5: 一
2: 组，一组哦，来电话听来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哦吼。先哪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听歌哦。

0: 好，来，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美美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二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有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酷、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基本上加介绍提供好好朋友，咱家大家拢有好康的啦，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也请咱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好朋友讲有当出门哈，无得收听到咱的节目哈，其实咱的手机啊，你有网络哈，你即 Google 个搜寻微博就广播网 APP。那在点入去呢？啊，不管你伫个世界各地，不管伫个多少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讲到吼，你看这风台一来，虽然无来咱台湾啦吼，啊，但是伊这影响到咱这吼，真济安尼落大个囡仔有饮水的啦吼。其实吼，尤其咱台湾哦，孤注在追啦吼，避癌的人在追，避癌哦。其实是咱健康哦，一个真大的危险。为什么？伊会释放一挂粉尘，啊，甲一挂霉菌吼。你目睭看无，但是伊会刺激咱的呼吸道，所以你会常常过敏吼，甚至有诶下骨气喘，鼻啊常常拢安尼流鼻水啦吼，严重诶时阵细胞感染吼，甚至呢吼，即对老人囡仔吼，即个免疫力吼，啊都会变歹吼，所以讲哦，即吼。鼻癌一定要处理吼，鼻癌你无处理吼，厝内面的人过敏性鼻炎，细菌吼，细串的对哇吼，啊甚至呢吼，皮肤真容易红红肿肿，天天我的皮肤都起痒啦吼，异位性皮肤炎呐，接触性皮肤炎，厝内面你老囡仔异位性皮肤炎呢，真的你要检查是不是恁家鼻癌。吼、哦，啊，所以讲吼，真济吼，咱若囡仔啦、老人吼，还是讲我本身抵抗力无好啦，吼，我有黑骨气喘，还是讲我有癌症诶，吼，自体免疫无好诶人，吼、哦，啊，伫在迄种有鼻癌诶环境诶，抵抗力搁较歹，吼、哦，所以讲这健康影响足大诶吼，厝内面有鼻癌一定爱处理哈，嘿，即、這个三效合一你会当吼。波头啊，个会当吼防水吼啊，啊个唔免个油擦哦，足方便的吼。等我看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
1: 进攻格。
2: 咱这款金石酵母 B 群，唔那是咱咱备种的 B 以外呢，佮添加着咱足侪种氧气萃取的营养素，有着咱人参萃取的营养素，佮咱牛磺酸、肌酸啊、红花木素，佮咱的葡萄糖锌，这款伊透着咱的高科技，伊会使达到。百姓的吸收度，咱这款阁无添加着防腐剂，无色素，所以呢，伊的量有够足，咱一天一粒都可以啊。咱呢安全性嘛，通过着 ISO 认证合格这厂商，所以保证着咱是纯天然的。无合成的哦，咱食着咱的米群，甲一般人无共一对，速效一点钟，你会感觉讲哇，精神真的恢复介紧，咱的续航力长达12点钟，过来会使维持着咱24小时的这个代谢率，100%，咱无副作用，所以呢，咱听众朋友，坚持酵母米群，咱会使饭后来甲做补充，会使饭后。还是咱中岛本澳来做使用，效果更加好。
0: 阿爸阿母啊，因拜我的病医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加医科的查某医生讲，伊拢甲因阿母啊讲哦，你外口唔通讲恁查囝是医生，为虾米？因为因阿母啊年纪较济啊啦，所以常常感觉人无爽快。问题因查囝看伊就无虾米病嘛，但是因妈妈就至今无爽快啊，所以就常常走去因家附近的诊所去注大动的打点滴啦。啊，因查囝是医生啊，妈妈讲我无爽快无清采，查囝讲你无病啦，无代志卖学袂去注这大动的，但是妈妈大动的注了至今会较爽快较舒服嘛。所以这个医生的查囝呢，摕一罐 B 群给因老母食，啊，因老母不爱食，讲哦有药味啦，吞袂落啦。啊，都便宜听，吼、哦，迄化学的啦。医生查囝落尾就是来买咱的金石酵母 B 群哦，这天然的，给因妈妈食。这医生嘛，拄啊开始哦，佫唔食呢。 结果叫医生早起啊，咧强迫食，才发现讲，咱的金石酵母 B 群无药啊味，这个、小便嘛未变黄。重点哦，本来拢爱去做大动的人，才会青菜有精神有体力。结果啊，食咱的金石酵母 B 群了后，发现讲，诶，人未忝啊呢，未安尼未青菜无爽快啊。因拜哦，都爱去做大动的，即嘛只要食咱的金石酵母 B 群就可以啊。因为你去做大动的，内底上重要的大部分就是维生素 B 群。就咱感冒啊，你去做大动的，这护理师会加一点营养剂入去，迄、那个点滴就变黄色的，迄就是维生素 B 群。你感冒真严重，去诊所做大动的，除了给你做消炎的，点滴内底嘛是加 B 群，因为 B 群就是咱人体维生素所需要的营养素，影响到500种以上的生理机能，还有新陈代谢。身体要正常运作，一定要有 B 群哦。重点 B 群，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要靠外来补充，而且无法度储存伫个人体，一定要一直补充啦。咱的金石酵母 B 群是长效的，效果较久，而且是豆豆啊释放的。所以吃咱的金石酵母 B 群比别人的作用的时间更加久更加有效，这么简单呢。每天早顿还是中道顿以后呢，吃一粒这样就可以了。今天的快闪优惠一罐980元，咱今天的快闪特别提供5罐只要1380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今仔最后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嘛哈。啊，后手剩这10多分钟，你一定爱紧把握啦哈。讲实在，台湾哈有60%的人哈，维生素 B 群哈摄取拢不足啦哈。而且我讲哈，你欠 B 群的时阵哦，你人真容易忝哈，注意力嘛较歹。哦，啊，睡眠哦嘛，睡无好吼，精神拢真歹，啊，佮佫较熬嘴破，较熬脑脱脏吼，啊，新陈代谢嘛无好，目睭佫会畏光吼，情绪嘛无好吼，较暴躁啦，较容易生气啦吼，啊，容易感冒，容易贫血啦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啊吼，你咱。一寡吼爱特别补充的人哦，就是咱这银发族啦吼，好眠的啦吼，生活作息无正常的，你爱食嘿，来嘿，咱来比群呀。
3: 我来一组。
0: 好，后日努力收哈。
3: 好，谢谢。
0: OK，好，拜拜哈。好，来0800663377哈，小刷过者。好，来0800663377哈，好朋友，一天开无9元，就用个全方位来。照顾咱的身体健康吼，一天开9元安尼啊，欠 B 群吼，慢性病吼，慢性病就来找你啊吼。啊，咱的吼，吸收率来到80%以上哦吼。好，来啊，来，新卫护理师，你讲话，你电话继续卡。好，咱的吼，吸收率是80%，你外口买到迄化学的吼，迄吸收吼，敢有30%安尼啊？而且化学的迄吼，伊只有2-3点钟的效果，啊，咱是长效型的。来嘿，咱来几组？
4: 我一组。
0: 一组吼，后日收哈，谢谢，好，拜拜哈。好，来啊，我你讲哦，最主要新卫护理师定定你甲你强调一句话。B 群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嘛无法度储存的。你要食是要补充的这一大群的 B 有8种吼，真困难，真困难。所以我建议吼，咱吼，逐天拢来甲补充。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5: 我要补土的。
0: 哦，补土的吼，防水吼，好，安尼一组990元吼，后日努力收哈。
5: 好，
0: 谢谢，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赶紧啦哈，咱那是银发族的阿公阿妈哈，我建议你千万唔通欠哈 ，B 群千万唔通欠，一欠慢性病来找你哈。啊，常常你好眠的生活作息无正常的人，大腹肚的人，食慢性病药的人，饮酒食薰的人，三顿无正常的人。拜托的，你这组一定爱吃。咱若常常咧臭嘴，甲常常嘴会干吼，啊，常常会流鼻啦吼，啊，嘴臭臭啦，啊，常常咧揪筋啦、脚麻、手麻的人，这组你爱补充吼，因为这表示你欠足多。过来吼，有个人有脂漏性皮肤炎吼，然后生条子有无？常常落头脏的吼，其实你 B 群欠的时阵，你嘛会安 安尼哦吼。过来，睡眠无好的人，常常食迄个伤甜、伤油、伤咸的人吼，也是讲吼，囡仔经食偏食物啊吼，这你爱互伊食啊，有生理期的，这大只小妹嘛爱食。Hello 嘿，小敏阿姊吼，调抄起来，调起来，小敏阿姊，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再搁卡一下好无吼？好来，无精气神的吼，都爱食吼，啊，食落去半点钟，你都感觉拢袂忝啦，吼，啊，咱是。主要我咧讲，咱是长效缓释型的，无像化学的迄讲吼，啊，加两三点钟，咱是吼，长效缓释型的，伊效果吼维持足久的，吼，啊，化学的，敢咱吸收三成，啊，咱吸收是八成，要食当然嘛要食济啊，对唔对？一工开九块钱，今仔一组你开1380块，好，你食五个月啦，啊，至今的至今的，这你袂用买啥，都是爱食济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赶紧哦。吃下去吼，你若讲啊，我有在吃 B 群呢，我你吃下去吼，两三点钟，迄条药啊 B 群吼，即当个，迄就是化学个啦，化学个吼，迄敢维持两三点钟啦，啊就对流去啊，无效啦，吼啊，敢会当吸收三成啦，所以你爱吃咱这個啦，吸收八成，长时间呢，来咱来几种？啊？
4: 喂？
0: 嘿，你爱啥？
4: 你 B 群店？
0: 嘿，对，嘿，一组吃五个个。
4: 啊！你讲几组啊？
0: 一组食五个的，看你要爱几组。
4: 一组。
0: 你要爱几组？你甲我讲。
4: 是安怎卖啦？我嘛唔知。
0: 五罐1380块，食五个的。
4: 五罐。五罐几千啊？
0: 1380块。
4: 五罐你啊？
0: 嘿。
4: 好，安尼我一组啦。
0: 好，第一个你有写吗？写
4: 了，
0: 好，就做奥利修啦，奥利修，好 ，OK， 好，谢谢你。后来哈，啊，赶紧哦，哈，年纪较大，吸收无好，爱补充哈。啊，来，啊，可以的吼，食薰啉烧酒的，这一定爱食哈。啊，过来吼，我跟你讲啦吼，你常常你腰酸背痛啦，你常常你脚麻手麻啦，常常你臭嘴干啦，啊，常常你吼困无好啦吼，常常咧神精神无好啦，啊，记忆无好，我跟你讲，你一定爱食啦。来嘿，宋大哥，你爱几组？
6: 迄个一组几啊？
0: 一组1380块，食五个月。
6: 啊，无爱遐济，有较少的无？
0: 一罐九啊八啦，你要爱几罐？
6: 一罐哦，
0: 一罐爱九啊八，一罐九啊八。
6: 安尼哦。
0: 啊，你若要买一组五罐，我甲你算1380。
6: 啊，
0: 你家己计，看你要爱几罐。
6: 啊，会当下偌久？
0: 啊，这拢这种物件拢放啊两三年的啦。
6: 哦，好啦，
0: 好一组哈，好一组哈 ，OK 哈，啊，奥利修哈，谢谢。
6: 含迄个乾隆食品做教要紧
0: 无？拢无要紧，好，饭后食啦，早顿啊，中昼顿以后饭后食哈 ，OK
6: 饭后食，
0: 嘿啦，饭后食效果较好啦，
6: 哈，
0: 谢谢你。好来哈，啊，好朋友哈，你讲哈，我胃肠机能无好的人，你更加爱食，因为哈 ，B 群你若欠哦，伊这甲咱消化机能才有关系。好，来 ，Hello 嘿，苏青啊，阿姊。
7: 哎、
0: 欸，你要几组？
7: 我要那个B群。
0: 好，还几组？
7: 一组。
0: 一组后天收哈。
7: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后来啊，电话继续卡，继续做旅游哈，听一下你用舞蹈哦哈。啊，不管期间电话紧卡，最后只无到10分钟，你一定要紧办案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冰箱980块，人就来滴买啊。我今仔日卖你五罐1380，一工开9块银，让你吃5个月，这件要紧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好，来哈，阿姐，东洋歌曲给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好朋友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讲吼，这个、老伯哈，这个、老伯讲这凶啦哈，我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的哈，咱电话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哈。这个、老伯讲这凶的啦，一个女子伊甲伊前男朋友交往吼，生一个查甫囡仔呢，查甫囡仔哦，双方哦，搁甲做亲子鉴定啦，确定这个血缘关系，而且哦，搁甲写迄个办完成公证的这个认养甲抚养的协议的协议拢写好啊啦，吼、哦，这个查甫哦，竟然哦，拢无去甲办领认领的这个登记，抚养费吼、哦，嘛拢哦。无你插话就对我啦吼，这个查某吼，家己一个人饲囡仔，饲几啊年啦，经济啦吼，照顾压力吼，实在是太大嘞吼，落尾无法度啊，惊法院啊，这个小洛甲这个阿姨就是男女朋友，两个无结婚啦，交往期间生一个查甫囡仔小雨。吼，出事了后吼 ，DNA 去个鉴定99.9%吼，即个确定即个阿姨就是即个小雨的生爸啦吼。你看你两个都甲写一个吼协议书啊，然后非分生子女的权利义务行使甲负担的协议书，而且有公证过啊吼。协议内容讲吼，你囡仔出事60天内，你就要去办认领的登记，逐个月拿10,000块的抚养费。结果呢，无照安尼做，这个老母实在无法度啊啦，吼，伊讲哦，这囡仔吼，自出世都我家己一个顾啦，这老爸吼，无接无啉啦，吼，所以讲吼，长期间吼，我都爱饲这囡仔，个生活开销我吼实在挡袂牢啊，而且呢，吼，伊这个 DNA 拢已经鉴定过啊嘛，确定就是因老爸，协议书嘛拢写好啊，对不对？所以伊即马吼叫法院就爱吼判官吼确认生父的身份安尼啦吼。法院认为讲吼，对未成年的囡仔吼上好的利益角度来出发吼，这吼，所以讲判讲吼，这个权利义务和老母单独行使，但是。好，大个月合理的抚养费应该2万啦。好，老爸老母一人拿一半啦。所以这个生爸阿姨吼，伊就爱要拿10,000块的抚养费，一直到这个小雨成年为止啦。好，欢迎嘛认定讲吼，小洛吼，这个、老母吼过去吼先出的遐个抚养费19万，嘿，这个、老爸你也同意，而且呢，佫爱吼25%。你是五趴爱行这个老母啦，你看卖啊，是不是吼？这间个啦，一点啊责任感都无，我都想无哪有这种人哈、啊。来，0800006633七七吼，一个短短广告哈。好朋友哈，这个酵母 B 群吼，认为是素食者的基金啦吼，有真好的蛋白质加氨基酸吼，而且完整黄金比例的维生素 B 群哈。甲多种的矿物质哈，在维持咱的健康甲活力哈，除了养颜美容，增加咱的活力，还佫用个有效来调整哈，咱的肠胃啦，咱的肝脏的机能哈。咱若讲对糖尿病啦、肝病啦、贫血啦、皮肤病啦、痔疮啦、尿泡酸症的哈，这帮助拢真大。连这个癌症的病人，你需要免疫力嘛，需要体力嘛，这些人你来吃哈，咱的精神酵母 B 群拢极好诶哈。当然你讲食素食的啦哈。咱这老大人啦吼，大腹肚的人啦，细腰子的人也是慢性吼，肾衰竭的人吼，腰子不好的人，也是长期间有滴食利尿剂的人，也是有滴啉酒吼、食薰的人，这人拢需要大量的 B 群，因为你会欠较侪吼，常常拢欠 B 群，欠 B 群一部歹啦，就是吼慢性病来催你，所以咱拢建议你来食咱的金石酵母 B 群吼。新闻护理师常伫强调吼 ，B 群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拢一定爱靠吼咱外来的补充哈，你一天要吃到讲嚼真困难呐哈啊，所以讲这组你来个提，咱今仔这优惠的哦哈，五罐吼，你吃的5个月只要1380块，这原价是4900的，今仔开1380块，好，你提5罐登记吃5个月哈，来以上广告，来电话卡哦，0800006633七七哈，趁优惠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会记的呢哈，大库存要甲大箱个一定要有 B 群哈，你看人阿兵。 身骨我拢会补充 B 群，为什么？因为是行动电源哈。啊，过来常常伫运动的、食素食的、控制体重的人哈，诶、欸，这组你拢一定爱食哦哈。另外，你啊较熬晕船晕车的人哈，还是讲你常常拢诶辛苦哈，会安尼起那个小红疹的，较歹入眠的，常常伫好眠的，拜托个这组你一定爱食。常常臭嘴角的人爱食哈，诶、欸、啊，有滴食慢性病药的人哈，身为护理师嘛，建议你爱食哈，尤其咱阿公阿妈、孕妇族一定爱食哦哈。啊，因为我伫讲吼，医生护士家己拢有滴食啦哈。来，咱来几种？
1: 嘿嘿嘿，
0: 你来几种？
1: 来，无你讲，嘿，当时也熬去咯。
0: 你太多好卡呀？
1: 我太多。
0: 来，电话甲你卡者，电话甲你接者哈，你甲接者。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朋友吼，咱那是有卡电话来，唔好阁重复卡，啊无会加叫哦。来，嘿，咱来几种？嘿，美兰小姐。
2: 叫一
0: 招，叫一招。好，啊，后日就收，给你收啦。
2: 拜六哟。
0: 嘿呀，拜六对嘿。
2: 啊，我一
0: 斤。嘿，1380哈。
2: 好。
0: OK 哈，好朋友哈，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落节目了继续搞，空吧空空聊聊3377。
3: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4: 啊，这么严重哦！
1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7: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0: 你回来哦。手机洗洗啦，进来吃饭啦。
1: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跟我白搭啦。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哼。

来继续看，其实张秀清甲着林立，林立就是张秀清的查某囝，两个人合唱的哈。这歌呢有唱出着两个世代哈当中的一挂小冲突哈。啊，这呢我想啊，家姐妈妈听咧教的哈，应该是非常的有感觉吧。其实呢，做妈妈的人呢，甲查某囝冤家啦哈。啊，这个呢嘛是一种的沟通方式，有感觉无？哈，妈妈好像很容易跟女儿吵架，但是这妈妈呢，亲就不太会跟儿子吵架哈。啊，那爸爸哦，会将女儿当作是掌上明珠哦，安尼伫咧疼惜哈。所以讲呢，这相处模式无啥共款，但是一切出发点拢是因为爱。来，乡亲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有滴滴肯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甲咱乡亲朋友来报告。你都可以随时靠通，不管你是要线顶或者是线卡来卡拢可以。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电话是2025-2233 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今个手机啊，直接马家听众朋友来报告，你都会当随时靠通哦。落直播了后，你要找你肯来购健康买产品，你就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你肯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非常的感谢。稍等一下，咱要来报一首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报完了后，先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今仔日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今晚伴咱这女性朋友呢，咱三点嘛有来开放。三点的时阵，部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谢谢大家哦。来，刷来去的为你来报上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下，这首歌报完，男士朋友赶紧打电话点歌，谢谢你。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刷的起哦，要来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来赶紧男士朋友要听什么歌，赶紧打电话。啊，咱的直播伴女性朋友呢，稍等下三点吼都开放啊哈。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听
0: 个。嘿，来要听什么歌？
1: 蔡琴的。重相逢，
0: 重相逢哦，
1: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1: 好，
0: 谢谢，好，来你好，
2: 喂，李庆啊，
0: 嘿，
2: 我叫何兰，
0: 好，要听啥？
2: 要改点一首诶，《女人摇棒》。
0: 《女人摇棒》是啥物人唱诶？
2: 林秀琪啊。
0: 林秀琪，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3: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
4: 会听哦，
0: 嘿，要听什么歌？
4: 目屎一叮当，
0: 目屎一叮当吼，一叮当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5: 你给我念条歌，
0: 好，请讲，
5: 你别的月台票，你去耶，
0: 你别的月台票，你去耶，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6: 麻烦你播一首黄丽玲的。
0: 嘿，
6: 那你有会点歌心情？
0: 好，迄个来，你有会点歌心情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7: 喂，李经理，家里好。
0: 嘿，你好。
7: 家里点一条雪地的暖歌。
0: 雪地的暖歌，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7: 哦，谢谢你。
0: 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哎，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8: 成功的志气。
0: 成功的。先讲个志气哦，
8: 你好，杨泽，
0: 杨泽哈，好，安尼我再来催哈，好，谢谢你，好，再见，
8: 謝謝哦、
0: 好，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安安点歌点到这，但是首先我要来感谢几位好朋友，唔知讲几位好朋友，有咧听无啦，哈，因为今仔今日哈，我接到一通电话，要来搞杯这个快歌哈，啊，这位女性呢，伊讲伊。唔捌听过我的节目，不离过呢吼，伊做着正直咧讲讲诶，灵感要听看卖啊！啊，因为呢吼，伊有一个好朋友甲伊介绍吼，要来搞买一支快歌哦。伊伫咧讲讲，一直甲伊讲外好用安尼啦，一直甲伊推荐啦。因为呢吼，咱这位好朋友咧买一支快歌已经十几档啊，伊伫咧讲咧幸福够好，拢无起价，所以去真正足好用吼、哦，真正足好用吼、哦。啊，所以讲咧吼。一直甲推荐，伊今仔今日倒来甲我买啊！吼、哦，来乡亲好朋友，实在互我足感动诶。这位这个好朋友呢，唔捌敲电话起来互我，但是确实不断伫咧甲我推荐介绍产品，真的很谢谢你啊！敲电话起来，咱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吼、哦，是这个淑女啊，淑女伫咧讲讲，哦，你这个听众朋友对你有够忠心的啦，甲你娱乐甲吼，这个不管节目啦，或者是讲呢吼，这个产品啦、啊，拢甲你学了教安尼吼，啊，而且佫一直叫伊爱听我的节目，我真正足感谢，足感谢。咱这位好朋友呢，就是吼，这个阿斌，吼、哦、阿斌，知影讲呢吼，这个阿斌即卖是毋是有伫咧听咱的节目？希望你有听到吼、哦，我伫只甲你终身的感谢，吼、哦、感恩。安尼要送你一首歌，真正是吼、哦、听我的节目，安尼听甲即卖来。变成我的好朋友，虽然唔捌讲过话，虽然唔捌见过面，但是啦，吼、哦，你呢对着咱的听，而这个支持加鼓励，哦，我真正呢吼，这个铭记在心，哦，而且一直不断给我推荐呢，推荐吼，直、哦、播推荐产品，真的很谢谢你，阿斌，哦，这个阿斌哥，谢谢你哦，要送你的这首歌叫做《朋友情》，这是叶启田所带来，智慧音响送给阿斌。

来，谢谢这首歌送吼，咱的好朋友阿斌，感谢你，啊，佮继续哦，吼，继续甲咱道介绍哦，吼，来，非常感谢好朋友。乡亲时段，你有困中昼的习惯无？其实呢，吼，中昼时咱食饭饱，小看呢，吼，安尼消化一个了后，去困一个中昼，对着咱的体力的补充是袂歹。哦，但是呢，这个时间要拿捏得当，唔通吼，这个困伤久，啊那无就是适得其反呐、啊，吼、哦。来，乡亲的朋友，困中昼哦，上好卖超过30分钟。啊，如果呢，吼，咱若困中昼超过30分钟，唔打讲容易的醒过来了后，感觉讲头昏昏。闹丢丢，在下晡的时阵会更加无精神，甚至可能啊，在步行当中呢，增加着咱的心血管的负担。其实有不少朋友拢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讲呢，吼，中昼为着要补眠，一日困的是一两点钟，无想着讲呢，困饱了后，起来了后，下晡更加疲劳，注意力嘛无法度集中，到较暗时过引发着失眠，因为。中昼困伤久，哈、哦，这种的现象往往不是因为困无饱，而是因为困伤久所引起错误困眠的习惯。有呢，做一人下昼更加忝，其实就是由着一开始就是困唔到，哈、哦，睡错了。所以讲呢，吼，来乡亲朋友有研究伫咧显示，中昼吼。这个呢，午睡时间只要拿超过30分钟，都有可能家的血压上升啊，心血管负担增加，等等健康风险产生的关联。主要这个原因就是伫当当着咱人体含入着长时间困眠的时阵，咱的大脑会渐渐进入着无容易唤醒的这个深层困眠状态。这个时阵哦，那是突然去有脑浆啊呢吼，把你叫醒，都会触发着所谓的这个困。民惯性，也就是俗称，哦，人伫咧讲来讲，咱人虽然醒啊，但是你的大脑根本就无开机啦，吼、哦。针对着咱想要靠着这种困中道来呢，找回着这个精气神十足的人，来建议你理想的困眠黄金的时间，其实就是10分钟至20分钟就好。这种呢，小看而且个短暂休困，反倒等来会当有效来。帮助咱大脑重新来开机，迅速恢复着咱的精神。此外呢，吼，来乡亲好朋友呢，生活当中时常见到三大困中昼的地雷，你怎通打着？譬如讲，打个食饱，你就立刻倒咧休困，这严重干扰着咱的胃肠消化。长时间趴伫倒顶困，容易压迫着咱的。吼、哦，这个呢啊，肩颈夹着咱的眼球，那是下昼呢吼，安尼拖伤换只去补眠，会直接打乱着规工的生理时钟，和整体的这个困眠品质变加非常的混乱哈、哦。所以讲要来提醒着乡亲，如果讲呢，你当时总是感觉讲疲劳亚身，必须爱随时去补眠来应撑，就是身体发出着求救的这种信号。除了可能是夜间困眠品质不好，生活压力伤过大，更加代表着咱体内欠缺着呢吼啊，一挂这个元素，譬如讲钙啦、镁啦，以及维生素 B 群等。定关键的营养素，有足侪时间，大家真正需要，并不是讲呢吼，要来强求困中昼，而是彻底改善，并且找回着咱高品质夜间的困眠啦。所以讲，用亲哈困中昼，这呢对着足侪人来讲，哈、哦，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但是哈、哦，这个唔通超过半点钟哦，上好就是大概20分钟，哈、哦，20分钟。啊，那是在困中昼哦，既然是中昼，你都唔能拖到呢3、4点才去困哦。啊，那无得影响到咱暗时的困眠。你今日将呢，家己听众朋友做伙来安怎来了解，好咱呢会当呢啊，这个做到正确的这种呢午睡啊，提升到咱的生活品质哦。来，稍来起来听歌。拄只大哥呢，甲咱的更点的重相逢，应该是要听台语谢依君。真的吧，好、哦，感谢。那不是你去打电话跟我讲一下哈、哦，来，咱来听这首歌谢怡君的《重相逢》。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重相逢。乡亲好朋友，咱立庆要来进一段广告。为什么这么多人跟咱立庆道介绍？有人跟我介绍百多支，也有很多人介绍五六十支，这都属实，这不能在节目当中清楚黑白说。一支快歌可以介绍这么多人来买，一支快歌可以让你用到二十单都不错，而且都没起价，这呢吼，真正就是乡亲好朋友咱的福气。这呢吼，现在万物皆涨啦，不是说咱的快歌无要起价，吼，曾经嘛想要起价，但是咱的庆功这支快歌吼，咱不是用来赚钱的，咱是用来交配的，而且肯定着咱的庆所推荐介绍的产品呢。乡亲时代，那是一个开始，你就甲咱的庆买这支快歌，你真正赚着。用卖衫会歹啦，吼、哦！而且用一二十档啊，用钱不？你敢知你省的电费钱有偌济？这个快歌为什么叫你省电？来，我哩讲，以前吼、哦，伫咧流行焖烧锅的时阵，咱就是底家属将物件遐滚了后，佮直接落去焖烧锅，吼、哦！这得个客单吼，底下咧等啊，底下吼安尼人为操作。但是咱这个快歌的管理，就是结合着吼、哦、电锅、电煮锅。哦，加着呢，这个焖烧锅为一体，所以讲呢，吼、哦，伊就是打开时的时阵，家里呢加热充电，吼、哦、啊，这呢吼，压力啦，吼、哦，加着伊这个充气啦，气体压力呢，吼、哦，充大了后，伊家己会自动转化变成焖烧锅，所以讲你若要滚吧，吼、哦，十分钟哦，啊，这个气充饱哦，伊就会当家己转化变成啥，这个焖烧锅。诶，这种机制，迄个时阵都无咧食电啊，所以讲呢吼，你以前伫咧滚吧，哦，滚一支猪脚，滚这个呢带皮羊肉，可能爱伫家属当中滚一点钟才滚会烂，而且滚好了拢散去，高温嘛，输掉你两杯一变一去啊，拢无营养。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我咧讲哦，滚牛肉，滚迄个带皮羊肉，你只要二十分钟就好，十分钟，熟悉伊就是十分钟，伊就是甲你充气，哈、哦，这个气充饱了后，就不咧食电，家己主动进入焖烧锅，所以讲伊足省电，而且咱这是一千瓦的尔，我的电锅吼，加着快锅、电煮锅拢是1200瓦、1200瓦。咱的万用节能快锅1000瓦，那是吼对着电煮有了解，朋友你就知影讲咧，1000瓦加1200瓦，迄用电差偌济吼。所以讲用请，比如这支快锅，首先也优点就是非常的省电，佮再来就是用袂啥会歹。真正做者好，比如讲咱的轻便吼，用这个呢吼，120档啊，唔捌歹过，啊再用久了，小零件要换，咱嘛帮你换。家己维修哦，而且佫有报告，煮物件伊的温度袂一直压起，伊的温度保持伫100度，压力蒸汽帮咱物件吹好湿哈，真呢不怪遐好食。无怪好好食，譬如讲，咱来煮一支鸡腿，你唔免剁，哦，这支鸡腿放底下煮熟了后，吼，你甲看规矩好好，但是你甲夹起来了后呢，吼，迄个鸡腿的骨头一个抽得出来，内底剩肉，食咧到底真正入口即化，有够好食。亲像咱来听吼，我听听吼，就是这个要食饭，我拢是买一支鸡腿，吼，啊，这个呢用焖烧锅煮差不多5分钟，我拢2-5分钟尔，一支鸡腿吼有剁啦，2-5分钟，吼，啊，这放一挂香。哦，啊，这放一挂呢，吼，这个菇类的，吼，啊，是有当时啊放一挂高丽菜，吼，啊，我呢，吼，这都变成我的一顿，我的一顿，顶管搁炊啥，你唔知？顶管炊，吼，这个呢青菜，看要炊，吼，这个呢高丽菜又两层嘛，一层吼，搁有这个层啊嘛，所以讲下骹煮鸡吧，顶管搁再炊高丽菜，或者是呢，吼，炊啥呢？炊这个算讲龙须菜，吼，我想爱食。哦，炊这个龙须菜，安尼炊炊了后呢，就是用一罐呢，这个算讲有一罐啦吼，我记得也是日本的吼，日本的吼，伊迄就是这个算讲芝麻糊酱吼，啊你来炊好了，甲倒落去吼，哦，拌拌的有够好食吼，有够好食，安尼就有鸡巴，啊个有青菜吼，有鸡巴，个有青菜，啊个有菇类。安尼就一顿啊，食甲足饱诶，而且很好吃，非常诶好食吼、哦。我拢搁倒一挂火汤头，啊，改剁一挂辣椒，因为我爱食咸，所以讲我倒一挂火汤头，啊，搁呢剁一挂辣椒，一挂葱啊吼，安尼改拌拌诶变成温料。
哦，真正有够好食，我呢常常安尼食，又健康，两杯一个有吸收到，刷入去够有青菜，有当下呢吼，青菜换新换新，有当下龙须菜哈、哦，有当下桂鸟，有当下呢各类菜用吹的好，有够甜，有够好食哈，拌、哦、一挂，看你要拌好汤头，或者是亲像我拢拌一挂呢吼，这个芝麻糊酱哈、哦、啊，真的好好吃哦，就亲像这个沙拉同款。香蕉饼，我呢吼，常常暗顿都是食安呢，又很健康，佮唔免底下处理，落落落去，伊就甲你煮较好，瓜啦掀起来都会当食，唔免底下讲为着一顿吼，啊佮爱呢吼，即、這个开加速咯，佮底下煎啦、炒啦、煮啦，足麻烦。即卖人时间就是金钱，吼，而且无数油烟，油烟是伤害咱身体健康一大杀手。所以讲呢吼，煮食卖有油烟，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都无油烟，无油烟煮出来物件，亲像呢吼，即、這个啊中破塞的手落菜。老大人厝内底一定爱有一支万用节能快锅，因为你爱食饱，食饱好，吼会当保障咱的蛋白质。食饱爱煮会烂，因为咱的牙口不好，如果若煮无烂，会妨害咱的消化。所以讲呢。吼，你要煮会烂，营养阁保留掉的，就是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足好用的啦。不过呢，有买过好朋友吼，拢亲像咱的厝内底拢两支三支啦，吼。啊，阁再来就是咱搞到小宝，因为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呢来介绍，介绍咱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呢，你也感觉足有面子的，因为足好用的，阁有共同的话题，吼。来用亲朋友，万用节能快锅阁有够俗，即卖你去外口买一支电锅啦，一支电煮锅啦，一支焖烧锅，甲唔免5000块以上。想无嘛爱3600块啦，吼、哦！咱一个万用节能快锅，卖十几档到要20档啊，2300块唔捌起价过。你上好就是配合着咱的得力养生好汤头，恁兜就免瓶瓶罐罐十几罐啊，吼、哦！恁来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安尼呢，吼、哦，改倒落去淋落去，哦，有够清香美味，足好食哈。用亲好朋友足侪好朋友甲我讲，真鸡能有无吼？甲倒一滴两滴，而这个好汤头落去。哇，真正有够好食！有当时巴肚枵，无想要食伤油的物件、伤负担的物件，真一个鸡卵吼，啊，倒一挂得力养生好汤头落去。啊，那是青菜哦，沙沙的呢吼，即、這个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呢吼，安尼脆脆了，然后倒一挂好汤头落去，也超好吃的。用亲朋友这两行，甲咱来请来点讲资本，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哦，卡电话来以上广告。

来，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曲是女人也有帮，这是林秀琪所带来的听歌曲。永清好朋友呢，之前我捌讲过，有一段时间哦，我最爱吃冰，而且迄个冰吼，拢是该冰伫冷冻了用客，吼用加用薄的，除了爱吃，搁爱听吃冰迄个烤烤烤的声音。哎呦，咱来看本身读医学呢，我就觉得这不对劲。后来呢，吼，我才知影，这就是缺铁，所以讲呢，吼，我就会去补一寡铁质，吼。哎，真正补补了后，就比较不喜欢吃冰哦，都特别爱吃冰啊。所以讲，有一部分的人不是全部啦，吼。这个呢，突然之间爱吃冰，有可能就是吼欠铁，吼铁的元素。啊，今麦呢，要甲你讲的，就是咱人体当中哦，比合作快乐荷尔蒙的血清素，其实有高达到90%，是由着咱的肠道细胞所制造的。当着咱的肠道开始发炎，体内吼不会困变伤济时阵，就会透过着呢吼，这个肠脑轴线吼，将这个荷宾的消息传到着咱的大脑，就会让咱整个人哦出现着情绪不稳、容易暴躁、焦虑的感觉来增加，甚至有一挂人的脑雾、无精神，哈、哦。这个时阵你想要吃啥呢？来，我来讲，这个时阵你就想要吃甜的物件，就是想要吸收一挂糖，吼、哦，加着吃一挂笨手的食物，哈、哦，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讲，如果那是吼，以前你都袂爱吃甜啊，吼、哦，不喜欢吃甜食，但是吼、哦，最近呢，很爱吃甜食，甚至就爱吃一挂垃圾食物，哈、哦，一挂吸收的垃圾食物，那么你都爱怎样？有可能就是你的肠道伫咧发炎，哈、哦，肠道伫咧发炎，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啊，哈、哦，所以讲这个时阵啊，哈、哦，你的情绪就会波动，你就想要吃一挂甜点，而且呢，油炸食物。加工的肉品，这一挂食物吼，容易滴输掉咱的肠道慢性发炎，造成着不会困变侪好菌失去平衡吼、哦。所以讲，这个时阵你爱食什么物件呢？来哦，如果你那真正足爱食甜的，以前白哦，吼、哦，为人是本地就只爱食甜啦，安尼咯，长期食甜那个就啊。应该是无这种经营啦，哈，就是以家己偏好甜食啊。如果讲以前呗，但是最近你足想要食甜点，足想要食油炸的食物，搁在加工的食品，哈、哦，这个香肠啦，还是讲嘞吼，一挂这个腌制的食物啦，哈、哦，安尼你都爱怎样哦？你就是肠道当中坏菌增加，这个时阵咱来肯薄利哈。喝一点无糖的优格，哈、哦，用里面用起来都会晒，哈、哦，这个无糖优格，哈、哦，伊对着咱的这个体内，哈、哦，肠道的菌，哈、哦，有足好的帮助。啊，不会当食啥，我跟你讲，食一挂泡菜，其实清楚泡菜它也是发酵的食物，所以讲内底也有一些好的菌，哈、哦。搁再来的是食一挂高纤的蔬菜，哈、哦，啊，那不食一挂鲑鱼，或者是食一挂核桃，嘿，或者是洛梨都会晒，因为这一挂食物会当帮助咱体。来好困成长，并且降低发炎，不一定都爱去食药啊啦，哈，不一定都爱去食什么物件啦。咱若总共要让咱的体内肠道吼有好菌，你得当食这個，亲像咱的肯，我得常常喝优格哈，优酪乳也可以啊，爱无糖的哦哈，优酪乳买晒哦，小小啊一罐的吼，120块。对不对？哦，28块外给钱哈，20几块钱。啊，搁有这个无糖的优格，亲像我啊，我嘛时常会去吃一罐的吼，这个希腊优格，但是我拢买细罐的，因为大罐的呢吼吃不完呐哈。啊，这呢买细罐的就好哈，就是下班回家来吃一个无糖优格哈，亲像希腊优格那个是比较纯呐哈。啊，所以讲呢，优格啊是讲呢，吼这个优酪乳哈，无糖的这种会当帮助咱哈。这个呢，偏偏讲想要吃甜食，尤其你。那想要吃甜食，你吃一个优格袂歹，虽然是无糖的优格，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口感哈。啊，无就是吃一挂泡菜哈，买一挂泡菜倒当来吃啊。这段时间爱加点煮着一挂高纤维的蔬菜，吃一挂鲑鱼也好，因为呢吼，鱼啊类内底有Omega-3脂肪酸，就是鱼啊油鱼油，也当呢吼，这个降低着咱发炎吼，大多数真呢肠胃吼安尼不舒适，东西肠胃发炎呐、啊、吼，你家己唔知呀吼，所以讲吃一挂鱼啊吼，这个深海鱼啊、鲑鱼这几类也嘛袂歹吼，啊无吃一挂鱼啊油吼，在内底。会当帮助咱吼，即、哦这个呢降低
身体发炎，啊无，那要食四修啊，你就可以吃一些核桃，核桃嘛袂歹，洛梨嘛真好，这食物会当帮助咱体内好菌生长，降低发炎。所以讲哦，你若总讲平常时要爱食甜，吼、哦，突然之间足想要食甜的，很想吃甜食，平常时袂想要食油炸的东西，但是最近吼足、哦、想要食甜的物件，那么就是咱的肠胃道比较不舒服了，吼、哦，较无舒适啊，所以讲你就可以吃这些。东西哦，哈，来，一旦好，咱的肠胃道恢复正常，底下呢，哈，安尼帮助你呢，有一挂好菌，来，刷的起呢，哈，要为你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杨哲的《白晒一斤重》。

0: 来，这首歌是这个目屎一斤重，在这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哈。那需要的请坐啊，这个服务卡电话，谢谢你。你好，有听众朋友卡电话起来，讲要去甲咱做见证。你好，
1: 再见，你好。
0: 嘿，这广告，嘿。
1: 我把你讲，迄豆腐最近也真好。
0: 嗯，
1: 我不得哈。
0: 嗯，
1: 我得迄药剂，啊，搁迄药拢，我你讲啊，放药泡，啊，搁迄个草药香。
0: 好、
1: 哦。啊，食起吼，迄阵叫做，吼，啊，过来吼，检查，
0: 有
1: 少一点啊，哎，无吃，如果较歹哦。
0: 嗯。
1: 啊，现在搁改吃嘞，哎，又搁变，那真舒适哦。
0: 嘿。
1: 哎，我已经吃差不多十五罐
0: 吃差不多要十五罐啊！啊，今麦药剂拢做熟悉啊，
1: 今麦较好，
0: 喉咙较好啊！啊，本来是药剂做歹就对啊啦吼，安尼吼，吼啊！你是食几罐了后呢？有发现讲对你有帮助？嗯，
1: 差不多六罐就改善较真好，啊，有介绍朋友食，阮袂歹。
0: 安尼哦，
1: 我
0: 都
1: 嗯，医生叫咱讲下做，而且唔好食什么奇怪的嘛，什么什么。保健品，啊，咱不要一点嘛，哎，啊，有白药，药一点嘛，吼，哇，都变，都搁较歹一丝啊，啊，我都搁加吃过来。
0: 西医啦，西医拢会叫你唔通食保健品啦，嗯，所以讲真正，咱的客家仔你有继续食，吼，啊，那无停起来都够无菜，啊，今麦呢做好啊，家你恭喜，搁食好较好诶哈。
1: 好，
0: 谢谢你，呵呵，再见，再见，来，回。以上广告哦。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你的健康就已经得到一半，搁一半交予你肯来照顾，吼、哦，找适合咱身体，吼、哦，而这个好产品来吃，人的身体爱靠保养，吼、哦，年岁到个一个坎站无保养袂使，啊，来当有防保养搁减治疗，安尼上介好，找咱的肯，你肯本身读中医，所以讲你当放心，将健康交代予我来照顾你。这部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 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马克里伯格，咱的听的手机啊，合备哦，哈，你拢会当随时靠通来购健康买产品。你听的手机啊，合备是0987617335，搁再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咱第二阶段哈，有三首歌，好听众朋友来点播，赶紧。想要点歌，好朋友电话卡起来，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电话，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来，你好。
1: 喂，丽晶，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听过一首《曾经心疼》。
0: 曾经心疼啦，哈。好，安尼一千文的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1: 你好，内村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讲的是于龙华，目录，
0: 目录于龙华版本哈，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哎，麻烦你播一首《云中花》。
0: 分中花，好，安尼我再来报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乡亲朋友，安尼咱点歌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赞助这边光彩哦。所以去咱来听歌哈，要来听歌。喂，你好。
3: 喂，小姐，我要唱，要点一条《暖江海》。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离别之夜》哈，这是听众朋友的哈，所点播的歌曲，直接送给你，非常的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哈。乡亲时代，咱台湾做离别呢哈，这个呢便利商店哦，真正是沙波。哦，的一间哦，安尼讲上过夸张啦哈，就是讲你那滴哦，这个路人呐、啊，被找便利商店实在太方便嘞。除了讲哦，有做在便利商店内底有便所哦，你方便的衣橱哇，那喇叭都要真正哦，真的找无物件通吃，半暝啊，店拢收起来啊，你可以当去便利商店吃物件，尤其是做在好朋友吼、哦，做爱吃便利商店的茶叶蛋，俗吼、哦，啊个方便，够两百几的来源啊、哦。所以讲呢吼，这个做在好朋友啊吼，拢会定定去吃这个便利商店的茶叶蛋哦。茶叶蛋呢吼、哦，是目前上个方便接触两百几的来源之一啦吼、哦。有不少人哦，一天吃两粒，甚至吃三粒呢。哦，这个呢当作是补充咱的两百几的习惯。不过呢，茶叶蛋的处理方式吼、哦，这呢哦，做在人拢感觉讲，安尼够健康，敢会伤咸？水煮蛋袂咸。有当下你个个问盐，茶叶蛋本身就咸咸啊，吼、哦，加好食佮加香，吼、哦。来乡亲朋友，一般诶水煮蛋经过适度加热了后，两白质的比较较容易被咱人体消化吸收啦。但是呢，如果若长时间吼、哦、高温伫咧炉伫咧煮，两白质可能就会出现着过度变性，加着氧化。所以讲咧，茶叶蛋若要好食，你呢吼、哦、水滚了后，对不吼？安尼就甲摕起来。伊就是无入

比就是袂好食，茶叶蛋啊，亲像超商安尼吼，24点钟拢咧煮伫咧滚吼，连咧两银都入米啦。所以讲为虾米呢？大家拢感觉讲咧，超商的茶叶蛋好食，因为超商的茶叶蛋真正煮够久的，都有够久的吼，规工的啦。啊，但是吼，这煮遮久，卤遐久，伊这就是过度变形钙。变形甲氧化，所以讲伊结构会形成着比较较歹分解，消化率嘛可能由着原本的95%到100%，下降变成85%到90%左右啊。这也就是讲为什么啦？你会感觉讲呢？这个锅底的茶叶蛋呢，吼口感比较较甜较大，甚至有当下食咧到底吼，亲像塑胶的感觉，吼迄个铁蛋啊，铁蛋食咧到底亲像塑胶的啦吼，唔是讲袂当食，而是讲品质确实啦吼。比着水煮蛋来讲呢，营养吸收有打折扣啊、哦。茶叶蛋呢，更加比容易呢忽视的问题，就是盐钠的含量。有袂少人呢，拢真爱食迄种比较较入味的有无？但是卤汁当中的盐加豆油拢含有大量的钠哦。尤其啊，你若去超商买茶叶蛋，是不是拢会选迄种哦，必顺愈侪呢，浸泡愈久的呢？吼、哦，安尼感觉讲愈入味。但是这种的好食是好食，盐钠含量通常愈高呐。那是讲你一天哦，食两粒至三粒哦，搁再配合着其他的外食食物，容易造成着你的钠会跌住超标。对着高血压的患者呢，慢性的腰椎病患者来讲，爱特别哈、哦、需要控制，袂使食伤侪，一天食一粒不要紧哈。啊，所以讲呢，一般健康的成年人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哈，这拢伫合理的范围当中。有当时啊，都嘴馋食袂饱哦，食个三粒还可以，但是无建议你安尼长期累食哦。如果讲你已经有高血压啦，吼，加着呢，吼，这个腰椎的疾病啦、肾脏病啦，你需要控管着这个量。吼、哦，这个钠会摄取的人，你呢一天会当食一粒就好，避免呢钠的总量超标。吼、哦，所以讲在咱台湾，这个呢，吼、哦，如果那买无物件通食。超商内底做侪物件都会当互你选择哈，尤其是这个茶叶蛋呐、啊、礼品呐、啊，啊个好食哈、哦。来，我还记得呢，以前哦，小时候我很喜欢吃茶叶蛋呢。我食过上好食的茶叶蛋，伫个倒位，伫个溪头。以前咱细汉的时阵哦，溪头甲今麦无同款哦。溪头今麦呢吼，你伫咧踅溪头的时阵哦，路边无人咧卖物件哈。但是呢吼，小时候吼，我读国小时呢吼，去溪头呢毕业旅行，啊个在呢后来吼，慢慢长大去溪头玩的时候，这路边要够人伫咧卖物件哦，好像溪头今麦嘛是够人咧卖茶叶蛋啊。因为我很久没去了，本地啊，前一阵嘛要去溪头甲三林溪，啊结果呢吼，时间。无都好，阿都无去啊，哈啊！但是呢，吼，讲到溪头，我都会想到呢，空气非常的好，哈，这个芬多精，搁再来的是茶叶蛋，因为呢，吼，我曾经食过上好食茶叶蛋，就是伫溪头，迄一当，吼，这个国小的毕业旅行，以前呢，吼，入去溪头内底哦，路边也够有人咧卖茶叶蛋，够有人咧卖饮料，哦，结果呢，因为很饿，哈，这个落车了后，阿无还去食物件啊，啊，我搁无炸一挂零食，因为毕业旅行吼，爸爸妈妈都会帮囡仔来准备着吼，做些零食伫咱的背包内底啊，哈啊，这个因为吼，我无妈妈嘛，哈，三岁就没有妈妈，所以去呢，爸爸哦，嘛无。哦，这个心思啦，没有那么细心帮我准备这些东西啊。啊，我家己更唔知啊，毕竟第一摆哦，安尼毕业旅行啊，所以讲唔知呀。啊，这呢吼、哦，有妈妈伫咧倒款的啊，这个同学吼、哦，哇，我咧讲哦，巧克力啦、面包啦，一张东西苹果面包有无吼、哦，冲击啦，啊是阿兵哥的饼有无吼、哦，吼，嘿呢，放伫咱的包包内底，巴肚也要摕一片出来吃吼，得当鸡腰哈。啊，佮有养乐多吼，拢来放伫咱的包包内底排咧吼，这个包啊，咱你肯因为唔知呀嘛，白晓，所以讲咧只带了一瓶水，吼吼，即、这个都无炸啥物款，诶，即个算讲充饥的东西，哈啊，嘛歹势甲听众甲即个同学叫啦，还是骂啦，很不好意思。所以讲落车了后吼，都要去洗头，洗头，肚子好饿，好饿，好饿。好咧，家在去比较洗头来底吼，搁有呢吼，即、这个阿伯伫咧卖茶，伫咧卖茶叶蛋。我咧讲吼，肚子饿，啊油哥呢吼，即、这个洗头较冷啊，搁袂晓呢吼，炸一
领外套，咱伫外口的时阵啊，吼，足热，但是入去到洗头会感觉讲凉凉啊，吼，所以讲你佫袂晓扎一领外套，哦，即、這个饥寒交迫，又佫冷冷，又佫摇摇，吼、哦，迄、那个时阵好咧加在救世主，就是即粒茶叶蛋，吼、哦，我呢吼入去看人有伫咧卖茶叶蛋，虽然比外面贵一点，但是还可以接受范围，我得买两粒茶叶蛋，你毋知影，迄两粒茶叶蛋哦，真正是，哦，卖讲救命恩人呐、啊，吼、哦，真正。啊！伫上盖需要的时阵哦，安尼来出现，迄食咧到底外班种咧？我唔知我茶叶蛋是价尼啊好食哈、哦，所以讲咧吼，那两颗茶叶蛋哦，都、就是我啊，即、這个呢吼，即世人当中食过上好食的茶叶蛋。唔把该放袂记哈，从此不曾忘记哦。了后，各家茶叶蛋都无迄种的滋味啊哈，所以讲咧很感谢当时底下卖茶叶蛋的迄个阿伯哈。啊、哦，所以讲咧，乡亲朋友，讲实在话啦，做这物件拢是足好食，做这物件吼对咱来讲都是很棒的东西。但是伫你想需要的时阵，伊来出现啦，这就是吼。即、这个呢，救命稻草，吼、哦，就亲像咱啊，吼、哦，即、这个呢，想需要帮助的人，有一个人来给帮助。虽然讲呢，吼、哦，这可能对你来讲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你来讲就是救命的稻草。所以讲，我当下适时的伸出你的哈、哦、双手去帮助别人啊，这是做好一件代志。但是呢，哈、哦，有当下咱呢，因为哈，即、哦这个呢，热心啊，热情啊，去帮助别人，煞去有诈骗集团人骗去。所以讲呢，爱心的输赢吼，爱呢吼，即、这个看对象。看时间吼，爱钓的对象才可以哦，啊无去互即个呢诈骗集团利用去，咱家己煞来吃亏吼、哦。所以讲，伫遮提醒着所有前来相亲好朋友啦吼、哦。啊，搁再来最主要就是要甲你讲的茶叶蛋吼、哦，你若要食会使哦，一工卖吃过两粒哈吼。但是如果讲你得有即个呢吼，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讲呢吼，即、这个肾脏功能不好的朋友，你呢吼尽量一工食一粒就好啊吼，慢慢逐工食吼。想要吃这个鸡卵，家己煮就好。你若有秘密武器吼，我话你讲，用秘密武器煮鸡卵吼，二一分钟至两分钟就好啊。真正，我那里煮狗啊吼，诶，这个算讲鸡巴。我的公，我今天昨天高啊，很喜欢他们呐、啊、哈，因为以后我的情绪价值呢哈，用金钱买袂到。小狗每天等你回家哦，你得到等也是做呢八一啊哈，安尼呢热情的迎接你，对你摇尾巴，真正你呢哈，一天的疲劳拢无去啊。所以讲呢哈，他们对我好，对我忠心耿耿，我嘛呢对因做好诶哈。所以讲呢，我唔是干那给因食饲料呢啊，我拢会买呢哈，这个鸡胸肉给因食呢哦，每天都会加一点鸡胸肉，而且加一点吼，这个钙片哈，或者是加一点的吼，安尼呢，这个好的吼蔬菜哈，会加加的混食哈，这个小狗营养素比较加好啊，这种原型食物对你来讲嘛好，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哦，吼，这是一种的分享啦哈，有一段时间呢，吼，我就是感觉讲啊，这个饲料好像是来的吼，这个应该是防腐剂蛮多的，所以讲我想讲用赤壁还是用饭来煮混食，咱一寡鸡吧。后来呢，我有发现讲哦，即咱人咧食的米哈，哦，加条赤壁虽然是营养，不离个对因来讲哦，他们会胀气。哦，这个狗啊，食这会胀气，所以讲呢，吼，大概一礼拜，吼，我给因食一礼拜了，我就发现有一些狗就会胀气，我得不过再给因食白米或者是糙米，哈、哦，我得直接呢，吼，给因食这个狗饲料，啊，佮加上着一挂鸡胸肉，有当下呢，吼，要给因补一个，买一挂较俗的牛肉，吼、哦，所以讲你看，哦，因有当下食料比我较贵，食料比我较好呢，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呢，吼，希望因会当健康，陪我长长久久，因为咱的肯北京入过呢，吼，一只这个狗啊，哦，饲十六冬离开过迄种痛苦。哦，这真正是心肝亲像尖的胃呢，胃甲真正伫咧地火呢，哈，那种难过哈、哦，真的是无得用言语来形容的啦，哈、哦。所以讲呢，哈，我就希望说，这个老来哈、哦、还在的狗狗可以长命百岁啦，哈、哦。虽然这是不可能，但是嘛，希望讲因会当呢，哈、哦，这个活较久的哈，陪我较久的啦，哈、哦。所以讲呢，也给他们吃蛮好的。有当下我也吼因食啥鸡胸肉，阿哥在呢配合着，哦，这个呢鸡卵，哦。
这个水煮蛋，我拢是这个鸡胸肉呢，吼，加着啊，这个水煮蛋做伙来煮，吼，煮差不多四分钟就好了，吼，三分钟至四分钟的就熟个呀，就很熟了，吼，啊，用这个呢，吼，整个诶料理机有无，吼，这个加把料理机给加加的，因为你嘛别使规地咧个呀，改小块加一个，吼，有一点口感，吼，嚼劲，吼，啊，搁再来就是加好安尼，有一点点的口感跟嚼劲了后，拌着这个。狗饲料混价，好，所以讲你也看哦，真的，咱真心对待因，用心对待因，他们就可以陪你很久。呵呵所以讲，亲像这个鸡蛋呢，不是跟他对咱人好呢，对呢哈，这块动物嘛真好哈、哦，就是一些蛋白质，哎、欸，这种呢来源哈、哦，真的很棒。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你那边吸收蛋白质，该简单，唔免开足侪钱去吃什么蛋白粉一类的，鸡卵一羹一粒都足好呀。啊，真侪好朋友呢，哈、哦，伫咧家时拢讲啊，我足惊胆固醇嘞，所以讲我拢吃两百，无吃两斤，很可。其实呢，吼蛋黄内底的营养素很多，也很好帮助咱的大脑吼，这个记忆哦，吼，所以讲呢，咱若要吃鸡蛋，就是蛋白、蛋黄都一起。食做伙食，摄取啊，卖食伤济就好啊，一羹一粒吼，无过分嘛，白伤身体。来，你有点歌心情。

0: 来，这算广告。你讲你食咱的牛肉用？所以阮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食牛肉用食几偌久啊？食年外，啊，你若无食人艰苦。
1: 无食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若啊若食食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较轻。
1: 嘿，啊，就较舒服。
0: 哦，人就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啊，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嬷，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
0: 法度。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行到外
0: 口安尼哦，安尼呢？你到十二岁，阁无牙怪啊，有够搞的呢！
1: 无牙怪，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对安尼，
1: 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
1: 啊。骨头用啊，食落食两粒仔落哦。小蛋就足舒服啊。
0: 哦，小蛋会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啊啦吼。
1: 会行嘿。
0: 会惊吼，身体都足用个啊啦。
1: 哎，你后日来个一夹夹嘞，
0: 好两罐，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都后日到哈。
1: 先夹两克啊，我若无，我迄日来恁有无？恁即摆无啊？吼，无迄个两克送。
0: 无，即摆无，即摆无赠送。哪个有赠送，我才甲你讲。安尼好，好，啊，哪有赠送，才甲你通知吼。来，这算广告哈，这算广告。来，阿嬷。乡亲好朋友吼，咱来肯补充广告一下吼。这个林奶奶伊伫咧讲吼，伊这九十二岁啊，伊若无食咱的牛肉用吼，伊讲就害啊，就无法度行，人就袂轻松啊。这逐工安尼呢，早暗牛肉用吼，饭前两罐吼，安尼甲食落去，伊感觉讲有够好，人呢吼，拢安尼呢，足赞呢。会行，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九十二岁的这个长辈吼，甲咱做个见证，真正是像个宝贝迄一般，足宝贵个意见，足宝贵个见证。所以讲，咱立庆伫只希望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双脚介重要，双脚若健康，咱人才会健康；脚若袂行，真正规组都害了了。所以讲咧，恭喜着咱的林奶奶，嘛感谢你甲咱做分享。马必来邀请听众朋友和你进来照顾，咱的牛肉用一盒吼，才1500块，一盒才1500块。卡电话赶紧请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是陈一龙所带来的失恋的短歌哈。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滴滴村，大家哦两点钟。和咱的兄来陪伴你，而且吼，这呢和咱的兄来照顾着你的健康。尤其是多打电话来，真正的啦，身体去保养啦，好有专业吼。咱的兄吼本身读中医，和咱有专业的兄来照顾你，一比一中，大家做伙健康，食饱的。尤其好朋友呢，健康。这呢吼，在咱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哈，滴滴来建立呗吼。亲像即阵啊，天气是愈来愈热，热人呢开电风，滴咧困呢是足侪人的习惯吼。开电风伊就我，佮会开冷气。啊，这呢吼，规暝滴咧吹电风，恐惊无想象中的健康。所以讲呢，以早咱的听到佮你讲过啊，电风滴咧吹是要来帮助咱冷气吼，会当呢啊，即、这个循环哦比较。哦，这个不遐尼集中嘛，啊，无冷气有当时啊吹，拢是吹同一个所在，电风会当辅助它，吼、哦，安尼就比较较好吹，也较省电。但是足侪人呢，吼、哦，真呢，为着要降温呐，规暝和这个电风不停伫咧运转，而且拢对着咱的身体吹，不管你是吹你的面、吹你的身躯，还是吹你的脚，拢袂使哦。有足侪人呢，规暝吹电风、吹冷气，结果呢，隔天起来吼，反倒倒来十片，然后听是。甚至的规身躯拢酸痛，吼！来，乡亲们，长时间吹电风吹咱的身体，唔打工影响着困眠的品质，也个有可能，和你的身体呢，吼，安尼呢，默默的感觉到不舒服。去检查拢无病啦，但是逐天你都腰酸背痛啦。有当下就是你的电风对着你家己来吹，这个电风虽然会当帮助咱空气循环，降低着吸落的感觉，但是如果这个风继续吹向着咱的身体，容易和咱的皮肤啦、目睭啦、咱的鼻腔啦、甲着口腔的水分流失哈，当当着咱呐，这个呢身体啊过度打扫的时阵，身体都会呢吼分泌出更加侪黏液，进一步就引起着你疾病。头壳疼，然后无爽快，甚至哦，吼、哦，这个都会变成打呼啊，睡得不安稳，情形更加明显。有一挂人呢，吼、哦，明明啊，规暝拢咧困呢，隔天却是愈困愈疲劳，可能问题原因就是伫你吹电风来的，吼、哦。啊，除了讲打扫问题，吼、哦，这个电风若长期吹向着同一个所在，有可能就会使到你肩膀变得很紧绷，尤其是咱的阿妈骨呐，脚趾边长时间受着冷风伫咧吹，容易造成着咱的肩膀硬邦邦，阿不对抽筋哦。因此啊，有真侪人咧吼，困几暝啊，但是醒起来了后腰酸背痛，这个呢阿妈骨吼，安尼按按卡卡的，足侪人拢以为讲是家己吼，这个困的。姿势唔对，事实上是甲电风有关系。你绝对唔通和这个电风安尼呢对着你来吹。有真侪人忽略的是讲电风伫咧运转的时阵，会将空气当中的灰尘呐、啊，或者是灰粉呐、啊，做伙吹散。啊，那是呢和这个电风伊的这个风叶片的本身嘛，容易呢堆积着呢一挂吼、哦，这个灰尘对着呢，较容易过敏的体质的人来讲吼、哦，加一挂看袂到的过敏源，就引起着你流鼻水、拍卡呛、加着呢拉喉痒。吼、哦，尿，甚至把这位老白塞，吼、哦，老白这个老白塞，呼吸的白顺，有一挂人半暝一直醒出来，这呢有当时不是因为伤热哦，反倒当然是因为空气当中的灰尘，正伫咧刺激滴咧呼吸道，吼、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电风白塞呢，对着你的身体来吹啦，吼、哦，啊，咱这个呢，啊，人体其实啊，需要透过着体温小块来回升，才当自然苏醒过来。所以讲呢，吼、哦，不是讲呢，啊，规暝拢咧吹冷气、吹电风啦，吼、哦，这个温度拢足舒适，白塞，你就是。爱好这个体温小块回升，你就可以自然的苏醒。人咧讲咧睡到自然醒，啊无，你一直困落去，你有感觉无？那电风开开足冷的时阵啦，吼、哦，这个冷气吹足冷，吼、哦，啊，搁再开电风，然后，吼、哦，哎，加眠就袂困，你是咪感觉讲会困较足晏？对，你唔通认为讲安尼就是做足好困，唔是？其实吼、哦，咱人伫咧困的时阵吼，你会当互你呢，会在些时阵温度小块来提升，身体的温度稍微来提升，你得当困加自然醒，而且醒来吼、哦、不会有吼、哦、这个呢下床气，吼、哦，因为你是感觉讲困加班足自然醒诶，所以讲啦，我建议你啦吼、哦，这个冷气呢吼，冷气你可以定时，譬如讲呢吼，你啊、这个呢，逐天困七点钟，那么你就可以定时六。
六个小时或者五个小时，啊，边边呢就是和这个温度自然慢慢的提升，你的身体温度嘛慢慢提升，然后你就会起床了哈。这个时阵起床，你就不会有什么下床气，干嘛讲困不饱？所以呢，哈，这个冷气不是讲吹几枚啦，冷气可以预定时间，即摆冷气拢会当定时嘛，所以讲你若困七点钟，你就是定时五点钟就好，啊，壁边的两点钟，就互你小可困了，哎，会热热啊，自然醒，这样是比较好的。而且哦，这个电风绝对唔通吹咱的面，你唔知影呢？有真侪人以为讲呢，吼，这个冬天才会面瘫，哦，有无？吹到冷风嘛，面瘫，唔是？真侪人哦，热人的时阵哦，这个电风嘛，对咱的面伫咧吹哦，很容易面瘫哦，吼，热人个会面瘫，伫咱台湾较少有这种情形啦，吼，啊，但是嘛是有人面瘫呢，吼，啊。这种情形爱足注意哦，唔是因为电风，是因为啊吹电风直接吹咱的面瘫。啊，这呢直接甲咱听众朋友来提醒，你电风要向对吹，壁吹壁，吼，啊无就是吹天花板。好，这个呢吼，这个循环风降低，吼，室内温度安尼就可以。同时上好伫门窗边呢，吼，差不多一公尺的所在，吼，这个呢，来放电风，卖放了伤过接近咱。如果有定时的功能咧，你嘛是会当定时。即卖电风做侪毛定时的功能哦，哈，所以讲你也可以定时关闭哈。啊，直接提醒，要困的时阵会当伫咱的门窗边放一杯水，维持着水分，哈，减少夜间吹风造成的口干舌燥，哈。看起来这拢是热人的小习惯呐，哈。但是如果你来当咧悄悄的改变一下，那么呢，特别有一挂无舒适、艰苦的感觉哦，哈。所以讲用这把电风卖。吹力吹壁啊，无吹天花板啊！这个冷气会当定时哈、哦，这个呢定时五点钟啊，壁边的两点钟，让你呢体温升高，自然醒，安尼是比较健康。来刷来去哦，咱来今日为你播上这首歌曲是杨哲所带来《成功的志气》。

0: 来，谢谢咱的施妈妈呢，都将格咱的经典甘蔗文产品直接朝地记，所以讲呢，给播几首歌。这首歌就是《曾经心疼》，底下呢上好咱所有起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回到节目当中哈、啊，乡亲好朋友身体爱国，好的进来照顾。咱人啦吼，食会得困会起吼，这里、个、呢啊，久会得爬起来会叮当。哦，这呢上盖重要哦，啊，搁再来，唔通去带着湿地症啊，这呢卖个人去洗油剂啊，不管几回，人生都是家己的，所以讲呢，和咱弟兄来照顾，做伙来顾健康，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没有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 哎，你听啊，
0: 嘿嘿是，
1: 哎，我早上有卡，下面能卡点，快歌啊。
0: 好的，哦，安尼好，你等一下哈，来听众朋友听歌。

来听众朋友讲，要爱于荣华的版本，我才无，所以讲呢，吼，帮你播的这是原唱，原唱陈小云的版本《Voodoo》哈，《Voodoo》。啊，咱都讲呢，吼，咱的大嫂呢，打电话讲，哦，这个呢，吼，有朋友看到，吼，已经是这晋江吼来搞买两支啊，啊。现在呢，还有朋友看到，还说有够水，吼，爱家讲足好用，今仔日佫再来订一支，所以讲你也看吼，真正听众比我倒小波的，比我伫咧广告要佫较济啦。物件就是用过了，知影好用吼，所以讲拢会倒小波。来，非常感谢卡电话哈，咱立庆的行动电话，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贤为主要知道04761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五，古历的五月十日哈，跟他拜是风太无力，但是雨有力啦，米无咯，雄雄花呢，肉这多大好，小等无人听哈，这一寡较比较可怜个了哈，而且是算一级的啦，一级的落雨哈，爱保重哈，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 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而且是两早已经迄个去顶关啦，吼，到日本嘛，吼，去日本吼，但咧气流吼，就是安尼，唔只讲，那讲到咧风台，天气咧变化，伊相当注意。你看，屏东吼，向阳甲你宣布，两点开始吼，其实讲两点开始，怎话就都拢准备啊啦。到上班咧，要接囡仔的啦吼，有诶无拢准备，差不多要回去啊吼。足侪所在拢淹水啦，唔是干那山谷呢、溪坡吼、石林溪啦，迄、那个路吼拢淹水吼，即落超大雨啦，即短时间落伤侪吼，好，全台拢警戒，讲给大家听。目前咱个气象署配合水利署，就较早个都自来水吼，迄、那个公司吼，水利署吼发布即个淹水个警戒吼，屏东县是一级个。全台湾屏东一级的吼，一级的这个境界吼，好，那么嘉义二级，我那是还细意啦吼，当然无一级比较严重吼，无遐侪吼。台北市一级，什么所在的南港、内湖、南港、内湖讲淹水无大劲，家纸拢啊赶出来，规个拢赶全家纸，是讲这边消息啦，家纸这个代志吼，你若淹水的所在，应该拢拢会掉啦吼。到台北一级嘛吼，这个南港内湖啦、树林、中山啦吼，北投吼，二级吼，到信义区吼，较关淡薄吼，信义区吼，高雄嘛一级的所在，拢属于较山区、内门吼，基山啊，较美拢三南啦吼，这拢属于一级吼。新北市一级伫十四、淡水、八里，拢较往海边啊。这个所在十指淡水八里吼，好，那么台南吼，一级的所在是南华啦，南华吼可能雨会落较侪，可能其他吼就较无落较侪啦吼。大部分时呢，当然其他无讲到所在可能雨咧落都无遐尼侪啦吼。啊，雨这种风台雨就是安尼，风台雨吼，伊个风咧扫吼，诶气流吼会集中啦，伊无像迄、那个。咱顶两礼拜迄个梅雨，迄个方面是全台湾吼，差不多拢食会到迄、那个规片啊大片啊风台雨了先。所以讲风台雨吼，就是来啊紧，啊去啊紧啦吼，就是风台这个气流过了，差不多两天过就无代志啊。唔知你讲爱特别注意，就是风台人来宣布讲，我伫身躯边，你茫干那想讲啊有你无你俩，唔是有你无你吼是。当然会较严重啦吼，风钱入来，但是风灯也无你伫身躯边行过，伊所刮起来气流吼，哇，这有呐，有当下危险啦吼，而且气流吼，你后壁边咧送起吼，上无拢从两公啦，两公人讲风太过了吼，就落雨做大水吼，就是安尼啦吼。保重啊，保重！这气象署呐，特别搁在尾流，搁甲你讲一个讲这个。风太气流吼，唔是干今日尔，有可能会拖一个尾流啦，会拖一个尾流吼，两公啊吼，较会过，都包括明仔载嘛，今日明仔载吼，拢足侪迄个汹涌，短时间落大雨落积水，啊，这足危险，人来已经出门啦，乌托邦啦，开车啦吼，哇，这拢爱相当注意，好不好吼？和大家先了解吼。这汹涌落大雨，都未赴宣布，唔只屏东，你甲看宣布讲，小等一下两点开始吼，都全屏东吼，唔是部分所在尔，是全屏东县吼，全部拢总停班停课啦吼，这是干那屏东吼，目前都在屏东啦吼，啊，我大家了解。

咱台中地检署收啊两个人吼，都一对红阿婆哦，这嘛算真高了哈。诶，红阿婆吼，做伙收啊，吼吼，做判代志诶，公家做吼，到台中威格国际学校这私立吼，听讲我也算真袂歹一个私立学校啦。这间学校阿个伫咧哦，阿个咧做，阿个。我还想起那吼，继续咧招生嘛吼，这个威格国际学校吼，一项当初姓吴吼，即嘛女士吼，跟人因人吼是台中迄个酒店叫做金钱吧，哇，这我算全台湾分别啦，分别吼，迄个林分别酒店吼，听讲是做上好啦，上大间啦吼。金钱豹这个创办人叫做袁传平嘛吼，两个阿婆吼，安尼全部收啊呢，这个代志严重吼，开收啊个禁见，连律师都袂当见哦，这收啊禁见吼，两个人吼，主要是乌空耗散啦，在学校内面吼，一寡。这个钱啦，有诶无啦？准刷过家己落地啦吼，包括公司，应该本身公司啦吼，公司诶资产吼，安尼地检署感觉看伫做个两边，甲学校、甲伊公司、甲伊家己搜查证据，约谈两个人以后，你讲两个人是证据相关啦，而且是相当大罪，当特别贪啊，当场问话都无同意咧。当场两个阿婆全部拢收我伫台中的看守所嘛，我讲看关环境无可能啦，看守所嘛分查甫查某啦吼。好，这个因太大姓哦吼，叫做吴婉婷啦吼，但是因翁叫做袁彩平吼，这个金钱牌的这个大档的这个吼，听讲啦，听讲化水的跟党呢，这个人是化水的跟党吼，所以我咧讲。你卡掉法律，化水，卖讲建党，化水的结冰都共款，共款鸟啊啦吼。就是袁彩平吼，伊有一个案件阿袂煞呢，就是进前伊这个酒店啦对啦吼，事业有趁钱，结果共走水嘛吼，无纳税要甲失业啦。结果咧查，结果即卖另外一件是伊甲因某。共乌空耗散吼，这个问题好好。那过条平常，你甲媒体检举讲吼，迄个太太，就这个金钱霸这个大档的太太，佮都有问题嘛吼。伊是佮本身伫即间威格国际学校的执行董事啦吼，有哪算啥权力啊？执行董事的作者董事，但是问题经一个起来。袂输，敢那实际上吼，会当做代志吼，有权利就对了吼。搿个执行董事吼，伫学校一天，比如讲工程啦、发包啦、学校整理、跑道有诶无都任何厂商拿来迄个清钱吼，伊绝对会开公面上，绝对诶啦，5%、10%、5%、10%安尼吼。迄有诶吼，那如果真正着做无趁钱啊，你要甲开5%、10%吼，哇，着厂商着。客户上来做吼，伊即马工程款就甲你扣掉咧。我无当伊那什么人干伊呢？我是执行董事啊，啊这得就是手头啊。我今仔日一挂这个医生啦、什么话啦，伫我手头吼，工程款拢甲你当甲你扣掉咧吼。而且人得我咧讲，啊这民众开在当然所有民众都是内面的人啦。我讲我大家听，这有个人吼，拢想咪讲奇怪。诶，对一个党，对一个党，对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属于较特殊的人物嘛吼，政治人物来关注着，为什么伊的代志都真少人知，啊，就是内面身躯边的大心的呀、啊？有人你茫看讲作大心，哦，这作死中实在看袂过来变，但是我来讲，我是过路人啊。哦，路人甲、路人乙，我看袂过吼，家己检举其实总是家己个人啦，实在是假当假地假假吼，人安尼看袂过吼，才家己检举嘛，爆料吼，啊这若无家己个人，佮会知咧吼，下高吼、医生吼，本来要做啥做啥，拢去互伊客气家己落地啊吼，所以讲厝内面甚物咧进口车几千万的，伊个进口车无就几百万的咧，
两个阿公婆进口车吼，人咧讲哦，你只进口车两三百万，迄啦对因来讲是囡仔车，伊个进口车拢几千万啦，几千万以上诶叫做进口车吼，无大劲，到迄、那个名牌包啦吼，一卡几啊十万甚至几百万诶啦，有诶无吼？好，那当时学校人咧个检举时，学校讲无啦，无即个代志。阮学校咧做虾米工课，到底拢照做吼，而且医生拢照就算公家嘛，所以公家就学校诶钱吼，无绝对无乱出来的滴啊。结果检察官我那有调查做位啦，调查做位吼，会去调查哈。台中地检署会较收啊，就是。伊即个专门进班，到即间学校叫做威格国际学校嘛吼，伊个校善啦吼，包括伊个关系企业是对一间叫做保利金呐，有一个游乐场所叫做保利金，大家知吼，这个休闲所在吼，包括餐厅啦对啦吼，这拢是人个无事业啦，关系事业吼，这拢有间公司欧钱，包括一间有诶无公司吼，都、就是安尼个长。唔是干那去学校提证据呢？检察官，检察官发动吼，学校公司徛计做伙三路啦。迄连互你创物件机会都无啦。迄话讲，啊，伊先去学校啊，先等一下我来公司哦。我讲伊三路做伙，就是学校一帮人过，公司一帮人过，徛计一帮人过吼，全部证据杀掉了吼，文件有诶无吼，都相关证据吼。第一件事，检察官指挥。开始落去调查吼，到学校公司甲徛家嘛吼，好，就是摕到证据了，伫做去离三嘛，做去就甲叫来当场问话，问话一直问我，我那问真久，问甲代志拢充分吼，都无多言呢，做去问话怎好就收啊，当然检察官收啊，经过法官嘛，法官当然准啊，那么检察官你讲吼。侦办以后所有证据，包括问话以后吼，因有真侪伪造文书啦。伪造文书，我咧想吼，就是作笑啊。这条笑用伫做，结果无用伫遐，我咪甲你作笑啊。安尼唔才能申请啊。甲学校给钱，甲公家给钱就对啦吼。这过来不实吼，这个作笑了就侵占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调控这个会计部分吼，有诶所在有记，有煞无记啦吼。啊，钱吼对袂下嘛。你会计这个所在老乡老家，到尾人来对来到地这，你茫看这检察官，伊有一帮人先有边吼，都专门算账诶啦，专门去算这会计算账诶这吼。你看啊，这都唔对啊，这都唔对吼、哦。对对对，咱普通人看袂出来吼，就是安尼。有事实证据讲两个人是相当严重吼，那为着要确定未串口经啦吼，未绕跑啦吼，未过做一寡假酒啦吼，所以先赶两个收啊啦，到这里带动这金钱豹的大档的叫做袁彩萍嘛吼，这里吼人讲这个人吼实在真正化水的跟党啦，那无出代真正化水的跟党呢，伊人家和一个外号叫做酒店的教父啦。等下转台湾做这个分别酒店吼，会做上好啦吼，啊上大间吼，上好的时阵听人讲啦吼，我是毋捌去过啦，咱也无带条记啦。你要行这个酒店吼，你先固定嘛不扎十外万啊，二十万啦吼，无可能。都不甲讲讲我来讲，像咱这一个月一年的薪水都无够，行一遍这个酒店的吼，人家去做酒店后，我听人讲，因当时上好唔知几年前吼。也是几十年前啦吼，因当时上好是吼，上大间迄个旗舰店，就伫台中嘛，台中迄个金钱豹的酒店吼，上大间的，而且几啊间啦，全台湾吼，尤其台中上济嘛吼，几啊足济分店吼，上大间一间旗舰店吼里面吼，小姐就是陪你啉酒的小姐吼，上无拢一百个起跳啦，因当时就讲啊，就讲你来我的店，我的小姐若无一百个互你敬，唔免钱啦。所以讲，伊小姐拢一百，你听讲一百个，咱听起个无介济人。一般来讲，四五千人来，几万人唔是。你若一间店内面若一百个小姐，你若去足可观啦，惊死人！像我入去军队同款咧，一百个小姐安尼，排规练吼，迄个是
人咧讲这个金钱豹嘛，吼、哦，迄、那个台中金钱豹哈、哦，结果即马两下无伫长全部收啊啦，伫台中地检署的这个，地检署吼，伊个收押吼，这个所在吼，哎，我讲你甲看，人吼、哦、就是安尼，真正大买呢吼，啊，真正花水会跟动呢吼，那视频登好的时吼，大家拢嘿，啊，看一个时光秀啊，哇，所以讲大事吼，足怕安生啦，属实有影啦。较早讲哦，来摸这个人大队啦，啥都好，摸一个唔对，你个。我反正你都有代志，就是安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吃我们的 Q&B 啦，
1: 我吃你的吃你两天啊，
0: 那就正常啊，不吃这样心跳你看多好的，那多正常的呢，
1: 现在当他说这样没关系，这样你现在接近电脑嘛，正常啊，这样不用开了你吃，
0: 哎呦好加载，你看多好就好，
1: 你吃你的，
0: 你看多好，
1: 我吃你五行都有吃，你敢知道我贵着哦，各位上一道碗哦，啊我等哦，各吃一万块，一家有房，
0: 啊你哈，
1: 啊我有房，加个两毛，
0: 我吃了，
1: 各吃一万你加，各家可以再一道等下。
0: 哦，咱的气氛比吃到有够好哈，吃了就好。
1: 气氛比足好，
0: 啊，真的足好，
1: 今天嘛足好，
0: 今天嘛足好哈。
1: 我今天吃足一项拢。
0: 啊你哈，好足好就好，好。
1: 恭喜你的产品拢足好。
0: 恭喜啦，恭喜哈。
1: 啊，药嘛都比奇怪的怪药哦。
0: 嘿嘿嘿。
1: 阮早起哦，一食哦，伊气喘哦，讲较袂喘啦，
0: 好较袂喘啦。
1: 啊，即摆阮囝啊，关机咧食伫北部哦，伊讲奇怪，伊食你个怪药哦，啊，你底胃肠足好呢？
0: 足好哦，
1: 讲胃肠内有差。
0: 啊，当然有差，咱胃肠得管咧管咧咧哈哈。
1: 管咧哦，
0: 对啊对啊哈哈。
1: 哦，我今日做足济行，等个。个吃一万块一
0: 件，好安尼好，谢谢
1: 了，两万条棒啊，
0: 谢谢了，谢谢哈，好好好，
1: 谢谢
0: 啊，安尼好好好，所以讲肝叫做五脏之首哈，先有先骨脏腑所在，拢是肝的管，所以你个看，那你的腹肚这里腹内啦，人讲腹内哈，这所在，那所有这什么胃肠啦，什么胃部哈，器官哈，伊拢同款一颗，你若去病大病。看较有搁得肝大胃肠科，为什么肝开更第一嘞？肝个中冠啦，肝若好，食的差不多拢好，就好吼。胃大肝，胃大肝吼，真正要当个食，尤其肝吼，那过了好，身躯开门摇白上啦，啊，生生规拍规牙啦吼，那无就斑斑点点，那无目屎个，逐工就规个啦，啊，嘴定咧破工吼，迄条肝啦哈，肝吼，啊，那即部安尼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伫乡下，即、這个所在就即个瀑布啊，即在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一路对一路食较会着吼，美国进口起源米，甲食一个时间，哦，人吼足开阔，啊，变咧平平转，无咧楼梯头变两层啦吼。路加行两步，吼，阮穿到外边吼，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吼，一路对一路，就讲咧暗慢生旧筋啦、麻痹啦、白点多啦吼，啊，对咧慢条条袂滑啦吼，啊，丢丢断啦吼，到咱的道理经营啦，啊，经营一定要食长期，阿爸阿唔甲你讲咧，经营食长期吼，第一个好困眠，诶，困眠吼，照顾得相当好吼，另外咱愈有回来吼，记忆较顾会掉，较免咧无记忆出去放又唔再等来。那你得力的经验哈，指定房指名，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长吼，阁有一个人，就阮阿姓名真好吼，伫台湾开十外间，叫做艾欧丽医美集团嘛吼，伊个总裁伫大当个啦，叫做长芦山啦。伊起因伫台北这个所在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伫迄个做身躯个所在，共头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嘛，准去有人家看到了吼。这个像迄塑胶袋啊吼，本来你袂破，足软嘛，塑胶袋啊，你若有一空裂一下吼，就规座啊啦，就像安尼啦，安尼干那一个针孔摄影机吼，哇，像一条汗巾两阵拖起来吼。这个头一个案件开始吼，长我那手啊紧紧嘞，手啊紧紧吼，啊当然手啊紧紧是长啦，长吼已经正就要甲起诉，就要判罪啊嘞。而且检察官是要求法官都要判重刑哦，唔是讲判罪，而是判重刑吼，是安尼吼。起因就是为这开始，就是找无空房要甲伊掠。结果唔知影讲你的诊所、你的医美集团的做身躯的所在吼，红先过嘛，过讲吼，我咧装监控的摄影机，这个案件开始伫查吼，查咧到底吼，上个重要的进程，伊对一个查某朋友啦吼，这算我咧甲伊斗阵咧查某朋友吼，但是后壁平这个时间已经感情无介拄好啊吼。就改成算册啦，吼、哦，就无个在身边的男女朋友，好好，就是安尼，硬要共强啦。我甲你讲，无爱去做这个男女朋友啊，啊，袂当迄个，伊硬要过吼，甚至过了吼，人已经申请保护令，申请保护令就表示讲你袂当我伫伊身躯边，伊个硬要共烫衫，要共性侵性侵无对，但是问题是安尼就大罪安尼哈，唔只就是安尼，就是因为这点吼，人调查吼，准那个判罪，这个案件就是，这当然已经结婚啦，这个大档诶，搁在长芦山，但是甲这个查某朋友吼，相当相好嘛，这大概应该有个人知啦，不是大家拢知啦吼。长芦山吼，有一个相当好的这个查某朋友，生真水啦吼，但是我那手够肥啦。但是我保养真好，好好。这个长芦山这个大档的，你家己有无有家庭的人？你对外口这查囡仔，开始要讲啊乱用吼啊，我那有一段时间两个真正有做伙吼，但是过来佫感情无好，感情无好吼，无啥要甲伊斗阵，伊就怀疑讲这个查囡仔，那讲起来吼，应该叫做小三嘛，吼、哦，就是讲外口。除了太太以外，搁再加一个查囡仔，相当亲密吼。但是，一段时间了，这个查囡仔外口迄个小三啦吼，加上佫无啥，无啥物差别吼，就怀疑讲对方绝对佫别个查甫人啦。总开始拍拍作动，总共对呢，我讲共对都唔对话呢，共对对对对对吼，好，人开始就咧哄啊，好好，你家对伫我尻川后，唔是对伫尻川后尔，准对等因兜啦，对等因兜。用强硬手段把门关了了吼，入去房间要共烫衫啦，无成嘛。但是这段时间，你硬要共安怎样吼，人绝对甲你反抗吼，都伤啊。这做囡仔属于严伤嘛，属于严伤吼，就是伊甲我强硬手段要甲我安怎样讲对入我厝内吼。地检署检察官本来开始今年二月，这已经差不多三个月前啊，三个外月吼。今年二月是因为伊的诊所。就是偷窃的代志吼，开始调查了吼，啊且这个落去牵连到这条啦吼，就是安尼吼。好，那当时伊咧讲，伊讲我甲这查囡仔吼是已经有一段情啦，我两个是熟识到乌群啊啦吼，伊是讲安尼啦吼，但是当然是对方是毋是讲安尼啦，毋知吼。伊讲我甲伊有一挂这个特别是敢那阿公婆之间的迄个冤家啦，小吵架吼，这无算什么小怕啦吼，阿蛮啦什么会吼，甚至强硬讲要甲性侵啦，有诶无诶吼，我来就甲性侵啦。伊意思讲我来就甲性侵，我两个就像我阿公婆同款啦吼，何必性侵？结果无想讲去做囡仔，伊有甲申请保护令咧。我已经给你申请保护令，就是讲你进前一段时间无用这个强硬手段，倒入我阮家
要甲我诶阿曼进前吼，我等于申请报灵啊，申请报灵就表示我对你已经有一个境界吼，申请报灵个准哦，已经准啦。你嘛是感官诶用这波安尼诶，你甲我交了无大劲，伊吼准开始。这个手机啊啦，吼，有诶无啦，吼，甚至迄个摄影机吼，有人拢共偷影嘛。伊就是为着要监视讲，这组员到底是是毋是去外口阁交着别个查甫人，有无一大堆啦，吼。证据充分，这毋免着相信，因为这组员也算真厉害啦。你今日违反保护令，你下要甲安怎样？我今日毋是讲安尼顺耍，我甲你伫遐慢慢存存了，我身躯绝对有一个伤痕嘛。你阁安怎样？手甲我勒，甲我用个手段吼，大家若伫遐咧烧火的时吼，绝对随都有一个伤，你得随严伤，唔则袂无。迄当下小块伤会随无去，伊就随严伤，有够厉害。严伤比对了吼，就是你个呀。你身躯所有分子，包括你的感觉有着有无吼，都是这个长乳山的 DNA 啦吼。既然是安尼，你真正无经过人的同意吼，而且人已经申请保护令，你更硬对里面厝内面，甲门关咧，硬要共安怎样吼？这着严重的违反保护令吼，就是因为这条，甲半重罪，若无伊的诊所内面。所共装迄个真空摄影机吼，这拢小可解释过呢。我是要为着监视我的员工啊，我唔对，上这是罚钱啦吼，还是啥物问题吼，无遮严重啦。伊这未输敢若性侵呢，是性侵未遂啦，性侵未遂吼。我已经要甲你脱衫，要甲你安怎啦吼？啊，硬要强着对啦吼！啊，我甲你昨天啊，甲你伫遐反抗嘛吼，毋则规身躯有伤啊，有一寡甲你勒着啦、刺着啦、绊着啦，或者水严伤吼。性侵那目前台湾是重罪啦，相当重罪啦。其实毋讲台湾，全世界拢重罪啦。那查甫人性侵昨天啊，吼是相当重罪，尤其是咪是台湾对种性侵性侵女性吼是相当重罪。虽然你性侵未遂啦，无互你做，但是我那是你就是要搞性侵啊嘛，迄个算重罪啊。而且这件代志准起因了吼，准连续个查回家来了吼，啊，才开始摕到相关的证人，包括迄个 DNA 嘛，就是当时我严重的时候，身躯有一挂皮肤，大家接触到。啊，接触到皮肤吼，都有一挂你的皮肉啦，什么物件吼，染落到地吼，这全部拢是长乳山的，无唔对啦。就是最近拉起着嘛，就是鉴定书吼，就是安尼证据全部充分，唔只因为这条伊的诊所迄个针孔摄影机开始甲查办，啊只为这条一直个侵入看到进展啦，这是进展啊。这比这个针孔摄影机佫较进展啊吼，这个都该录屏的代志吼。到长，这已经侦查终结，就是全部代志拢清楚，全部代志清楚就是充分啦，证据充分。既然证据充分吼，咱检察官正式甲起诉嘛，正式起诉就等判罪，而且检察官特别第一个起诉书甲写讲吼，麻烦法官你都要甲判重刑啦，这吼我那真可惜啦，当然可惜。我咧讲长如山。这有那是化罪的跟党的人咧，这个人吼、哦，若无发生代志进前，是实在有那化罪的跟党，我真有性命的人咧，叫做爱荷利这个医美集团的当所长嘛吼、哦，所以我咧讲吼，人吼唔当客气，偌大有人讲吼、哦，今仔日 你做大啦，明仔出代志，咱别人家咧乌坑啦，你就惨啊啦，你若落水吼、哦，哇，真惨吼、哦。啊！你若平常时卖客气的人吼，就半边啊发生代志，人袂甲你武大条啦。啊，这个人都真客气吼，啊，都安尼，啊，都无，都大家拢啊，都好来好去吼，都袂讲甲你捏甲大工。啊，你这人平常足客气，好啊，歹大歹势啦吼，啊，改成家己真好势面吼，你都那么发生代志，你若发生代志吼，哇，大家石头都硬啃啦，叫做即啥叫做落井，佮甲你挂钉石头同款的呀。人吼、哦，真正有影，啊伊相当细气啦，属实有影啦吼。世面好诶时吼，嘛得伊谦虚低调啦吼。若无吼，世面好诶时吼，哇安尼骂大骂细啦吼，啊改成安尼杨佩佩啦吼。你若有一工出代志吼，人得全部拢死过来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歹过敏吼，阿妈要甲你报，咱的经验，你一甲食一个长期，食看卖吼，你也无丢无滴，开始从困到天光，哎呦，开始好困啊，困到天光，经验咧食后咧食过敏吼，唔是讲我食吼，啊小等一下。赶紧赶紧吼！一定困到眠眠，唔是啊！你若安尼想吼，有当时啊，等到有一个压力，你卖个乌白想啦吼。食真烟吼，顾规身骨火咯。但是有一个特特殊，就是你甲食一个时间了后，你发现讲，哎呦，迄、那个困眠吼，实在继续好。啊，来一个排排便，嘛是爱食一个时间啦。搁在火里面做排排便吼，真正好用。排排便绝对慢慢来通透吼，家己自然的排，唔是像个食泻药的排，迄无同款。我咧讲这你上知啦吼，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得着食迄个老大人人来有诶吼，足侪拢即个情形就是歹排便啦，无力啦，歹人甲你占掉掉肠仔诶所在吼，得活力民宿吼，伊会甲遐阿渣歹人甲赶走，肠仔伊诶功能就慢慢来恢复转来吼，迄个活力民宿先我诶话，有力诶力，过敏诶敏，食素迄个素吼，那无上侪拢来敲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请多多甲咱使用，空白空空，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阁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嘞，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然后一挂产品也有帮补详细吼，会当多多跟使用。咱播款时间立卡，播款时间该听来算吼。好，谢谢，感谢收听。台北长啊，哦，这件凶杀，搁真正太死人嘞，一刀很死，哇，有够惨吼。到这个33岁，姓王男子，凶手啦吼。听讲吼，这个对方姓丁嘛，这个原本吼，就甲这个凶手吼相当熟悉呢。我讲，还是老朋友，真正老朋友啊呢。熟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朋友，你看一刀就死吼。我咧讲，我当下这个代志就是安尼啦。原来这个姓丁的吼，伊拢住附近，住上附近的，住这个姓王的乡手一个女朋友附近啦。啊，定定吼，这个姓王的拿出去做工过吼，伊就说来跟女朋友开讲啦。结果这女朋友为什么跟他开讲呢？因为这女朋友吼，就是读高中开始，就甲这个姓丁的，就讲台是这个是同学啦。我讲啊，开拢定定。去人个女朋友，你嘛知影讲伊有一个男朋友啊吼，去开讲就是安尼讲啊吼。啊，伊若出去做工过，啊，这个姓丁诶，伊就拢会说来这个所在甲伊开讲。我讲啊，开讲个时候啥本来就是无啥啦，啊，反正就无聊啊，啊，这个时间就拄啊无工过吼，啊，就无聊，伊拢会来找这个对方这个女朋友开讲，啊，都大家拢做熟识啊，从做囡仔迄个高中开始就同学咧吼。结果你唔知讲咱安想。会做阮女朋友啊！我无伫，我做工过，但是我知影你拢会走来阮女朋友家开讲吼，我著拍拍错档啊，好好实在滚啊！咱们朋友不管啦，这是阮女朋友啦，我无伫的，你两个人伫这个所在，是咧错在我唔知啦，好好介先不甲讲，但是吼，伊不会甲主导。伊想啊，这个有啥啦？啊，就大家变朋友带，啊，就找恁女朋友是，阮两个是同学嘛吼。啊，两个是我开讲吼，啊，我若开讲了袂歹咧吼。好，张中头过来吼，这个姓丁的，这个姓王的啦，又个怎样？又过来啊？伫外口病就转来啊咧，到这个姓王的乡亲吼，这个转来以后，看来讲，这个真正你去走来找阮女朋友吼，哦。的冤家大细声吼，啊！伊当然甲讲，啊，这靠什么？我无，伊身躯炸刀伊唔知啦，到这姓王的吼，准一刀为脚脚边就剁落去啦，都得心脏胃都很死啊，一刀很死啊吼，哇！啊，张海波，太死人了吼，今仔日人就随了掉嘛，张随了就今仔日的杀人罪，地检署检察官就收啊啦，当场收啊吼，那经过经了解。姓王姓丁吼，两个原本就熟识。

听下来咧吼，好啊，听听，拢知影讲这个姓丁的，那伊去做工课的时间，都拢伊那用用，都走来做，都找女朋友来开讲啦。反正伫遐啉茶开讲，啉咖啡，咱也唔知啦吼。好，当然姓王的都食不满啊吼，当下咧跟女朋友讲啦吼，啊，我哪捌甲伊讲过啊，讲你唔安尼啦，我人无伫厝，我那人伫厝不要紧啦，你来找阮两个人伫遮，大家开讲，我无伫厝，你拢家己一个人来找女朋友。啊！恁两个创啥？当然这，我无创啥。你讲安尼，人较有可能会相信啦。无，我拢无创啥。啊，我拢无滴诶。恁两个人嗲嗲，干那恁两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伫厝吼。甲恁讲过那边了吼。伫做起来波啦，毋是张下波啦，做起来波五点外吼。又过来啦，啊，过来吼。这个姓王个知影，我伫咧跟见过啊吼。结果真正过来的，为工贵所在就走倒来呢。真正去走来阮女朋友家，这个开讲啥吼，拍拍做当。我甲你讲过那边啊，你去安尼，哎，讲啊，这搞啥物话啦？你是咧大细声啥？好，两个人当场冤家啦，冤家唔知讲这姓王的身躯扎一刀嘛，一个趁你不注意，开车飙过吼，都为心脏为那走落啦，安尼一刀很刀，啊，为心脏为刀咧哈，一刀很刀吼，恶会老干吼，人冤过去我车上边不敌死亡吧，是。本来两个人都拢咧食毒啦，到这个凶手姓王甲这姓丁的吼，拢是食毒的前科嘛吼。侦办的警察本来当作讲是毒品纠纷啦，可能买卖毒品钱也问题准杀人吼。结果一个办到尾，甲查讲原来是因为拍靶错当啦。啊，警察问话，姓王讲我本来是无要杀人啦吼，啊是大家拢朋友发生冤家吼，本来客刀要甲下啦吼，啊唔知讲对方改成要过来家抢刀，啊大家在抢来抢去吼，准刀啊准剁掉啦，是安尼啦。啊当然这不管哪解释，这叫做杀人罪嘛。人是咪你杀死的死啦，既然人你杀死吼，这就无啥物好讲啊，这就杀人罪嘛，就是安尼吼。啊，我讲你个看。但是咱话讲倒转来啦，我即摆咧讲这阿伯啊，你绝对知影这个面角伫什么所在啦？好，卖讲女朋友，做某的嘛同款啦，对唔对？你今仔日无唔对，反正大家自高中开始，拢三十几岁啊啦，三个人差不多三十通话吼，好，实在十多年以上的老朋友无唔对，好。但是问题是，你爱小寡撇盐啊！人个正规啊，你莫定来底下咧整理无啊！我想讲，你家头班规、头班部啊，奇怪，开拢伫阮兜迄个什么所在吼？迄就是撇盐啊！我著甲你讲过，毋是无讲过。我若去做工过，你对我转来嘛？你较来找啊，三个人怎么开讲？真好，毋是你，大家拢趁我出去。做工过的时，啊，你著说来，阮女朋友家己一人伫厝吼，可能反正阮女朋友吼，伊无甲你创啥，但是伊可能也歹势啦。啊，到大概十五年的朋友啊，从高中读册就开始啊。你即马找我，当然是甲你讲话，甲你开讲啊。但是问题是，外口迄个唔知啊，迄、那个家己乌白想啊，想讲远着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人都有甲你讲啊，人若讲无甲你讲就算啦，人都有甲你讲啊，讲啊。我去做工过的时候，你唔好定定找女朋友啦吼，伊家己一个厝吼，好，要不你甲听兄爸爸哥我咧讲人吼，都足奇怪，这个都认识的都保健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啊，阿伯，我怎么咧讲这個？吼，恁绝对会当理解这个经营嘛哈。你家己一个人做伊呐，阮女朋友伫遐，你大概拢趁我出去上班，出去做工过的时间，啊，就说来交阮女朋友，啊，你一个查甫一个做伊呐，拢伫。阮女朋友岁数这所在吼，恁咧变什么康鹏，我甲会知咧，对不对吼？女朋友当然唔敢讲啊，讲要怕死吼。啊，你大概我若咧讲，你就讲无啦。阮都熟悉老朋友无唔对，大概从高中开始就实在到起码十多年啊，三几岁嘛。但是你讲就未通啊。我讲男女之间的感情未堪只一粒沙啦，卖讲安尼啦，一粒沙都无法度。你去较好的交情，较久的交情吼。到这像这样呢，嘿，不是一遍两遍呢。大概我若出去做工过，你就熟来，想袂到做去。安尼甲你讲过那边啊，你佫感觉唔听。我若变出去做工过，你就熟来。哦，阿姨讲，做去佫知影，好多装顿来啦，先顾炸刀啦。安尼，甲你讲安尼，你佫

啊，定拢家己一个人来传女朋友，你就咧创啥物话啦吼？啊，女朋友当然讲无啦，我说啊，当然对方这个嘛是老朋友嘛，讲无啦，啊，都大家拢遐熟悉十五年老朋友，不管啦哈，一个冤家了吼，都客倒落台啦，结果唔知讲一倒落就心脏啊啦，安尼当场冤死啦，啊唔且昨伊杀人了也无走嘛，报警或者送病死嘛，这个朋友死吼。先顶一个来找女兵，一个死吼，啊！而且准杀人罪今仔日就正式上地检署检察官就扣起来了，这个收啊啦啊！所以讲人吼，我咧讲这个是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啦。你唔知讲这个道理吗？我讲有些唔知啦，都咧食毒啊，啊食毒啊人就空空啊。我讲无咧唔知啦，迄个半条工啦，迄个看讲安尼啊，都看会当。几遍啊，啊，都讲，变一个空房门吼，是毋是？啊，无咧，我问你咧，我毋是无甲你讲，而且你嘛知影讲这道理，大家拢少年家三十通位啊，好好。阮女朋友，啊，你一个人，一男一女，不时拢伫睡处房间内这个所在，啊，我伫外口做工过，你讲我会想啥？啊，事实就是安尼讲啊，我。讲袂听，结果真正一条性命都无啊吼，真好咯吼。伫长得太太死啦，啊今仔日就收啊啦，就收啊安尼。这个伫地检署的所在吼，到台北啦，台北树林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你的 QMB 得啊，
1: 好嘞，好好。
0: 咱们过会无无甲介绍你的 QMB 哦，人今麦能跳起一个六十吧？
1: 哦，够好。
0: 有，
1: 有，够好吼。
0: 啊，我唔敢讲无甲介，我做王千呢，我总写你个，啊，所以我今麦要搁加一点袂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哦，足好用嘞，哦，咱的 QMV 吼，真正好用吼，哈。
0: 哎呀，我这药拢足好用。
1: 嘿嘿，
0: 好。我这这今天个都好用。
1: 安尼哈，你想呐？
0: 啊，
1: 你想呐？
0: 我头晕头疼。安尼
1: 哦。
0: 头常晕，常常一吹，哦，变好。
1: 安尼哦。
0: 定食你也食袂上当啊？
1: 哎。
0: 要讲便宜的，没得意啊。
1: 没得意啊，好好好好好。
0: 我用的这
1: 药，好好。
0: 我拢食登记，食登记。
1: 对啦，食登记啦，哈。
0: 我今天 QMV 要过来多多多一点。
1: 对呢，继续给保养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
2: 这个是退化，人哈，尤其是碰布啊，到这个年岁哈，这个是退化了，主人的退化，人愈侪岁，身体就咧愈落去，但是我咧要甲动，就是伊咧退化迄个时间就较慢咧，上无个人延长差不多十年、十五年使用吼，迄话讲啊，你做过得本来就是安尼啊，唔只讲人，人讲你顾身体、保养身体吼，伊个问题咧，话讲啊，若顾身体、保养身体，身体若顾了钱，我们都拢袂迄落吼，就是讲食到五百岁，唔是安尼啦，绝对无可能个代志啊。不过咱咧保养身体、顾身体，咱人到一个年岁，你绝对知日本人上高安尼，迄个叫胃病，胃病伊就怎讲？我今仔日若食到差不多六十开始、七十、八十，嘿吼，就平平喘，就这个胖胖，我先顾，先甲食起来更，伊咧退化的机会就较少啦。人吼，那轻松轻松啦，食到这个岁啊吼，啊，搁有在了散步行路啦吼，已经七八十话咧吼，人安尼脚手自在吼，唔免人安破罐破盖吼，特别咧平平喘啦。变冷搞搞啊！啊，那行路行两步啊，吼、哦，就换伫边呢，穿平平就即个碰布啊啦。迄条美国进口的 QMB 上个国家吼，啊，那做个丢啦、疼啦、晕啦吼，啊，对咧眼慢酸啦、究竟麻痹，即个加真严。啊，上个是两个座位，咱人若到一个年岁，上个体外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啦，就美国进口的 QMB 加真严座位吼。哦顾较上在吼，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市警方长接到人检举，这是检举啦，好，到人个电话卡，哦，更加咧转转一寡，这个较旧的家具吼，计是唔是要拆下家，还是要创啥唔知，都蹲伫人个电话卡，啊，蹲伫电话卡，当然人过咯，无过吼，这人就会讲嘛，一定讲啊，该搞安尼咧，该咧倒啊！伊个眠床啦、湿缝纸啦，有诶无啦吼？即别说讲鬼厝间啊吼，拢蹲伫顶下开个所在吼，好啊，当然警察怎啊处理啊？即个才无规矩吼，都过处理吼，好。警察一个过了吼，就两个囡仔来，一个13岁，可能国中吼，国中一年吼，好。另外一个12岁吼，国校兄妹啊吼，伫遐咧搬啦。你知影讲囡仔滚吼，咧搬即眠床啦啥？哦，迄是真正无好搬。拢无别人伫遐斗三工哦，干那即两个囡仔吼，一个13岁，一个12岁吼，二兄妹啊，两个人。那警察过家门，原来吼，就是因拄拄啊长来睡这个所在，就是搬厝啦，搬厝打搬过来吼，啊无材料，无钱人请人去搬厝啦。我讲你唔知嘿，社会艰苦人是足多啦，是咱无亲目睭看到尔吼。啊，有诶是来艰苦吼，伊嘛无爱讲啦，靠家己，啥物代志拢靠家己吼。好，是一个单亲妈妈啦，一个单亲妈妈，妈妈都爱上班，你搁搬厝遮尔无用诶工课，伊也毋敢请假啦。嘿，有诶所在请假，反正你就免来做安尼，事实就是安尼。所以讲啊，兄妹啊吼，都妈妈伊咧上班上暗班啦。上暗班，啊妈妈上班，两个兄妹啊，人伫遐搬，当然无可能一个搬，两个囡仔你要偌个搬，你去倒啊伊啊对吼，就是安尼，毋则蹲到规定啊卡这所在，人个厝头前嘛吼，哇啊就伫遐搬吼，警察到伊个怎原来是安尼，两个搬到几点咧？警察过来处理的时阵，要九点啊啦，甲问讲你有食饭啊未？啊未食啊，要对食啊吼，哇，这两个警察。来两个警察嘛，总赶紧去买个煎饺啦、水饺之类啦吼，啊，迄个炒面吼，互因先食吼，包括啥物人呢？包括迄个厝头家啦，厝头家就是警察通知嘛。啊，你找厝找人，啊，人检举，当然你厝头家歹先出面一下吼。为什么你找人在厝脚脚这样无规矩？物件蹲到就到你厝头家那来，结果才知影讲所有的代志吼，两个警察。挂厝头家就倒搬啦，就像要搬厝公司同款吼。这两个兄妹啊，会当食一个饭咧，可怜。你讲即马吼，人吼实在有那足济足严个啦，拢免靠别人吼。你伸手拄着别啦，靠别人也无效啦吼。就从这个警方接到人检举嘛，这个民众检举吼，讲吼，一顶下卡，一厝头前啊，蹲个转转。倒啊椅啊啦，有诶无诶啦吼，啊杂碎诶物件啦，都厝内物件吼，看起计像是要回收饼啊，加加些咱又唔知啦吼，也是要搁用啦吼，啊未贵啊，未贵。那么警察当然像这检举，当然是随到伊打开始接电话唔知啊，反正嘛当作讲是真正无规矩诶吼，都物件要打来加个要创啥，啊占甲规涂骹同款吼，一个到现场啊，看到讲原来两个囡仔已经大粒干细粒干啦。两个已经下脚手足紧啦，但是你佫较紧都无在调啦。啊，都两个囡仔尔，你有当只搬，干那搬一块面床，才搬要几点钟啦？伊这倒楼梯呢，唔是讲倒伫一楼呢，倒喺楼梯起呢，唔是讲电梯哦，搬到大个细个关吼。啊，搬起倒佫落来吼，啊，倒赶紧一人好好。那警察到现场，这对兄妹同细人啦，一个13岁。马克打塔国中一年啦吼，另外一个国小嘛，国小5年吼，11岁吼，两个兄妹啊吼，一个看到警察，两个兄妹就紧张啊啦。警察先生，当然一定是安尼啦，伊当作讲因唔知做唔着什么代志啦吼。那警察当然耐心加问，因为这看这囡仔嘛，这知影讲原来就是。单亲妈妈啦，啊，这个单亲妈妈因为工作关系，拢上暗班嘛，所以讲这个时间只好放咧，先去上班，啊，就两个兄妹啊吼，就坐少半挂啦。你搁好，你较粗重也无法度啦，嘛靠妈妈回来啦，哦，大人回来好好，啊，就坐少半挂，坐少半挂，啊，当然你搬绝对搁蹲到规定啊卡嘛，
人迄、那个行路所在吼好，啊阵囥吼好，啊妈妈上暗班吼，警察甲知讲原来吼，就是长拄多搬来遮啦，啊就长多搬厝啊，啊就新港水，新港这个厝头街水这个所在吼，啊唔才开始一寡物件看起来拢古古古啊啦，因为警察有看嘛，物件看起来别墅敢若要回收诶。人无爱啦吼，啊其实唔是，是因要阁继续用啦，是搬来遮了搬厝吼，好，顶下卡啦厝头前啦吼，哇啊兄妹啊吼，才知影讲原来是这个新搬厝嘛，搬这所在吼，啊唔只警察一个了解了吼，准赶紧向同事，本来来一个警察俩，啊这个警察吼可能较好的同事，伊知影讲这个同事卡会到三工，总啊卡电话讲你阁来一个啦。个叫另外一个警察，人对方当作讲，唔知是虾米代志派处理，结果原来叫来搬厝啦哈，到这个所在啊，两个教员先已经差不多要九点啊吧，迄、那个两个警察教员吼要九点啊，甲问讲你有食未，还未食，两个兄妹啊吼，当咧成长迄个囡仔吼，你看要到九点连暗顿都还未食啦吼，两个警察先讲想要有人食一个吼。附近有一个二十四点钟的迄个人咧卖迄个什么煎饺啦，什么有迄个物件吼，想要人食，两个去拍摄拍摄呢，无啥价钱呢，警察讲不要紧，恁请食吼，啊饺吧，咱吼，我会甲你倒搬，唔是干恁两个吼，准两个警察倒搬无大件，这个时阵咧处理时，厝头家就到位啊嘛，就是岁数可以第一工搬出来，叫做厝头家，我来到位吼，一个了解了解，知影讲原来是这么困难吼，唔只两个警察。佮加迄个厝头家，佮加这两件，伊讲恁两个歇困一下，先提下食物件，我来去倒搬，搬甲清气荡荡。唉，有话讲，我你看我世间吼，有话那卡袂掉啦，就安尼叫天叫地啦，我艰苦啦吼，啊那样啦吼，一个都歹命的万千户啊，啊那不好的万百户啊，我。大家拢上无听过吼，啊，拢安那样吼，不好的怨爸母，啊，那歹命的怨政府，啊，人这拢袂，人这单亲妈妈，你看人这妈妈，我咧想这个妈妈可能找有那无读介悬吼，唔只伫人工厂啦，对咧做一个迄、那个规班制吼，好，就是安尼，但是咧嘛，足捌道理啊，你茫讲找无读悬就捌道理呢，迄有诶捌道理诶吼，免得读外悬啦哈，人个囡仔嘛教教安尼。你看，唔忙安尼，话艰苦吼，啊，咱家己安尼啊，单亲妈妈啊，我来上班无法度吼，工过爱顾咧吼，啊，恁两个兄妹啊，都会当做尽量做吼，啊，都啊未做到位，人就检举啊咧，规蹲到规个顶下卡啦，这些创啥货啦，啊，警察当然人检举来过来看卖，结果一个看较知影讲，原来是这个问题吼，唔是吊工蹲伫遐，你讲妨碍是人真正有困难着啦，啊，困难着，咱赶紧斗三工。甲搬搬起来，人就通大嘛。这第一天长拄拄啊新港水这个所在吼，啊打搬厝物件就去外口，有讲奇怪咧，啊搬厝到这个所在遐个人咧，反正嘛甲无共讲吼，这个搬到对呢，搬厝是安尼呢。你今仔日我甲你摕八千，搬到恁兜厝内面甲你摆好，无甲你摕五千得啦，搬到顶下卡啦。真正有影啊！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啊，搬物件搬厝就是安尼，无甲你搬到顶下，到三千多啦。吼、哦，大家嘛要做这三千多搬搬落去吼，领导代志。但是我要甲你摕五千，要甲你摕六千，我甲你搬到厝内面。但是问题是你讲这个家庭，我当然省，就尽量省啊。你甲搬到顶下，到倒三千块倒吼，啊，我甲家己客入来吼，啊，可怜。所以我咧讲世间哦，你茫看，迄一寡可怜的是我爱讲尔啦，人有个人。可怜是可怜吼，就是讲歹过啦，唔是讲可怜较歹听吼、哦，就是讲歹过，但是我嘛足严格啦。有一天啦，这两个吼，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一岁啦，因妈妈嘛无放弃互伊读册，嘛是继续读册。有一天，两个囡仔啦，这两个囡仔绝对会成长啦。你甲想看卖，阿未轻婚，阿未安怎样吼，阿未讲底下咧会嫌讲什么有啥吼，妈妈去上暗班。咱两个兄妹啊，吼，啊，就赶紧甲妈妈斗三工，下当客物件啦，啊，无你遐话艰苦，饭嘛无食呢，嘛未食呢，吼，是警察教育较早看未食饭呢，吼，这两个人好好啊，绝对会成长啦，歹命家拢安尼，歹命家拢继续要代志啦，事实有影啦，唉，无多，台中，就是昨人报一件，人较甲报出来嘛。
就是警察调岗加分享吼，因处理性啊代志吼，就是一对兄妹啊吼，安尼一个温暖的家庭啦吼、哦，虽然是单亲俩，但是嘛算真温暖，就是会知影讲妈妈的艰苦啊，两个兄妹做不代志，迄就一个家庭的温暖就是安尼啦。人吼、哦，唔是讲千金万金啦，人讲万贯家财嘛是三顿饭啦。哦，啊，百间楼啊，厝头一顶床尔啦吼，偌高赚？你讲对唔对？我是讲偌好个，毋是偌高赚啦吼，偌有钱吼，就是啊一个温暖迄个感觉啦吼。唔只安尼讲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吼，我甲加三日吧，吼、哦，安尼吼，哦，即届寒天哦，我正经足好过，
1: 哎呦，好感觉，
0: 我安尼吼，我甲你做证件哦，真歹势，好下面来报人家，
1: 不本来以前安尼样啊，以前咯，
0: 以前吼、哦，我就会安尼。我是三个的人哦，一卡吼，哎，血拢袂过，拢啊丢的丢的丢二十四小时嘞。
1: 哎呦，安尼吼，
0: 啊，我从开始我就听你的节目声了，我从安尼只，啊，我今年哦，真好过，
1: 好感
0: 觉，我安尼吼，正经爱甲恁照当的，谢谢。
1: 真正
0: 啊，哥，加在你有讲过安尼款，就我都唔捌。不要看老的人，不要看
1: 好物件啦，好物件。
0: 对，确实有影有好。我食甲吼，我目前大一定食十五罐啊。
1: 安尼好，
0: 啊，我食差不多三罐。
1: 安尼好。
0: 哎，我二十年啊咧。
1: 安尼哦。
0: 我记卡客二十年啊咧。
1: 哎呦。
0: 逐天，大家寒天都安尼啊，跳个咁咩事？要去学医生看，医生讲，到底这也无，那是要来看安怎？
1: 哎，唔知内面贿赂啦，嘿。
0: 哎，啊，我就听你讲安尼，我就好啊，坦坦个买来食，试看者，第三关呀吼，啊，我都拢 OK 啊，
1: 哦，好加载，
0: 我足欢喜个，
1: 好加载，好加载，哎，
0: 我就要甲你，甲恁谢谢一下，甲加载恁报红者无，
1: 嗯，好，甲你恭喜哈，好，谢谢哈，
0: 谢谢你哦，
1: 贿赂一定要通道，足重要吼，那惊未到遐个所在。擦啦、麻啦、揪筋啦，吼，啊，慢掉嘞，吼，无得啊酸，得啊酸啦，吼，无得硬硬嘞，白话嘞白话，那无就准备处理吼，啊，揪袂转来吼，那无就电管迄条丢丢断，丢丢断吼，听一遍，听一遍吼，诶，一直食，食到拢一直无味啦，一直无味吼，都血路到位啊，血路会到位，把遐冻着所在全部赶走吼，都通通通啦，通通通，血通，就是咱咧讲的循环。阿公阿妈，我甲你教一句话吼。人来咧讲循环的意思，就讲咱这个碰破啊，或者是拍出来，处理都要等下呢，唔是处理拢无等下，唔是安尼，你处理都要等下迄个循环啦，吼，都要通通通，那无迄个所在吼，就像迄电热电啦，像迄打玻璃安尼点点擦擦啦吼，那无就当面旧筋啦吼，啊当面啊丢一下丢一下吼，慢一下慢一下，或者火炉就袂过啊。买过那买过吼，都冻掉了吼。那无就暗慢酸啦吼，酸酸酸那么哦，坐底下底下酸啦吼。啊，迄个所在暗蹦动吼，都得力的经验，得力的经验食长期，阿爸阿姆有一个真大好处，就是人吼加足好困。咱的经验以这个成分咧帮助困眠是相当好，人八十年前就知影，八十年前吼就知影经验这个成分帮助困眠，但是你食一个长期，可以自然的困，唔是甲强迫用迄、那个。爱困的吼，迄、那个定睛吼，甲麻痹毋是安尼吼，真正对困眠相当帮助。困眠帮助无大劲，真正一定要食长期，长期甲固定吼。咱人愈来愈侪话吼，脑底较袂开无去，脑底记忆甲伊保持会调，那无出去胖伊毋知当个。足侪安尼，即马最近愈听愈侪吼，大家拢无咧顾迄款吼，啊，规个出去胖伊吼都毋知当个吼。咱的道理的真正对老大人的记忆。收会掉吼，真好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个对不对？那无上者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时中正路站暗，差不多七点过啊，家属个爆炸哇！有人讲吼，啊，唔得较细意咧，家属爆炸，佮你煮物件唔是，是一间咧卖物件的吼，拄啊无家属啊，叫家属，结果是家属迄个工作人员吼，都员工咧，底下个换家属换个爆炸，有人讲嘿。你功夫学无够，你也加上家属跟外家属吼，到迄、那个家属行的迄个员工啦吼，来甲这间小食店吼卖面食的这间吼，遐外家属外家屯爆炸啦，啊规厝间我讲啊都免卖啊都马达看看就好啦吼，人相对较卫生，火已经消灭啦吼，一家属爆炸得呢。都头前迄个砰一下哦，真大力哦啊！火行一个了啊，就烧到吼，人家己个身躯边小块烟条出来拍花嘛，都已经无火啊吼。但是严重呢，这个48岁家属员员工吼，叫家属爆炸头前迄个火吼，烧到规身躯38，你茫看烧烫伤迄个38三度的，三度是相当严重。迄、那个烧伤吼，是已经烧到差不多皮拢无了，30%是不只严重，你茫看哦哈，这已经送去病院咧治疗啊吼，拿靠迄个中介病院啦，本来送去较细菌的病院，但是无法度吼，烧烫伤，赶紧甲转送到迄个拿靠中介病院嘛吼，落去这个处理吼，哇，你甲看吼，牙术吼，实在真正方便，但是吼，足危险，相当危险啦吼。一定要注意的，连这个家属行的员工呢，你讲换家属，换个爆炸，你甲看。所以我咧讲这家属吼，唔是讲，我内行的咧专家对，专家都专家，换家属嘛，换个爆炸吼，啊害我这间小食店吼，反正买些几工来整理啦，哇，真咯吼，都痛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啊，来，咱时间比较忙，那有要个欢呼吼，电话甲抄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再继续使用。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

0: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就大雨，就大雨所在，真的爱注意说，因为大雷雨，雷公死呐。高雄即马嘛是咧落雨，屏东嘛是咧落雨吼。哦，今日像迄北部嘛，拢真食力。哦，来乌遐做食力吼，拢平安拢嘿，拢顺利哦嘿。来，高秋人。

哎呦，好，安尼落到高雄，我拄啊讲完，这首歌呐，保卫先归好，一落啊，一落大雨，大雷雨吼，足济所在狂炸雨弹啊，今日阴暗吼，方面接近我北部的上空吼，所以专家预计雨会阁加落到27号。哎，天气这个风险的公司就咧讲哦，预计是爱落到明仔后日安尼啦。这个方面才会渐渐离开台湾，啊，落雨才会渐渐吼停起来安尼。哦，啊，无像今仔日伊嘛是即马吼，方面要来接近到北部的近海，因为两粒风台相加，吼、哦，无花果啊，甲这米克奇、甲这米克拉安尼吼相加，哦，啊，甚至有可能直接来到北部的顶管上空，再配合到这个西南风的水气。台湾附近的大气，吼、哦，而且状态无介稳定，佮加上暗时可能有局部吼、哦、海陆的风啦、啊，吼、哦、风刺哦、啊，即、这个环流加入起来，所以台湾海峡西半部的沿海地区，吼、哦、持续有即个对流系统哦，有小可扭发长，吼、哦、扭发长吼、哦，即、这个、出现的即机会。啊，那西半部地区爱特别注意吼、哦，局部的大雨，啊，无着短暂的豪雨的机会。我今日真正下好下满吼，落个讲唔捌落过遮济雨的所在，落个真啊济雨，对哇？啊，那即个拜六拄啊27号吼，唔今日拜四啊嘛吼，啊27号到拜六，风面渐渐往北刷走，但是日时吼的期间，即、这个沿着即风面附近的对流的系统吼，发展的变化，同款伫咧涂骹面啊吼，伫咧陆地上，影响会较大。所以这中部地区有

陆地上这个热对流发展嘛比较较旺盛，可能有局部大雷雨现象。天气渐渐来像对这夏天会热，吼、哦、啊个感官无足稳定诶，吼、哦、啊后礼拜二就30号啊，落尾咧太平洋吼、哦、应该会继续增强，吼、哦、太平洋会继续增强吼、哦，所以落尾才会有机会。真正回归到吼以午后热对流雷雨为主的典型夏天吼，而且的季节都拢讲午后的阵雨，就像安尼吼，吼要落落个礼拜，吼落个礼拜拜拜，拢还佫有机会落安尼就对啊，吼只啊落一个有够大，反正感觉有够大吼，吼你啊内湖即马为水若退吼，拢落过梅啊，但是即马嘛是好过咧来啊，即、這个台北内湖淹大水啦。嘿啊，基山嘛大水，美浓嘛大水，啊，搁休困嘞，搁吼，你包括彰化嘛是啊，彰化吼，这暴雨狂炸，彰化的大埔白啊吼，而且水已经达到满水位啊呢。哦，这个县长伊在讲哦，那是搁落雨搁落雷，居民恐惊爱撤离哦。你甲看哦，迄个大埔白啊，这个大埔白水沟啊，已经甜啊呢，啊，你搁落雷要淹出来。好对不对？吼、哦，啊，这个大雨吧，狂炸冰冻哦，救助一摆做食的做大力，吼、哦，下早11点本来宣布下晡2点停班停课，对不对？嘿，啊，这个冰冻关，就是雨也落来，吼、哦，把救助把款拢落来，吼、哦，啊，这个，人讲这是恶搞啊，啥物哦？这假消息我不爱报啊，因为这种恶白报，迄种都拢都全一寡食饱想用的吼，来啊来，佫报一个重要吼。你的若车有淹水的，莫甲发落去；车若有淹水的，莫发，用甲牵咧倒。哦，人家讲哦，我即马甲看玻璃嘴，哦哟，雷公死哪呢？搁大雷雨搁有影呢？我即马电脑显示大雷雨，外口热高度，哦，落较大。啊，拄啊，同事拄啊下班讲，像阮同事迄员工，因9点上班，6点下班的啊。哇，拄啊，寻到这大雨，大家开车开车注意哦，嘿，拄啊，寻到大雨。哦，我落来，那个个雷公信啊，你甲看吼。啊，所以你的车若泡着水的吼，奥多麦好交车好，唔当发咯，唔当发。啊，奥多麦来砍一个，甲按落起来，甲砍，卖发用砍咧，砍你边啊卖个压好的所在。哦，啊，甲看叫伊奥多麦电来砍。你若发，硬硬着食水啊，着开着坐啊。啊，你若无发，伊袂食水。哦，啊，安尼知影吼，对哦。这个泡水哦。诶，第一步就是唔通吼，甲发。你若发动引擎哦，怎地出引擎怎喷水入去啊？啊，如果你的气缸内底有积水，啊，你若点火吼，甲、哦、发嘛，这瞬间哦，含你连杆吼，搁你取走啊，会拢歹去，修理起来吼、哦，较贵。啊，是电路、线路、电路，你若甲发起来了后。这个电流瞬间通过湿弹的电路，就可能造成 EUC， 啊无你电瓶，啊无你保险丝，啊就烧害呀。卖法，奥多麦，你就甲奥多麦店讲，我奥多麦肯定对你来甲我砍，安尼得吼。正确的做法就是啥，先断电，哦，就是拔掉电瓶。你若骑电动车就知，哦，啊你的车若淹到恁奥多麦半恁尔，唔免啦，迄讲袂要紧啦。迄种讲袂要紧啦吼，吼啊搁检查一下车况安尼。啊，若泡水的奥多麦吼，检查的重点在，即、這个检查排气吼，进气甲排气。如果你的水位吼已经淹过吼，即、這個、排气管的出口啊，啊是即滤清器的管道啊，可能有积水。吼、哦，来，你必须爱甲拆下空滤。空气滤清机，哦，空气滤滤什么？哦，那个空气往外跑，啊，检查进气，哦，入去气，是不是有造水入去安尼？哦，这也免检查，别个人个，你奥多麦店给你检查得，你就紧卖发得啊啦。哦，即卖讲卖发得，啊，你奥多麦啦泡水了，你紧去处理就是得，甲甩较大个所在，唔卖阁继续泡伫水内底啊。哦，啊，改电开，改断开电瓶。哦，撇边一小道样呢，哦啊，检查排气甲这滤清器，吼、哦，那有水就先要先排出安尼，迄咱袂晓，你嘛唔知去哩对，咱就卖个叮当，
哦，啊来第四，爱更换机油。

啊，甲齿轮油，风机内部进水入走水入安尼，来烘干哦电线的插头啊，甲保险丝，让吹风机吼，也是这压缩空气拢会使。迄咱也袂晓，嘛紧到奥多麦德吼，啊来去专业奥多麦店交检查。那是最有阴间吼，大顶以上的建议全面检查吼，电脑啊甲电路安尼，吼阴啊大顶起来，因为有啊会倒去啊嘛录音，对不对？嘿啊，伊讲若泡水了啊，冻啊久甲去修理，伊讲上好是莫拖进去，吼爱上加油哈。或者若拄有拄着车，有去踢水的者吼，吼爱甲注意者嘿。好来，咱过来甲听第二首歌哦。飞在风中的小雨，这是大雨啊，五八。

0: 飞在风中的啊，飞地个着，飞地风中的小雨安尼个着吼。嘿，啊那恁咱俩这两讲啊吼，啊，如果恁安点咧环境生态相照的话，我唔知今日是唔是就着，我知今日也无会马仔吼，马仔熬夜，啊，因为落这个雨。即落啊，泰国水足济，我恁老咧清理家园的人，恁会记伊嘛洗身躯，一定爱用迄块洗，因迄块咧杀菌的效果真足好，足好，足好，足好好。咱咧陈耀宽博士哦，伊老师就是研发 A G 团队之一，哦啊，因为伊无多参加研发即个 A G， 所以伊要研发当照顾帮忙吼，当杀菌的一块旁泽，就咱即块黄金生态物吼，咱即块美容皂。哦，你那是收到啊！啊，这阵间都压着雨的，紧用迄压雨用洗他们，因为雨是酸性的，做伤他们发质，啊，佮伤头壳皮，头壳皮吼。我头壳我先伤几下空，我唔是破病，我是因为爱水洗头，电他们佮挂腻啦，电头佮挂腻，啊，其实我皮毛伤着，因腻我就知啊，吼，做生做艰苦的，但因为我都不爱定去。我拢一届搞定就好啦，你莫好啊！佮无，这个一届来了啊！啊，人工佮对一工啦，你佮佮来搞呢？我无爱安尼做废气哦。啊，所以拜托规头佮皮松松着。哦，啊去看三届皮肤科，住三届食佮食药，佮摕伊个好抹拢无效，拢无效哦。啊，以前看不顺，啊，你到即地你也唔去洗，即地是足好用个呀，嘿，做即个歹料歹吼，把个皮蛇，伊足温和，伊袂上个，你啊，佮来褥疮个。哦，啊！你头壳吼去淋着雨的，咱台湾雨是酸雨，迄伤个头壳皮就伤。所以你若摕即块是黄金生态美容皂，就像陈耀宽博士讲的吼，你把美容皂这边呢摕来洗头毛、头毛、洗身躯，这偌高顶的香香受安呢？哦，对不对？所以你会去压过头毛的，雨淋过雨的，吼淋过雨的头毛一定爱用迄块洗，嘿，会较袂后摆变臭头毛，啊，它变足个痒的，我足个痒的。哦，安尼，啊，身躯爱洗，脚手爱洗，你今日擘着水去喝下水，一定爱洗。你若买电，你就一定爱洗，吼，嘿，啊，恭喜你，啊，有洗有补助，啊，有洗有帮助，吼，迄块杀菌足好用的吼。包括即马即长病毒足侪，囡仔你嘛爱互伊洗，囡仔用。像阮天天即手洗底，伊摕即块摕袂起来，我只手用个淡，啊，叫淡顶完敷敷的敷敷安尼，淡顶完敷啊，到手上手安敷安敷安敷安敷，安尼就泡啊。咱个无空气泡机，咱嘛无防遮，咱空五档。180克，会当放五担，吼、哦，迄块是最好用的吼、哦。有人今日收到，啊，但是若是屏东今日就未收到啊，是安那？因为屏东两点前就停班停课啊，屏东关啊吼、哦，就停班停课。即若停班停课吼，乌鸟宅急便因就无送啊哦，因遐嘛是休困啊，吼、哦。啊，过来因若是接个副便袋，因嘛是无送啊，就休困啊。即当地若颁布就停班停课，吼、哦，你像咱高雄美浓。哦，啊，美浓鸡山哦，嘛，阴间咧，阴嘛做食力啦，对不对？啊，三南，迄落三南，安尼，迄拢停班停课，迄落袂当用啊，吼。安尼，甲咱分享一条嘿，你若在即两间，因为要落个，落个后日摆起咧啦。吼、哦，爱落咧停落停，啊，你若在咧变扫吼，去压着雨的这样，会刺刺的擦擦，会疼，讲咧头毛酸雨啊，生火唔通压吼，迄上头壳皮上头毛，一定爱用迄地洗哦，好不好？吼、哦，啊，甲咱分享者，还是你着怎样用咧造水穿雨鞋，脚拢浸伫水，安尼袂使，啊，用迄地洗，伊帮你杀菌，你较袂安着咱讲的即落啊香港脚，吼、哦，啊，你即脚有即落真空的，迄、那個、感染着爱注意洗去哦，吼、哦，吼，你讲先安尼，我安那讲，吼、哦，啊，雨落啊大，啊，另外，好加载我今日开车，啊，恁今日若大下班，恁若今日哦上班下班着洗去吼，啊，若、啊、洗去袂了，即头啊大，即都。雨如果大，你就啊，真正豆豆开，豆豆开，豆豆徛，豆豆开，唔好紧的内缠。迄个要下头一个迄个苹果大学，迄、那个囡仔嘛咧白目吼，白目兼糖骨的。啊，即落天等我该洗洗哦，就徛倒摆，啊，就随内缠啊。迄、那个昨下咧翕讲哦，啊好水呐，才坐咧翕，啊，带翕带翕到伊内缠，等我那个吹啊紧的，迄无常识啦吼。你等我过头块骨你爱放慢啊点。一个个咧敲过敲就累累啊！你，老叫伊知影翕着吼，卖啊卖累残。来，啊，即、這个啊心脏啊婆婆菜，像今日话心脏婆婆菜的吼，心脏婆婆菜的人足济呢。尤其心脏若咧无电吼，啊，乖咧打打地动的，迄足辛苦的。爱打打地动吼，你无法度， 你会大心开哦，你喘无力，你心脏若无电，你喘无力，你心脏若无电，你足够喘，你心脏若无力，你足神的，咱无元气哦，迄足明显的明显。咱来听黄康林博士哦来讲分享哦嘿。
1: 心脏不要那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咧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食个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那甲讲一个啦。
2: 诶，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只食了就拢个顺顺顺啦，食几落年
0: 啊？阿婆本来深吼，
2: 系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个迄垃圾哦，都到乌白个顺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电垃圾哦。
0: 哦。
2: 啊，这有了哦，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爹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哦，好，哎，食了够会用嘅，都全好势好势，
0: 有
2: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啊，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个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我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爱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接哎。即摆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袂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牙齿实在是真好，难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担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够赞的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的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唔知你怎样去咪食个真好。
4: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肤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未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
0: 啊！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吼。
4: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0: 哦，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
0: 走。
4: 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4: 我
0: 拜拜，
4: 谢谢。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了，
0: 都心脏无落落去话吼，
3: 别安足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3: 去别人红包，别人个人足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足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3: 啊，啊，拢讲我无安怎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刷人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个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到，对不对？
3: 我今麦，我头家我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啊，你也看，啊，两阿伯咧顾，安尼养家做好吼。
3: 系啊，啊，
5: 等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吃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叫我小心啦，讲诶我心中会安尼不正的对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5: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5: 哦。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
5: 我
0: 已经
5: 病院住一礼拜，啊，转来我就开始哦买你诶过心中来食对无？食甲真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再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呢呢吼。
5: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遮一岁啊呢，迄个做一滴高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遮一岁啊，啊拢无迄唔好诶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5: 好呢。
0: 啊你是几岁算侪岁？
5: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5: 系啊，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诶，爱回诊。
0: 嗯，回诊上爱知啊，台湾婆婆菜，婆婆菜。哦，啊，回诊看了啊，哎呦，啊，心脏呐，即卖较定定话是安怎？啊，因为有电啊，有电啊，无电差就像恁即卖车无电啊，袂当发啊，迄发的原因就歹啊，小伊啊，就像安尼啊，啊，你心脏都无电啊。啊！你心脏无电，你要出力，你无早出力啦，搁会大心肺，搁会想三条会烧。那心脏无电叫做心脏烧，有一种烧叫心脏烧。好，食烧药啊，安那食安那补安那食，无效就无效。迄个若对心脏影响，你就是爱食过这 Q 天 ，Q 天爱甲食。哦，迄做侪话，哇，唔知啊，做心脏烧吼，啊，我暗时要困嘛，做够烧，但倒咧倒笑笑就烧。哦，啊，那无早笑，无早倒，安尼半天倒啊，安尼足艰苦有无？系啊，补充 Q 天啦。你若无 Q 天，你感觉啊，即阵有影加足够喘。哦，啊，要打打地动吼，力不从心呢，无法度像应该打打地动呢。即马要出一个力的，无力啊，无再有出力。迄个气，要甲塞起来，迄个气哦，迄个骨髓无再条，无条害迄个骨髓起来，因心脏无力，吊袂起来。啊，足足重要吼！像即个车架无电呢啊，速开就无呢啊，都无效用吼，对吧？充电固定啦 ，Q 电爱食 ，Q 电是脂溶性诶，吼爱食饭饱食吼，脂溶性爱食饭饱食嘿。好，谢谢。好来，那要服务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可爱的花蕊。

花蕊卖分开，一些可爱的花蕊啦。啊啦，这个妈妈这些，他们讲嘛，要讲这两个贼啦，无意思，慢了了，哪有特地啊咁慢了了？有无？哎，妈妈讲，你把老两个给我吃，敢老足顶管慢未到，嘿安尼啦，清心，嘿咱讲清心啦，溜顶嘛清心，上顶管嘿哦，嘿啊，这嘛做贼啦哦，偷电线要偷，啊西瓜哦，往来。啊，含这土酸呀，啊，应该个槟榔，吼，啊，土豆，吼，打对一行，介绍对慢对一行安尼啦，这只无所不至。婚礼靠我这个太太引导哦，啊，种两丛大丛酸呀，好啊，今年大生，啊，想袂到有两个酸呀产哦，趁着安尼透明，啊，酸呀错了了，一只都无春。哎，妈妈讲，迄一只都无春呢。迄百外粒，人阁套地啊，咁慢呢？迄是来养青呢？你把两粒嘛互食？但是阮兜迄剩本来包六粒，啊剩四粒，后尾也剩三粒，啊用头板两粒，啊剩一粒，啊不慢慢阁一粒通食。哦，有够好食，好食！安尼酸甜啊，酸甜有够好食，好食！安尼嘛是好加食，阁留迄粒番食。啊，迄粒本来迄粒是上青，伊慢迄粒红个足水个吼，迄粒足水个。哦，啊第二粒嘛小可较红，迄粒要红啊。迄种比即粒，即摆阮食只烤食，即粒是阁青，因拢无办。人我本来甲套袋啊，人我去遐卖早顿个套袋啊，甲我甲买。我讲头家，你袋仔卖我，你囥个吐司面包，迄无白色个袋仔吼。我讲你来卖我十个，看你要卖我偌济安尼哦。因为先八粒啊，六粒八粒，爱包啊安尼啊。哦，包我一包伊偌欢喜呢，你去买来包。啊，包袂红头，讲无卖包点啊，很快伊好也袂好也袂安尼，因为一条叫留迄个红啊，啊要留较烂啦，好够唔甘的，啊种啊无透个透个透个安尼啦吼，啊透个都人啊种差别，伊要甲你慢个有透无透，或甲再有透啦，若无透伊怎四条慢慢去，三条慢慢去，你怎无当食？或甲再一看，即两条红的迄条青，好或甲再是毋是？伊怎慢红的去留条青啊青，换我的时第二天第三天哦。就水干嘞，安尼粉红乌豆红，啊个挂甘么色个，好看偌水，足水个。上面我嘛个一粒通食，啊，即个生百外粒，一粒都无通留个食。啊，阮剩三粒，阮个食一粒吼。哟，七七八，伊讲今年生足济，啊因我嘛要调监视器啊，人古早人讲有影嘞，会做插一家啦，啊，顾插一暝啦。你若知影当时要来，啊，阮调监视器嘛吼，而且阮监视器个彩色足清个哦。啊！我要找，不是无要甲报价，更无迄种是对折，那去甲慢啦，安尼啦。啊，要看，好、哦、找几啊抓找无，办偌差命，就是伊若食好食得，算伊好运啊。好运，阮都今年食到哪分伊食，阮过年一粒尔咧。哦，啊，今年佫生六粒咧。啊，那我买啊剩三，阮嘛佫食一粒吼。啊，讲暗时，婚姻口红出现两个酸啊擦，天套咧，你甲慢咧要创啊？胖袂去卖，因为伊摕水桶啊。阿姨个包，嘿，我阿无即马酸啊偌水呢？四月酸啊落地啊，有无？嘿啊，夏至酸啊落地无？夏至风台出世无？有无？嘿呐、啊，那无冬至那怎寒？那无夏至那才通热？吼、哦，就是安尼咪讲。啊，就一个一斤食这两个酸啊菜哦，食去生酸啊，慢啊济，一斤一后拢摕水桶啊，大开水桶啊，那油菜大开哦吼。啊，就停伊路边空地啊，了怎行对引导来？吼、哦、啊！一个哦，一个慢了后哦，就关了桥，都要离开啊。另外一个哦，佫有甲另外一个同款开车来安尼，坐甲讲载袂去啦，驶车来载安尼啦吼、哦。啊，这红头去这太太吼、哦，伊讲哦，每一年拢会慢啦。啊，只是即摆比较吼、哦、较含啦，会逐年拢去人慢呢。啊，人个人个也毋是伊个，慢两粒啊，讲有无哈？伊讲。因为阿姊即摆较含，该甲底啊跳开啊慢走安尼啊，看时间偌良相啦，吼对唔对？啊，即、这个妇女人，婚姻口哦，即个妇女人，啊伊就表示嫌烦，甲这山啊吼，迄底啊吼跳开了后，啊全部慢慢的一粒拢无剩。伊讲因搭空底啊种这两丛山啊吼，今年结果吼、哦、超过几百粒的啦。原本打算要甲亲朋好友啊，过年拜六礼拜来厝啊，抽啊较济，吼啊享受安尼，要食即条话，慢即条慢来收食，有无？啊无做算哦，
咱台湾无迄个满草莓的安尼啊，迄草莓草莓迄、那个草莓用一个迄、那个啊迄、那个迄、那个鸡啊，诶，称悬称鸡称悬称鸡安尼，安尼啊，一日要食饭吼，伊称啊悬嘞。安尼，安尼来唱啊！甲热，恁坐，恁坐咧，坐咧咧咧咧用餐时哦，手就着挽着草莓啊！你看热心心哦，嘿啊！好像阮囡仔时，阿林经那阿那那海公手看热赞，海公手啊，那阿阿那海公手安尼吼，嘿啊！啊，所以伊讲本来要甲清平好享受，想袂到这两个差价吼，改山啊挽甲无一粒都无剩安尼啦，加剩树叶啊，还有够气哦！要吃吼，互恁吃是无要紧啦。啊，我是咧气安那咧，我讲无你肉留一点啊，互阮的囡仔吃，对不对？嘿啊，送去人偷板的啊，歹人诶！这个安尼讲讲偷板规个去，吼、哦，安尼安尼无意思啦吼，嘿、哦，安尼无意思。嘿嘿，安尼两个，那高阳吼，高阳马仔对放假哈，山区诶，马仔高阳诶，南马社。桃园、嘉山、六股、木林、美浓、基山、内门、三拿、啊田寮，吼、哦，田寮这十个行政区马仔办26号，吼、哦，停班停课，停班停课，啊，屏东关嘞，屏东关马仔全部停班停课，无讲屏东市哦，伊讲屏东关哦，屏东关马仔停班停课，所以咱拄啊讲的这吼，哇！在屏东后边，恁有定地块，马仔收袂到啊！吼、哦，因为马仔停班停课，乌鸟都无过安尼吼。哟，勿紧啊，平安较重要吼、哦嗯。来来啊，听歌，听这首歌哦。哦，陈英杰做主演人做水吼，蒙蒙啊好。

0: 陈英姐做经典的问问啊好吼，好，咱来个听台分享哦。即个咱神经咧疼吼，头壳咧疼，哦，咧疼到个要无药医哪只，爱食银杏啊，对不对？吹安吉啊，是真诶，真诶，真诶，真啊！
1: 我拢不得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2: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我食恁诶，准我即卡即骨皮拢毛，啊食咧食到未歹，食两份都咁大，恁啲卡哦，迄卡镜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只要少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咩呢？啊现在拢要确定啊。
2: 继续加食，加食两罐就加好啲罐吼。
1: 我自己有信心，我就继续食到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食。啊食只了，嗰个食你食，我唔爱讲啥。
2: QM 哦，这样这样爱吼。
1: 啊，个个乖，我六只拢惯来食。
2: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这样一直来啊。
1: 系啦系啦。
2: 啊 QM 照顾到无？
1: 有啦，拢未歹啦。
2: 较好吼。
1: 系啦系啦。啊，卡药去，眼睭看这头前头尾这吼，本点五支夹到坏啊，点么要分手？
2: 哦，啊五支夹到我敢无足疼啊？
1: 哦，未使晓。
2: 容易来出运啊！哎，今食两罐才好啊！吼。
0: 好，伊昨无爱行，我讲，来包括你头家会戆，头晕目暗的，头晕目暗就是因啊，血路虽然塞袂去大脑，哦，大脑细条血更难讲，银杏爱食，银杏是油脂好，你只要着捌你旧年的病母，啊，袂定咧戆戆轻型，戆戆轻型，不是咧灌药水。
3: 我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2: 哦，听两档，
3: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2: 食啥物啊？
3: 迄个迄罐，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2: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3: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经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2: 哇，这久哦！
3: 嘿，
2: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啥物啊？
3: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吃止疼我拢放未掉安尼。
2: 爱吃止疼，戆爱吃止疼
3: 啊。嘿啊，啊无吃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总讲讲拢会吐安尼。
2: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3: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你，了吃了第十罐我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去吼药房关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关。
2: 啊，你买吃别个戆啊呢？
3: 最近炒的拢高一种一盖安尼。
2: 哦，一个剩一盖呢，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3: 每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盖至两盖啊，食个地震买我十一罐来吃，吃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吃四五罐得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嘛是搁继续个吃啊，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3: 啊，等搁继续到耐心搁个吃，吃个哈，一盖我搁过一盖啦。
2: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胡杨公伊。那个月来风十外档的，安尼你就相信吼。啊，像你听三四十档，哦，拢听三四十档哦。
3: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2: 嘿，做好。
3: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2: 啊，个做好啉啊，足简单咧，听身体。
3: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下先吼，我有改善。
2: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健保，谢谢你哟嘿。
4: 你都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早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些暗困啊真阁拢凉诶，先配这安尼食啦。
2: 做好以后，大点点食食食。
5: 要配啥来配？如果我拢倒一包落啊，落落诶。我迄无时间啦，哦，嘿，古话恁，我食本来冻啊呢，我唔得冻啊。
2: 你做好物件，不搞好。
5: 哎，你讲我食40几年啊呢？
2: 安尼吼，
5: 我无别讲话。嗯，
2: 这坐来，啊，这嘛是掉头风，月来做无。
6: 我食几行，你知无？
2: 你做清
6: 净的。你食无挑呢？你希望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字，我拢一直吹只，顶头一直吹只。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2: 真的，
6: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个咧顾，或者我老我无
2: 太。哦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个。
6: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70多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个太公包个。
2: 好安尼哦，
6: 系啊，
2: 啊嘛都爱行呢，
6: 太公
2: 包牵个爱行呢，吼，安尼搞。
6: 吹爱吹嗦，我无食我袂使。
2: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6: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45年，
2: 哎呦，唔敢！
6: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吃呢，听多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吃袂了，15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2: 听。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6: 有啊，7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听7年
2: 啊，听一片一串。
6: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莫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2: 系啊系啊。
6: 啊，你听7年了，无算衰啦。
2: 啊，鸟
6: 胃。啊，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2: 哎呦。
6: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电击袂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电袂疼。我嘛老讲早教讲。
2: 因为哦，这个人形又针对神经疼。所以你也是皮肉的神经疼，还是颜面交叉神经吼，这三叉神经会疼，遐食银杏，你食止疼药无效，止疼药伊咧止疼呢，伊无面对这个疼这个、点来来处理，啊银杏伊会甲细条迄根筋哦开，哦咱的血爱流会过，或者细条迄根长 Q， 伊会 Q 嫩，会 Q 弹吼，啊血顺拢顺拢会过，伊就轻松，咱讲一气啊通百病都无。都袂定定通关过节无过，红者正听丢丢单，对不对？恶性的循环就是啥物？你咧食止疼药啊？恶性的循环就是啥物？你头家讲就食感冒药水，唔对，爱食银杏。安吉讲拢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嘿！谢谢吼，需要无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9吼，迄无食无菜啦，定啊听艰苦啦，0800-3355-999。全台湾拢甲阮卡起翻得吼，0800-3355-999。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嗯，即个梨花咧吼，即个在屏东县长张春美吼，伊就分享，伊讲即个雨势对下早落啊很准时，哦，来得又急又大。屏东县二十四点钟内底最高累积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啊！啊，足侪所在出现了淹水吼，伊讲予乡亲受到影响，真正足歹势。万年溪啦、台蛇溪啦、牛雕溪啦吼，等等这溪流因为水位上过悬，造成屏东市吼啊林陆县、哦林陆乡、林陆等地吼万丹吼等等这乡镇出现着积水，啊警方已经就先做好道路吼管制疏导啊。啊，相对外已经启动了救援的行动，吼、哦，伊把前往去视察关心这乡亲，安尼吼，啊，稍早的屏东病院汇报地也是积水，这个官府紧急调派了抽水机吼，啊，前往去协助安尼，另外一个大雨来呢，安尼北中南，我讲雾沙沙吼，咱人都未堪咪甲未唔得你听一话啊，对哇吼，咦、哦，唔、欸、好你都唔你搭酷酷暗秒你吼，伤过济去安尼啦。啊，咱都希望大家平安吼，白种人拢同款吼。咱的领导，咱的美丽朋友吼，吼啊，像今日哦，今日厉害呢。迄小琉球啊吼，小琉球迄个来往交通船，哦，一只凯旋一只吧吼，感觉是一只。我礼拜去吧，坐一只呢。哦，啊个乘风破浪，迄只乘风破浪，惊死！迄话迄头我袂头，惊想尾啊搬嘛过去。哦，好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敲通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其实咱的客服因拢做资深的啊，客服拢做资深哦，所以对安琪来去大条啥物拢无问题哦。你家问伊拢甲你讲哦，拢无问题吼。嘿，谢谢哈，空八空空。3355599哦，0800335599。终于迷茫的小雅，接着老爸讲，我敢当听到伊的声，无看到伊的影，伊在哭，一直喊爸爸，冰柜足寒，爸爸你救我，爸爸冷冻柜足寒，你救我。这个做太太的听到翁婿安尼讲，哎呦，你应该是想过想咱小雅啦，卖胡白乱想啊啦。虽然某爸感觉吼心肝有气差，但是伊嘛是颠倒等安慰伊翁婿，因为伊的安慰的话哦，有一点仔皮皮错。这个时阵做翁婿像吼，我有着了魔一样，是阿公伊相信啊，伊相信。迄毋是普通的梦，迄是查某囝咧家托梦啊，咧求救啊，就那像查某囝伫黑暗当中伸手、伸手、伸手，希望爸爸紧救伊、紧救伊啊！就咧第二天下早啊，伊个梦就同款的梦，一模一样的黑暗，一模一样的臭味，一模一样的表情，一模一样的声音啊！爸爸，冰柜足冷诶！爸爸，冰柜足冷诶！就咧连续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来到第六天啊，连续六个暗时，这做人老爸，逐暝拢梦到同款的噩梦，早起来喊救命，讲的就是冰毒、冰柜足寒、足寒、足寒的，因为这个话啊，一直咧刺插着伊的神经啊，好像愈来愈痛苦、足艰苦的艰苦啦，有咩笑去？等那种恶魔附身啊！9月17号，也就是小雅失踪第七天的下载啊。这人老爸甲因某无拍招呼，虎手长长，目眶红红，就冲出去，走行四周，脚步走足紧的，哪像后边魔鬼在甲约共款啊！地队长啊，地队长，吼！伊一个站开哦，这专人小组这个办公室的门呢，内底在咧开会，嘿！这警察来夹一个外头甲看，伊说：“哎，马先生，马先生，啊，你哪只早就来？你是安怎样啊？”这地队长紧徛起，眼神充满着惊吓。连队长啊，我知影小雅就对啊啦，我知影我小雅就对啊啦。哦，这个时阵，这做人老爸，哦，就骂起你哦，把这个连队长的手骨头顶咧，那像抓住了最后一个这救命的稻草同款。一直冰毒内底有一个足奇怪的味啦，求你啦，求你啦，紧来查啦，紧来查啦，查附近所有冰柜的所在啦，地行书啊，拜。

白想精神失常啊啦。哪像一个人吼、哦，走入了绝境哦，迄、那个人也同款，因老爸哪像迄个感觉啊啦。伊讲马先生，我哦会当理解你的心理啦，但是都要拼到一个梦，我真正无得展开调查啦。这阵郑队长啊，叹了一口气，吼、哦，伊尽量让家己的口气吼、哦、较温和一点啦。这需要实质吼，而且证据啦。好啦，啊，你先等于好啊休困。我这边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啦。但是伊不爱等呀，伊就骑到一台吼旧的电动车，吼、哦，伊就搞我想讲哦，一定得的啦，一定得。伊就开始伫这个吼、哦、儿童一个艺术中心遐吼、哦，下四周的街路，好硬小骑硬小两，大街小巷安尼两。伊的目标做明确个啦，要找所有宾馆的所在啦。伊冲入一间一间的餐厅哦，后壁厨房啦，去人现人的冰箱啦。啊，冰箱后壁拢嘛是那胖公公的味啊，咧煮物件的味啊，对不对？但伊唔管啦，一卡一卡共嚣啦，甲人的这厨房的师傅共杀互开啦。啊，咧，就本来咧准备食的这厨房的师傅，所叫惊一个呢，嗯，啊，这超人咧冲下，甲我杀走呀，知影吧？你阿公。但是伊直接要掀来冰柜啊，掀来冰柜啊，掀落开看内底有啥物无安尼啦？迄、那个冰柜内底冷气吼，忽然凉凉凉安尼吼。你是咧创啥货啊？欸，先生，你出去出去，这款厨房要当入来呢？这灶卡这厨房啊吼，有偷手的、二手的啊吼，还有这捡菜卡台个花，你敢唔走？我报警哦，我要报警哦！其他的工作人员拢围过来甲看，对，叽叽嘟嘟啦。面对店家了，改骂改赶吼，伊拢当作无听到啦。伊就嘴一直在讲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查某囝进病毒内底啦。哦，一直画，一直画，硬消化。佮走入一间人的超市的仓库内底，内底拢做侪物件废物吧，佮拍开人的病毒啊，哦，人个内底冰冷冻肉啊，冰即个雪糕的话梅啊，好佮压到规涂骹就掉，那像一个小人同款啊。一个甲挂出去啊！这啥物人甲挂出去啊？吼，徛啊对方关啊对啦，保全来甲约啦，哦，啊这内底工作人员甲约啦，大家当作是取笑同款啊啦，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伊拢无要伊啦，伊的心肝底一个念头，伊要找小雅，伊要找小雅，我要找小雅，我小雅伫冷冻度内底咧等我，一时五刻拢袂等，我会等啊啦，我要紧找着伊啦，哦，走啊对，就是去人海山市啊。去山海山市场，内底拢鱼仔臭臭味，甚至含病停尸间，伊都走入去啦。伫个停尸间大门，那像是生死的这个界线，对不对？一降落来，伊就来招聘哦，方圆五公里以内，几百个所在冰柜啦，拢总无啦，真忝。每一降落来，伊也真忝啊啦，又过暗时啊啦，真正身体有够忝的忝，我都歹徛咧。一个靠在包的公司啊，伊无入去，伊那像一个幽灵同款啊。伫个包的公司的商场四周后啊后巷啊，靠来靠过去啦，真沉重。9月22号，小雅失踪第12天的暗时啦。这幢老爸靠包的公司的后边，这是一个吼，这个、老宅啊吼，而且社区巷啊又过矮又过足深的啦。吼、哦、啊堆满所有即个安尼五花十色吼，而且废物堆积物啦，囤足侪物件伫遐啦，散发一股吼湿吼啊个臭埔的味，吼、哦、迄、那个名片想要吐。伊骑奥多麦咧，慢慢啊骑，慢慢啊骑，骑到即堆的所在，突然间，迄、那个足奇怪的臭味，伊怎样闻到？迄、那个臭味甲烂的消毒味啊！就哪像伊梦中的同款啊，就是伊梦中的味啊！吼、哦，伊这顺顺规个家门框拢压起来嘞，迄就是这个味啊，一模一样吗？迄、那个味哪像一个讯号同款，讯号，只因伊行入去方向去，心中开始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吼、哦，伊就把这个电动奥托来拼嘞，哪像一只猎犬同款，就冲入去，闻到迄个味，找到迄个味啦。好，伊咱一入去，入去找粪扫堆内底，一找一找。好，这粪扫堆阿仔物件吼，揢着啦，煞味愈来愈重个，最后嘞，伊就停伫一间哦废弃的储藏室，
的头前，有够臭，一模一样啦。这间储藏室看起来已经几啊年无人使用啊啦，啊啊喳喳啦，规种生菇啦，生生冻盖啦，顶悬阁挂一条足大个个锁头啦，迄、那个足臭的味，对个门旁渗出来啦，甲伊梦中个啊一模一样啦。这个是就马卫国啊，伊就死盯盯看个锁，看足大粒个哦，生生冻盖个锁，透过这个锁。会变这铁棒啊，看入去，伊尽量要看内底到底内底是啥物物件，但内底一片乌暗啊。照着外口的路灯啊，吼，熄灭路灯小块的光线，伊那像看到吼，一间凹凹的厝，中央啊，那像放一台白色的冰柜啊。哇！这个时阵，冰柜的顶端搁带了几啊块大粒石头呢？就伫这一瞬间，这个马卫国规身火火，哪像用要跟动同款啊！手一直唰唰唰，摕着手机啊，找着迄个伊一世人拢无愿意搁卡的号码啦。啥物人？邓队长啦！伊的声音唰足厉害。但是伊讲我哪像找到伊啊啦，就安尼，十五分钟了后，几啊台警察车，好驶足个咻咻叫来到这个所在。哦，这个警察车哦，这个、警笛声啊，咻咻叫安尼，来到这个社区家。这个邓队长带着几名警员对车顶足个人都跳落来，敌对。这个马卫国手臂毕竟储藏室啊，一时间一记念我就讲出话来。这个邓队长马上下令，把门叫我开。一个警察提着这针啊吼，油压针，咔嚓嘞，都把这锁震开啊。两个少年的警察啊，联合哦，把这个门啊叫我开。安尼嘞，迄、那个这铁门啊，专门就叫开一个足大一个坑啊。人会当入去啊！但迄个瞬间啊，一股浓烈的令人作恶的臭味，真有够臭的！这个臭味啊，甲这做人老爸梦中梦的一模一样啦、啊，就是迄个味，比这个马卫国进前啊，暗时睏闻到的味啊，又搁较臭要几百倍啦，予人个要作开去啊！这个时阵哦，徛伫上海头前的两个少年警察，哦，当场就忍不住啊，面啊、鼻啊、耳鼻紧走去一边啊，哇，这就吐出来啊啦！邓队长吧，用手哦，对鼻啊顶嘞，目头夹夹啦，伊就用手哦，用提拍着这个手电筒啊，吼，手电啊火，伊是第一个大步行入去啊，一入去了后，这个马队这个做人老爸啦。嘛，佮摕一支电，伫了日，伫了手电筒，佮做一家枪，伫黑暗的储藏室内底啊！哇，看到迄卡吼，即、這个白色的个冷冻柜，啊，即冰箱顶悬，而且石头，佮伊搬好开啊！就是伫安尼时阵啊，紧嘞！到底是甚物代志？好，即、這个时阵。马队长再次命令，两个警察强忍着，就抱心都吐了啊！吼，有够臭的臭！从这个搬开的顶管底里，这就已经搬了后，伊就开始准备要来打开这个冰箱啦。所有人足紧张的，这个时阵啊，邓队长啊吼，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一伸手，慢慢扭开这个冷冻毒的冰箱啊。整个啊，整个人瞬间的那种被脱了定身法一样呢，施的必定身法一样，抓硬底下啦。时间那种直接一刻啊，彻底静止了。做人老爸马卫国的心跳，马那像定起啊呢，伊目睭金金，抓看到邓队长抓硬底下啦，迄、那个表情
比看到任何恐怖的影像，更加让人感觉足惊吓万分啊！真正有够恐怖呀！伊也唔敢向前，伊也唔敢去看，伊足惊看到的，不管是如何，伊总是无法度接受这个画面啊！双脚一软，伊怎跪落？出声哦，发出了一种足绝望、足绝望的哭声啦！小雅，小雅，在场的所有警察哦，都为之动容。不是哦，不是囡仔哦，这个地队长哪像对拄啊冰冷冰水内底好起来同款呢？安怎讲？地队长怎加温顺啊？伊怎回头？枪用马卫国，伊怎大声喊一声？那个声音是足恐怖的，震惊啊，而变得极度沙哑啦，话袂出来。啥物？这时马卫国仰头起来，落目睭拢是血丝啊，内底全部都是茫然啊，都看到地队长倒数一口气，温了一下伊个心神，用手顶那火光啊，甲照冰毒内底啊，然后对后边警察讲：“你过来看。”这两个少年的警察，刚抡着吼，好一只足艰苦的臭味。我两个只两个阿娘要扔卡去啊！但是伊是警察啊，队长叫我两个爱去看啊。这两个刚忍着一只足袂爽快，感觉我过甲看，用手钉啊火甲照嘞。冰炉内底是空空啊，冰炉内底是空的啊，并无因所想的当中这么歹的结果啊，哈？啊，无遮臭，遮尔臭，一堆堆来啊！哦，原来是来自冰毒，后壁有几块啊，已经烂去、乌去、流汤起来，肉类啊，加遮菜类的物件啦，遮烂去的物件，都静静躺着一个粉红啊色的背包，一个粉红啊色的背包啊！这是小雅的书包啊！这是小雅的书包啊！哦，这个时阵马卫国连滚带爬冲过去啊，将迄个伊熟悉些的琴谱包啊，甲揽了安安呐、啊，都那像吼抱得这失而复得的珍宝同款呐。伊甲面，我伫个琴谱内底。要鼻顶管残留着红影左镜吼，淡淡的安尼奶香味啦。目屎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队长啊，这个有物件，一个做目睭金的警察，戴着这個手套的手吼，去咧冰，做细鱼，做细鱼，对这冰柜的角落内底吼，去掂了一个吼，安尼亮晶晶的物件，还是啥物物件？迄个粉红色吼，而且发夹啦，顶冠吼有一只白色小兔子，而且造型啊，迄是小雅发夹。这马卫国一只眼就认出来，迄是小雅贪门夹巴啦。迄是顶礼拜我出来去公园耍的时阵呐，我甲买啦，伊足喜欢的，伊逐天都要挂一个，逐天都要夹一个啦。这个发现，予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啊！这表示啥物？囡仔无伫家，这群地队长当机立断，马上对现场进行重新的部署。这个监视小组马上对现场进行勘查，要提取所有的指模，还有这个痕迹啊！一组马上调查这间储藏室，甲这台冰柜是啥物人的。二组的以家为中心，中心来个查，来个查附近所有监控。这个马卫国吼，靠摕到这个吼发夹，查某囝心爱发夹，伊这冰冷的塑胶吼，好伫个手中心啊，电条那像电到查某囝同款呐。但是伊心来想，煞燃起了一股十二天以来，这十二天以来，从未有的这炙热火焰呐、啊。这个小雅还可活着哦，
一定阁活的哦。伊甲书包甲伊上爱的这叶啊，留伫个遮，这就是要甲爸爸讲，伊捌伫遮遇过危险过，应该要甲爸爸讲，会等爸爸来救伊哦。迄个梦毋是假，查某囝真正用一种哦伊无度理解的方法啦，向伊求救啦，郑队长啊！这群做人老爸怎徛起来？眼神内底无阁像应该做梦，也无像应该掠狂啊啦，而是有一种足惊人的冷静，也阁有坚定。我知影，我知影要对对去查啦。好啊，哟哦，你讲看麦，这个郑队长有一点仔意外，吼、哦，你看这做人老爸。这个冰柜那是有人故意要放在家的啦。这时马卫国说吼，涂骹顶下许一只，有地上的痕迹，那个分析，你看，吼、哦，涂骹这营养已经足够的啊。就冰柜下面这块是清气的啦，也佫有拖拖这冰柜的这只。这就说明这个冰柜是最近才有搬入来的，而且凶手把小野书包给发夹拼在这，而且还放这些烂的东西来制造臭味，这为了要吸引别人的注意，也就是说要吸引我的注意啦。电队长就先点头，这个马卫国的分析跟他所想的不谋而合啊。对啊，伊为虾米不爱把物件弹掉，而且伊要直接放你家呢？所以这做老爸继续讲，因为伊知影我一定会找来个家。这个储藏室就伫保卫公司的后壁，位置较偏僻，但是嘛无算讲足远的，所以算准准，警察找袂到。但是我做人老爸，为了要找查某囝。我会像一个无头苍蝇同样，四处乌白吹乌白弄啊！总有一天会找到这个所在啦。这个时阵，这个郑队长就讲：“你的意思是讲，这凶手故意要留下这线索？”郑队长，这时阵，嘿，对呢吼，对。所以这做人老爸马卫国又非常肯定，伊唔是想要杀死小雅。伊是想要玩一个吼游戏，也就是讲，伊咧考验我，伊咧逼我，用我家己的方式去找我的查某囝。这个时阵，马卫国的断定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啊匪夷所思啦，但是所以已经陷入僵局的案件，撕开了一道口子啊。对啦，这专人小组马上围绕着储藏室。甲冰柜展开了调查啦，结果足紧的就出来啊！这个储藏室是属于哦边啊这个社区的一个业主的啦，伫只间哦藏十几吨啊啦，冰柜的来源查袂到，是一台足老的二手货啊啦。相关键的是，这个监视小组伫个冰柜的内壁顶端。有取到一个吼、哦，这个残缺，但是当比对，而且指模啊啦。所以这时的同时，负责的吼、哦、来安排查到保卫公司工作人员的，诶，另外一组警察，伊冇大量的发现哦。队长，我有查到一个人，非常可疑哦。一个警察呢，摕到一份资料，匆匆赶赶走了办公室。这人叫做老专福啊。

0: 咱明仔再来听王吉平哦。好，来，咱来甲分享分享，即个黄康林博士讲，心中一跳，跳会破空嘞，哦，即卖心中问题真有够多啦。
1: 啊，来到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百二百三，所以你看伊安尼挤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0: 再
1: 者，心脏破空的在，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的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
0: 嘿，
1: 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0: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肺，这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的这意思，
0: 对，
1: 这种的，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1: 所以那你讲起嘛，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的能量就啥？立腺体能量就是这个。普梅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啊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十万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正出时开始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个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就知影，
1: 是啊，对啊，
0: 当然，当然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不是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好因知影呢？好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爱吃，一定爱吃。
0: 对咱心中爱婆婆菜。
1: 咱人甲30岁以后吼 ，Q10 吼，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
0: 对。
1: 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吼。
0: 对。
1: 心脏的问题真多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吼，狭心症啦，吼，这个
0: 二尖瓣的，
1: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吼。心肌炎、心膜炎，这拢属于心脏的问题。
0: 你拄啊讲的足重要，那种转伤强的，那
1: 个
0: 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经过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
1: 是，
0: 这个人，这个阴性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
0: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
0: 做伙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来讲，这个阴性哈，甲这个 Q10 哈，甲做伙哈。叫做最佳拍档，最佳组合，
0: 哎，
1: 对，我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咱的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诶，营养素就是 Q10， 咱那个补充嘛哈，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就无力了嘛，好，就是会喘嘛，会忝嘛哈，啊，所以心脏不要它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阴性的冲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缅甸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
0: 哦、
1: 心中来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中有了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
0: 对，
1: 哈、
0: 哦，对。
1: 肺呐，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血管都硬化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啦，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 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 天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最佳
0: 完美组合、
1: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心脏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 天食了就对啊。
1: 我跟你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清健康啊啦。
0: 哎呦，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1: 人就轻松啊，
0: 有影，人就轻松啊。这九十个爸爸啦，拢惊赢人啦。啊！你几岁呐？讲人行路拢惊输你啊！
2: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完兵，行路人惊输你哦。
2: 十外岁，那去十外岁，那我那十外岁无人对我对。
0: 我真牛，我行啊，我脚步足勇健的吼。
2: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2: 啊！就大家会看我讲，行路也行啊！对你吃三碗门外呀，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有行，迄都是你就是外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2: 无勇健较好，我来行路，我未欠的啦。
0: 哦，行未欠的，心中有力啊！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看偌好吼。
2: 哦，你都别搞十岁啊！你像我，那我你想笑的，那我嘛爱用笑啊。
0: 所以咱今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2: 有
0: 呀，哦，
2: 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啊。我唔动，我拢有叫安安台啊。
0: 哎，慢慢要医生顺的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啊呢，你讲讲惊人，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一个健康勇健是大人，嗯，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啊，你本来会唱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好，安尼哦，啊，即马有食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先会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勇健哈。
3: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
4: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先食到即马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食一袋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4: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手诶，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4: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5: 我是讲我好个仔哦，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咧，接受到恁咱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5: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有个无啥信心，医生讲我讲你这袂好啊，食啥物啊？气喘哦，会得尔袂好，袂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兄弟，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头下咧食，待遐久啊不是怎样啊？我是讲了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咧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 贴按改食了吼。我食迄个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烟了。你啊，放开，因为你的鼻涕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都大声，佮也袂喘呢。
5: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佮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又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安我几岁啊？啊，我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5: 嘿，啊，我今天拢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5: 嘿，无迄种讲话也无多。啊！来换一个灯啦，要油一个头壳，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
5: 无？看下鼻涕吼，蛮失去信心。
0: 有影，
5: 再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的赞。那个银铃上该赞吼，好，咱都啊黄康林博士讲啊，秋天甲银铃做一只，一杯一中上该好，爱顾身体啦，爱那做工课爱顾身体，该勇敢哦。啊，咱讲啊，一个趁钱专业，啊来享受百业，啊用健康身体来享受百业。安尼趁钱才有意义，吼！啊，若即阵感觉讲即阵啊，开始热吼，热做压心脏的啦，心脏若无电的吼，袂堪咪热，啊水若食无够，佫更加袂堪咪热。你敢有感觉即阵啊，只心脏惊噗噗颤，吼！啊，较无对动，哎，闷闷、糟糟、杂杂，安尼荡荡安尼无，去予心脏科医生巡查较好哦，吼！去予心脏专科医生巡查较好吼，看恁就近就迄心脏科医生。该顺顺的讲无安怎，无安那我都做够喘啊！啊无安怎我的心率不整啊！啊无安那我都坐伫遐向下弄起来啊！ 啊，都感觉都无安那呢，欠电尔，等下充电你个怎？哎呦，这简单，真正无破病吼，鸡翅头啊欠营养尔啦。那就咱人啊欠营养同款意思吼，叫你用电话，谢谢啦，小号无卡电话，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那这个天有咧清饮水的吼，脚手一定爱洗好清气哦，嘿，莫摇摇撩撩到，啊，着七落打尔袂使，一定爱洗，爱洗好清气。咱一块黄金圣诞美妆皂，你若收到的话，哦，你着甲摕起来甲洗吼。下晡一个翁仔某开车，哦，对美容，哦，啊要去迄个基山甲美容吼，啊，结果看着哎，一个因翁开车看头前一个桥倒来去跋倒饮水啦。怎啊跋倒去啊？啊跋倒，因翁紧紧开车门出去，去甲摁起来，甲帮伊甲车牵起来。啊，规身骨淡薄狂。哦，啊，即摆佫往前，佫开，哇，佫一个跋伫遐呢啦。佮徛倒来注意，要注意，迄冰冻中地吼，即个啊，砖仔头规拢淹面的，哦，迄猪条啊，猪条，迄猪仔怎啊泡水呢？毋知有水佮退啊无？像讲即摆是落啊，哦，落啊一日八日吼，哦，大雷风。啊，都有咧发布咧大雷吼，会知影乌来内湖啦，会知内湖嘛，真正变成内湖啊啦吼，内湖拢湖啊，拢湖，我倒摆用砍的啊，用砍的，啊撩水，啊车个要灭电去，看阴间的吼，会白中南安尼阴，对中华白是，啊这个爱撩吼，哦这个屏东当地人带来严重的积水的灾情。尤其是德荣，德荣村、德荣村村，德荣村，伊附近的牛雕溪，啊，甲这德荣吼排水，啊，出现着这议题，漫出来啊，漫出来进行，啊，水淹到整个吼，整个头拢淹到大腿呢，吼，啊，要淹到热咧大淹的时候，淹到腰呢，惊到，吼，啊，搁有这个猪条吼，饲猪的，目睭金金看着规只猪仔泡伫水内底啦，吼，真唔甘啦。啊，都这些哦，啊，这当地饮水农民，这当地饲猪仔吼，下早关心猪条，哦，看几只猪仔吼，猪条内底徛咧徛好吼，全拢泡伫水底，啊，袂当食物件，哦，啊袂当倒咧，啊，都饮水也袂当倒咧吼，安尼，啊，加在这水吼，无淹过猪仔啦，哦，这但是已经吼，这猪农有看到讲吼，会做唔敢要想要流目屎吼。吼啊！大雨继续落呢，要落到拜六礼拜呢吼，佮后礼拜拜六礼拜吼，伊风雨佮走出去安尼吼，好，即今仔即真爱饮。来，啊，即、這个妇女人吼，伊呼吸会喘呢，嘿哦，呼吸会喘，讲既然着两座癌第四期啊啦，呼吸咧喘，呼吸咧喘，啊，怎啊变是一两座癌？卡安尼哦，叹气啊哦！这个61岁的个案，因为伊在咧喘气吼，会喘，啊，腹肚过胀，无爽快，去予医生看。啊，这急诊的医生改透过电脑断层当中发现，这个患者的骨盆腔啊吼，有大型的肿瘤，而且怀疑是恶性的。这像也是大间病院，然后咧照的吼，有电脑断层嘛，有啊吼，嘿啊。啊，进一步检查确认，就是第四期两座癌啊，伊是拖出去啊啦。迄拖出去做啊拖嘞，你像大肠癌卖拖出去嘞，伊都规癌都对回走，拖去骨啦，拖去胃啦，迄规个胃哦，拢密密麻麻，会癌拢拖去啊，拖去肝，迄就无药医啊，迄无迄种无效药，肯过症然后安尼。啊，这台北主治病院吼，血液肿瘤科的医生伊就咧讲。两座癌主要风险吼，原因就是包括年纪渐渐大，哦，啊无就即个你早咱女性吼来咧洗较早，有诶12岁啊、13岁就来咧洗啊，吼较早来洗，啊无停经停较晚，哦停经停较晚，啊无就毋捌生过囡仔即，哦啊咧子宫诶内膜啊异位症，哦啊无就是因基因遗传咧。哦，这嘛定被称为沉默的腹癌啦，沉默的腹癌，哦，妇孺癌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早期吼，诶，症状无明显，而且表现哦，非特异常哦，你都唔知道啊，所以佮讲，这个医生就咧讲吼，两座癌的患者可能干啦，出着安那腹肚胀胀，啊无就是肚脐落来，这腹肚遮无爽快，啊定都想要吐。啊，食袂落去，容易被误认为是胃肠膨胀、巴胀、血胀呢吼，真的，啊是便秘，啊是一般胃肠无爽快安尼哦。 而且两座癌无像大肠癌同款，安那讲，也无像子宫颈癌，也无像肺癌。顶日这癌症有高风险的族群吼，筛检的工具，然后叫你筛检个地方。啊，就做你抽血检查肿瘤的指数，也可能吼受了其他疾病影响，所以绝非吼，绝非绝那个，并非绝对的客观哦。我安尼把肺炎有咩吼？啊，两座癌容易个复发，然后做你化疗治疗一个压起安尼。哦，医生七成哦，每期的病人三年内底哦，一个压来一届，好啊，那就艰苦啊吼。哎呀，所以灵芝爱食，你若生过癌的人，灵芝爱食，因为灵芝哦会导糖体甲散体咧，害这个癌歹细胞害抑制卖生脱，迄叫自由基嘛。啊，伊抑制害卖生脱，伊会家攻击这无的细胞，伊袂阁弹出去。你若有灵芝，你若是有这个癌症放射，吼，还是有治癌。了后回来吼，你灵芝一定爱食，你也查查灵芝，灵芝多糖体啊，三体体会当哦，即个抑制癌症，卖个生脱，而且呐，换器官你嘛爱食，吼，伊嘛一篇写讲会当哦，减少吼，减少即个呀，你换器官移植器官吼，会迄个竞争，因为伊你是外来的嘛，啊，我会排斥嘛，所以你若移植器官有几种会排斥。诶，排斥足艰苦诶，排斥到尾无在你换肝诶死呢，无在你咧换器官诶死呢，迄排斥感吼，灵芝伊会减少咧排斥感，嘿啊，所以讲，即个医生提醒吼，即个啊两座癌诶竞争容易被忽略啦，啊，若是民众出现到腹肚胀啊，吼，是肚脐又落来只腹肚艰苦胃疼，定拢无改善，啊，食医生药也无效诶，即爱提高警觉，你进一步去病院接受腹肚诶超音波。甲电脑断层，而且检查，若是有家族啊，有伫鳞癌的，有两座癌的病史的，嘛当甲医生讨论基因的检查，定期追踪，会当互咱早期发现，来早期治疗，安尼吼。好，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喂。好，来谢谢咱这边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有24小时一定专人为你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啊，天气正多变化，落雨都在落吼，啊，你来可能爱经常上班嘞，我爱注意设计，啊，长啊卖去顺啊啦。迄弄土弄瓜，你卖去顺啊吼！啊，健康为要义，平安为要义，祝福你哦嘿！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爱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秀爽，我叫一罐你了。
0: 来，邓姐，等一下嘞。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里拜哟，我是秀爽，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最爱听嘞，还是在那点歌，要点歌嘛是当卡了哈。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小妹你好，你好，
2: 秀山哟，
0: 哎，小妹你好，
2: 哎，我点一条，你甲恁歌唱足好听，啊，拢无啥人甲你点。
0: 好，等下拜哈。
2: 好，我谢谢。
0: 妹，不客气，你好，你好，
2: 你好。秀爽你好，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2: 我彰化的张太太。
0: 张太太，彰化的张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2: 听中山北路行乞丐。
0: 好，大娘拜。
2: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我姓洪，我要点歌。
0: 多里堆。
3: 洪将军。
0: 你多里堆啦？
3: 超顿。
0: 超顿哦。超顿的红红颜嘛，我看见哈，因为哦，我拢感觉这声做明显安尼啦。好，带来安排哈。
3: 谢谢。
0: 别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嗨。
4: 哎、欸，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0: 哎、欸，咱这几位。
4: 哎、欸，我是林区罗太太。
0: 罗太太。
4: 嘿，啊，你的产品我拢伫了哈，
0: 罗。马金马金马金好 ，OK， 产品唔好讲哈。
4: 我无跟你讲，我点歌我会反射。
0: 你点歌就好啦，
4: 我要听一条闽南的暖歌。
0: 暖歌，闽南老师的呢？
4: 嘿，谢谢。
0: 大家好，
4: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嘿，你好。
0: 咱这几位。
5: 我住大南，还是大南？
0: 嘿，
5: 正。
0: 刀人的黄大姐，你要听什么歌？嘿，
5: 我听一杯咖啡，
0: 一杯咖啡哦。
5: 嘿，
0: 好，等下吹。
5: 谢谢哦。
0: 嘿，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嗨，你是哪口吗？我。
0: 咱贵姓？
6: 哦，我是秀山。
0: 你有点过来，袂使去点哦哈。
6: 哎，我无呢。
0: 你怎点 B I 软棒啊？
6: 哦，拍水拍水。
0: 好，对不起。
6: 你冒险，你冒险，
0: 哎，好好。哪里好？你好。
7: 秀山你好。
0: 嘿，来，咱这几位。
7: 我中了李先生，张子修、中红、吉兰港。
0: 中这个李先生哦。
7: 嘿嘿。
0: 中红啥？
7: 吉兰港哦。嘿，等你两位。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
0: 是咱这几位。
8: 秀山小姐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8: 大富好，我杨连照。
0: 咱住哩
8: 嘉义市，嘉义市区。
0: 哦，要听什么歌？
8: 十中红，和你含大富唱。
0: 大富今天去请假哈。
8: 我去请假呀。啊，你十中红都变我多少？
0: 我个报瓜带来个报哈。
8: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咱在几位？
9: 我今晚哈。
0: 嗯。
9: 你敢？我今晚安尼跟你讲，迄电话号码你敢查？
0: 你稍等来接接微信哦。嗨，好，谢谢。来，咱们点歌，人先听者，咱今麦拜别了啊嘞，谢谢，对不起哦。哎呀，真正落袂煞，哦哟，今仔规工拢乌阴天，敢有感觉？嚯，乌天暗地啊，哈，成迄暗时安尼啦，日是成暗时安尼啦，真正是哦，十九县市拢大雨特报，倒位拢积水呢，屏东嘛积水啦，哎呀，高雄也有，台北也有，都积水啦哈。那么呢？这个我看一下呢，到底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阵吼？你敢知我个看是全台湾泡水，不是高雄、屏东俩吼，嘛不是跟他台北俩。那么呢，到底是什么时阵才会当好天？因为咱这个有两个风台，双台效应，一个米克拉，一个无花果。虽然无花果是轻度的，但是它就 也产生一个共伴效应啦、啊、齁所以呢就引起那个气压不稳定啦、啊、所以当然啦、啊、台湾全部拢落雨拢超大豪雨你们知影而且呢讲齁那是真正有天气要好呢查理6月30号开始天气才稳定。那么呢看别落雨是礼拜开始啦也不过啊礼拜我那赶快那个局部阵雨哦，火龙单雷公诶，足派呢？嘿，雷公有够派呢，变变叫呢？哎、哟，我就惊雷公背啊！你们怎样？我电脑惊伊啊！真的，我惊伊啊，不是袂惊，我是足惊伊诶！啊，那讲到雷公，我就听惊了啥？电脑去讲掉啊！你吼，好嘞，可能讲十九管区隆重好大雨。简单几句话的全台湾都泡水啊！所以大家和平今晚会收在明天好像是，应该是有停班停课的哈。我甲看好像无下出来哈。唔过我知道有哦。今晚目前伫山区的所在呢，是有讲请恁撤离的。那么麻烦和平恁来撤离。譬如讲，华林今晚已经哦。这个真的是要紧急撤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又有一个堰塞湖在哪里？花莲的万荣乡啊，那呀呢？那个形成了又形成了哈，所以呢，在的花县的上面的万里乡万里不是一堆堆堆了哈，花莲的万里溪迄个堰塞湖啊，哇，讲未来48点钟内底有可能啊。真的是会溃流呢，安东啊喂，最下游的人爱注意啊吼，包括咱的万荣乡噶凤林镇这些地区的和平呢，请麻烦您叫政府的支持，较紧呢疏散的人得该疏散，要疏散呢，无成一拜哦，真的有够惨啊，吼、哦、嘿。真正是动用国家以外，个咱的百姓拢去个道歉，你毋知？迄有够恐怖的水哦！人讲水会无情，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华联的朋友呢，请恁个联络者，应该你拢知影啦吼。这个所以呢，甲好朋友报告，全台湾，全台湾拢总淹水啊！来呀，要跟咱报个好消息呢！什么好消息？马德公家好消息节哈，那呢行政院拍板减税减税，哇，好棒哦！减税呢哈，当然好啊。不过这个减税呢，这个是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呢，每年都哈会当使用减偌济块钱有。迄、那个子女家里的免税额减50%，有济无？真正有这哇！啊，各位另外吼，这个新婚家庭的成员的补助呢也会有哈，所以呢，这个行政院通过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两条，但是呢，咱所得税法按每年都会五月份报税的时阵呢，才使用到，但是给您报告，这个超案呢，偌济人会当受益呢？237万人。而且减轻咱政

0: 喂，
1: 哎，我小叔，你好嘿。
0: 哦，你小叔小姐啊。
1: 我是素珠阿姨。
0: 我关掉个素珠。
1: 阿姨，你先我一个呢。
0: 我是隔壁妹呢。

0: 这是我甲阮哥哥所唱的吼，咱这其实我是咱的杨阿姆所点的另外咱这张太诶，这个不是小阿姆来，我们听我甲阮哥唱吼，啊，我给你播这首歌，雪中红，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这个暖暖皮羊，
0: 三片都不记得。
1: 哦，嘿，暖暖皮羊，我是迄我一个人客啦。嗯，讲讲手安尼上，手底哦两只手，手底拢上下拢站袂掉啦。
0: 哦，
1: 两只拢会。
0: 阿婆了好无？
1: 而且我叫六家东台那边吼。
0: 好，
1: 我向暖暖皮羊边讲，我讲你也去大东台，讲讲要陪你上啊，都以前那起来要陪你上啊。下晡三更俩讲好，扯多济类啊！
0: 安尼哦，哇，真正你好代做好代志。
1: 我是讲在那报款蛮好啊，无得我当给你吼。
0: 大哥，谢谢，感谢你给咱当小朋啊。感恩哦，谢谢你，那个叫诺诺皮养对了，还陪得进啦。好，谢谢。

0: 即阵在食你啊。
1: 未免客气，好。
0: 啊，我想要来做见证一件代志。
1: 我来身边了，我这里，谢谢。
0: 拢拢皮痒哦，我挂这回子家哦。
1: 好。
0: 阿爸那今麦怎变人啊？安尼。
1: 安尼好啊。安尼就是恢复正常啊，好啊。系啊，系啊，你好啊，你好。
0: 我想奇怪伊那。本来拢白色的，有无？啊，怎么那变蓝
1: 啊？安尼好啊，表示咱的血色有出来，嘿，安尼好啊，好啊，这样好棒啊，嘿，安尼再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哎呦，那你胸蛋卡啦，生了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全阶段谁拢个淡薄嘞？我拢讲过，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嘿，咱咪无得有安尼吼，看咱咪上到咱的个无得安尼，一早是八百五十块，咱就能食。真正大家抹了拢盖好哦，你要关灯啊用哦吼。啊，咱拿先抹，抹完是个头粉红色哦。妈咪见呢，抓起老巧哦。啊，抹好，大家咱到小博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哦，今嘛咱台湾等来出山呀呢？你敢知进前是不是爱文去到法国哦？卖无够糖的卖呢？今嘛过来哦，今嘛去到。英国，哎呦，吼、哦，澳洲哦，拢即马来就位，咱台湾哦，拢要甲迄个甲介绍咱的好食，叫做爱文，全世界全世界爱文卖上个节就是台湾的事，哇，那么结果呢是伦敦才有一间台湾的很有特色台湾特色的超市啊，甲网络呢，网络的商店呢。哇，买到台湾的芒果爱文料呢，吼，大家拢讲来真哩好食啦，哎呦，够香的啦，哎呦，那跟别的水果是不一样的哦。那么当然啦，这有一个叫沙夏，沙夏是沙夏哈。那么这沙夏小姐呢，吃到这种的酸呀，伊讲那样呢，伊买的别的国家的酸呀是足粗细的呢，啊，咱哩那拢买呀。个幼细啊，个好食呢呢，个甜呢，哦哟，真的是哦，讲伊就想要来台湾哦，吃个够，嚼够开啊呢，哎哟，所以呢，讲一箱是14粒啦，安尼唔做大粒哦，你们查咱这个经过了什么呢？冷链爱五岁，就是讲保持吼，要新鲜度呢，和去拍开个哩台湾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是试水温呐、啊，嘿，当然哦，看英国的反应怎么样哦。结果一样，跟法国一样，非常的棒 ，very good。所以呢，讲一定哦，七月七特别收单呢，七月上旬他们就会到货了。因为包括英国吼、哦，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呢，讲全部都要给台湾买，哇！台湾好厉害哦，我们台湾是真的厉害哦。来，立贺你好，
2: 谢谢
1: 啊，什么会？
2: 你有啥？啊，伊在正在讲话哩。
1: 我在跟你讲话呢。
2: 啊，你在讲话啊？
1: 我在跟你讲话啦。
2: 哦，安尼哦。
1: 你今麦在跟我讲话啦？
2: 我跟你讲，我买恁的爱食冰的。
1: 嗯。
2: 爱食食
1: 到冻死
2: 我哩啊！
1: 你哪就会记呢？你讲那，你是要讲过来吗？
2: 哎，驾车拢未放晒。
1: 哦，你懂？你只酒啉有够无？来，个听者哪就会记啊？来，医生接着哦。这水吼、哦，啉无够的人，甲水果签一支无够的人呢，迄肠也无烂，尤其是老人家吼、哦。啊，来，我秀山，你好，你好，阿伯今个接起吼、哦。来，咱即马先来教咱的好边讲哦，来，请进门。你干嘛一天的？咱一天的当食几粒呢？其实食卵吼，我有讲过，它是一个很好诶、真好的一个物件。咱来讲建议65以上的长辈呢，咱一礼拜食5粒，唔要逐工食啦，阿妈免一工食个2粒，一礼拜食5粒卵就可以啊。那么呢，讲哦，这当我咱呢上65以上的长辈呢，减少的啥物呢？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一旦降27%哦。你敢知影人这种用营养学学家的研究团队哦，用40,000人呢去做追踪哦，而且追踪的对象都是阿兹海默氏症呢，平均追踪时间15.3年哦，十五年过3个月呢，安懂啊喂，讲哦，那是达利巴隆至少食5粒鸡卵的人，一旦降低上阿兹海默氏症，这是哪一个研究的负责？哪一个国家？ 美国叫洛马林达大学所研究的哈，所以呢，咱这鸡蛋有真济，这个不只是安尼，为什么它会比较不会食鸡蛋，较袂阿兹海默氏症？因为啊，伊内底面有胆碱，这个胆碱对咱的脑好，好一旦好，好咱人的大脑运作呢，这个比较流利，而且记得脑细胞的通讯会比较好，而且咱的。这个鸡蛋里底有叶黄素、甲玉米黄素、甲胡类胡萝卜素呢，对咱的脑部的组织啦，讲会当降低压力呀、啊，去氧化的压力就是自由基呀、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鸡蛋里底有 omega 3，当然个里底有脂肪酸、甲磷脂质。那么这种啊，对咱人哦，钙和尤其这个磷脂质吼的物件，未来底有。一粒能量都有三成，那对咱人的神经的传导也有帮助，所以当然啦、啊，对脑都有好处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么好的物件，鸡蛋呢，当然啦、啊，咱台湾买足上，但是我那赶快袂用的食过多，一礼拜食五粒就可以了。那有人问你讲啊，鸡蛋是一礼拜食几粒啊？给您建议吃五粒就好了，吼，五颗吼，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啊，吃伤过侪哦，什么物件拢安尼啦，吃不够，无好，吃过量哎，无好哦，所以呢，那么希望好朋友呢，这个斟酌一下吼，不用了，陈一刚姐大姐卡拉讲吃三粒，不用啦，不用那么多啦，你吃伤侪，你要排出去，你那排不出去，伊嘛是有胆固醇呐、啊，也不是很好啦吼，所以吃适当，吃适当就可以了。来呀，那么咱其他方面呢，要来给咱报告好朋友。这个是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呢，咱一般吼，拢会坐电梯，为人会惊吼。没啦，免惊啦。啊，来，过来给咱报告好朋友，你敢知吼？咱进前咱刚才有讲过嘛吼？这种那是你的菜头吼，那么吃菜头当然是好代志。咱台湾的菜头大概都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么日本人吃菜头比台湾人搁较厉害，生的是上济，塔古昂啊上个济对不对？阿姨，而且吼，我一个助理做一只塔，伊个菜头落去磨的黑啊，伊做一只黑。那么呢，吃这种菜头当然对咱有好处，但是啊，它因为伊很特殊哦，它本身是一个白色素啊，含有那个白色素。所以当然一煮过了呢，有很多它的菜头有很多空，所以而且表面就是凹凹凸凸的，所以呢，如果是煮过了，你有感觉没有菜头就透明的，我说这个光线照下去它是透明的，所以看起来就是很好吃。而且萝卜在咱台湾也好啦，在咱的这个日，尤其是日本，我刚才有说过呢，他们真的很会吃那个萝卜，他们用那个像欧链啊，或是塔库昂啊，或是他们都是那个煮什么，你不知道他们都煮，我觉得做吃那种的，那种叫做杂汤，就是加一种了什么锅啦，什么菜头啦，吼，菇类物件、豆腐的物件，全部都煮在一锅。那那个叫杂菜汤呢？哦，迄种的都是因为迄种阿个来得坑鱼啊，迄是日本人的钓鱼啊，专门的抓鱼的人，因为啥？伊拢食这個，因那伫船顶要食物件的食这個，讲安怎呢？会开巴地开巴呢，然后哎，来跟咱报个好朋友来，谢谢。来，那么咱的张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好呢？中山北路行七百，来，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中山北路行七百，那么这是咱的张太太说点没有？拍谁哦？我不请关心哦。我跟你唱哈。来感谢你，谢谢你。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这哦，真正是有够矛盾呢。天公伯啊，赐予咱雨水，啊，咱才有水通去啉，啊，无嘞。那那么是新河，哎，河捡起来，然后呢，经过了什么呢？这个桂林，然后我们就可以喝水了。但是如果是咱人呢，咱人当然嘛是需要的适当的水分呢。啊，你若无够水分呢，你会出问题不？会出问题哦。哪有我的今天的水分啉有够无？啊，是你拢把饮料当作白茶来啉，不可以啦。啊，咱都讲过，这白茶吼，就是白茶，袂使用饮料、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你存办你油脂要出问题，要当个西油脂呢，千万都唔通哦。啊，那有人讲啊，我有啉茶药呢，我拢啉解茶呢，啊，那唔是我那代表是有水吗？无同啦，迄茶药来钓，伊个啥有茶叶啊，茶叶嘛有啥物呢？农药。啊，甚至当有人咧买茶油，包括玫瑰茶啦、茉莉茶咧，迄内底拢有坑啥？伊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风味就对啦。所以甲恁讲，白茶就是白茶。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吼，想的是啥？啉这个爱啉什么呢？当然咯，咱咧啉这种白茶，伊话个啉温那个对咱个如何哦？所以咱通常啊。那是讲起来吼，咱一公一公斤的体重要啉30cc呢。啊，咱那是会当吼，上个是慢慢啊啉。咱定讲过哦，啉茶爱慢慢啊啉啦。你有高腰无？你有纤腰无？你是不是定定感觉一暝起来放骨了解腰无？你有这状况的人，就是一定要听我建议，开始啉温的茶。啊，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40岁起哩，要开始呢，逐工做提肛法。啊，搁兼做啥？打卡底。然后打卡底吼，咱一届打三分钟就好啊，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工打一届两届拢不要紧哦。即马呢，佮个人建议你当个加做一个动作啦吼，就是咱咧讲啊，等于个啥穴道。所以呢，咱定讲过，咱啉茶要戒重，因为咱台湾呐，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这个差不多是三个人都一人为了甚物小便的困扰。女性哦，啊，男性有无？有啦，男性朋友嘛是哦，放紧紧啦，啊，要放放无？未前到平素就闪着，哇，佮大家吼，查甫人拢敢那注重了啥呢？爱强个用，结果拢无咧注意着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这个不可以哦，尿泡酸啦发炎呢，指数超过着5以上呢，一定要医生治疗。所以当然男性嘛，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啊，而且咱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哦，你肾实球过滤呢，若无达到60，啊，你长期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你半药剂量也较无好，千万的唔忙个乱食偏方。忙个乱加啥不来路不明的油啊！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血糖管的人呢，咱有讲过啊。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变点点，也疲乏、硬化，也失去的也功能哦。所以咱的尤其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那么到时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未卡没有无多。增加呢，也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变低呢，到时你得爱西游记。所以你看，咱今晚无讲，咱台湾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时尚是糖尿病人。那么咱的血液管嘛，赶快呐，你就是咱的血管吼弹性无好，血管个受伤个来对面个发炎的关系呢，所以咱油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反正你那是慢性病，你一定要把指数给控制好，绝对唔忙哦，定定起起落落，啊是讲哦血糖管呐、血压管呐、个尿酸管呐、肾丝球过滤率个无达到60呢，安尼真正西游记得有你的份啊，绝对会走袂去哦吼。所以咱个爱听咱的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想要减肥的人嘛，袂使乱食啥，一种那个代餐呐、啊，吼。一天喝了3-5千CC 的水呢，这个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你到时真的是油脂没问题嘛，让你吃到 变有问题哦。所以咱不乱听信的偏方，尤其是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不达到60呢，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啊好，这样他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西游记哦。来，我们今 今天的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就是因为水分啉了不对啊，各位的啉了不对，哎哟啦，我讲这案例您就听有啊吼，您就知影，这个先生呢，一竟然因为水分啉了不对，就是讲伊水啉落去了，油脂无多吸收，怎变成长期伊的血内底欠水，结果呢，伊感觉人手甲脚会疼。然后送去病院了，哎呀，惨啊！你敢知伊 ICU 哦，待四天伫病房，待十五天，原来是虾米呢？高血压、血黏 T 黏 T， 上个恐怖是正病的脑血跟憋气，叫做脑出血。哇！你敢知伊哪出现？坐轮椅啊！哈！爱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也无食薰，我也无啉酒啊，我那中风，那无代无是中风。医生讲。啊，你有在啉水无？无啦，拢有喙焦就啉啦。啊，那无喙焦就无啉啦。哈，医生讲唔对啦。咱人正常一公斤就是爱啉30cc。那么这个人有一个缺点是虾米？你知？伊就是啉喙焦，伊啉真济，结果啉嘛容易放尿，啊放当然就放尿去啊。所以医生就甲交代。甘愿咱平常是啉茶，慢慢啊啉，甘愿吼啉啉的，你爱有啉茶，有去便所，较袂比中，你比较阁比中风较好。像伊即马呢啦，伊坐轮椅啊，爱要复健个当时不知道啊。所以呢，咱人吼绝对爱水温啉有够，唔好让咱的身体欠水。啊，你若无够水呢，真的像咱的血就是无够水叫脱水啊。啊，那尤其方面哦，像咱即马讲的尤其，你也得着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到时你的身躯哦，一大一大拢乌青呢。那严重急性的尤其这个衰竭，人都无救呢。所以你唔要开玩笑哦吼。那你等下啉茶，慢慢啊啉。啊，咱拄只甲咱建议好朋友你来交友的人，就是不只是慢慢啊啉茶呢，佮兼做提肛滑，佮兼做打卡底。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打卡底，甲做提肛滑，甲内卡位，你有感觉有啥物种的感想盖好无？啊，你若有感觉盖好，你想要鼓励好朋友呢？你当卡里要甲咱分享哦。甲你的感想呢，甲咱家好朋友讲哦，真正咱建议，就算建议恁做的呢，真的。对咱有帮助，好，所以呢，迄天陈杰大姐来跟我讲个秀爽，你讲打卡店哦，真的很好呢，真正棒球哦，较袂安尼，有影啉茶嘛，慢慢来啉有差呢，真的袂安尼，慢慢去变做呢，对啊，你也看，我讲个拢是对的，而且我拢是建议恁健康，啊，恁得爱认真做，唔茫听哪咧听咧，秀爽讲哪咧讲安尼啦，啊，恁若无有啦，有咧听啦，啊，你有咧听，无咧做较有效，等于无效啊。你得有听个有做，而且咱建议你做诶，这动作呢，一定就是爱逐工做，嘿，唔是安尼啦，做一工休三工啦，安尼规矩卖做。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吼，咱家己身体咱来顾好，咱有责任呢，把咱这身体顾好哈。干那简单一个啉茶，你都啉袂好势啊，啊，你是要创啊，对不对啊？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啊，啉茶都啉袂好啊，叫你改变啉茶，慢慢啊啉，你就做袂到啊，你要做，你要安那顾你的身体。啊！你用干那靠食药啊？无怪你食一堆药啊！什么病拢总有啊？食一堆安尼，白拢无路，白拢无胃通个通个食，安尼是唔对的。咱那是从咱手上甲恁建议的方式，好啊，保养身体嘞。我相信你个慢性病，你买当慢慢啊，甲咱这慢性病那个好稳定，较袂引起着啥病发症哦。等我电话，我先接好了。来，李慧你好。
1: 哎，手上又见。
0: 啊，李慧生，什么贵姓？哎，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吼，
0: 没嘿，请讲。
1: 因为咱这脚吼，这脚都只要大条筋吼，会疼，行路拜拜要食什么？
0: 来呀、啊，姐姐，我叫你听陈姐来，一线哦，一线好，谢谢。

0: 么这蔡小武说，请问咱这个是我们的安安说店员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在江西南，我进前有来的。
0: 嘿，
1: 三片金箔。
0: 三片好不记得？嘿，谢谢。
1: 那加了哈。
0: 嘿。
1: 放了卡袂遐袂遐头安尼，卡袂遐遐
0: 哦。吼。
1: 放多一部困，拢也袂改善。
0: 迄困爱食，哎呀，得那无讲呢。来，先个接招。嗨，谢谢。
2: 感冒，尤其三鲜金宝哈，因为我有在吃一挂迄落药啊哈，
0: 慢性病，
2: 嘿，慢性病药啊，所以放药拢会起泡。
0: 哦，
2: 吃三鲜金宝类拢袂。
0: 哦，好，希望你健康，大嫂，谢谢，感谢你，感恩你，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姐姐，
0: 哎呀，
3: 我要跟你感谢
0: 哦，谢谢你哦，我现在要跟他感谢。
3: 我那个吃那个八罐那个三那个三瓶
0: 金宝三瓶的，姐三瓶金宝，
3: 啊，我两罐那个老罗皮两回子吃，
0: 我吃吃了那个，
3: 哦，好足济，喝头高分啦，
0: 哦，喝
3: 个神仙，
0: 啊，是喝安怎啦？
3: 啊，我都高了呢，我都毛毛病啊。
0: 哦，啊，怎么嘞？
3: 今
0: 晚
3: 都好啊，
0: 今晚拢。哦，安尼林大嫂，你爱继续看你哦，你今晚改两顿哈，别搞油啊，你个改两顿哦哈。好，感谢林大嫂，谢谢林妈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是啊，我张太太呀、啊，那个管给我今天有一检查报告哈。
0: 好、哦、是。
4: 我肌酸酐哦，看0.87耶。
0: 你讲什么？
4: 肌酸酐。
0: 肌酸酐的我这样。
4: 0.87。
0: 啊，标准呢？
4: 阿姨要到0.90啊？
0: 不是啦，不是啦，咱标准是0.5到1.5啊，你按标准来
4: 听啦。哦，阿妈，你阿妈那个，上周就过你卡60-60呢。
0: 那在那标准呐吼，标准是60
4: 啦，
0: 系拢标准啦。阿拉看欧里无怎样啊？哦，阿拉欧里就是标准啊，系啊。哦，好好保重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啊，小华你好。
0: 是你好嘿。
5: 我这个袂甲你可以啦。
0: 哦，什么贵族？
5: 我姓王啦。
0: 还是嘿。
5: 对啦，啊，我甲甲你甲你甲你见证一下啦。
0: 我来哟，生病都不记得来吃饭诶。
5: 嘿。我那哦，食你迄三平金宝，食到有够好诶。
0: 哦，啊，食了那好。
5: 食伊不了咧放尿，食拢拜4-5拜。
0: 哦。
5: 啊，即摆拢听两拜。
0: 哦。
5: 啊，即摆6拜。
0: 进步。嘿
5: 啦。啊，伊大家拢甲食，一到时阵人食拢甲食3粒吧。
0: 安尼不要紧啊。安尼可以啊，可以，大嫂可以哈。你一盖三粒，我两盖啊，你可以啊哈。好，谢谢。哎呦，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你拢没怀疑，大家拢是同款，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没怀疑，这款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有这成分呢。咱这当给你讲，食一罐低的五罐哦。那么食三片啊，食这较好呢，较免食个瓶瓶罐罐，较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宠物掉安尼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就咪去半个来解药，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啊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哟，来是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个留起来哦。会记哦，吃好才给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嘿，是，我小爽，你好。
6: 请问一下哈，
0: 嗯，是，请
6: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喝了，来医生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小段啊，我问讲
0: 啊，你今天去闹营啊？
7: 哈，
0: 阿桑啊，你今天闹营？
7: 有啊。
0: 你嘿，啥故事？
7: 嘿，你捌我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7: 无啦，我拄啊靠伊一边的啊。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上个声，声音一点唔对嘿。
7: 好
0: 嘞，你好嘿。
7: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哎，邓姐来，这是爱听水哈，来接接哦。哎，二线好，谢谢。你也想，也想我够想丢如鼠。来呀，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我不能个唱霓虹我的哈，叶儿像柠檬。 月がとても青いから、不是，这首歌月がとても青いから，不是月儿像柠檬，月儿像柠檬是雷蒙三部月的月。啊，来，甲唱这首歌，我们就台语无恁听看卖呀吼。那么，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仔日的月亮是向你光，来谢谢。

0: 萨开罗开罗卡纳，诶，有这首歌哦齁，开罗卡纳开利马秀，就大家一起回去啊，那叫做开利马秀齁。这首歌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啊，国语是太有了齁。来哟，虽然可以我不能够卡利拜哦，那你肯定要空点位呢，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好嘞，我是小李哥，你好。
1: 哎，小
0: 李哥。你好。
1: 哎。
0: 嗨，
1: 我的，你好，
0: 你好，啊你好，
1: 哎，
0: 嗨，
1: 我可以在安乐多那买六罐啊，食了真有效呢。
0: 三片都不记得，哎呀，得了，啊你食了好。
1: 我到眉山，
0: 哦，你食了好，有好困无？
1: 哦，今麦最好困呢。
0: 哦，
1: 无，本来吼拢困未起啊，今麦哦，食你安乐多那食六罐啊，我再买给你换。
0: 哦，马健，那边哇，整片在上金有帮我的好啊，上金个关可以个关的好哈，好，谢谢。
2: 哎，你好，
0: 李先生你好，
2: 我来做电竞去了。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而且讲起来。
2: 我吃阿杰等那吃阿别一罐，你爱爱困起啦，你爱说话爱困起啦。
0: 哦，阿杰等那呢？
2: 哎，阿杰等啦。
0: 哦吼吼吼吼，哦。
2: 阿杰，哎，他妈，阿杰来，我本来拢吃三顿啊。
0: 阿那电脑卡五个盖两顿马健啊。哎呀，好，李大哥，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什么？
0: 还是？
3: 哎，俺都那里来。
0: 三片都不记得，阿姐让那喝。
3: 嗯，那姐姐太困了，人叫我忘记耶。
0: 哦，阿你喝啊。
3: 哎，阿恁，
0: 阿恁继续加看，不要紧，今嘛该弄等哈。好，大哥，谢谢。来哟，如果选了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阿帮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罐来钓的有哦哈，哎，当然哦，哎，咱的好朋友咱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够回魂呢，活人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够呢，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活人的人较袂疲劳，叫做啤酒酵母。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活人的人吼，给脂肪的当分解，叫做蛋氨酸。所以呢，那阿当我因公因公记得拿来拿无好，咱的好朋友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如果那些当上的是个加三成进步做吃，安尼更加如何哟？你当然哦，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哪吃阿变哪好哟？阿唔贪别急哦，咱登记让我干部内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哈。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我来讲。
0: 嘿。
4: 安怎做咩一块？
0: 三秒，来接这一线咯。嗨，谢谢。来，天了不想写那个卡里白哦，但你很丢要空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咱的记得吼，随时拢个卡起来哦，来谢谢。这个人，咱人吼大肠癌，跟那有联系哦，连锁有够侪年拢是啥癌症班 number one， 最近这几年有较降低。但是哦，那你一般咧，那个认为讲啊，这大肠癌跟那老人卡会吼，五十岁以上的人卡会吼，歹势。虽然讲五十岁以上的人。有那占大多数，可是现在已经年轻化了。那你卫福部公布哦，讲现在癌症的登记呢，已经目前咱台湾的癌症呢排名第二名，还是一样很高，而且死亡率排第三名。哎，五十岁以上的人为主占大多数，哇！所以呢，你若讲你有糖尿病啦，你个大颗啦，你个。食薰啊，饮酒呢，你常常慢性发炎，你会增加啊，得到癌症的机会更高。那么讲大肠癌一开始无明显的症状，等到慢慢这个肿瘤大了了呢，你会开始感觉腹肚疼，大便哦加血，啊排便的习惯改变了呢，奇怪你的大便哦怎变作细条安尼啦，像小朋友安尼哦吼，甚至呢你会感觉讲奇怪啊，无多放屁。 没办法排气，吃物件无胃口，人会抱心想要吐。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这两个拖落去的是腹膜炎呢，引起的败血症，人就没救了哈。所以呢，咱听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那吃饭放得多啦，吃饭爱慢慢啊补。啊，咱若食饭慢慢啊补呢，相对咱人吼消化较好。食饭紧的人会比食饭慢的人开大颗。所以呢，讲哦，这个咱为什么即马人胃肠啊无好啦，大肠嘛无好，尤其是卫生倒流的人，即马嘛介济。咱台湾平均三个人个这样啥卫生倒流啊？为什么压力？咱听讲过阿扁吼会伤到三个部位，头一个是心脏，第二个部位就是胃啊，第三个部位是啥？睡眠。所以咱这压力大，尤其年轻人呢，工作时间长个啊，压力介大呢，这压力大哦，体力就歹。啊，佮加上呢，你比如讲哦，凊彩食啦，啊，拢无咧照时间食饭啦，啊，一工出门佮啉拢袂无够啦，迄凊彩啉嘛，佮拢啉饮料啦，甚至哦，佮爱食迄加工品啦，比如讲爱食红肉啦，食迄个牛肉，食烧烤类啦。食烧烤咧，你那是食要食食烘的物件，迄边啊老臭的，大一定爱加起来。所以红肉卖食伤过侪，加工制品的物件嘛未使食伤过侪。大部分恁那是食伤过侪种加工制品的物件，过来青菜、水果纤维质无够，过来水分无够，过来无运动。所以呢，咱一定爱家家己要求啊，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啊，唔盲讲哦。啊，我也知，嗯。大家都嘛唔知道身体好歹啊，问题咱呢正常生活有咧注意，大便完了看一下，小便完了看一下，那感觉怪怪，咱就紧去看医生。那么你若是常常腹肚疼，一直拢无好啊，安尼就免考虑啊。你若讲疼一两天，就可能食歹腹肚啊，啊你疼几个月，疼过了几半冬诶，安尼就唔对啊，即紧去看医生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小段节目进行到第二阶段，我算啊算卡等你，谢谢你。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利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软瓜，那么这是问哈老师说请问哦，咱的罗太太说电话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秋水
0: 啊，那啦，
1: 过来一个，
0: 哦，三片过来就来，三片都不见，嘿，你讲起来，讲重点哈。
1: 哎，
0: 嘿，啊
1: 那，那个三年进步哈，
0: 嘿，
1: 你讲叫我看嘞看嘞，
0: 嘿，
1: 啊看嘞看嘞，有几有一三，无变，我搁再加加两间哦。
0: Hey.
1: 好舒服，
0: 好安尼哦，好好好，好安尼好。
1: 真正迄落，啊啦无我去公司叫，
0: 无紧啦，哎呦帮帮忙，无紧啦，好好，感谢你哈，姑娘，谢谢啦，阿里嘎多，谢谢你。老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甲恁食三十外罐。
0: 哦，谢谢你，感谢大哥，嘿，你好。
2: 好，谢谢。
0: 阿里食了好无？
2: 来
0: 哦，三片都不记得，啊，吃了那好嘞，请讲起来。嘿，
2: 哎，吃了有影较好用啊，较有，
0: 嘿，
2: 大便有影袂歹啊。
0: 哦，大便哦，哦，好，好，阿姐教阮倒小本哈，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好，阿伯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我中江郭太太，
0: 你好。
3: 嘿我跟你讲啦，他拄仔迄有一个迄、那个
0: 大哥尤先生，
3: 有一个听友哈，伊在讲伊食迄落会便秘吼，伊几分食无够啦。
0: 就这原因啦。大嫂，你讲，感觉我拢讲哦，你袂使用你过去的方式你去做，你即马无好，你得来改变听我建议。
3: 食无够，
0: 嗯，
3: 我那便秘哦，我若食恁的三片金宝，
0: 三片都不接，
3: 吼，都拢涨。都拢会涨哦！
0: 哎呦，会涨
3: 啊！三片金宝，我感觉这个营养食品嘞吼，
0: 消化方面，
3: 我感觉伊效果足好呢。伊做这种镜头，我拢食好呢。
0: 安尼哦，有你有甲阮讲过吼，
3: 食哦，
0: 系啊，
3: 个心肝头赞啦，末梢神经啦，啊糖分哎控制较足正常啦。
0: 哎呦，好啦好。
3: 我都感觉这款药还遐好。我都感觉。
0: 阿来刚想你儿子，哎，中钢郭大嫂，好谢谢，好谢谢哈。来哟，上一人家，上一人儿子，大拢是啥？知影是这罐三星金宝啦，拢是同款食这罐啦。虽然那么，咱的贵宾那边只爱食这较好哦。因咱这罐三星金宝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食一罐低劣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就买起，半个了该有人，那我接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买袂记哦。咱登记有咧，刚买了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咧抓起来挂，所以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哟！我今天想要跟咱的好朋友分享哦，拜拜。其实我做还蛮拜拜，要跟我看一个资料未歹。这个拜拜吼、哦，是啥？是要哪拜安尼啦？咱来啊，我来个讲个重点，个讲个清楚哈。常常咧拜拜吼、哦，我之前跟咱捌讲过，三支香是啥物意思？拜三支香，啊，过来三叩首是啥物意思？人这个的有一种个讲法是一样的，可是他解释一概说了各路清楚吼、哦。那么呢，讲头一张香就是讲，咱头一张香呢，就是爱，咱咧讲叫做顶盖，顶盖就是讲哦，伫伊个佛的头前呢，伫伊个咱的生命的头前，咱咧表示决心改掉咱过去的坏习惯，加迄个念头。第二张香呢，就是爱顶啦，希望家己会当入定，会当有定性，会当呢有沉稳啦吼。第三支香呢，希望得到慧，智慧的慧，所以呢，祈求家己能得到智慧，这是一种的因果关系，嘛是一种的希望透过的咱三张香呢，和心明知影讲，咱有这个拜拜，某个人压香是对拜吼，啊压的三张香压一海啊，唔知你拜啥会啊，一海啊， 其实真真正正是，为人咧拜是拢拜家己。哎呦，新明啊，不比阮兜的人赚大钱啊！阮子孙啊，考了状元，哎不，即马无状元啊，然后啊，考了呆呆啊，太大呆呆啦、啊。但是呢，真正意思是安尼，是无个是头一个第一章香的是定咱的改，咱改掉过去的坏习惯。第二章香的是呢，和咱心入定，人的定性啦。第三章是得到智慧。哦，就是安尼吼，所以如果是咱家己的坏习惯。

咱的佛教啊，佛呢，咱愿意归佛的，诶，这个身心呢，会当讲向学习班的啦。上课时候，伫庄严的佛的头前呢，咱会反省、忏悔家己的错误，甲咱的罪过。好，这上课时是这个意思啦。嘿，我咱一般咱拢是言香对拜，但是咱的拜真正原因啦吼。那日本的讲法是，我捌讲过嘛？日本人的讲法就是讲哦，三张香是，一张是过去，一张是现在，一张是未来。那么呢，希望过去的过去啊，会当乎咱呢有一个境界。现在咱的把未来呢，咱的向前行，因为三张香是安尼意思呢，哦，所以呢，一是人讲异曲同工啦，小看同款的意思，只是讲讲法有一点啊无同安尼，然后，所以咱若是大概呢去佛寺内底哦，去庙寺内底，咱有拜拜积福的人介济嘛，哦，尤其是呢真济善，一个善啊善男信女，然后，尤其是哦，咱台湾人有一习惯初一十五拢会拜拜，而且哦有真济人啦拜花啦拜香啦，有人甚至供养的花甲香呢，那么其实哦。咱咧拜拜咧礼佛，包括拜香咧，甲拜花花吼，是算一种咧。伫佛法讲起来是啥？对咱咧佛一种的供养的对啊。所以你看有人哦拜拜拢献花，或者是安尼啦吼。马英九是一种咱人甲菩萨一种的交讲话沟通的方式。马当公是呢，和咱人入去这个佛堂内底有缘大入面呢，和咱人呢有会当接福接定。消毒的塑业业种的对一种方法，意思就是安尼。所以你看日本人的礼佛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咱是不是拜拜对不对？啊，也香对，日本人无，因酒拢是用手拜，啊，因那是有这个香呢，因拢是个烟呐，个一粒来家己的迄个身躯呢，受希望会当受到这个熏的烟呢，会当帮助咱消毒业种啦。因的意思是安尼啦吼。其实咱的佛教讲话是讲按心，由心到外，内心的到外表。那么咱拢爱学习，向咱的神父，向咱的佛陀，向咱的心明呢啊，给咱该尊敬，该圣公，该学习的地方哈。那么讲哦，其实呢，那是正讲的，从日本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我感觉咱的香拢相当。伊讲那是要拜拜香呢，爱地啊，过来迄、那个香爱用好的材料。啊，而且个环保，啊，过来就是讲，我这三张香呢，会当哦，对咱人体无伤害，所以咱咧好便利，那边拜拜香呢，免得要真长哦，生意较重要，啊，买较好的香呢，然后吼，就是讲哦，这个会当哦，对身体，对咱人吼，无伤害，佮上佳好安尼啦吼。那么讲这三张香呢，佮代表着什么呢？火、佛啦、法啊，佮精三宝。然后个就是修咱的身体，咱的口、嘴，啊个咱的意念，咱的念头。所以三张香呢，插落去了，爱加强着咱的坚定的信心。然后咱修改、修定、修慧、智慧福。啊，然后呢，一旦一落改去除掉咱的贪，叫做贪嗔痴啊，三个毒的掉了吼。那么这个是讲，一旦把这贪嗔痴呢转化变成啥呢？喜色慈悲跟智慧，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拜拜三张香就是安尼啦。所以人讲哦，人定来讲一句话：相由心生嘛。你心内呢是什么种的想法？你看这个人的面哦，因为这人心真善良的人，伊面就是慈眉善眼，伊眼神就是真柔和。那这个人呢是凶神恶煞，凶神恶煞，一个是呢，这个面哦三加六翘，然后目睭咧看人拢是三白眼，伊个面就是无一个慈悲的面型出来，所以人哦拢袂偏执啦，和你袂偏执就是安尼啦吼，这是我看到这对咱人来讲起来吼，有一种在咱的生活内底面，咱定定，逐工诶，可能逐工恁爱拜拜呢，啊，讲我咱做参考啦吼。哎哟，虽然人讲心诚则灵呐，但、就是讲的生意最重要，就是看心安尼啦。哎哟，做个念经啊，有人做哦，我做个念经的呢，有人嘛安尼讲啊，啊做个念经是要创啊，啊开嘴的三字经啊，这安尼是要创啊，有人个安尼啊，
哦，这个念经啊，讲讲啊，了呢，后壁面就是马上的三字经就出来。安尼你拜拜是咧拜安怎？人讲哦，有口无心没有用啦，得要心诚则灵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呢，咱来个唱这个路开口呼吁个时期，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哎，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那么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继续考，来谢谢，我来给唱歌嘞，谢谢。

0: 津軽海峡冬景色。继续挂，感谢叫做金青海峡冬景色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呢？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咱听讲慢性病啊，上个时卖去得着，哇，得着慢性病呢，我有讲过，你敢会断筋？未啦，未断筋。那么呢，当然啦，咱嘛是爱强取一世人。咱平常时呢，就是希望会当食爱食物件。哈，啊，这也未当食，啊，那也未当食哦。啊，咧食阿伯啊，就是安尼啊，伊咧问我，我讲阿伯，你免去食糜啦。啊，你血糖安尼悬啊，你去食糜，你两百几、两三百，拢两三百、两三百呢。哎，结果伊安那讲，哎呦，啊，我什么拢未当食，啊，我食这老是要创啊啦，啊，无啥喙齿啊，哎呦，阿伯你唔要跟我讨价还价呢？我甲讲哦，你跟我讨论也无效啊，你要跟你的身体参详，看你会当食未？无啦，就算阿医生在讲我未当食啦，像你讲安尼啦，啊，对嘞，阿医生嘛跟你讲你未用食完呀，无你血糖拢降未落来，阿边喏。你敢知咱这血糖一直拢降袂落来？啊，咱你的血糖若悬，咱的血压就悬，相对哦，你的油脂量出问题，真正是到尾哦，肾丝球过滤率就降低。所以你来看哦，有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平均两个人够这样上西游记。可是安尼啊，因为拢长期点啦，血糖控制无好啊，啊，咱血糖若控制无好哦，上盖受伤的是虾米？当然就是咱家己的身体，咱的身体是你的啦，不是别人的吼。别人无都代替你艰苦哦。来，你好，你好。嗨，
1: 谢谢。
0: 哟，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逐天拢准时来听，啊，拢我改做更较歹势
0: 啊。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嘿，不要紧。
1: 我拢伫大南边，咱赶我赶，甲你食足济啊。
0: 不要紧啦，咱前几日帮关好啦，大姐不要紧。
1: 我拢准时，大英都准时甲你听较
0: 多。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1: 哎，我那两斤咱甲你赶三十几罐。
0: 不要紧，不要紧，咱前几日感谢大姐，谢谢你啊。啊，
1: 我拢甲你先挂，我甲你讲先。
0: 哦，安尼不要紧，不要紧，感谢你啊。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所以我拢定讲过吼，咱人哦，真正爱家己想的开，就是讲哦。啊，那么咱家己有糖尿病人呢，咱就是爱面对啥，袂当个乱食。你即马是已经无共个身份啊呢，有糖分的关系啊，你会当个成较早呢吗？我来食波浪咖啡呢，我来食一个阳春面呢，啊，我来食一个碗粿，可以吗？绝对不可以。所以你要家己认分，咱这个嘴一定爱呛，因为唔呛呢是虾米人受在用你家己啊，可、就是偏偏呐。啊，我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啊！啊，到时的并发症就找你啊，啊，无干么找别人呢？难道啊，你食食无咧抗拒啊？啊，并发症找恁某安尼哦，无这个代志，他们是咧欠小哥哈。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家己有一个觉悟。如果那些当上是听我建议，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个重要就是你要去加上啥运动，一天运动三十分钟啊，咱。过来，水分那里无够啦，啊，水分那里无够嘞，我引起的咱的血脱水呢，迄阵啊酮酸中毒，成中风同款呢，迄阵啊手的也袂管呐，闹的中风拢会来呢，虽然袂当无细意，袂当无注意哦吼，因为呢，小块食了的血糖的也管啊，刚才讲一个白饭哦，你食超过一碗，你的血糖也管啊。虽然袂当无注意呢，虽然都是爱牛哦，牛饭前的血糖爱尽量伫六十到百，也是一百以内。咱饭后两点钟哦是八十到百十以内哦吼。啊，上好是安尼，糖化血色素伫七以内，上介好是四到六是上介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咧注意哦，当然啦、啊，咱的糖分啊稳定啊，较袂引起着啥病发症哦。甲咱建议好朋友。你好，你好。
2: 哎，秀顺。
0: 喂，
2: 我就是吃你的那个竹蛇嘞。
0: 安尼哦，哎呦，身体不好。
2: 我问你一个。
0: 好好好。
2: 我一个大姐讲要，讲伊有糖尿病。
0: 好好，我叫人来听。来个竹蛇来。医生哦，我来个报告啊，谢谢。

0: 岁一杯咖啡。那么这里江志宏说请问哦，咱这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李贺你好。
1: 哎，秀恩小姐你好。
0: 是，
1: 那也要跟你做个见证
0: 哦。来，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感恩你，谢谢。
1: 因为我妈妈她糖尿病那十几年的，然后一直控制不影响啊、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说，哎，听大家这样讲，然后就想说试试看、
0: 哦、
1: 然后才买第一盒给她吃，因为她算控制比较不好，我叫她照三餐吃嘛、
0: 哦哦哦、
1: 然后第一盒就吃，哎，快完，吃快完的时候、哦、她昨天又去拿药，然后就是检查
0: 检查、
1: 嗯、然后就120，他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个数据
0: 了。啊，是哦，
1: 他之前都在很少，就是都在200多、
0: 啊、200多、
1: 哦、啊，因为我就加多运动，饮食加饮食也要控制，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1: 然后他吃一盒还没完就可以降到120了。
0: 啊，那你妈妈应该很高兴哦，哈，
1: 他很开心。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说，嘿嘿，哦、啊、那这样可以不用吃了，不太急。那我就跟他说，不能这样讲，要检医生那边的药，不是检这个要吃保
0: 险。对，请医生帮他检药。哎、欸，这样你好聪明哦。好，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嗯，你好，
0: 好、啊、你好，
2: 谢谢，
0: 谢谢。
2: 我给你报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2: 我那个，
0: 嗨，
2: 这回哈，
0: 嘿，
2: 一回诊哦。
0: 吼。
2: 血压针不是血压吧？血糖针79。
0: 哦，这是崩针啊，崩啊哇！
2: 崩针
0: ，哈，
2: 崩针啦，
0: 崩针啊！你标准呐、啊？
2: 标准咯、
0: 哦。哦，该喝呢。哎，郭大嫂啊，你好啊，当然喝咯，标准哈、啊。好，喝保重哦，喝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小仙，
0: 你好，你好，嘿。
3: 我是草屯张小姐。
0: 草屯张小姐，嘿，哈，你电你电话等音呢？你电话等音，三遍都不接你。我来三遍都不接你，来，你讲下来。
3: 我吃哦，
0: 嘿，
3: 这酸碱性不吃足久的呀。
0: 谢谢谢谢。
3: 伊啊，这边我可唔免吃糖尿病的药啊。
0: 哈，医生讲免吃。
3: 嘿嘿。
0: 哦，是哦，真好哦，安尼。大姐，你也保重呢。好、哦，阿弥陀佛，嘿，保重哦哈。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嗨，
4: 你秀出啊？
0: 哎，安娜，
4: 我等，哎，我等我咯。
0: 哦，
4: 60年嘞。
0: 崩井啊，崩澳。
4: 崩井。
0: 安尼不要紧啊，卖给伊60就好啊。60以上不要紧，60到100以内、100以内拢不要紧哈。安尼知吼？嘿，安尼不要紧哈。好，唔好烦恼哦。好，谢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
0: 嘿，
5: 那个我独家未记，跟你讲好消息。
0: 哦，好消息。
5: 三品进步哈。
0: 三品好姐嘿。
5: 我
0: 嗯，
5: 在体检查糖分108.8。
0: 哦，阿伯你原地外观啊？
5: 原地哦，原地拢，较早也不食，我已经买第四罐，再也不食啊。然后拢不干两把，
0: 哦，不干两把，哦，啊，即马一把空白安尼哦，
5: 嘿，再去，我有改咧检查啦，
0: 好安尼好啊，爱有检查较好啦嘿，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全健保啦，你都免怀疑哦吼。咱这罐三全健保是真啊，大家食了有够好呢。所以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呢，咱要食就爱食这啊。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三全健保，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就没去半个了，该有人弄来个假人这罐三省金宝，这瓜灯的胶，你跟他听是没出内哦哈。台湾先个假本钱能量叫啥等，那来靠这个该能等，哎，那么能等几等？我根本的有台，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能等是咱的保温瓶哦，能贵有帮我哈，但是是316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更是医疗级。的哦哈啊，五点是咱的数据摊啊，10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给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正好一个给咱倒小杯一箱， 公哥等下接问订单呢，多春的刚，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
0: 哎，我秀爽。嘿，我秀爽，你好嘿。哎，等一下，我叫来听来，一线就对哦。好，谢谢。你稍等，我秀爽。哎，你好，你好。
7: 哎，你家是？
0: 我秀爽，你好。
7: 秀爽。
0: 嘿，是嘿。
7: 好，啊，今麦就是你买这糖分的药啊，要做。
0: 好，来，我先个接着哦。哎，谢谢。来哟、哦，咱的这王阿姆讲要听秋天的暗暝，我跟你唱哦，我无请唐辉哈，我跟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秋天的暗暝，这主持人是唐飞哦，来感谢咱的王安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跟咱报告哦，讲哦，屏东哦，明仔载停班停课，啊，高雄是高较悬的所在，可能纳马夏啦，这个台诶驾身啦吼，加较六股啦，可能较山区呢，可能有那是这个不。上个是问一下，然后应该是有宣布，然后啊，我今麦在做节目无注意看，大约是看到这样子，跟咱报告哈。那那个病人也无改变呢，咱暗时啊呢，今麦落雨时间卖出去外口哈，惊讲拄啊拄着山顶的水哪来流了危险哦哈。因为呢，咱人卡路爱好，卡路哪无好啊，当然咯、哦。你那卡路无好，你要惊咯，拄着一个水大水里面呐。怎么办呢？有时咱就是会去老去哦，吼！所以咱的骨头呢，脚尤其是双脚爱有力咯。咱人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这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体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的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要唔过拍摄，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 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6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分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髓爱做啥？做造血，有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哦，那安尼我来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不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痛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等下若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较食力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佮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佮减我建议那边个逆卡位。今天又接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卡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伫咱这卡啦吼。 定甲咱讲过啊，阿姆哥你有咧听呢？阿姆有做无呢？有咧保养无呢？有咧家人关心无？家家己关心无呢？哎哟，就算我拢用袂着啦，我、哦、阿、啊、你拢上好是拢用袂着啦，上好是拢唔免啦吼。阿、啊、你那拔到骨脆去咧，要怪啥？怪家己啦吼。所以咱平时保养介重要，人讲预防性的治疗就是安尼嘛，对不对？阿咱那既然个是怎讲啊？咱将来一定会老，咱拢。会老对不对？啊，所以咱就先保养起来坑，先食起来坑，啊先哦啊俭起来坑安尼啦。那袂是讲你平时拢在俭钱啊，无你今日食老无钱通去开啊，啊你免先俭介一个钱吗？无你食老卡拢无通去行路呢，啊你也无多行路要靠啥？靠人家照顾。啊，这当然的麻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就开始补充钙质咯。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喂，嗨。
1: 哎，种啊，到迄脚尖头啊，吼，已经拢弯翘了吼，
0: 变形啊，吼。来，现在接接哦。嗨，好，谢谢。

0: 客人讲，那么这是陈丽蓉所唱的，咱的李先生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
0: 是啥？你好，嘿，是你好，嘿。
1: 我从我在川。
0: 好好，你讲要讲鼓励吗？
1: 嘿啦，
0: 好，阿公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还请讲。
1: 我该吃迄个过钙质，够哦，钙过质，
0: 好钙过质。
1: 来吃头尾二十罐啦。
0: 好，我吃了好无？
1: 有红棍筋。味较未酸，啊，个伊则过来未酸安尼。
0: 安尼哦，哦哦哦哦，哦，你拄只算他算他讲要讲过来嘛？感谢大哥你个卡片哈，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好，谢谢。哎，你好，我是陈立贺，你好。
2: 师姐你好。
0: 哎，师立贺。
2: 大家生病。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来讲重点来，嘿。
2: 而且还概括真好。
0: 嘿。
2: 我一2003年是我3月去检查嘛，吼，
0: 嘿，
2: 检4.3啦，吼，
0: 钙质的密度啦，吼，
2: 诶，密度嘿，
0: 啊，怎么嘞？
2: 4.3哦，啊，我今日去抽血，搁检查，吼，剩欠0.2呢，0.12，
0: 哦，差你这哦，
2: 系啊，
0: 哦，
2: 我这钙骨质爱食。
0: 爱食爱食爱补充啦。
2: 那吼，迄阵啊是拢医生开伊个开个药互我食尔。
0: 好好，安尼再继续看咧呢，师兄，保重哦。好，感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对，我姓啥？
0: 哎呀，是，我姓啥？你好。
3: 啊，你好。
0: 啊，啥归属？
3: 哎，我这里生病了。
0: 嘿。
3: 那个在三线跟我那穿的是
0: 啊，钙骨质嘛是阿亚德呐。
3: 钙骨质骨头呀。
0: 好好好，钙骨质系对，阿那啥贵叔。
3: 我食阿袂歹。
0: 哦，食了那好。
3: 哦，真好，我会听，我唔捌甲你可以，我上少听
0: 你
3: 这无。
0: 是讲你食了那好呢，大哥你食了那好，讲重点你食。
3: 我这骨头啊，苦的。这个要是这个都没弄啊，万一啦，
0: 对
3: 的个啊，
0: 好啊，你好，好，谢谢。
3: 我介绍我了。
0: 好啊，你好，谢谢，谢谢哈。
3: 我两星期你在讲话哦。
0: 哦，三片不完毕。
3: 你对恁老母真好啊，就对啦。
0: 好，感谢阿伯哦，好，阿你保重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就是啊，你好，我黄山。
0: 哦，我在师兄嘛哈。啊，不要紧啊，你今麦改两顿可以啊，可以啊，改两顿哈。好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华哈。
0: 嘿，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在过几年，我改几药哎。
0: 哦，什么贵属？
5: 吃药吃得好哎。
0: 哦，三片都不
5: 吃，我袂吃。
0: 三片都不吃。哈，改过几了？
5: 嘿，改过几？
0: 啊，今麦来会惊？
5: 会惊。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谢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咯，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咯，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人建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质，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上钙好是安尼啦，上好是个加三千斤不做价。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哦，就是咱的钙过质个钙三千金宝，啊，咱的困眠无好，欠少荷尔蒙个钙阿亚德呐，皮肤轻微人香感觉肾细菌老关搞真个无啊 ，no 皮痒，会记哦，咱登记有干部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衰的老起哦，加好加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我们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姓啥？你好。
6: 很姓啥哈？
0: 还是
6: 啊，你好，我先搞哈。我听讲伊的腰顶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跟他成会哪成闪着是疼。
0: 闪着凹翘，安尼就等一下，我叫你来。医生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四川你好。
0: 啊，你好嘿。
7: 啊，我卡生的卡啊。
0: 卡生哦，我哪有先接着？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到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麻烦你，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敬爱、感恩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给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天帅落雨呢，落个可能到公告月底，上紧到礼拜安尼啦。啊，所以咱这段时间哦，咱的河边呐，暗时无代志呢，暂时卖去外口，还是讲卖去爬山顶的所在，还是去海边啊，拢危险。上好是安尼啦，大厝啦，尤其是即马咧落雨，佮兼单雷公哦，安尼啦，叠树啊卡嘛危险呢，对无？吼、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拢爱家己惜命，我拢讲过，家己命家己顾好啦，无人到恁到囡仔到有可能二四点钟陪伫你的边啊，人伊毛也慷慨啊，对唔对？啊，虽然哦，因为有诶咱的长辈，咱个家己吼小可注意，那落雨呢，顶多用骨头用个跋倒呢。啊，够哦！那这落雨时阵，你那是有糖尿病人，啊是咱的那边你有空水，你爱注意哦。是不是有感染无？爱经过好，绝对唔好看到变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迄个麻烦啊呢！所以顺洗身躯的时阵，来顺一下，看有空水无哈。那底下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新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一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转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刷了翁，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啊，来哇了哈，七十八十雄厚了，这阵雨大了哈，啊是因为可能有一个风台的去吧，这个风台叫啥名？他卡无盖好，他卡无盖好，咱看看又搁水袂记一个呀。这个风台的名叫做米克拉啦，米克拉，应该是要做去吧，但是伊的暴风圈可能有较靠近咱台湾，所以讲赶来的雨袂少得着哈。这几天啊吼，都拢落足大个啊。那要看，应该是拜六会落较少淡薄啊。啊，那无食，今仔日明仔载雨拢是真正足恐怖的得着哈。所以咱用钱的比如。出入的方便啦，就是讲行路也好，行车也好，买冲咸米花也好，就对啦吼。拢是爱细字啦哈。好啊，细字细字，咱来讲到，来讲到一个，咱多多啊，多好啊。咱来讲有一个60岁的阿公，伊足介意钓鱼。有一天啊，伊坐伫船仔顶钓鱼的时阵，听到一个声音，搞我亮起，搞我亮起来，伊就是。四口人等个看看看，哦，四处张望，嗯，啥对倒来的呀？嗯，啊，无看到啥影只呢？啊，又搁听到，甲我抓起来，甲我抓起来。小公可能是幻感嘛，吼，幻觉啦，吼。结果，甲看这个水中，哎呦，有一只迄个水鸡呢，扑伫个水面上呢。我以上就甲问讲，你即摆咧跟我讲话吗？对啦，就是我，就是我啦！你把我抓起来，把我浸一下，我就变成你这世人看过最美的女人啦！这个剧情看，感觉熟悉熟悉咧。好啦，继续甲听落去哦。哦，我这个笑是，对，那个浸一下，就当变成伊这世人看过最美的女人啦，吼！唔捌看过这水的查某就对啦，吼！您这道吼，个羡慕吼，啊，我开始拢无这个名，无这个块。好啦，这个就叫最佳讲哦。我的变成那是女王，你看真正我的变成一世人，你看过上水的查某哦，而且哦，我个会做你的某哦，安尼啊。这个乌衣裳呢，看看了哦，嗯，伊总啊手伸出去，总啊把这只水鸡抓起来。啊，放伫个落地来，啊，水鸡就讲啊，啊那你去笑，你去笑你啦，你是不听着我讲话你啦？我就讲你搞浸一下，我就会变成你上美丽的新娘啦。我你三九开个落地看到只水鸡讲，算了吧，像我这样的年纪，我甘愿有一只会讲话的水鸡就好啊。那是恁啦吼，咱。俺即马咧听节目，即老诶啊，十八老诶，那是恁真正等到这种机会，即个会甲浸落去袂啦，老诶啊，浸落咧上水新娘就是你诶咧，即、這个老公算了吧，像我即个年纪哦，有一只陪我讲话最佳就好啊啦，因为我即个年纪嘛是很开看看尔，无你要叫我当安怎呢啦。讲笑，讲笑，人这个故事有一个深意呢。什么深意？就是人到一个年纪吼，爱清楚家己要爱啥，还是爱清楚家己无需要啥，这是一种智慧，知道了嘛？吼、哦。来讲笑，讲笑啦哈。好，来，阿来个听歌，敢好？咱无人点歌吧？啊、哦，无人点歌哦。啊，你是准时有人起来要互动呢？那是恁真正金了呢，不要白不了。上水的新娘，你也顾袂掉，遐恁看看的尔。啊，你也无多满足人，啊，你拢唔惊走伊啊，对不对？ 啊你也不你也不甲斟落饮，我嘛直接水加，伊陪你讲话，安尼无较好。对，判就好啦，食老爱有判就好啦。啊，唔通悄悄个啊，讲着悄悄，先等下我再讲着一个悄悄个，互恁听。好，咱先来个听歌，听什么歌好啦？傅征辉说演唱的歌曲《一面》。

阿杜姐咧讲哦，我哩上咧钓鱼，钓到一只米米林鱼，一只水鸡，要做伊个新娘吼。我讲这个故事，其实是咧讲咱到一个年纪要清楚咱咧做啥货，啊是咱要爱啥货，你要清清楚楚，这种智慧。那无吼，真正迄落未清未楚吼，连棺材本都无去。啊，按即摆来讲这个哦，这个姓周，周哦，周生与周哦吼，这姓周的儿子上。今年已经99岁啊！哦，99岁啊！我咧有久吼，嘿嘿嘿，一个价值较低啊，对不吼？好，那这欧医生吼，伊较早是咧做生意，所以呢，照你讲吼，伫生意场看过大风大浪的人，讲过大笔生意的人，绝对是比咱吃过盐搁较侪，对不对？那么可惜吼。伊是一个独居老人呐、啊，啊，唔知是咪孤单寂寞，啊，平时也无代志，就背手机啊，背啊背吼，伫手机交到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吼，交这个女朋友好，交出到一段惊天动地的黄昏之恋呐。所以咱来想讲，啊，伫网络熟识的哦，这个要小心哦。啊，恁拢在听节目啊？嘿呀、啊，会听过来嘛？翘得点哦，这地方罗实在，这爱小心哦，真正是爱小心。所以你若想刷了迄套路的版本的对了哈，差不多拢同款同款了哈。大家哦，这个查某，伊就是是个阿伯伯，嘘寒问暖，都拢伫个这赖顶面早安晚安呐、啊。啊，左一句亲爱的，右一句心肝宝贝，甲一个独居老人的心房，像拆厝同款，一块一块拢甲拆落来。常常的是这个查某出大招，对一个得要100岁阿公，许下着山盟海誓，承诺讲要甲伊共度一生，牵手到老。所以你若想这条感情牌拍出来有效无？无条对你无效啦。但是对一个食到99岁吼，啊独居老人、孤单寂寞的老人，反正是有效啦，真诶。所以这张感情牌一打出来吼，阿伯真正心存，连救生裤都单掉，直接当场心存，连救生裤都甲单掉，不离个吼。这个强盗医生是我那有条件的哦，这个查某开嘴讲啊，希望哈阿伯伯会当给伊一笔养老金，我会当肯你牵手到老，但是你一定会嗝屁的，你会嫁了嘛？你99岁随时嫁了啊！我袂安怎？我无伊无可嘞哈！阿伯就唔甘啊哈！好，所以讲活到99岁，什么世面无见过？但是爱情真正让小卒来变英雄呢，这句话无论放伫十九岁，还是到99岁拢适用呢。安尼昨天啊，一个生奶落去，生奶这条养老金吼，阿伯真正家己手底股票，阿袂掉，哈，真正的吗？嘿啊，所以你啊想，连阿妈看过无，耳啊变无。反正你也看到本人是恐龙妹嘛，不一定啊，是不是啊？哈，连人都没看过呢，连手也没看过呢，视讯都没呢，安尼竟然对这查某讲的话，安尼性格啪啪啪啊！啊，这可能是用帮扶我啦，我在想啦哈。反正二话不说，阿伯真正把手头的股票卖掉，安尼拢总轻轻到达偌济钱，大概400万，400万。真香啊！这400万真香吼，啊，真侪少年啊加班加到爆肝嘛，不一定有在场赚这数字吼。无晓得阿伯这一天你把钱回去给伊的时阵，吼，佮家己安尼穿个趴哩趴哩呢。

到这个台北中孝东路的银行，准备要把这条钱汇给伊思思念念的网络未婚妻。即马银行的保全甲行员一看，一个要100岁，还讲要汇400万给陌生账户。哦，迄脑海内的警报器当然就急啊了。好，马上就赶紧来关心这个阿伯，伊如何的报警啊？啊，辖区南港分局的警察原来来到位啊！即马警察来啊、哦，问阿伯讲：“啊，你这是要汇何上的呀？安尼啊？汇何我的女朋友啊？我要汇伊的养老金呢？嘿，啊，伊骗人的呢？什么骗人啦、啊？你也敢管伊啦？迄钱都我赚的啦！我要汇何上五，还是我要汇上骗？迄我甘愿啦！”你别甲我管啦！恁莫迫害我的好姻缘啦！恁是听家金仔呢啦？半路杀，哎呦，杀出来是要迫害我的好姻缘呢啦！啊，莫甲我管啦，莫甲我管啦！我就是要回的啦，哎呀！伊真正阿哥无意识到家己落入陷阱啊！你敢知？好、哦，就是一直讲要回这400万找就对啦。你莫紧回我，伊咧满心期待，会当赶紧的含伊个网络未婚妻，会当早一去强结连理呢？你看冲锋陷阵呢，记得爱情的力量真正无输少年了，就对了哈。啊，即马变成一个要回，啊，迄个警察甲行员唔好回，一个要回，一个唔好回，一个要回唔好回，僵持不下之下，警察带领，想想诶，这样呢就嘛不是办法，看甲查看伊还佫有其他的家人无？有啦，一个调出资料吼，阿伯有囝呢，有儿子啦，哎、欸、呀，是无佮咪大社会了，有儿子啦。哦，这儿子接到电话了后，挂来现场吼，唔知安那个口供诶，因为老爸诶啦，倒一句话会当破于心房，可能是人生应该是会较了解啦吼。啊，就反正好像伊出面都唔知安那个口供诶，到尾真正阿伯有云头先口供一个清醒起来啦，迄、那个满脑子粉红泡泡诶爱情老战士吼，加用红牙切起来，好、哦、用哦。这个搞骗的都对吼，唔知安怎个叫，迄个魂个叫回来啦，嘿啦，就是安尼，哦，好你家在成功保住这400万的养老金甲棺材本，都好个再也无回找无，你唔相信？这若回出去了后，唔免三秒钟吼，伊这个网络的未婚妻直接人间蒸发，无看的人影，心酸连一个已读不回都无要留乎你。所以恁就讲，我要小诈骗集团真正有影无天良哦！哎呀，你一个卡已经大概百回俱乐部，唔知几当时要死啊！啊，这点观察本来要甲骗骗你哦，要小哦，啊，这个钱来骗你，真正是食的累啊，困的死呀！恁如果讲，啊，你因那是有较有良心，伊是安那会做骗子嘞？对不对？你袂当怪人，伊是骗子啊！你袂当怪伊是做骗子啊！你如果你来较精工的、较细致的，就算伊是骗子，伊敢骗你的钱骗得到？对不对啊？我搁讲倒转来是毋是安尼啊？吼，从拄只咧开始，恁伫咧听，伫边仔咧听，手机边仔听，听咧听咧，恁嘛是已经有一个感觉啊，迄可能会骗人，对不对？恁就会讲，哎，可能骗，啊，为什么伊就是袂想着讲迄个骗人？对不对？要较清楚诶，对不对？袂使骗子是足侪啦，自古以来到今，骗子有死转吗？有死转吗？无吼，嘿啊，啊，所以大家己较清楚吼，迄骗子也是变无恁啦，良心讲啊。啊，400万老的吼，老辛苦拼真芳啦，甲这笔钱可以请几个专业的看护啦，逐天送你公园散步啦、晒日啦、陪你开讲，绝对是比迄个连看都拢唔捌看过的网博佫较好吧？对不对？请一个看护，无你若讲无爱查甫看护，请一个查某看护嘛好啊，莫管你的年纪，你感觉像拄只迄个阿伯感觉讲，我是安怎爱甲，我是安怎甲水果真好变成我的新娘咧？伊就要讲话。哦，伊虽然只水鸡啊，逐工也陪我讲话，安就好啊嘛，对无？伊请一个来，会当来杀去晒日的，啊陪你讲话，安尼就好啊嘛。啊，搁想到19岁，还搁想要娶某，哎，真正吼，食老唔死定就对啦吼。哈、哦，咱搁来听歌啦，要听什么歌？哎，孙娘娘，无咱即马来个听，好，咱来个听日本歌，《乌西罗伊汉娜》。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姐恐怖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好，来哦，咱过来听这个郭伟廷医师哈，安怎讲？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现象？哦，听这个专家讲较准啊哈。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
1: 哦，这个贫血这部分哈，第一点就是咱人会做出来，就最简单的嘛，就刚刚咱。趁钱，你钱无够开，你就会你口罩就是愈来愈少。你做的会哈，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趁了伤少，第二个开了伤多。
0: 好，
1: 所以贫血有两种，对，贫血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做会，你会做未出來，做未好利用。第二个就是你有咧失血，但是慢性的失血，因为这我的真侪捌拄着过讲，譬如讲。女性朋友，哦，有这个血丝，啊，有的越是也那个血流了伤多了，哇，咱正常血是女生是12哈，伊，可能走来个7到8，有
0: 那
1: 真正无法度就爱去病院，去进遐送血嘛，
0: 就是
1: 输血嘛，哈，所以人讲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对不对？哈，真的贫血的原因就是造血不足，造血不足，也开始失血过多。我嘛捌拄着讲一个患者，伊定定咧头壳咧戆，结果。吃止痛药拢无较好，最后送伊到病院去，大肠癌。因为伊粪便全血，伊毋捌去验过，啊，规个检查过了，就是倒一颗拢验到路边，验到大肠遐，哇，结果一个第一期真好运，他第一期的路边切掉了，起码个化疗好些，
0: 就
1: 是讲到呢，第一期啊，伊就是大肠遐有一个空缺，啊，就是血管。下回，伊大刚拢咧流血，伊家己唔知道。啊，伊个血唔是讲老家讲，咱个肛门遐就是咧切卡生。哎呦，红公公，你当然你嘛知啊，唔是哦，迄，叫粪便潜血。啊，所以呢，咱啊大家，那观众啊，听众朋友，哪捌听过哈？咱起码即个国卫署为着要预防大肠癌，有这个成人的粪便潜血检查，所以就简单的嘛，咱个即个改编啊，修改了呢，不管是。免疫或者是金属哈，那你在上去后做一个粪便潜血的分析。你若讲大便内底忏悔，什么叫潜血？你把酒看未出來，你要用迄个显微镜去看，才知影讲哎有这个物件无？啊，那有这个潜血，你就安尼想，逐工安尼回咧照，逐工安尼回照，就刚刚讲，咱的一个银行的口罩，逐工拢有人叫人偷领，偷领，领来领去，三领四领，所以愈领愈少就是安尼哈。啊，等于讲都一种。状况较容易也出血，其实老实讲，就头头已经讲对讲，女性朋友，尤其是伫咧更年期进前，咱大家会拢会为人讲是捐血啦，但是拢会来回输
0: 哈。
1: 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那个一点贫血的比例，各国家哈，以大概国家拢无啥相共，但是差不多都在2到3，就是两倍至三倍，就是
0: 查甫
1: 比查甫少最两倍至三倍。
0: 所以讲，迄个咱的郭伟廷郭医师跟恁去分辨潜血检查，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是也阁有真侪原因伫个啦。哦，参像讲你本身你的肝功能无好，你也较容易贫血啦。咱肝是造血一个器官嘛，对不对？唔是干那咱的这个两骨啦，哈，肝嘛是一个造血器官啦。啊，所以讲你肝哪无好，你造出来的品质也袂当改好啦，血的品质嘛袂当改好啦。好啊，你肝是一个制造的机器，但是你嘛要有原料啦。啊，你敢听？你讲我今仔有只机器，当做啥位做啥位？但是你物件无来，我你只机器嘛无在条行发挥啊。啊，你听我意思无？所以讲铁质是很重要啦，补充铁质真重要啦。啊，所以讲你营养食有够食无够，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反正你了解遮那济也不要紧啦。我甲恁总结一句话啦，如果咱那是学历旺有咧啉，铁质磷 ACDB 是2种氨基酸。我得遮那济诶，迄个我的原料得遮丰富遮济，啊，我总搞互你只赶去做安尼啦。啊，你肝够好，啊，做出来会就水啦，就是安尼啊。啊，唔只讲 咱这女性朋友，你讲啊，我已经五十过啦，哈，已经也无困未起，领三千啊，天光的领五千啊，困未起，领三千啊啦，哦，对不对？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所以你更加爱把你的肝顾好好，啊，你营养爱加加挂，安尼做出来品质就好。特别去有郭伟庭医师讲到，那讲到这个欠血是查某人管过查甫人。女高过高，迄、那个情形咱特别来发生，对不对？啊，无那是讲平常时啊，咱的血红素，啊是讲咱的这个血品质无好，就对。你啊看这种人是不是容易生歹命？生歹命几率悬无？悬啦！好，准则咱卖讲干那严重啦。你就干那一个面色白顺顺啦，哈，但不停的乌不，但不时的乌天暗地啦。迄种日子过得嘛艰苦呢，迄毋知伫当时要无风无雨倒大树呢，迄毋知伫当时走路行到要跋跋倒呢，迄毋知伫当时爬楼梯爬歪要淋落来呢，我是讲坦白的啦。所以讲来，小李我说了讲，男女拢大大细细拢听个家人，包括着咱阿爸阿母啊，食老喙齿药落着食较少吼，啊胃口较小啊，啊食较少啊，吼啊惊营养素较无够啊，咱着小李我来补充，那无食。食老倒咧袂制作啊，佮无肉无脱，嘛是同款啊。我讲行路行到跋跋倒啊，爬楼梯要甲迄扣连落来啊，嘿啊，啊唔知食死袂佮唔知咧，迄个唔是咧甲伊哈，这是事实。好、哦，所以讲咱雪地旺说着讲，包括你囡仔咧登场啦吼，咱若要大到像奔风咧，雪地旺你得甲站落去，真正甲站只开心风，你大就大咧袂受伤啊。好、哦，啊那咱再哥哥啦吼，咱再逆上啦，大哥小弟啦。来对咱血尿来对有一个叫做蛋氨酸，吼、哦，这物件真正足够大咯。你蛋氨酸你脑内食，一个是肌肉强化剂，哈、哦，你脑内食，包括你够有咧动，你也嘛是个是的，搭档对档都无问题啊。所以血尿往这个产品是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无分，拢会当泡，会当啉的着。你来当加一寡零果精做药引茶咯，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开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当下像那是未妥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这拢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阿公的电话真好记，2799甲卡两遍哦，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安排一下这首，应该是江辉唱的吧？心内话来，咱大家到底想听多少？哦，心内歌啦。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收听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有人讲，迄落恁家风水好唔好吼？其实良心讲，唔免看摆设如何啦。有人讲，上好的风水就是家己自己嘴啦，啊，上歹的风水吼，嘛是自己嘴啦。所以咱嘴的个性足奇妙吼，伊唔但讲维持咱生命的入口，就是咱要食物件，就是对自己嘴吼，对不对吼？所以讲，伊唔是干啦维持咱生命的入口尔。更加是咱灵魂对外照妖镜，你食入去什么营养，就决定你什么体态；你吞入去什么知识，甲讲话修养，会当决定你伫别人心目中的分量了。嗯，这句话嘛是讲了真好哈。所以咱来讲无形的好唔好啊？唔是梦神的，无啦！你这几点要开始讲梦神？咱来讲无形的物件，就是你腹肚内目水啦。哦，你腹肚内有目水无？有蜜无？伫这个淡土骗不了人，袂骗人。即马来讲，有一个朋友叫阿娇啊，50几岁，反正你大概看伊开讲吼，你就感觉空气沉重，心情嘛沉重啦。啊，伊佫足爱来看你讲，你佫提袂掉，开始会啰，嘿，开始会啰。爱是拢讲啥啦？啊，着开嘴无好话啦，较讲了讲，现在无路用翁啦。迄翁哦，伫个嘴讲出来，真正一无是处啊，有够无路用。讲到真正迄个翁有够无路用的，无路用就对啦。啊，我甲恁讲，恁伫人个面头前吼，我伫节目当中慢慢甲恁分享过，恁伫人个面头前，定不是讲恁翁无路用，迄是你性格底个嘴皮呢，迄你敬的呢，迄你假的呢。你说你哪没路用，但就会提高你的身份。来来，咱现在算上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自己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哈。您啊，常常在骗修自己的翁，跟我说你这样骗修自己的翁，然后 就可以在咱自己的身上加分，抬高自己的身价，就会感觉自己比较高，会吗？并没有哦，并没有哦。人在听的人吼，是那咧听你骗笑恁人，但是嘛那咧怀疑你这个人，你目睭有问题，你应该爱去看眼科，嘿，所以嘛是咧骗笑家己哈，这点记起起哈，这点记起起哈，同款哦。你那伫人面头前咧骗笑恁无，那嘛别讲你足够哦，那嘛是会叫你看眼科哦，因为无你错的嘛，啊，直接摆你现在不甲错，是不是？啊，你骗笑人，你直接摆你现在不甲假。对不对啊？你就是你有问题嘛？噶唔是安尼讲，阿无就骗小囝。讲安尼六岁六月饲个大汉啦，阿唔知讲爱友好啦，爱感恩回报啦。你常常讲讲拢是一寡吼，全世界拢总是对不起伊的，拢是伊足委屈的啊，全部都是负能量的话，拢是负能量的话。啊，但是足奇怪，人咧讲歹就出好顺。歹到若出好顺哦，迄是异类啦。其实哦，即摆要讲落来吼，恁来看啦吼。阿娇啊吼，生一个左囝，佮生只足水嘞，迄支嘴足歹吼。啊，但是生迄个左囝，佮足水嘞，嘿，咱咧讲歹到出好顺哦，差不多。嗯，咱来形容一下吼，长发飘逸吼，这是很多男人梦中的情人的吼。古怪，我嘛想无，有啥物大多数的查甫人拢介意看长头发的女人，即嘛唔知阁有遮严重无？我唔知，但是阮去演的就对了吼。阮去真正做者查甫人很喜欢看长发飘逸的女人，啊，有些女人留长发可能就是为了要让男人看，好没有查甫人看，哈啊，老邓他们靠气质对了，你有什么讲了？感觉啦吼，感觉真正靠气质，爱面膜公司是真水哦。好、哦，阿、啊、哥再来，真会化妆啦！我即马你两个搭配一下那个化妆的技巧哈。哦，一面哦，跟咱袂像像诶，咱咧画红啊，画出来呢，水灵灵的呢。诶，行第一路绝对是人一直歪头甲看迄种，也是路上的一幅风景啦，无毋对啦哈。谁不喜欢看漂亮的女生？我家己嘛承认讲，我喜欢看帅帅的男生那个。
我人该特别，欸，我喜欢看帅哥了。啊，看一下我又不会怎样啊，我们也不能怎样啊，本来就是这样啊，赏心悦目，啊，看的就是觉得很疗愈啊，那两年啦，哎呀，啊，男人也是一样啊，喜欢看漂亮的女生啊，对不对？所以你也想，那形容跟讲家己老年人一直歪头频频回头的一幅风景个，但足奇怪，人咧讲基因这个东西也跑不掉，水的水，嘿，复制因老母的基因，什么叫做复制老母的基因？你若一开嘴吼，那个美丽的滤镜，美修像诶马上消失安尼同款哦，原形毕露。一个你也明白什么叫做基因的硬伤啊，哦，基因的硬伤。回头伊若无讲话，这种样就作祟。啊，讲话吼，要求过，肯定老母都一模一样，敢那一个模啊印出来。迄个呐，有啥咪话，就讲啥咪话，藏袂掉啦。啊，你讲有啥咪话，讲啥咪话，如果你讲出来的话，那是好听，那又何妨，对不对？重点是，可别老母同款，讲话都要骗想人啦！啊，这种人哦，一个嘴歹掉啦，无彩色做遐水啦吼！阿卡话讲出来，那么骗想人的你啊咧，奇怪呀吼！哦，拄啊顶着老母的个性，顶个一模一样安尼就对了吼。所以人讲，那像你之前的，你个化妆品更加高级吼，啊，画在你的面呢，只要你开嘴。哇，迄，那个化妆品哦，嘛是得惨的，你敢不知？佮互你佮高级抹伫你个面里，嘛是得惨的，你敢不知？嘿啊，所以我就迄个拄只咧讲吼，非得你巴肚内有蜜无蜜吼，你个谈吐嘛是袂骗人的，就是你开嘴讲话真正袂骗人一啦，袂骗人一啦。所以人讲嘴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过滤器啦。好像那运动爱怎样讲？不要那去筛选知识，还是讲不要那懂得过滤吐出来的言语啦哈。也得讲，阿公常常讲，咱读册，不是讲要追求讲哦，我一路心腹无相像，吼，还是讲我读个比人较巧，亦或者讲哦，我册读足悬，我有知识，我出社会都，就是诶，做工课会比人较高尚，不是这样。读册真正是要。培养到咱的修养甲气质，一个有读册人，伊讲出来的话，伊的言谈、伊的谈吐，一定是无同的。你好啊，今就看卖，谈吐真的是比较不一样的，比较不一样哈。毕竟咱巴肚底有物件啦，有物件讲出来就有肉嘛，咱不是安尼讲哈，嘿。所以讲，沉默哦，大家讲，沉默往往不是无话可说，是一种最高的修养。沉默是金嘛，吼，咱们学讲沉默是金，就是讲咱若唔捌的时阵，吼，咱若无了解唔捌的时阵，咱就点点听人讲。因为阮当处长吼，就是我的文书嘛，甲我讲一句话，讲听是上好的老师，因为咱捌的拢是有限的啦，咱用心讲。但是呢，咱若唔捌听人讲，啊，所以听的上好的老师，你对人的言谈之间，你会当听出足侪学问出来。啊！你若唔听，干那一支嘴，咕咕叫，拢干那拢要讲你个，对不对？咕，这种人也是袂进步啦，你用心讲啦吼。阿伟藏袂掉，嘛是一件足可怜的代志呢。我感觉，人讲心直口快吼，爱看款代志。有一种人是，伊唔是属于心直口快型的，伊是话真正藏袂掉的。好，你只要拿我知一件代志，伊就四界放上，要求骨像大喇叭，迄个放上头同款吼。你要知道一件事，差不多通常的人都会知道，这种人也是很破格的，实际上心说你身躯边有这种人，有没有？你就不能知道让他知道一件事，你如果让他知道一件事，不行，通常的人都知道。所以你如果咱讲要散播谣言啊，还是讲吼要借刀杀人啊，吼，要借某一个人的一支嘴去达到你的目的，这种人就是你上好利用的武器。啊，这种人往往嘛是用利用的点，哦，人家会知道你个嘴都唱袂掉，啊，但是呢，有一句话就是要借你的嘴讲出去，特别借你的嘴讲出去，所以你那只嘴就变成是有心人的利器了。啊，所以这种人哦，就是我那，
这种人嘛，要讲起来就是，安那，就是伊原啊，巴肚内无物件啦。嘿，巴肚内这嘛当讲的，巴肚内无目水啦，巴肚内无物啊。有物的人，伊要讲的进程，伊会对，伊会先，伫伊的头壳内先说一遍啦。几秒钟也嘛好，这个记忆重整。哦，你记忆你有小可整理一下，咱讲出来话就比较比较不容易得罪人，嘛较得体，嘛较就是。讲的话爱人听得感觉会使你嘞，好，就是下面话叫做得体的话，你经过咱脑筋三秒钟重整一下，真正就是有差，好，就是有差。啊，所以那我们先看别人拢想家己，嗯，觉得还是多吃些字啦，加食一寡字啊，就是来讲白字啦，吼，迄字加食淡薄入去，多读点书就比较实在哈。毕竟，和咱家己的照妖镜反射出真正有质感的画面，这是对咱家己灵魂最后的导珠啦。所以，读书有什么用？很有用哦，书中自有黄金屋哦，书中自有颜如玉哦，多读点书是有好处的哦。读古来者，你会感觉讲，我即卖咧讲咧，感觉较较早是无啥相像。哎呀，你家己感受会到的啦，哈。好啦，还是多读书啦，哈。嗯，安尼来安排这首《偏偏喜欢你》啊，这是一首粤语歌、哦。这首歌实在是真好，唱这首歌的人也是真可惜。这个人当咧红的时阵自杀。陈百强一款，嗯，啊个因头家，啊应该是讲命啦，啊无介无代去爱着赌王因祖囝啦，嘿啦，啊伊是一个歌手啊，赌王迄个世家看袂起伊啊，你不哩就是一个唱歌尔，你要娶因祖囝，你有够假吗？我、啊、可能就是那个心结打不开吧，对啊，嘿啊，我们想无赌王去给靠啊，赌了就是有钱尔嘛，无啥货啊。哎，钱的评估嘛是臭钱呢，哈，同臭味，哪里讲？全身都是钱，像咱台湾嘛是一个，你坐吊车带过来某诶，我嘛看到伊，我嘛感觉伊规身躯拢钱了嘛是一个惊险呐，嘿啦，感觉没什么质感呐、啊，听歌，偏偏喜欢你啦。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来，咱的肝吼，其实该食血呢。咱的肝该食血，肝是咱全身躯最大的血库，最大的血库。啊，无恁地点要一个地肝看物影的，你干那要把遐血洗掉，洗真久，同款啊。所以咱的肝嘛是安尼，肝是咱最大的血库，阿嘛该食血。啊，所以讲你迄、那个平，那肝有问题吼，医生拢叫你多休息，对不对？啊，叫你。平常一路多休息，就是尽量会当困就甲困，也是都体力倒来拢 OK 啦。好，血胃肝呐，这中医讲啊，血胃肝。所以讲你若是肝有出问题的人，袂当太过疲劳啊。好，但尽量讲体一个倒一个，那个都对我们很好，对血要流对咱肝真有利。好啊，一天呢，咱上无熬1500cc 的血流对咱的肝，知影无？所以阵倒的过程嘛是爱。正常，袂当无正常，所以讲啦，佮讲到遮配合的环境吼，都足侪项啊。所以你血爱流的，流的紧，尽量爱食。好，阿哥再来，你血品质爱好，营养素爱有够，血里往里爱补充。好，阿咱的肝爱顾好好，维他肝，你得爱甲咱受伤肝细胞，甲伊修复好势，伊得当继续做工过，再继续甲咱制作一寡咱身体所需要物件。所以维他肝。你个搭配落去，啊！相信咱线上有足侪咱乡亲，比如食阿君的产品，食骨力鸡，啊！食骨力鸡要安怎食？你若袂晓去食，你得较来敢问。啊！若像我拄只讲第三支，维他跟雪莉旺进行三支做伙食，拢总无问题。三支拢做伙食，嘿，三支做伙食拢无问题。安尼知无？啊！若空白食是较好吸收，都跟咱分安尼。好，啊！今日药房甲买，坐客顶面吼，老大老的老家飘头啊！那是大小妹拄好甲你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电话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好不好？来，空吧空空，2799 0800 279 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这些大家要等等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哎，谢谢，感谢张清芳所演唱的歌曲《贪恋》。继续礼拜，今我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到左囡仔医，这左囡这个左囡仔医吼，就真正较厉害。咱来讲到六月二十三迄一天诶，我若无解决这两天诶代志，下晡五点外。那时阵应该是通勤族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嘛，是不是？台北这温的黄钻线综合站外边吼，当讲是人来人往，对不对？人来人往，啊，大家吼拢着急要回去，想都无想到讲，伫个人群当中竟然藏着一颗武装好的不定时炸弹。一名女子，伊行伫个即个。中山路两段的路人，伊雄雄觉得讲伊背后吼不对劲，因为回头甲看，一个大概五十岁，啊挂耳机、佮挂墨镜，一个查甫人，揢手机啊一路安尼一直甲翕呢。啊，即卖左囡仔也不是省油的灯呢，被偷拍了，较早的左囡仔，甚至伫个。公车顶方望到尻川无吼，当着种色狼无吼，嘿，望到尻川得我要惊死点啾啾啦，拢唔敢吭声啦，速战消磨无有吧？真的是这样。今麦做囡仔吼，足彪悍的，含较早咱哩现在高油无讲的呀，真正是无讲的啦。所以啊，这个被偷拍当下，他是没有选择隐忍哦，一直接霸气，我头，干炸嘞！当场问这个大叔：“无啊，你这要翕啥哈？你这翕啥？很强势哦，要求要查看伊手机的内容哦。这一看不得了，甲抢看了伊相簿里面哦，欠足侪骨力名女性的迄、那个诶影像就对啦。虽然这摆伊偷拍的是算白影俩，对不对？但这种诡异的行径，真的，女孩子二话不说，马上报警。”综合分局的警察获报就赶到现场嘛，就赶到现场啊。主本，小公，这可能是一桩那个捷运周边常见的偷拍纠纷啊，偷翕而已嘛，哈。无想到我跟你讲，代志无遐那简单。因为即摆来到维警方，就看这个查甫人姓黄啦，哈，就看伊的这个手机啊，手机啊外面，敢那拢是偷翕一挂噪音啊，但是也没有涉及所谓的私密部位。但为着要保险起见吼，警察嘛是对这名墨镜大叔进行例行性的盘检，就是要看伊身份呐，吼，就是改身份证刻出来。而且咱输入电脑是不是伊所有的资料吧，包括有犯过案无，有诶无诶吼，是不是拢一目了然？所以哎呦，一个甲进行盘查呢，你敢知影？嘿，才知影讲三林伯啊。这个人不是我们说的偷拍，可能就是比较痴汉无吼，痴汉。你敢知影一个查了到底，竟然一个资料记录，伊背着窃盗、强强危险两条通缉令，是新北市地检署甲地方法院苦苦伫咧寻找的逃犯就对了。苦苦寻找逃犯，唔但安尼哦，即马计配合，来，你包包起来，伊有拍一个卡网嘛吼，你包包起来查，你敢知影？无甲超伊个册包吼，那是册包，无甲超伊册包，我惊着，超伊册包惊死我们，真的你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伊个包包内底藏三粒，即马上泛滥的叫做一托米子啦。嘛是不是啊？规三个一头米子啊，就是丧尸烟弹呐，个丧尸烟弹个三罐原油，个外加一组安非他命的吸食器，这根本就是行动毒品补给站。其实，咱平常心讲吼，这种是网络报的，有诶无听到。其实，咱阿妈看过啥物叫做丧尸烟弹呐？真正我阿妈看过啊，但是。伊身上拍的拢是制造这种物件的原料啦。最让人头皮发麻是安那，这个通缉犯的包包上来底，阿娘喂，搁藏一支插刀呢？阿娘喂，炸这种毒
拼的，不打紧，搁唱差的哦，嘿。所以讲，

0: 啊，
1: 张文，
0: 张文，
1: 对，那个凶手，
0: 张文哦，
1: 张文，
0: 啊，刚那弄也无消无息了，不白过弄也无个，
1: 后来死掉了，
0: 啊，
1: 他不是就跳楼吗？
0: 他跳楼呢？
1: 他后来死，他就是。哦，
0: 是哦，你有跳楼呢，哦，
1: 是
0: 啊，是不甲袂记哩，是哦。迄像安尼人当安安尼骑奥托拜啊，停伫停停青红灯嘛，吼，即个笑啊，无无个扑死，敢知看外冤枉呢？迄看这种新闻的气，你敢知影？人好好一个人，一个家庭安尼，停在路边有代志哦，啊，都无多定着笑人啊。啊，所以唔知讲即个案嘛啥咧？如果若倒一工伊笑紧，搞不好笑紧。伊又发作起来，是不是？赶快，迄个直接对伊包包插倒起来，在咧扑啦！哦，够恐怖的吼！所以，警方问讲：啊，你现在出门咋插倒？伊也唔讲啊，结空安尼啦，伊也唔交代，唔讲啊。所以这萝卜手吼，这看警方安怎甲逼啦吼。反正这阵子吼，咱咧都在咧讲到丧尸烟弹这个物件。其实丧尸烟弹这个东西也惹出很多重大的社会案件啦吼。真侪无辜的家庭因为吸食这种毒品失控的人，好也是好家庭拢破碎掉的对哈。所以一个新派切得公共危险罪的得分，你说不在家里面多好，搁伫个光天化日之下，好啊带毒品加这个刀械，就是查得走来接运周边，惹事偷拍。所以那不是拄啊好，这个主因啊太勇敢。哎，我讲，哎呦，有色狼在跟踪我，在偷拍我，无当然昨天那是走足紧的啦。哎呦，没有人跟拍呀，对不对？他一定哦，赶快快跑，快跑，快跑！啊，走个无影无食鱼，安尼呢？结果就是走个无影无食鱼呢。你都无在场抓到这个人啊啦，真的呀、啊？这嘛是警方嘛抓的通缉犯呢，抓伊袂到的尔呢？这昨天的卡勇敢吼，哟，这倒一街口啊，骑出来强悍的女子啊！强悍，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年代强悍有什么不好啦？现在的年代都跟以前都不一样啊，男女平等的时代，女人强悍有什么奇怪的呢？哎，做囡仔人唔通安尼啦，啊，我看我咪话一句讲，啊，你查甫人唔通安尼啦，啊，干那讲做囡仔人唔通安尼，啊，就拢个饲着乖乖牌的哦。啊！那赤白白的，讲人吃到迄组件呢，赤到要死，赤到无赤到迄个赤到二九眉，哈，赤到无人爱迄。恁错了，其实我正看看哦，现代男人，敢那看较早嘛无啥相像。较早的查甫人拢爱加一种温柔的，现代吼，我这少年啊，好像越有个性的女生，因讲越有魅力呢。今天我甲即摆查甫囡仔讲呢，至少阮家。搬到那个孙母，因都不认为讲那个乖乖牌的女生有什么魅力啊？因拢干嘛讲？哦，那个女生辣哦，那个女生够呛哦，拢安尼讲啊。像我妹妹无迄大汉子，后生无，甲真都无女朋友。啊，我大声就甲问，我有，迄个有一天哦，你也娶一个像大姨这样车的吼，敢好？你敢像大姨这车，你敢会娶？大姨不凶啊，怎么会凶嘞？短不凶啊，真的吗？你不觉得短很凶吗？哟，啊，如果我真的娶到短这样子的，我才好命呢、欸。我唔讲，啊，你娶一个短，才见得起来哦，啊，要安怎你应付伊？才不会嘞、欸，我若再来娶一个短，安尼哦，我就好命啊！我只负责去赚我的钱就好了，啊，负责赚的钱，嘿呀、啊。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我还啊，反正你会搞定就对了。我、哦、是哦，你看吧，哎，人伊感觉讲娶赤白白有啥物唔好诶，养硬啦。人即卖查甫囡仔吼，感觉赤白白做囡仔较养硬啦，嘿啊，娶一个养硬较袂家己做好事啦。即卖查甫囡仔嘛足巧诶啦，戆咧真正的，娶伊人咧点啾啾诶啊，无半撇咧啊，两只甲要死，迄即卖查甫人无爱娶，拢无爱娶啊。现在少年啊，看不较早，哎，查甫人是无个。他只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迄、那个无才便是德，就是讲叫查某囡仔袂使有才能。其实你们都可能将那个无才便是德那个才哦，解读错误了好几千年，并不是这个意思。嗯。好啦，所以人咧讲哦，这回这个警方嘛咧讲，哎、欸，好你家仔哦，这回等到这勇敢的妹子啊， 意外帮阮去抓到这个行动毒库呢，不仅阻止了可能发生的悲剧呢，嘛，吼，这个拢抓袂到的，这个毒贩吼，这个大叔入去食了饭，本来就要甲抓袂到，即摆终于甲抓入去食免钱饭啊啦，嘿，真的，好啦，反正带着柴刀、丧尸烟弹出门偷拍哦，你甲想讲，这个年头出门在外哦，真的不知道哦，哎呦，看你安尼小心心的，是不是妖魔鬼怪？哦，所以即摆连着家己老人吼，你得提个警觉呢。唔想戆戆惊呢，你啊看迄个人怪怪，你得爱神经线爱搞安呢，唔是叫憨憨讲叫我唔免做兵呢，够恐怖的啦，即马小人一大堆啦吼，好啊来听歌听歌，搁要听什么歌？诶，阿春你啊，搁来听日本歌好了，我们一道是要我生你。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呢。啊，你进行吃了都好。
1: 规身躯拢好，好快乐啊！
0: 你快乐存款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1: 有差啦，啊，个人结问你。
0: 啊 ，Q 你个脚，感觉这碰破较稳定嘛？
1: 有啊，我拢未断啊，个脚本来做生啊，拢未断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
1: 系啊。本来我脚有两支拢会倒啊，啊未啊。
0: 只要健步如飞，
1: 袂歹啊！那产品
2: 真性袂歹，我顶过手袂歹。
0: 嘿是。
2: 我买五罐去啊，个只袂歹。
0: 哦，袂歹啦，你赞赞赞。
3: 以前我炒啊，食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个一直个食，一直个食。嗯，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嗯，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嗯，啊，跳做摆个手咧害，嘛汗咧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好，一直个食。诶，起码拢袂啊啦，
0: 不水啦，
3: 啊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3: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0: 水，安尼一定爱看咧看咧，我忙等我哈。卡麻去啊，要怎走？真正袂走呢，吼！卡麻去啊，要怎走？吼，哟！你莫讲啥物，咱即个喇叭，咱无在场惊远啦，吼！你莫讲，咱即个卡麻去无法度走啦。讲一寡歹听，讲啊，我都卡都袂做主情哦，我着较无爱出门。啊，你从当作你出，你无出门，你着拢无问题呢啦。啊，万不一啦！要讲一句较恐怖的，那落大地震的时阵，大家讲地震哦，走哦！人健步如也较无问题，人袂歹人哦，人走哪飞啦？啊，你啊，目睭金金人上着，我下下摇啊位置，我都较慢慢走，我都无在了走，是不是？你讲安尼嘛是真悲哀嘞，是不是？啊，要走嘛，走输人啊，敢毋是啊？哈，好啦。所以阿君希望讲吼，咱乡亲的，比如那这个麻啦、擦啦、疼啦、揪啦吼，其实都咧甲咱讲，咱血路未通啦。啊，血路未通，唔是干那讲这个现象，吼，咱感觉讲吼，足阿杂安尼尔尔，唔是讲乌麻，啊，就足足神的，我特特特那麻吼，啊，揪筋乌揪得足艰苦，就要踹着，但那唔是干那伫嘴底下咧爱白叫牛咧尔，唔是干那讲啊，咱这现象艰苦咧爱白叫牛咧尔，上惊是惊啦，上惊就是咧秃头。你这哪真心无食，人工真无食，吼，和咱的血清气，咱的血流会大降，人工难得倒一工吼，去哦，这个血甲塌的时阵，崩伊哦，阿达只下面拖西人都有啦，真正阿要切落皮都有啦，阿那可能呼呼叉叉迄一工哦，迄真正把西人恁对口下出来啊，看人讲吼倒一个老的外高哦，人个要来去迄个什么啊，要去健走啊哦，要去走马拉松啊哦。啊！我开坐伫遮，我开倒伫遮，你也怨叹啦，唔通过迄个日子，过迄个生活啦。所以这血管吼，血咧走咧传哦，伫咱的血管内底，咱也是目睭看无的啦。啊，食到这个回来吼，咱血管无健康啦。啊，卡卡遐一挂垃圾的时阵吼，唔通倒一干物发生脱石流吼，总要要崩落来，所以要落来，所以塌的迄个唔知啦，介恐怖吼。咱想想嘛，真介恐怖，无讲唔惊啦。吼、哦，对不对？咱讲唔捌的都唔惊啦，啊，真捌学会真惊啦，啊，所以那无安尼，甲恁托个托个吼，恁也是无神经啦，别讲啊，平常我这血管吼爱顾，我这个血路遐垃圾爱清啦，恁也是袂想安尼啦。大家有听节目是安那有差啦，毕竟身体家己的啦。人安尼甲你讲啊，国家你佫唔知行讲，唔知行惊，啊佫唔知行行咩来顾，我嘛是无法度啦。好、哦，所以说来，真心甲接。啊，不是讲食一个真心，干那讲可能经络会通透、油嫩会行会走呢。其实食真心哦，会成功呢，会成功嘿啊！啊，所以咱那是食到老红笑老天倒啦吼。啊，那是讲落卡手啊，得勇行行会走会跳都无法度，嘿嘿，红挂牌啊！那正经卡手会行会走，他靠许海气吼，啊，当然许恐惧力，过这病人才是忝呢，真的呢。哎，目睭连咱捏一下都唔敢呢，过这病人才是忝。你若讲倒轻轻来，伫遐无，什么时阵固定时间，甲饲饭，什么固定时间，甲垃圾、垃圾、甲换一个，讲哪话？迄个固定时间啊，你家己照顾人超节制。啊，若讲照顾的人是顾着这种病人，是再加艰苦。你也无在场，甲北个啊，要量出量出去啊，啊，你着找到要半小时啊呢？正经顾这个是忝，精神节无，唔通我阿达妈要控股你，真心着爱食，食了吼，成功才予人欣赏，知影吼？好。 啊，真幸哦，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喘到地，食到地吼，咱的这个人工整个来甲搭配吼，是上个理想的哈。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在客厅面，老大老姐老公公买票头啊，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像那是别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唔免客气哦，逛店一百专车转到这服务，专国宾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279，嘿，二七九甲卡两边哈，空吧空空2799-279，给我们相亲那边会蛋糕节。山花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 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36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女孩子，来爱情回来过。

即马要来讲到即个阿嬷嘛是介厉害，即、這个阿嬷的故事很扯哦，比扯铃还要扯，怎样扯？因为即阿嬷74岁啊啦，啊几当前吼，都两只脚唔知是安那卡疼啊，甲讲到特别死安尼啦吼，啊四界找医生拢找无呢，找医生讲啊医生我现在脚会疼到安尼啦，啊是啥物原因啦、啊？会找无原因啦、啊，讲到我就找无原因的吼，哟。啊，结果有一天哦，伊同我伫厝乡用乌暗片昏去，即摆找赶紧送去病院急救吼，医生直接就去入去个护病房啊，安尼看偌危险就好啊。啊，一个入去到房啊护病房哦，一刀刀割偌过啦，割偌过这医生看各项指数吼，哎，拢不乐观呢。甲厝个讲，我看恁啊有心理准备啊啦，意思咧交代后事我啦，嘿啦，我看恁啊有心理准备啊吼，中医生爱联络好势安尼啦，哦，后生查囝哦，听着安尼心脆，啊，不过都当着嘛，无法度吼，化悲愤为力量啊，嘛是爱开始联络这个中医生有诶无诶吼，一挂相关事宜的对了哈。啊，像咱讲生死簿顶哦，可能无写阿嬷诶名啦，哈，切起来吗？晓，迄都要，迄都都时间啊未到啊，你敢那硬要甲留？骨头背面嘛，唔敢加留呢，嘿，所以无想到，拄烦恼讲要办手术，尔讲几天后，阿嬷竟然目睭都要剃金啦，呵呵，这真正都有奇迹啊，吼，哟，真正奇迹。啊，即摆因为阿嬷都倒个话月啊，老人也袂堪去讲倒话，倒一礼拜你卡，你得卡到萎缩去啊，佮讲倒一个月，对不对？啊，所以两只脚是毋是萎缩啊？萎缩都袂行，哦，虽然人醒起来，但是迄个袂行嘛是真弱啦。出院了后啦。看到老母袂惊，啊！这后生看我友好得好，竟然哦，你敢知影？甲工课死掉哦，24点钟全天候照顾妈妈哦。啊！即摆这个阿嬷吼、哦、就讲，哎呦，啊！我为着我这个病哦，啊！竟然吼，阮后生放弃家己的事业，受着这阿嬷真艰苦啦，阿嬷真唔甘啦。伊怎啊甲家己讲？我吼绝对袂当成为阮后生祖囝的这个拖累。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一定要行，因为医生有甲讲啦，你迄是萎缩，啊萎缩要安怎？萎缩就是爱复健呐，哦萎缩复健啊，你若认真复健，就一线希望啊，嘿啊，有的人特别看这条风气啊，阿妈我看点头先，点头先讲为着伊时间哦，康回报者，伊我甲家己讲好，我爱巴结，总安尼对家己展开的一个堪比地狱训练的复健之路啦，啊那讲。堪比地狱般的复健之路呢？因为你爱知伊阿嬷大概若复健吼，一定爱两点钟呢，一定爱两点钟呢。迄歌听呢，阿嬷讲，你啊，听个真正着要抓着你，敢知影？哎呦，哪听个要哭的，听个想要抓，哎，都要抓着，就要放弃呢。我真正吼，过来白拢想要放弃，但是吼，别人要放弃吼，我就想着讲。啊！我老放心哦，我会拖留阮囝。伊讲真正就是这个想法啊，嘛是这个意志力啦，就是因为这个想法支撑伊的意志力啦。伊从月经加嘞，佮较疼，伊嘛忍调的。安尼一路边复健了两点钟的看我听，安尼一路按部就班就复健了一年多哦，这真正红心不虎口心人呐吼。得安尼复健一年多。阿嬷真正站起来啦！阿嬷，你真正有够牛的啦！站起来吼，啊，真正个掌声鼓励的。哎，复健真正疼的啦！你哎，咱来听也听也无感觉哦。嘿嘿，有去用复健过的人就会知影吼。啊，即摆阿嬷唔是站起来行尔呢？伊即摆连行都要用四脚好啊呢？安尼有牛无？牛啊！啊，伊惊吼，唔知倒一工要去跋跋倒。伊昨下佫走去做肌力训练呢。搁在做肌力训练呐，安尼决心无？你少年啊，话讲吼去健身房哦，安尼啊交一堆钱哦，啊结果钱高高也唔去运动啊。因为少年啊，恁真正有影爱检讨有影。你敢知影去年阿妈总共走去做肌力训练呢？伊这肌力训练哦，原来爱去健身房对啦吼。啊，去年哦，伊总直接就好在去报名迄个什么老人基金会办的健走活动啊。我囝两个一睏头完成3公里的健走挑战哦！啊，你讲3公里嘛，无咧偌远，啊，你袂使安尼讲啊！啊啊，伊阿嬷是一个
袂行的人，即马有在条建筑3公里，我算足牛的呢。当然对一般人是无困难，无唔对啦。但是对一个曾经昏迷过外月，予医生判断讲咧准备3天准备手术的人，你也想看嘛？阿妈即马有在条通去建筑呢，3公里呢。所以阿妈吼，即马足感恩的啦。伊讲我即马每行出的每一步都对，我即马行出的每一步拢是天公伯啊对我的照顾啊。啊，其实蛮感谢家己啦，伊对生命吼，诶，迄个韧性较坚强啊。啊，去年佫较戆，佫较厉害。阿妈知影讲，诶，建筑活动要佫办吼，佫就应该报名。啊，佫就应该报名。啊，前一站你唔是毋是？咱即个白沙屯妈祖是毋是出神点着？你敢知伊嘛对人个乡亲家行4-5公里个呢？阿娘话啊，袂惊人，既然即马只个我行嘿啊！啊，你愈袂惊，你愈唔惊就愈袂惊。真的呀、啊，你若愈唔惊，就愈袂惊；啊，你若愈接惊，就愈敖惊。所以人讲买碗爱动，就是安尼。老人袂使无叮当哦，老人爱惊咯，爱惊咯，唔想叫恁去惊，是讲爱就爱去惊咯，这件代志啦。吼、哦、啊，所以讲，你看人一定一站搁走去参加迄个白沙屯妈祖的进香哦。你敢知对人乡丁看我那咧行4-5公里远的呢，无简单呢。好，所以讲到遮，咱来知影吼，根据着这个国建署的数据啦，65岁以上的是大人每3个哦，都有一个面临肌少症的风险。所以讲阿嬷用伊的双脚证明，只要轻动，没有什么不可能，无啥物无可能，嘿。然后行出人生的第二春啊，对不对？是啊，啊，即马讲台中场吼，台中场吼有。咱台中乡亲会当参加啦，近近啊，尔啊，对不对哈？台中场今年讲要伫个即个10月31日的万圣节，要伫个东海大学号召1400人做回来跨世纪的跨世代哦，来场跨世代的建筑，就是无论你几岁啦，都要办1400个啦。你若有想要来行，拢小少来就对啊啦，嘿，小少来就对啊啦。迄少年的吼，未爱运动，唔过就想讲，啊，我未爱运动，我老母佫未爱运动，啊无吼，就是来较少啦。因为老人嘛不爱运动，就对，吼。啊，你就较少啦。啊，你若有较少吼，老人就较会想要参加啦。嘿啊，你就较少，恁老爸、恁老母讲，俺个台中吼，10月31万圣节要伫东海大学办迄个建筑呢。来啦，咱来报名啦，来甲行啦。你甲招伊就好呢。啊，你若唔甲招，敢若讲你去行，伊有当时会讲无爱呢。啊，行吼，按行路当时爱有伴，我嘛有感觉，行路老伴会想要行。你啊，比如讲像阮头前无吼，头前迄个老人活动中心，阮头有一个运动点，我有一个运动点啦吼。啊，你啊讲迄个小弟啦，孙仔招我要行，我就讲好来行。啊，伊若无招，有当时我若分段行。啊！就除非我真正吼，哎，唔过我安尼行咧行咧，我有瘦落来安尼，哈，真的阿君，我有瘦落来安尼，哦，一阵肥甲你干嘛下海，足足足啦，超低啦，小肥甲超低，只要肥甲超低，哎，我即阵哦，阿个有结石，阿个有咧叮当，我瘦落来安尼，我感觉瘦落个较水点啦，唔知我看家己大块块的足气质个，啊，你看。加咯，当运动对身体好，对不对？哈，啊，个会当予咱迄个老肝新陈代谢也好，个会当袂积脂肪伫身体里吼，个会当这个减重。哇好诶，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好啦，迄、那个咱厝内有空吼，家里的长辈跟小孩都出去走一走啦。咱两卖讲爱行外远啦，阿妹讲一天要行几万步啦，不用啦，至少吼，卖互只阿爸阿母吼，伫因个世界村客厅甲迄只电视机就好啦。对不对？少年的招哈，阿爸母啊，无招恁十波老的，无招恁十波老的，哦，啊无招恁厝边头阿辉啊阿克啊，来行哈，来振作运动，对身体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滚的哦。来，再来改听歌啦，唱歌的哦。嗯，要听到一首歌，哦好。来个听，来去故乡西雅市，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都到点收听，到这。

0: 来，我进公格哈。二来哦，咱的活力敏素哈，恁在咧食无啊？爱食啦。这个活力敏素益生菌哦，不是讲小朋友来食也好啦哈。其实这个活力敏素哈，咱什么年纪的人拢会当食，因为你囡仔自细汉啦，该种这好困伫伊的胃肠道哈，这个囡仔较袂啰嗦，啊，这个囡仔胃口较好，啊，这个囡仔咧大较水。好，人讲一只得多，迄落古早人唔是讲一句话嘛，讲一只得多。啊，我囡仔就是安那，嘴刀就是歹，鼻头都无开。吼，啊，所以讲，佮我囡仔佮拢唔食青菜无，囡仔佮奇怪拢唔食青菜哩啊咧，啊拢放无对唔对吼？啊，所以讲这囡仔啦，那放定晒放安尼，哎哎叫，因为变咱大人，咱准则放袂出来，艰苦咱嘛是会忍耐啊。啊，囡仔唔是呢，囡仔放袂出来是一直喊我干有无吼？迄位阿公阿妈看孙安尼。放不出来，安尼乖吼，安尼好吼，阿公阿妈唔甘呐，阿老爸老母也唔甘呐，对不对？啊，你拄拄用迄温肠遐通也唔是办法啦，是不是呀、啊？嘛袂使定通呢，等下歹去呢，哟！我说这袂办啊，痛苦。阿边喏，阿我讲，阿恁得好食活力敏素啊，伊囡仔做细汉咯，食活力敏素介好呢。我就要食活力敏素，食到饿了，到要害啦。讲阿君啊，我我刚才有听你的节目啦，有听你的节目，这也是一个。因缘啦吼，啊，人讲生生主人方的，对不对吼？啊，但若无听你这个节目吼，佮也唔知影讲爱互孙食这益生菌呐、啊。哦，食这这样，阮孙安偌好呢？做好伊，哎呀、啊，哦，即马会放啊，啊，嘴斗嘛，佮做好。啊，我讲会食的，会放的会食，对不对？啊，会食伊自然就会大，敢唔是安尼？所以讲这益生菌囡仔来食做好，啊，我讲啊，那可能囡仔来食好。阿爸阿母啊，恁的为。等下等下功能吼，为等下功能唔必少年的呢，蠕动失败呢，所以我讲叫恁来去动爱走路嘛是为着这个方便呢，是不是？所以你若佫有这个起这好困落去，歹食歹放的日子你就结束啊，煎熬无吼，你就结束啊，唔免为着这个日子来痛苦啊，对不对啊？哟，啊，咱佫有回啊，那放袂清气，佫生歹物，佫来红电哦，迄个要佫较真正要佫较袂好，是不是啊？是啦。吃益生菌最好最快。如果你的体质来，迄个歹食歹放的就对了吼，你就是该食益生菌。这也不是讲老人囡仔有这现象啦。算上本地的，咱若算上这大哥小妹啦，吼，大哥小弟啦，大姐小妹有这种情形的，你就该食益生菌。他调配的非常好。为什么这个阿姐说他也吃很多很多种那个益生菌呢？但是发现讲咱这个活力敏素，这个益生菌已经调配的很好。你也听看麦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1: 哎，我很重视，益生菌我也吃过。哎、嗯，我觉得这个医师调配的还不错。
0: 对，调配不错，
1: 然后哎，真的很好闹，他会帮你排得很顺。
0: 哦哦哦，
1: 放屁，
0: 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1: 不管吃多硬，哎、嗯，不是，除了吃饭丸呐，吃啥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的哈。
1: 我已经吃一段时间了，一礼拜。
0: 哎呦，听下无？系啊，伊话。长期咧食，啊食甲搁挂咱一排就总啊无换，我讲真正，这个医生调配袂歹，啊这个活力敏素嘛是咱许廷远吼，许廷远医师吼，伊真正有够肯定的一支益生菌，嘿，这是内底迄个副肝乳酪杆菌吼，是咱许廷远益生菌之父发现的呢，所以讲伊嘛咧讲市面上做者益生菌吼，你咧食是无法定植伫咱的肠道的呢。
2: 我从台湾人的肠道不断的分离一些菌株出来，我发现台湾虽然每一年花了10亿进口很多益生菌进来，添加在优酪乳啦各种市面的产品，但是都是过境型的，这些菌吃了以后就从肠道排出去，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
0: 阿林，你听我，你无法定植什么意思啊？阿爸，我听不定根呐。伊无法度伫咱的肠啊肠道定根，是要安那去甲人讲生痰的问题。你本地你就是定根，伊的这个益生菌，伊就去生啊，开大毛啊，啊你就无在定根，你要甲人大毛，是不是啊？我无法定植的话，就是咧食心酸啊，食安慰，敢唔是安尼讲？吼、哦，所以你要食袂？我嘛是拢有咧食益生菌，医生嘛是讲阮这个会食益生菌好啊。啊，你要敬袂？嘿，我就是唔知要食倒一排的点呢，晓？啊，所以真有听到啊，赶紧嘞，最好一支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阿公啊，一天吃几包啊？嗯，一包至两包拢会使啊。 你若顺序食一个保养，一天一包就会使你的啦。啊，你讲哦，真正我最近啊是这歹食歹胖歹白吼，吼、哦，日子过了不介舒服。你得一天加两包啦。啊，不过阿君是建议恁空腹食好吸收哈，空腹吃。你得一顿空腹了不要紧啦，你得空腹吃就好啊啦。安尼知影哈？好啊，加食一挂益生质哈，困要饲，困啊定紧得爱饲哈，得好食营养哈。咱的灵果精啦，咱的雪梨旺，拢啊准得来个泡来个啉，安尼好唔好？啊，平常时啊，你啊讲什么蔬菜水果啦吼，这来食拢介好，苹果啦，什么咧，迄、那个奇异果这啦，有一挂这个蔬菜水果袂歹，拢个食，因为因嘛是爱食一挂食物，应该多啦吼，较大无安怎吼啊，所以咱的迄、那个。平常时啊，恁高精血，你往哪啦泡泡的，安尼甲对咧就对吼，甲咱的好困气吼睡起来，安尼好唔好哈？好，来啊，那唔知有帮伫对大小美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选，这免客气哦。供电业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咱今晚相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人爱有帮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不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实在感谢什么呢？安子色，好来啊！咱继续呢，来给安排的这首歌曲哈。好啊，应该我那边就节目啊啦哈。来，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王冠要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刘斌手老的老爷喝这样子，聊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嗨，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知影才食力吼，遐唔知影才食力。昨六点八点，我要录节目，把报者讲啊，明仔会中南部会落大雨，啊，气象都讲中南部，结果北部嘛是阴水阴甲变去，阴甲咧吼，好惊神咧。即马停班停课啊吼，屏东啊，屏东已经停班停课啊，吼，好用这长的长执行，山区啊，嘉义嘛是。嘉义关嘛，五个乡镇吼，嘛是逐即嘛两点就停班停课啊。好个太食力，好个屏东也做食力好。屏东关紧急伫个两点，你看现在读册真偌恐怖。现在读册真够有人互捧啊，是玩葫芦干，玩葫芦干哦。落去四五点的遐嘛，哦，四五点说用刀，用枪啊，用刀啊，啊刀刀搁加刀啊，枪搁加枪啊，咧硬枪硬关的咧。我这册个哦哦葫芦啊大哦葫芦啊大，嗯，这个。这个今仔日六月二五吼，这个全台湾违法停班停课，啊，因为昨唔知这雨啊大，相信这卫星哦，这报纸上因嘛无讲今仔日雨落这型的呢，干讲会落大雨尔，嘛唔知上这型啊，上到即马屏东县吼，已经宣布停班停课啊，中华白是中甲腰呢，中华水白甲腰呢，这个淡水白是呢。规个拢落大雨好，那这今仔日哦，今仔做食力的，这高雄基山也做食力。高雄基山哦，这个街仔路的大水啊，哦，面积都积水，乌倒歹用坎的，用坎的，那做悬的，那水都淹到你龙飞机尾啊！哦，啊你包括内湖啊，台北内湖三段59巷，甲这金龙路遮，这下水道啊，满出来了。啊！台北内湖暴雨吼，啊嘛淹水，哦，这个雨足恐怖的，有够大船的，足大船的，才有惊到。哦，屏东的好朋友，那这个高雄市无是高雄市基山的美浓，哦，基山的美浓哦，十二点过就停班停课啊，哦，都达透啊，照中岛的休困等伊啊，吼，基山甲美浓啊，其他正常上班。啊，像即马湿湿雨啊，无啥雨吼。啊，即屏东县对即马两点开始，就停止上班上课啊吼。嘿啊，你甲看这，因为等于都真了啊，都计为跟等雨水啊呢，对不对？奇怪，即个米克拉都甲讲，即个伊都无入来啊。扫这红台尾，伊个是对顶完去那，那南部才食来食吼。哟，啊，即要搁落偌久的哈？诶、欸，啊！这想讲要搁落偌久无？有哦，讲要搁落到后礼拜嘞哦。我才落今拜四尔呢，讲这可能会搁落到后礼拜呢。哦，这袂搁爱欠水啊吼，好恐怖！啊，这若这雨过了，伊搁大热，诶，就是安尼。山区的这是嘉义五乡镇嘛，宣布停班停课，落这雨落到这大吼。恁、哦、像昨都有咧，昨。就是讲，若今日要去日本的哦，今日日本大地震，轻生嘛是六点偌济吼。今日轻生也嘛是如，这个风台影响哦，受到风台尾，18县市紧急吼发豪大雨特报。咱也无讲豪大雨啊，咱讲落雨尔。包括咱六八咧报新闻，要刷种啊落雨尔。昨暝我想啊会落雨，明仔讲中部依然最会落雨，我嘛报安足简单报安尼，嘛唔知落出遮大雨啊。伊嘛无报超豪大雨嘛无啊，对不对？在湘北、高平吼，拢淹水的境界呢。安尼要搁落吼，要搁落嘞哦。嗯，高雄市恒春半岛吼，啊，屏东县地区大迄个局部的大雨，甲超大豪雨，咱嘛无报超大豪雨啊。咱若报超大雨，台上会落足大雨也无啊。吼、哦，甲今仔日达多啊吼，12点50分的时阵发布豪雨特报。第7号的风台北上，这个方面较接近吼，受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有短暂吼，这个强弱风，有人当一阵，啥者啊就停，啥者就停，安尼吼。啊，今日屏东县地区有局部的大雨，甲超大豪雨吼，豪雨甲超大豪雨。啊，那高雄地区吼，啊，甲恒春半岛拢局部的豪雨，啊，甲大豪雨。啊，那台北市地区、新北市地区。台南市、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苗栗县、平湖县，吼，啊，拢落大雨甲豪雨安尼，吼，啊，嘉南、桃园甲彰化、南投地区甲台东山区，吼，局部大雨几率安尼，
啊，这气象署提醒吼，民众爱注意卡雷公，啊，强阵风，啊，注意中溪，较低些所在淹水有啊，真落淹啊，或者做一条淹水吼。啊，这山区爱注意吼，会崩山吼。啊，此外这水利署嘛已经发布，恁像恁这落时阵哦，恁兜扫盆敢唔收着啊？咱的黄金生态公司爱紧洗，落雨少水哦，歹清上盖济。啊，你的脚若过伤口会愈恐怖，迄一定爱洗。

个看鼻区哦，到迄个土内底困的造出来，迄文物吼吼，那鼻区吼，那鼻区，迄造出来，迄造出来啊，埋起来造出来，啊，你那底下聊，啊，你穿只落锅门啊，一敲聊着只臭水吼，迄个金色，那鼻区个呀，好像底下落雨崩山落时，那水上侪，泰国水落锅门水只上爱侪吼，啊，那这水里数的一发布到淹水哦，境界屏东县一级的，哦，包括这个盐埔的好朋友。万峦哦，泰武吼那边，嘉东枋寮李港吼内埔德地德产，哦啊潮州南州东港，春日枋寮新边，林陆九哦林陆嘛阴间嘞，林陆下早嘛阴间嘞，吼林陆九如中地啊槟榔市啊崁顶，哦迄是第一级的哦，哦迄是第一级的，啊那第二级的地区包括高雄、甲西雅乡、甲万丹安嘞吼。啊，那高阳县一级的，就是内蒙嘛，内蒙美浓甲岐山吼，岐山嘛，阴间咧，内蒙岐山吼，啊，美浓三拿这一级的哦，哦，啊，那台北市报一级的呢，哦，台北市内湖的阴间的算嘛一级的吼，台北市报一级的哦，南港吼，啊，内湖、树林、中山、北投、新北市一级的哦，吼，啊，石碇是二级的，哦，安尼，啊来个淡水的，哦，淡水再把。哦啊，一级的境界地区是石碇吼，啊那二级的是淡水，算全台湾拢有得对话啦。即种全台湾拢总有伫即个落雨的境界内底啊。啊，讲今日拜是对唔对？啊，要落到后礼拜的呢？哟，讲要落到后礼拜的吼。好啦，啊，大家拢爱注意，那伊嘛唔敢看麦啊，那个雨安尼落看会报讲明仔停班停课未吼？啊，毋过即马雨人看无哦，即无一定，因为两粒风台相加，一粒比着迄啥，一粒是山竹啊、红毛丹还是啥物啊？对后壁来无有无？迄着两粒相加，迄着两粒风台咧相加，一粒加较少，啊一个对后壁咧来安尼无？红毛丹啊吼，那就红毛丹吧吼、哦。我等个看看形势，我甲来讲，着两粒咧相加，加伫遐来啊，啊所以两粒相待啊。加香台，啊加香台咧加吼，即个风势就透，啊风势咧透，咱就会吸，伊就吸来，风若吸来了，你就会较大，吼、哦，会较大，即、这个方面较大好啊。大家拢爱报一个平安就上解吼，希望台湾平安呐、啊，安尼无代志啦。啊那高雄车大树吼，即、这个龙目路，哇，迄路透空去啊！你若要去山区，则着爱注意哦，即条路则。伊是无甲封起来吼，伊一山你若我甲壁岛这边阁会当开啦，啊无这边是掏空去啊，迄个大树啊，大树这条你若定咧行要山区的龙目路这条吼，这条放伊哦嘿，这条爱注意吼，这条甲大家做分享，好啦，平安来嘿，平安来，当卖出门卖出门，踮厝安尼倒啊吼，好来听 M 的落去。

0: 来，啊，若甲你是讲心脏吼，若落雨，啊，你紧张啊，心脏啊，因为落雨啊，惊吓啦，有啊，最后就紧张啊，啊，最后惊吓安尼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安尼胆胆吓吓，啊，最后就生惊，啊，你有感觉即阵啊吼，未堪要晒日头，还是未堪要热，小可热一下吼，人会一直喘，足喘的，啊，喘到会大心悸。嘿，啊，过来就是安，足无力的，足够疲劳的，感觉足忝的，都也无做代志，也无做啥，反正感觉人足神的，安尼足懒的，安尼无精神，无光彩，啊，都足够喘，袂堪咪行，心脏无电，心脏无电啦吼，即个心脏无电足明显的，哦，啊，若过来会较弄的，啊，都坐伫遐翘脚恁手手也无安怎，啊，无坐伫遐看人行棋。香都弄起来啦，啊，无到下早好去菜市买菜，啊，香都弄起来，吼，弄啊规心做，弄啊我要起惊死，也无当味安尼啦，有安尼吼，足艰苦吼，啊，敢叫医生看，无啦，啊，都弄两下就过啊，啊，就是安尼啊，弄两下就过啊，啊，弄无过人死呢，我甲恁讲，所以若像你若有开始就像安尼型啊，爱去予医生检查心脏科的。诶，心脏啊，念个一万年啊，就无看呀呢，三秒你就断呀呢。迄那大条血管离呀，离呀，对心脏离个大腿头只，大条只大条血管离都免三秒嘞，人就断呀。没有救啊，迄没有气，大条没有气啊，离就断呀，对不对？对啊。所以讲哦，心脏无电爱充电，心脏若无充电哦，人会足疲劳，啊，加足够忝的，啊，加足够压身的，啊，人今日足艰苦，袂晓讲。哦，迄个黄康宁博士，因伊家己一个孙啊吼，伊家己一个孙啊，伊就是咧骑上山铁，有无？骑比赛马拉松的吼，啊，伊是骑卡车，无马拉松伊是山铁，四十几岁尔咧，四十几岁，因为哦咧骑啊，拢无你若做单单对单，你三四十几，你爱补充电啊？你电爱充电啊？无，你有一工怎啊？搁你做错单，迄电掉袂，人就断呀嘞。是啊，你看台台的迄个院长，即马搁咧用叶克膜呢？叶克膜是拢唔知人，而且准予伊救下，伊也袂较快活。是安那？因讲伊五分钟头壳无氧气啊，即个头壳无氧气，你甲救起，难免变植物人，哦。就是足严重的中风人倒伫遐，伊袂起完全做，因为已经超过五分钟才有发现到的呢。迄脑拢无振动啊，脑若无上锁，伊就变豆腐去啊。啊，因是即马是用所有的高科技咧救伊呢。迄其实伊已经拢唔知人伊啊。迄叶克膜停伊就断伊啊。因咧做者医生就出来讲啊，讲啊，迄我听我甲因博士讲，伊讲咱的脑吼。你到若几分钟啊无，伊就袂使啊！你就无采工咧救啊！你救来嘛无做好呀！我看伊是讲伫倒个，我个伊有讲一个，敢是我看卖啊？
1: 咱身体啊，即、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我稍高高低低的吼，再输完袂过，人形就掉啊啦。
2: 我跟你讲吼，我的病医吼，阮是有专门一个项目，就是咧讲洗肺啦，洗肺
1: 哦。这是好呀，人家是咧做会
2: 到，就
1: 做钱的啊。
2: 对，真多钱，嘿，洗一遍十万啦，十万。
1: 啊，咱现在要开这个钱去洗肺。
2: 无，啊，都肺真垃圾啊，吼，用洗。我跟你讲吼，咱这个十大死亡疾病吼，比如讲癌症也好啦，高血压也好啦，中风也好啦，糖尿病也好吼。肝病也好，十大死亡疾病哈，前十名哈，有七项哈，拢叫做血液的疾病，就是肺的病，是肺出病，慢病就是出病。一定的嘛，咱的血管是四通八达嘛，所有细胞以及的原理就是讲，好的营养要靠血管血液供应营养，啊，代谢废物、垃圾物件，代谢物嘛是要为迄个血管给代谢掉，好有来有去嘛，好的来歹，所以70%的病哈。跟血液的疾病都有关的，真的。
1: 你看看，所以人呢，好业人啦吼，会开这钱啦。医生知影我爱预防，把这花烧清气，万病百病，才袂拢来。
2: 啊，不然俗语咧讲一句话吼，大家拢知嘛，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嘛，在自己身上叫财产，花不完的都叫做遗产，遗产就是房地产开啊啦。
1: 对啦， 啊。你来看啊、哦，黄博士，你的病宜啦，人家洗一摆花啊，爱十万人来开啦。
2: 十万，他不是洗一遍哦，有的爱洗一个疗程，爱洗三遍至四遍哦。
1: 一遍十万，
2: 一遍十万
1: 三遍四遍。
2: 啊，你甲看，啊，就叫做上重啊，但那是拢重症，真严重的重症的。比如讲，因多因的家人哈、哦，有人中风啊，有人这个一卡一手，讲有人这个脑溢血哈、哦，啊也惊嘛，伊讲哎，阮个个都中风啊，啊可能哦，第二个都中着，啊伊会惊，啊伊都有经济。伊就用消费的，一般人免，一般人我咧讲，一般人食银杏就好啊，嘿，食银杏就好过啊，哎、哦欸，是是，哎，那是叫做重症的，重症的，哦、你知重症的吼，伊的迄个三酸甘油脂拢偌济，拢一千块呢，标准是拢差不多伫即个200-250左右哦，伊是别人的五倍呢，一千块，你看迄废话垃圾啊，拢是就是拢血液的病啊。
1: 咱若爱听讲，洗一个月爱十万，洗三个月三四十万，其实你若要甲长期中风人来讲，这小 case 啊。登记中央开足侪钱诶，搁开袂转来呢？
2: 是是是。
1: 哦，所以讲真的，预防医学在太重要了。
2: 太重要，太重要。
1: 搁多话咱咧黄博士伊强调，言行得，言行得，言行哦，对这细条，咱平常时啊开少钱来顾健康。
2: 我刚才吼，因为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吼，心脏病的人真侪啦，什么心律不整啦、啊，还是讲狭心症啦、啊，吼、哦，讲什么主动脉剥离啦，还是讲心肌炎、心膜炎啦、啊，二尖瓣、三瓣脱垂吼。我跟你讲，那有心脏问题的人，我跟你讲，一打工日子拢就歹过，哦、这磨嘛，心脏每分每秒都在搏动嘛，啊，咱搏动咱是要一个稳定的搏动，啊，心脏乌白跳跳真紧，你人哪会松快，你人一定没松快，所以这种的其实。都可以做预防改善。
1: 我把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比如今日听啊，咱黄康年博士爱跟做分享哦。
2: 是嘿。
1: 咱来咱这个预防，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哦，啊，那像像去我去阿拜登的，你也像这末梢循环做一病慢病改血咯哈，糖尿病引起的。
2: 是
1: 嘿。对啊，包括哈咱的心肌梗塞呀，嘛用循环不好
2: 啊。我先讲到一个哈，这个末梢血液循环形成的末梢障碍，伊有几个特点？哎，你主要讲过啊，第一就是卡会。手、脚手会麻、会擦、会烧，这三个特点：麻、会烧、会擦。
1: 安尼哦，
2: 这三个特点就是末梢。再来就是你的手脚末梢哈，会迟钝、会无力、会迟钝、会无力，会迄个一对迄个痛感。久啊，你若久啊，唔敢处理听着，因为末梢血管会影响无法度和心筋接到嘛。心筋都尾啊，就像那像咱咧行游移啊，萎缩嘛。
1: 球移，
2: 系球移。像糖尿病，你讲话糖尿病，伊就是迄个末梢神经迟钝，伊去弄掉，伊去破空，又出血，伊嘛无感觉，伊啥，伊都没有知觉，神经麻痹啊嘛。
1: 神经麻痹啊。
2: 迄个讲叫做麻，甲麻吼，麻久啊吼，叫做无不知不觉。
1: 你讲麻久变痹，麻痹麻痹。
2: 系对，迄个严重。
1: 都唔知人啊。
2: 迄个严重
1: 吼。哦，对啊。
2: 啊，再就讲真侪人吼，伫迄天气冷的时候会什么？会常常觉得你甲看，伊手脚冰冷。啊，手脚冰冷久啊吼，就叫做啥？就叫做冻疮。喂啊，有真侪女生，尤其迄个身体，迄个造血机能较不好，贫血吼，伊你甲看，伊普通哦。像夏天你甲碰伊手，伊的手脚嘛拢是属于冰冷的。
1: 冰冷的呢，
2: 冰冷的。
1: 都少会就安尼
2: 啊。啊，迄种人甲冬天吼，很容易形成冻伤。啊，冻伤骨头叫啥？叫做坏疽。那像迄乌卡病吼，因为伊的伤口。溃烂袂好嘛，啊久啊，伊都坏疽，就是会有伤口，那个很容易引起迄个叫做败血症。
1: 败血症啊，
2: 对，迄真危险。
1: 啊，所以有诶，咱俩像去骨科哦，来看有诶康治疗啊。
2: 有，就是这
1: 個。嘿啦，
2: 足侪糖尿病，尤其糖尿病人上侪。
1: 对啦，
2: 那是迄乌卡病，你看有人真正，我前几天才看一个。一卡夹起来吼，弄安尼乌乌一笪一笪，
1: 弄啊弄啊。
2: 哎，对我想着，伊是来搞我整灵气的一个迄个
1: 严
2: 重黑腮乌。我咧走路拜者拜者，伊家伊卡冰要看，那时候乌卡变弄啊一笪一笪，迄都是拢已经血液循环
1: 无过啊啦，
2: 没过啊，
1: 有点烂。
2: 迄个皮肤组织吼，完全得不到营养。
1: 哦，
2: 那像个死吧，乌乌一笪一笪安尼。
1: 迄可能叫感染着爱记起来，无败血症
2: 的。伊个那有伤口吼，容易引起败血症。
1: 对啊，你看，白天还佫用这生活，还佫安尼出来佮你整年纪，你看。
2: 伊都烦恼啊！我甲问，我讲啊，你几岁？伊讲伊才50岁。你那老咧等，是无咧保养？
1: 无咧保养。
2: 伊就知讲，伊即摆若要去病，爱开大条啊。
1: 好，这开就大条，开就大条。
2: 几十万哎啊！
1: 安尼吼，
2: 伊都咧烦恼啊。
1: 所以哦，真正希望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哦，预防胜过治疗啦。即句话，咱黄博士来讲，伊上届吼有专业中的专业啦。
2: 即句话叫做真理啦，不管讲是民国几年吼，即句话永远伫全世界叫做通用啦。是啦，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咱黄康年博士哦，有中医啊，
2: 哦
1: 有西医啦。 够自然预防医学啦哈。
2: 是是是，所以讲一旦预防，咱来做预防哦，叫做开细条。你个破病叫做治疗，什么叫做治疗？就吃药啊嘛，注射嘛，开刀嘛，化疗嘛，放疗嘛，迄种有侵入性嘛。假如讲有多几项无副作用。打嘛副作用，
1: 对啊，
2: 迄个叫做伤身体，开支伤身体啊。
1: 哦，咱真正听黄康林博士吼，那若这末梢血络循环问题，隐形啦，
2: 隐形都，
1: 隐形都
2: 救命圣诞，迄不是咱咧讲诶，你去甲谷歌甲查银杏吼，伊伫全世界诶即个临床诶论文报告研究真侪真侪，吼，你都要查欧洲医生处方诶第一名就是银杏，
1: 银杏哈，
2: 对，
1: 好，谢谢，今日好好啊。银杏啊 ，Q 10最好用的啊！啊来，这心脏啊，心脏一天跳几个啊？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咱有30年哦，临床经验，咱黄康林黄博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1: 博士，足欢迎你今天过来上咱节目哦。
2: 是嘿。
1: 今日足侪多多问题要请教你啊，心脏婆婆菜呢？
2: 心
1: 脏啊，用钝的啦，用涩的啦，袂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袂起来啦。
2: 哦，我刚才听你安尼讲吼，迄真正刚才听到心都足足，心都真艰苦。
1: 哎，
2: 真正呢，我一个患者吼，伊吼，那困无好，人家疲劳吼，伊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1: 哦，
2: 伊咧讲，伊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咧吼。
1: 哦，
2: 伊讲迄偌艰苦呢。
1: 真的啦，妈妈把我安尼讲啦，
2: 是嘿，
1: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2: 我嘛捌讲安尼吼。迄电梯派去吼，迄位吼，一行楼梯吼，行差不多一站一楼的楼梯，一到一半吼，就底下喘来讲等嘞，好啊休一下。哦，那喘个安尼，喘疲惫，哎嘛真艰苦。
1: 迄
2: 尤其我你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1: 哦，对对对。
2: 氧气少的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好，这种人真侪。我你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传导异常。对，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吼，伫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70下左右嘛。
1: 嗯嗯嗯，
2: 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100下以上，就叫做心搏过速。
1: 哦，咱是咪咧讲啦，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也是咪增大？
2: 迄种我咧讲，迄种的，那是像安尼久吼。故意可能都在整那个心脏节律器，
1: 哦，
2: 开刀啊，整那个节律器里面呢，啊，去甲控制，啊，不管你讲一种的吼，起码有致死风险呢。
1: 会死吼，
2: 会死。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的迄个比赛，就46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1: 健康啊，
2: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1: 啊，
2: 伊伫迄个咧比赛的时阵吼，伊的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哈，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时间量，伊的心跳140几下，不要救不起来，死伫病，46岁，
1: 46岁呢，
2: 你甲看心跳、心脏跳100几下都已经足不舒服啊，伊的心跳、心搏跳140几下，不要死伫病。对，有人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种就讲有的人吼。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1: 好好对。
2: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线。
1: 嗯。
2: 比如讲，一天内面拢买啊嘛，还是一礼拜内面有2-3遍。
1: 嗯。
2: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1: 黄博士，做者妈妈定定咧咧，有哪咧困哦，还是无代无志就隆隆甲讲倒咧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2: 有。但是。嘿，安尼袂好，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有3条大条的血管，来供应心脏的血液哈。所以心脏这3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就是刚才那个心脏安尼靠一个。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就是迄3条，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吼，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3条拢塌50%，啊3条塌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1: 对，
2: 心脏过你供血量减一半时，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定的 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开，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讲诶。老大呀，我这肺筋已经脱掉了呀，血咧来拢无够啊，胃无够，肺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三条内面吼，两条脱50%，第三条呐脱70%吼，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哎、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是啥？诶，平时安静，比如咱伫厝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1: 变清汗，
2: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黏黏，黏黏住伊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伫室内无咧运动时，咱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流清汗，迄种诶叫做神经汗。迄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吼，就是迄种诶严重。那就我咧讲，咱诶心脏有就是咱诶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咧压缩嘛。就是迄血液无倒入来时，那就化缩，那就迄塞车迄引擎无机油啊，引擎是不是毛些缩？
1: 缩起啊，
2: 都是缩掉。啊，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1: 啊，是啊，心脏讲像迄尖咧胃会疼。
2: 哦，对，嘿。
1: 哦，都疼咧。
2: 你讲对，我你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是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掉咧？
1: 对哦，直通通。
2: 我讲，迄种我昨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咧疼，有时感觉
1: 阿妈棍
2: 咧疼，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成放射现状。啊，你那时常感觉讲，哎，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咧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迄就是心脏。一根 touch 盘，那有严重吗？严重啊！
1: 严重的呀！
2: 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的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呢也要用吼，有那个过，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1: 没那个，
2: 啊那都卡也要用的吼，用100年，啊不要用的吼，60年吼，叫做
0: 叫做里里达人吼，还是 Q 天啊，伊能做一只，啊做只食到这么好，你甲看。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啦，
0: 都心脏无落落掉啊吼。
3: 别安足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3: 去别人红包，别人敢若足无力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足无力嘞。啊，我就昨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3: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乐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昨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哎，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3: 我即马，阮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哎，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吼。
3: 系啊，啊，
0: 你本来会深呢？
4: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哦，安尼哦，啊即马有食有较好安尼。
4: 有啦，拢甲顾掉安尼。
0: 哦，你先来深的先会安那？
4: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4: 吃
0: 早就吃，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家哈。
4: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5: 差不多97年的身家，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5: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手诶，我怎啊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5: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谢，拜拜。
6: 我是讲我好大仔吼，那个84年气喘。咯，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咧，接受到你咱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6: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尔，袂好，袂好，我讲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4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哦。结果我的师啊甲我讲，心理，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4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了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5罐过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 天安改食了吼，我食迄第五罐诶，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 今天就一直已经冒烟了。你也放开，因为你的鼻涕是已经足久啊。
1: 哦，啊，你即摆恁咧跟我讲话，做大声，佮也袂喘呢。
6: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佮也袂使起动，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啊，我几岁啊？啊，我总好好啊，八分。
1: 有够欢喜哦。嘿，
6: 啊，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1: 哦，人生真开始啦。
6: 嘿，袂晓喏，讲话也无法多。啊，若换一个冬啦，要游一个土脚，也拢无法多。
1: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6: 穿下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1: 有影，
6: 再继续吃。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1: 够赞诶赞。
0: 好、哦啊，谢谢大家吼，系哇、啊，这个 Q 啦 ，Q 天无电爱充电，充话买下咧，因你可能点足侪电又啊食足侪西，啊拢食无啥会行，感觉足够忝诶，啊足够喘诶，未堪咪打打地打无法度。到你心脏无力，你吊袂起来啦。也补充 Q 10吼，啊那细条血栓算年龄上好，按记得讲，真的是真的真哦。会记得要进入进前国家去叫有身份证号码的年龄，幼儿号万里姑娘的病母啦，这上该赞吼。来不了解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淡水营。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淡水营》哦。这个太平洋这两个风台嘛，对不对？这米克拉，啊米克拉后边佫拖一个第八回无花果，米克拉是今年第七粒的，吼、哦、第七粒的。啊后边佫拖一个第八回无花果的后边咧来，嘿，啊就是加香台啊，加香台所以这个风较大吼、哦。嗯，啊这个呀、啊，这个风台风吼、哦。好，伊话要冰心的机会怎啊梦碎呢？医学啊，哦，即、这个医学考试去拄着暴风雨啦，怎啊迟到两分钟，人袂好入味啊！哦，即印度即两爸仔囝小男哭到要海去，哦，即实在印度的医学入学考试哈、哦，啊，即阵啊因为即个试题外泄，怎啊引起了全印度的暴动啦、啊？有227万名的考生被迫大规模爱停课啦，但是这个当局咧，伊就咧讲要采取上届高规格维安，佮有科技防疫舞弊啦，而且严格的限制之下，伫中央班的考场外口爆发一场哦、喔，互人心碎的悲剧。一名准备了哦、喔，几年的，而且女性的查囡仔要读册考生吼、喔、考生。啊，因为路上去拄着暴风雨啦，而且乌倒麦阁变冷啦，都甲怎迟到两分钟啊！来个考场，路尾叫冰冷的铁门，阁有严格的防弊规定哦、啊，拒于门外。因老爸伫咧作梦当中，不断向这法务人员吼、啊、核实求跪求呢，想就合掌啊吼，啊甲跪甲求呢，最后甚至哦情绪崩溃。用头目弄一弄弄迄个铁栏杆流血，这个画面伫咧网络吼消传吼、哦、疯传嘛。这个、印度媒体就讲，这个不幸错过考试的19岁这个小姐吼、哦，这个、左囡仔，伊是个普通的装卡囡仔啦。为着这张吼、哦、攸关翻身嘛吼、哦，这竞争足极度激烈，这个、医学系的入学重考已经苦读了一整年啦。但要考试当天呢？哦，这个19岁查囡仔甲因老爸骑乌托邦准备要长途跋涉70公里的路程啊，要来前往着威迪沙哦，这个考场。虽然因大人表示两个人已经提早出门预留时间啊呢，但是命运作弄啊，命运创低啦，半路去拄着吼强烈暴雨啦，像高雄、屏东昨暗是向了海才大个来，对不对？乌托邦啊，佮更加伫咧一个庄仔头吼。突然间，那病冷啊！当当这两母仔、爸仔囝，唔知要安怎的时阵啊，一路狂飙哦，赶要去这个女子学院考场的时阵，已经安那呢？已经来到1:32啊，比1:30落尾上日上尾是1:30，迟到两分钟。所以面对着大门就锁起来啊，因老爸当场崩溃啊！爱目击者边人看着讲。啊！这十九岁查某囡仔，伊伫考场外口不断向这个维安人员吼、哦，甲考务官吼、哦，拜托，声泪俱下，拜托给阮考。佮伊甲因老爸甲讲，啊，阮都伫路啊拄着暴风雨啊，佮破冷的问题耽误去，不断甲伊请求，但是考场的主任啊，佮兼学校的校长啊，听到骚动，竟然赶来门口，动了恻隐之心，怎将这查囡仔带入去考场？无奈嘞。时间已经过啊，11:30啊。这个考务人员表示，系统这生物特征辨识，而且验证跟机模、跟面部的扫描已经无得启动啊，因为时间过啊。再三的努力之下，这个查埔囡仔根本无得通过考验，最后呢被判定无得考试。啊，这件代志为着要转机。哦，有一个转机出现嘛吼，结果却两届去哦，这个打击的这老因这老爸，怎坐伫涂骹吼，哭，这怎样把对咧哭，好不容易这个校长啊带入来呢，但是因咧就用电脑呀，生物辨识已经停啊，我都搁进，我都搁登刷卡入去啊，已经暂停啊，袂当入去，我这怎样哭啊，怎气息昏去，啊因老爸咧更加都自责家己哦。啊！怎情绪失控？在竟然欢呼之下，吼、
伊尾仔怎样？大家去弄去弄迄个门关起来铁门安尼，哦，大家破险要昏安尼，边仔面上看就总感觉甲浮浮边仔坐安尼，哎呀，这个影片哦，伫咧印度，就哪像病毒同款，一直疯传，印度引爆印度的民众哦，对这个教育当局的怒火。哦，反对党啊，吼，反对党国，这个大党主席就咧讲，伊把个转发这个影片通篇吼反对党，用这件悲剧哦，反映了僵化的体制，甲残酷的代价啦。哦，阿姨就愤怒表示，每一个准备要丁克学生的背后，哦，都凝聚着全家人足多年的牺牲，希望甲这个梦想吼。所以任何人看到这画面，拢无可能无流目屎嘛。啊，经过报告，刚一感冒，另外两个学生啊，也是因为迟到无度进行这生物辨别，吼、哦，也够因以及哦，这个因为这准考无效，吼、哦，被拒绝入场，拢总有三个安尼，对、哦。你也看这昨天后摆做医生，一定就是这无简单的医生，因为伊做珍惜这无简单。有无？拄个暴风雨无，但个老爸车乌都要去破咧。敢拄啊，都拄啊拢伫咧说这时阵发生，对不对？上想会到啊，啊上想会到，惊会地动啊，对不对？那上想会到，惊会地动。委内瑞拉强震啊，至少死32个啊，死32个，要个700个受伤诶。民众用手啊握咧安尼吹呢，被这瓦砾堆逃生呢，你敢想会到？昨暝尾暗啊6点外发生到7.2到7.5呢，这个浅层的强震，伫个首都哦卡拉卡斯啊，伊四周围受了严重的破坏，足侪栋大楼拢崩伊倒嘞。这个外媒上较新的这个消息吼，目前初步知影这个地动至少造成32个人死亡啦，超过700个人受伤啦。啊！目前当地因为遭受重创哦，把传出的对外通讯发生困难哦。啊，有脱困的民众对外媒吼、哦，在媒体形容这场地震足可怕，是比以往在首都前所未见的惊形，7.2到7.5呢，安尼有大无？有够大呀、啊！所以因这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呢，有吃人哦，地震发布紧急状态啊！因为个咧余震，要个咧余震，要个咧摇安尼，哦，因就今仔日全国停班停课几啊天啊，所以讲呼吁民众哦，保持冷静啦吼，团结一致安尼啦。因地震的，哦，咱这是震落大，咱个唔啥物讲巨灾啥物，咱是落大雨，对不对？平安两字永远值千金啦，好不吼？祝大家平安咯嘿。后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乡村路上》。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五月天所唱《戆人》，无戆啦，是大智若愚啦，嘿吼。当侬卖计较，扭哩扭哩扭哩，爱侬好哩侬扭哩，唔是戆啊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敲两一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3599。只要发布一个停班停课的所在，像屏东关的停班停课，乌鸟都无上会啊，会乌鸟都无上会吼，停班停课，包括乌鸟栽培嘛无上会吼，恁咧做乌本吼，要食吼，乌本大黑啊，黑嘛拢无上会哦，停班停课吼，嘿，好来，啊，咱得需要服务咱的0800333599哦，0800333599。终于面望到小雅，接着老爸讲，我敢当听到伊的声，无看到伊的影，伊在哭，一直喊爸爸，冰柜足寒的，爸爸你救我，爸爸冷冻柜足寒，你救我。这个做太太的听到翁婿安尼讲，哎呦，你应该是想过想咱小雅啦，莫胡白乱想啊啦。虽然某嘛感觉吼心肝有气差，但是伊嘛是颠倒等安慰伊翁婿，因为伊安慰的话吼有一点啊皮皮出。这个时阵做翁婿像吼哦着了魔一样，是阿公伊相信啊，伊相信，迄毋是普通的梦，迄是查某囝咧甲伊托梦啊，咧求救啊。就那像查某囝伫黑暗当中，伸手，希望爸爸紧救伊，紧救伊啊！就喺第二天下仔啊，伊阁梦到同款的梦，一模一样的黑暗，一模一样的臭味，一模一样的表情，一模一样的声音嘛、啊。爸爸，冰柜足冷诶！爸爸，冰柜足冷诶！就安尼连续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来到第六天啊，连续六个暗时。这做人老爸，逐暝拢梦到同款的噩梦，早起来喊救命，讲的就是冰毒、冰柜足寒的。因为这个话啊，一直咧刺插着伊的神经啊，好像愈来愈痛苦，足艰苦的艰苦啦，有咩笑去？等那种恶魔附身啦。9月17号，也就是小雅失踪第七天的下仔啊，这做人老爸甲因某无拍招呼，互手长长。目眶红红就冲出去，走行事组，脚步走足紧的，哪像后边魔鬼在甲约同款啊！地队长啊，地队长，吼！伊一个站开哦，这专人小组这个办公室的门呢，内底在咧开会，嘿！这警察来夹一个外头甲看，就是马先生，啊，你哪只早就来？你是安怎样啊？这地队长紧徛起，眼神充满着惊吓。地队长啊，我知影小雅就对啊啦。我知道我小雅就对了啦。哦，这个时阵，这做人老爸，哦，就骂起你哦，把这个电队长的手骨头电嘞，那像抓住了最后一个这救命的稻草同款。一直冰毒内底有一个足奇怪的味啦，求你啦，紧来查啦，查附近所有冰柜的所在啦。电行叔啊，拜托你啦，你冷静嘞，你爱冷静啦。现在队长啊扶起来，口气真温和。你安尼讲啊，敢有根据？伊讲我有梦到啊，阮查某囝亲嘴甲我讲啊，伊伫梦中亲嘴甲我讲啦。哦，伊是发，这声音哦，若要甲厝顶挂掀开同款啦。伊爱足寒的啦，伊发讲足冷的啦，伊伫冰毒内底啦，连续六天啊，免唔到的啦。这个、时办公室大团，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小看，感觉这是一个足可怜的老爸啦，应该是思念家吼，啊，乌白想精神失常啊啦，哪像一个人吼，走入了绝境哦，迄个人啊，同款，因老爸哪像迄个感觉啊啦。伊讲马先生，阮哦会当理解你的心理啦，但是都要凭着一个梦，阮真正无得展开调查啦。这阵郑队长啊，叹了一口气，
哦，伊尽量让家己的口气吼较温和一点嘛。这需要实质吼，而且证据啦。好啦，啊，你先等伊好啊休困，我这边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啦。但是伊不爱等呀，伊就骑到一台吼旧的电动车，哦，伊就甲我想讲哦，一定得的啦，一定得的。伊就开始伫这个吼儿童一个儿艺术中心遐吼，诶，四周的街路。好硬小徛硬小两大家小巷安尼两，伊个目标做明确个啦，要找所有冰柜的所在啦。伊冲入去一间一间的餐厅哦，后边的厨房啦，去用现人的冰箱啦。啊，冰箱后边拢嘛是那胖公公的味啊，咧煮物件的味啊，对不对？但伊唔管啦，一卡一卡共嚣啦，甲人个这厨房的师傅杀互开啦。啊，咱就本来咧准备食的，而且厨房的师傅。所以叫我怕一下呢，啊，这车人在冲起来把我塞到呀，知道吧，抓狂，但是他直接要掀来冰柜啊，掀来冰柜啊，掀来开看里面有什么没有，这样啦，那个冰柜里面冷气好，凉凉凉凉这样，你是在做啥事啊，欸，先生你出去出去，这款厨房要动起来呢，这个灶卡这个厨房啊，有头手的二手的啊，有这个扣菜卡的台花，你敢不知道我要报警哦，我要报警哦，其他的工作人员拢围过来甲看，对伊叽叽嘟嘟啦。面对店家了，甲伊骂、甲伊赶吼，伊拢当作无听到啦。伊就嘴一直在讲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查某囝伫冰毒内底啦。”哦，一直画，一直画，硬消化。佮走入一间人个超市个仓库内底，内底拢足侪物件、货物吧，甲拍开人个冰毒啊。哦，人个内底冰冷冻肉啊，冰这个雪糕的微微啊，好讲压啊，规涂卡就掉，那像一个小人同款啊，今日甲挂出去啊，这啥物人甲挂出去啊吼，徛啊对方关啊对啦，保全的甲约啦，哦，啊这内底工作人员甲约啦，大家当作是取笑同款啊啦，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伊拢无要伊啦，伊个心肝底一个念头，伊要找小雅，伊要找小雅，我要找小雅，我小雅伫冷冻度内底咧等我，一时五刻拢袂等我会等啊啦，我要紧找着伊啦。哦，走起对倒去，去人海山市啊，去山海山市场，内底拢鱼仔臭臭味，甚至含病的停尸间，伊就走入去啦。伫个停尸间的大门，那像是生死的这个界线，对不对？一降落来，伊就来走遍哦。方圆五公里以内，几百个所在冰柜啦，拢总无啦，真忝。每一工落也真忝啊啦，又过暗时啊啦，现在身体有够，我都歹徛咧。

伊骑奥多拜咧，慢慢啊骑，慢慢啊骑，骑到一堆的所在，突然间，迄、那个足奇怪的臭味，伊怎闻到？迄、那个臭味甲烂的消毒味啊，就哪像伊梦中的同款啊，就是伊梦中的味啊。好，伊去顺顺规个家门框拢夹起来咧，迄就是这个味啊，一模一样吗？迄、那个味哪像一个讯号同款讯号，只因伊行入去方向去。心中开始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吼！伊就把这电动奥托拜拼嘞，哪像一只猎犬同款就冲入去，闻到迄个味，找到迄个味啦。吼！伊咧一入去，入去找粪扫堆内底，一找一找，吼！这粪扫堆阿仔物件吼，揢到啦，煞味愈来愈重个最后嘞。伊就停伫一间哦废弃的储藏室的头前，有够臭，一模一样啦。这间储藏室看起来已经几啊年无人使用啊啦，啊啊渣渣啦，规种生菇啦，生生冻盖啦，顶悬阁挂一个足大个锁头啦，迄、那个足臭的味，对个门旁渗出来啦，甲伊梦中个啊一模一样啦。这个时阵马卫国啊，伊就死盯盯看个锁，看足大粒个哦，生生冻盖个锁。透过这个锁，会变这铁棒啊，看入去，伊尽量要看内底到底内底是啥物物件，但内底一片乌暗啊。照着外口的路灯啊，吼，熄灭路灯小块的光线，伊那想看到吼，这间凹凹的厝，中央啊，那想放一台白色的冰柜啊。哇！这个时阵，冰柜的顶端搁堆了几啊块大粒石头呢？就伫这一瞬间，这个马卫国规身火火，哪像用要煎蛋同款啊！手一直唰唰唰，摕着手机啊，找着迄个伊一世人拢无愿意搁卡的号码啦。啥物人？郑队长啦！伊的声音唰足厉害。但是伊讲我哪像找到伊啊啦，就安尼，十五分钟了后，几啊台警察车，好驶足个咻咻叫来到这个所在。哦，这个警察车吼，这个、警笛声啊，咻咻叫咻咻叫安尼，来到这个社区家。这个郑队长带着几名警员对车顶足个就跳落来，一对。这个马卫国手臂毕竟储藏室啊，一时间一记念我就讲出话来。这个郑队长马上下令，把门叫我开。一个警察提着这针啊吼，油压针，咔嚓嘞，就把这锁震开啊。两个少年的警察啊，联合哦，把这个门啊叫我开。安尼嘞，迄、那个这铁门啊，专门就叫开一个足大一个坑啊，人会当入去啊。在那个瞬间、啊、一股浓烈的令人作恶的臭味，真的有够臭的。这个臭味啊，跟这个做人老爸梦中梦的一模一样啦、啊，就是那个味，比这个马卫国进前啊，暗时睏闻到的味啊，又更加臭要几百倍啦，让人又要走开去啊。这个时阵哦。站在上海头前的两个少年警察，哦，当场的忍不住啊，面啊、鼻啊、耳背紧走去一边嘞，哇，这就吐出来啦。郑队长把用手哦，对鼻啊顶嘞，目头夹夹啦，伊就用手哦，用提拍着这个手电筒啊，吼，手电啊火，伊是第一个大步走入去啊。一入去了后，这个马队这个做人老爸啊，目佫提一支电，伊就。日手电筒，搁做一家枪，伫黑暗的储藏室内底啊！哇，看到迄卡哦，这个白色的冷冻柜，啊，这个、冰箱顶悬，而且石头，该搬好开啊！就是伫安尼时阵啊，紧嘞！到底是啥物代志？好，这个时阵。马队长再次命令，
两个警察攻进了，就抱心都吐了啊吼，有够臭的臭。从这个搬开的顶管底底，这就已经搬了了后，因就开始准备要来拍开这个冰箱了。所有人足紧张的，这个时阵啊，郑队长啊吼，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一伸手，慢慢扭开这个冷冻毒的冰箱啊。金格啊，整个人瞬间的那种被脱了定身法一样呢，施的必定身法一样，抓硬底下啦。时间那种直接一刻啊，彻底静止了。这人老爸马卫国的心跳，马那种定起啊呢，伊目睭金金，抓看到郑队长抓硬底下啦，迄、那个表情比看到任何恐怖的影像，更加让人感觉足惊吓万分呐、啊。真正有够恐怖呀！伊也唔敢向前，伊也唔敢去看，伊足惊看到的。不管是如何，伊总是无法度接受这个画面呐。双脚一软，伊怎跪落？出声哦，发出了一种足绝望、足绝望的哭声啦！小雅，小雅，在场的所有警察哦，都为之动容。不是哦，不是囡仔哦，这个郑队长哪像对待冰冷冰水内底好起来同款呢？安怎讲？郑队长怎加卵顺啊？伊怎回头？冲向马卫国，伊怎大声喊一声？迄、那个声音是足恐怖的，震惊啊，而变得极度沙哑啦，话不出来，啥物？这时马卫国仰头起来，落目睭拢是血丝啊！内底全部都是茫然啊！都看到郑队长倒数一口气，温了一下伊个心神，用手顶那火光啊，甲照冰毒内底啊，然后对后边警察讲：“你过来看。”这两个少年的警察刚抡着吼，好一只足艰苦的臭味。我两个只两个阿娘要软脚去啊！但是伊是警察啊，队长叫我两个爱去看啊。这两个强忍着只足袂爽快，感觉挖过甲看，用手钉啊火甲照嘞。冰炉内底是空空啊，冰炉内底是空的啊，并无因所想的当中这尼歹的结果啊！哈、啊，啊无只臭，这尼啊臭，就对对来啊！哦。原来是来自冰毒，后边有几块啊，已经烂去、乌去、流汤起来，肉类啊，加只菜类的物件啦，这烂起的物件，都静静躺着一个粉红啊色的背包，一个粉红啊色的背包啊，这是小雅的书包啊，这是小雅的书包啊。哦，这个时阵马卫国连滚带爬冲过去啊，将迄个伊熟悉些的青浦包啊，佮揽了安安呐、啊，都那像吼抱得这失而复得的金宝同款呐。伊个面，我伫个青浦内底，要片顶块残留着红影左镜吼，淡淡的安尼奶香味啦，目屎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队长啊，这个物件，一个做目睭金的警察，戴着这手套的手吼，去咧变，做细伊做细伊，对这冰柜的角落内底吼，去掂了一个吼，安尼亮晶晶的物件，还是啥物物件？迄个粉红色吼，而且发夹啦，顶冠吼有一只白色小兔子，而且造型啊。那是小雅的发夹，这马卫国一直眼就认出来，那是小雅的头毛夹啊啦！那是顶礼拜我出来去公园耍的时阵呐，我甲买啦，伊足喜欢的，伊逐工都要挂这个，逐工都要夹这个啦。这个发现，让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呐、啊。这表示啥物？囡仔无伫家，这群郑队长当机立断。
马上对现场进行重新的部署。这个监视小组马上对现场进行勘查，要提取所有的指模，还有这个痕迹啦。一组的马上调查这间储藏室，跟这台冰柜是啥物人的。二组的以这为中心，中心来个查，来个查附近所有的监控。这个马卫国吼，靠摕到这个吼发夹，查某囝心爱的发夹，伊这冰冷的塑胶吼，吼伫个手中心啊，电条那像电到查某囝同款呐。但是伊心内想，煞燃起了一股12天以来，这12天以来，从未有的这炙热火焰呐、啊。这个小雅还佫活着哦，一定佫活着哦。伊甲书包甲伊上爱的这叶啊，留伫个遮，这就是要甲爸爸讲，伊捌伫遮遇过危险过，应该要甲爸爸讲，伊等爸爸来救伊哦。迄个梦唔是假，查某囝真正用一种哦伊无度理解的方法啦，向伊求救啦。电队长啊，这群做人老爸怎徛起来？眼神内底无阁像应该做梦，也无像应该掠狂啊啦，而是有一种足惊人的冷静，也阁有坚定。我知影，我知影要对对去查啦。好啊，杨哦，你讲看麦，这个电队长有一点仔意外，吼、哦，你看这做人老爸。这个冰柜，那是有人故意要放伫遮的啦。这时马卫国讲吼，涂骹顶下个一只，有地上的痕迹，你甲分析，你看，哦，涂骹这营养已经足够的啊。就冰柜下面这块是清气的啦，还佫有拖这冰柜的这只。这就说明这个冰柜是最近才有搬进来的，而且凶手把小雅书包和发夹放在这，而且还放这么多烂的东西来制造臭味，这为了要吸引别人的注意，也就是说要吸引我的注意啦。电队长就先点头，这个马卫国的分析跟他所想的不谋而合啊。对啊，伊为虾米不爱把物件弹掉，而且伊要直接放你家呢？所以这做老爸继续讲，因为伊知影我一定会找来个家。这个储藏室就伫保卫公司的后壁，位置较偏僻，但是嘛无算讲足远的，所以算准准，警察找袂到。但是我做人老爸，为了要找查某囝。我会像一个无头苍蝇同款，四处乌白吹乌白卵啊！总有一天会找到这个所在啦。这个时阵，这个电队长讲，你的意思是讲这凶手故意要留下这线索？电队长，这时阵，嘿，对呢吼，对。所以这做人老爸马卫国又非常肯定，伊唔是想要杀死小雅。伊是想要玩一个吼游戏，也就是讲，伊咧考验我，伊咧逼我，用我家己的方式去找我的查某囝。这个时阵，马卫国的断定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啊匪夷所思啦，但是说这已经陷入僵局的案件，撕开了一道口子啊！对啦，这专案小组马上围绕着储藏室。甲冰柜展开了调查啦，结果足紧的就出来啊！这个储藏室是属于哦边啊这个社区的一个业主的啦，而且已经哦藏10几吨啊啦。冰柜的来源查未到，是一台足老的二手货啊啦。相关键的是，这个监视小组伫个冰柜的内边顶悬。有取到一个吼、哦，这个残缺，但是当比对，而且指模啊啦。所以这时的东西，负责的吼、哦、来安排查到保卫公司
工作人员的另外一组警察，伊嘛有大量的发现哦。队长，我有查到一个人，非常可疑哦。一个警察呢，摕到一份资料，匆匆赶赶走来办公室。这人叫做刘全福啊。

0: 那心肝囝得着吼，啊是生是娃妈在玩个偏下。好来，啊咱来个听哦，银杏的好处。那银杏那安尼麻麻点点擦擦的有无？做侪人像这天气那咧翻天，啊可能就咧热，吼啊热了感觉真足艰苦的艰苦。这个点嘛擦啊去注意哦，这个银杏会引起啥？那循环无会中风，咱规身骨血管会求能性吼，银杏一定爱食。
1: 当你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来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2: 为什么当救人？
1: 当然啦、
2: 啊，重要的呢。
1: 医生那会较开啊，这我讲过嘛，都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哦、怎救人呢？我给你解说一下哈。银杏伊都是有三十几种的，叫做类黄酮，能、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啊，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2: 哦，这点就重要哦。
1: 血液循环呐，紧吼，我跟你讲。对那咧沉水沟，看迄水沟那流入慢吼，流入慢吼，会啥？会造成一人叫做锅流漩涡。迄、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对血那流入慢吼，第一咱循环慢嘛，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无够，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顶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是啊。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聚，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白高高黏黏，
2: 好、
1: 啊，都抗血栓，
2: 有够赞，较袂塌嘞。
1: 是啊，较袂塌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就是讲，伊唔是呾单单讲好血循环紧，伊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2: 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啊啦，
1: 是啊，对啊。
2: 啊，无啥循环无，也引起着什么慢性病，就咱拄啊，博士甲
1: 你
2: 分享。
1: 我再甲你解说一下这就是讲吼，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吼？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拍出血吼，离上远的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2: 对啦。
1: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啊，末梢血液循环，伊的血管吼，甲咱的咱心脏拍出的血管吼，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2: 较大条的。
1: 系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细棒啊，叫做微血管。
2: 吼。就
1: 细条，对，细细条，
2: 那叫做
1: 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就咱的脚手边吼，不就是微血管嘛吼？好，有的人较袂啉酒，啉酒里边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的血管吼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沙田安尼高调嘞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吼。伊干了一点点，伊就干了一个内皮，伊就薄，伊就薄啊！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里摊吼是太大条、太细条，拢太细条。
2: 对，细条太多等来呀。
1: 啊，所以太细条了，本来咱下这个那细板啊微血管吼，你慢慢啊摊，慢慢摊，你个你唔知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哦，就是因为调节功能吼无好起啊，它就失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吼都不稳定啊、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沟吼，一点拢是沉细条，因为它是太细条，所以沉细。啊，银杏伊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吼，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是安尼。
2: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2: 做这治疗的改善呐。
1: 对啊，所以现在伫澳洲吼，它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2: 哦、是
1: 叫做失智症。
2: 对，
1: 而且呢，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起，但你脑，那你脑退化老化，脑慢慢的萎缩变细了，啊，现在萎缩变小，就是血管太屌了嘛，血管无得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啊，慢慢萎缩，慢慢老化退化，就这问题嘛。所以银杏现在的这个医生处方用在这里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啊畅通的时候，那你脑我都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脑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2: 哦，那真正吼，那无经过那那黄博士讲解说，
1: 是啊，嘿，六十先生，
2: 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不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塞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甲看吼，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无？你看伊面吼，就小看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仔人，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六十五岁
2: 吼，所以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 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2: 你做好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你讲我65岁，我会记得吼。啊，足好！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跟这啥问题呢？另外你讲，失智症也前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吼，爱20几年哦，蛮长20几年哦。但是这个20几年中间，你多开始哈，
2: 嗯，
1: 差不多头前3-4年，哎呀，一开始吼健忘症，袂记哩当，袂记哩塞，好有哦，就是开始吼健忘无，
2: 这种而已。
1: 啊，你那常常咧健忘久啊哈，它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2: 哎呦，啊那所以呐，头啊正开始，像咱有这安尼随讲随袂记哩这条代
1: 志，
2: 啊物件不晓得放性地这啊，
1: 对
2: 啊，啊是咪年龄都要开始跟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都咧下去，
2: 嘿啊，
1: 讲完随袂记哩，
2: 对啊，
1: 倒咧都困袂记哩，
2: 嘿啦，
1: 是不是？
2: 哎呦，所以讲年龄真正怪无怪用，伫后壁先进国家就咱当黄博士讲，处方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后壁啦，
2: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2: 啊，对吼，
1: 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2: 我嘛咧食，
1: 伊那阵因为我是读，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2: 对嘛？
1: 啊，我65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高车的中高车。
2: 但是你无你看个何总官，
1: 看袂出来，
2: 看
1: 袂
2: 出来，看
1: 袂
2: 出来。
1: 我身体我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2: 质量
1: 我好，就是预防啊，
2: 对，
1: 保养啊，
2: 保养哈，
1: 对啊。
2: 在当要预防，在当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遮帅啊。
1: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无长生不老的药啦，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
2: 了。对，
1: 他预防提早养生，
2: 对，
1: 那就叫做王道。
2: 是啊，
1: 叫做王道。
2: 真正有这检测，咱古早人也都讲啊，你要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1: 对啊，那你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伙，有一天你都要开家伙啦。
2: 而且开愈侪家伙哦，倒头无，你像我那是无说去中风掉啊吼，请人来顾一个月，免3万。讲预防医学博士咧，
1: 预防医学真正，
2: 对啊，
1: 这是专业的哦。
2: 是啊，那你黄博士，你爱定来上咱节目，所以听咱电台，听种朋友哦，恁真正真正今日有够福气，有够福报，有咱的黄康仁博士来甲恁做分享哦。所以这个人生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末梢高高低低的吼，再循环袂过，人生就对啊啦，对啊，无唔对啊哈。安吉定爱讲，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哦，有够用。迄大家听到要对半边嘞，啊，今日落雨天，无定多风台天，啊，放风该教你住伫厝。啊！你就会酸啊，疼，逐天下早食感冒药水，啊，头壳戆疼，甲食止疼药啊，食银杏啦，唔茫阁食遐物件啦。
3: 现在食好个，那拢怎拢袂疼呢？
2: 食好个吼。
3: 嗯，药啊就足济呢。
2: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3: 嘿。
2: 啊，你、哦、你先月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哦，
3: 阮爸啊，疼打囝。
2: 嘿。
3: 我去个地去人问讲月来风要食呐？啊，一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20几冬啊，伊。
2: 啊，尾啊食好个吼。
3: 哦嘿，你开始嘞，我开始食。
2: 我开始买，你开始吃。
3: 嘿，真正啊，无感情。
2: 真正有够好用诶。
3: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我听啊，你要破肚子。
2: 哎呦，哎，
3: 好艰苦，又要哮喘。
2: 你也破，你也真好用。
3: 哎
2: 呀，对不对哦？
3: 我嘛讲讲讲好，迄唔够好用。
2: 唔够用，迄天然诶。
3: 哎呀，我听啊。做久诶，
2: 未来
3: 你也是我
2: 囝
3: 60岁
2: 安尼，
3: 我早囝60岁安尼。
2: 早
3: 囝60岁
2: 啊！
3: 我早囝60，我
2: 20几岁
3: 生啊，我
2: 八十。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甘。
3: 哎呀，做艰苦诶，有够可怜。
2: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哎、我哩妈！
3: 因为阿弟用注射一日食未使，安尼气到用
2: 要。嗯，气到用要死哦，才健康啦。即按其他讲，真诶真诶真诶真啊！哦，包括你看运动了，靠伫手啊呢。啊！你是食啥物好？
4: 我食塔卡，一阵拢戆。
2: 哦，你也讲带塔卡，
4: 一直戆，一直戆，
2: 吼，
4: 一直生。就是啦，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站嘛站袂在，你啊手啊、日边啊，你啊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了后，到早本来一工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这个就好啊。啊，个过过来闭格，
2: 因为
4: 我爱食爱困的话，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一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袂当嫌啊。
2: 家你雇佣件上盖赞
4: 啊。系啦，像你讲来讲欠钱都好啦，够身体啦。
2: 好，哎，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5: 有差足多啊，啊个困眠嘛较好，早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说暗困啊真阁拢凉个，先配先安尼食啦。
2: 做好以后，大天说食食食。
6: 就配啥来配？如果我拢倒一包落啊，落落个。我迄无钱个啦，哦，迄用古话名，我食本来冻个呢，我唔得冻个啊。
2: 最好物件不较好。
6: 哎，你讲我食40几年啊呢？
2: 安尼吼，
6: 我无白讲话呢。
2: 安尼吼，谢谢你，谢谢你，较好，
6: 系啊，
2: 较好吼。
6: 顾心命无啥物感觉。
2: 对对，
7: 我已经食几啊冬啊咧，我嘛听恁节目听几啊冬啊咧。
2: 有够啊，听几啊冬啊，健康几啊冬啊咧。
7: 嘿嘿嘿嘿。啊，我就是讲哦，嗯，看也无顾，啊，食了就是秋啦、嗯、啦、阿黄啦、阿甲蒸啦，我拢安尼食咧。
3: 我食几项你知无？
2: 你就穿
3: 起来。你食无挑呢？这个希望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烂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只好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饥寒啊，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2: 真的真的。
3: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或者外头我无
2: 太。哦对对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
3: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搁去咧讲下，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的。
2: 哦，安尼哦，嘿
3: 啊，
2: 啊嘛都爱行呢，
3: 太公
2: 包牵咧爱行咧，吼，安尼搞搞。
3: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2: 因为这部甲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3: 对啊，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2: 哎呦，唔敢。
3: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嗯，啊但系无咧听。
2: 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3: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
2: 听
3: 七年
2: 啊，听是平平蛇，啊，
3: 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梯自助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2: 系啊系啊，
3: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2: 爱
3: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2: 哎呦，
3: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顶个袂听，只较无听，系啊，先看嘛真。袂听，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
2: 嗯，你啊看哦，皮蛇，皮蛇神经疼，你伫食止疼无效，你伫迄个时所在孙人甲拍好过，伊就袂打疼。神经疼，神经疼，嘴歪目睭出来有无？颜面神经，你去食银杏，银杏生活就是氨基甜，伊讲真诶，真诶，真诶是真诶真哦。有几何万里孤年白母？有身份证号码，有身份证证国家许可，安尼说啊吼，好谢谢。那无了解无清楚，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你要定啦，下早起食感冒药水的啦，都来逐工逐工戆戆轻轻的食感冒药水的啦，都来酸啊疼疼疼的，像咧变天翻天，都吊疼吊疼，加疼足艰苦艰苦，啊，就食止疼药啊的啦，请你食银杏就对啊。安吉咧讲，真诶，真诶，真诶，真啊，真正是真诶，真哈！谢谢0800-335599。你若无满旧年诶病，无你永远都伫遐咧听诶，听歌听牛有当。

这个风台带来水啊，足济呢，晓无？迄水安尼，还个咧阴间咧吼，迄台北吼、哦，台北内湖的，啊个咱九族哦，九族的好朋友，阴节足食力，啊那咧雨，啊个下晡要个一波呢，你甲看啊未停呢，啊未停，讲要个落几工啊咧啊，对不对吼？啊咱若是咧拄着吼，拄着咱那因为这个米克拉风台水。台南南华有十个人受困呢，抢救中呢。台北内湖、高雄的基山、美浓，足侪所在拢积水淹水呢。啊，伊这要搁落呢，唔是甲降是尔呢？你看下晡讲还搁会搁落呢，搁一波嘞哦。系啊，你来看这落甲真尔大。啊，人来乌多麦呐，乌多麦，你如果你乌多麦吼淹水啊，去有水浸的吼，风台嘛。啊！泡水啊！乌多麦要安怎紧急处理去？唔免发动哦，绝对袂当发动。唔管你是乌多麦，还是咧你食电的乌多麦，拢袂当发。发因伊都加水入去啊！你都就地都啊！你若是淹甲吼半链尔，无紧啊！你个链啊，若淹甲半链都拢无，还袂淹起，淹甲半链，把电动车哦，淹甲半链尔，迄种还佫无紧啊！你都赶紧用手里放顺者安尼就好啊吼！因为乌多麦吼，今日拄到这浸水。啊，紧急的处理吼、哦，有这几点啊，特别注意吼、哦。第一，泡水了后的第一步，唔通急着发动。哎，我拄摆倒伫遐，甲空下，紧下甲用，看会发无？看会发无？错误、哦。做者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紧下发过来，会发无？发过来，会徛住无？这是上界大的禁区哦。你若发动的，第低速的引擎水就加入去啊。本来引擎伊无，你无振动，伊袂加水入去啊。但你怎来个发的？哇，居然加入去！结果规个气缸内底积水，你若要甲点火，瞬间就啊，含这个连杆啦、曲轴啦，拢受损，拢得开变几啊千，修理起来变愈贵。吼、哦，咱后多车后多买多淹水的人吼，唔通发咯嘿！看你要叫这个乌多买人来甲你砍吼。哦哦，啊是等人来，拢一直啊人来看你，唔好发就对啊，你千万唔通发吼。啊，那这电路，你个电系吼、哦、短路嘞，你若启动了，你个发起来，这个电流瞬间通过湿气，而且电路，伊会造成 ECU、个电瓶、个保险丝拢烧伊。安尼吼，正确的做法嘞，先断电，拔掉电瓶。再来检查车况，哦，安尼吼，啊，那泡水机车咧，会检查的重点，检查哦，这入去气、进气甲排气。如果你的水位咧，关过排气管的出口，还是过滤器的管道，可能都有积水啊。第一，你必须拆下空滤，哦，来检查入面气道是不是有入水入去啊。来检查电瓶个保养丝，即、这个、泡水了啊，电瓶容易烧倒去，所以建议直接换新个啦。啊，那即个保养丝氧化，爱马上检查，撇边哦，即、这个、电系个异常起来。哦，啊，检查刹车哦，档啊，诶，系统泡水了，档皮啊会吸水，所以容易咧动的时阵哦，动袂赴哦，咧动诶，即力道不足，建议换新个档皮啊。哦，啊，无就至少防火打了，你再搁检查。过来嘞，检查油路搁机路，哦，机油，检查油路甲机油。那是最早入去机油室哦，这机油会变成乳白色，你必须要马上换。建议哦，连换两届机油，确保水分有排出去，排清去啊。连换两次机油，哈、哦。啊，这个轮轴甲这传动。这个传动的皮啊，吼，这个普利珠啊，那是吼泡水了，伊会打滑，爱生身，爱拆开清洁了，还不得换新的安尼。嘿，泡水车拢无伤的，换电瓶哦，你那是那换电瓶差不多2000块，2500至2000，啊那换动皮啊400至800，啊那换机油能介绍500至1000。哦，啊，那传动皮带啊，哈，而且普利珠维修1500到3000，啊，那 ECU 哦，电脑的维修差不多3000以上。哎呀，这那机车泡水了，紧急处理哦，先刷，卖发了，卖用卡的哦，卖发了哈、啊，
先甲甩较大个所在，我卖个泡水啊呢，啊，甲即个断开电瓶，袂当发咯，袂当发哦，啊，电瓶甲拔个开吼，来检查排气甲伊个滤清哦，滤清器安尼，爱甲水先排出来。你若袂晓目镜，你叫奥多巴店来用刀啊啦，有诶袂晓用目镜啦吼，嘿啦，你着叫奥多巴店来砍刀啊安尼。泡水了后爱冻偌久啊吼，有人问讲啊，车哪会当叮当？啊，敢是不是可以再撑一下下？想要卖拖，伊讲想要卖拖，会当修理吼，爱紧修理吼，啊，无即拄着啊吼，无法度，好无吼吼。啊，下晡讲过会落啦，那即有落雨所在啊吼，爱注意洗衣哦嘿。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官药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 谢谢你，谢谢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6: 耶、yeah!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感恩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护二代卫福部广告指导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阿兰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声医关心您。

0: 哎呦，今仔日真正是天乌乌呢，然后乌马西苏啦，这是什么天气啊？
1: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0: 哦，no,
1: 对啊，对啊。哦、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啦。
0: 喜、的是，
1: 喜的是讲啊，这个前几天就讲温度加寒啊，加热哦啊，今仔日有落加好啊，降加温度。
0: 嗯
1: 啊，但是惊讲哇，风太来，唔知个会造成对吼，雨落上大造成灾害。
0: 啊、
1: 所以嘿，希望下个雨降降温，这样就好哈，不要、因为这台风没有进来嘛，好像擦边球擦过去。
0: 来，个听就别讲哦，今天南北真的都要提防大雨哦，而且呢，双北吼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哈。哦，发出的国家警报吼，会大雷雨会狂炸啦吼！啊，南多是讲双北哦，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但是在南台湾的屏东啊，今天吼，这个时雨量已经来到300，甚至到370啊！这种雨量的降雨量，惊死人！所以有足侪所在拢已经有积水哈，积水这种的。
1: 惊死人！
0: 哎，对对对，屏东吼，所以今天从南到北，那高雄呢？从早上到现在，拢天哦，看起来在要落雨哈。好了，以后双北会有山区的暴雨。所以说、要注意。那么南台湾的屏东已经、下大雨、那高雄呢是未在意的天哦，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啦、这里有暴雨发生的这个几率非常大、要留意溪水暴涨，不要再去溪边、河边、海边、尽速、如果在那边要尽速离开，远离河川区域，不要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等、的活动、以测安全。今天全台湾的天气沙粒，
1: 哪三个字？
0: 不稳定、
1: 对，下雨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今天有大雨大豪雨特报区是屏东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大雨特报的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还有澎湖县、
1: 大家要注意哦、出门的时候
0: 接下来就是2026世足赛啦来哦齁咱世足赛今天这个战绩如何呢？今天是25号嘛？今天25号，今天有那个今天啊，给那一套在有瑞士对加拿大哈。瑞士对加拿大的、
1: B 组的比赛、
0: B 组的
1: 今天有 B、B C 哈、今天的赛程比较多、过往都是1、2、3、4，今天又多两场
0: 好，瑞士对加拿大2-1哈、已经啊、这个比完了，就是领先哈、瑞士领先，所以瑞士已经啊、领先啊、这个加拿大哈、这个2-1阿哥之前对那个波赫啊、4-1领先，但是对卡达的那一场。是1-1和瑞士应该当晋级，
1: 瑞士不能晋级啊，
0: 晋级啊哈，
1: 只是他以及瑞士是小组第一啊，是第二晋级，所以以及丁加进的加拿大比赛的这一次这一场就决定谁是第一名或第二名晋级啊。反正大家讲啊，晋级的晋级那有差，但是对加拿大来讲较有差。想要讲呢，因为分组第一的话哈，这一组如果分组第一，可以留在当地比赛，就不用飞到洛杉矶。那这一个他们比赛场地是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就在加拿大。所以加拿大这场就想要赢，因为他们如果赢的话，就可以接下来的32强的这个淘汰赛还是留在自己家里比赛。但是给那个输啊，所以虽然加拿大晋级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在自己加拿大比赛，要飞去美国洛杉矶。
0: 所以 B 组晋级的应该就是加拿大跟瑞士。
1: 对，就是这两队其实早他们就已经两胜已经晋级了，但是光谁是第一跟第二的差别，我到了条件没有共轨。第一的就留在加拿大原地继续比赛，但是第二名、你就是要飞去洛杉矶、去做一个32强淘汰赛。当然我拿地主国 怎么会想要去美国比呢？一定想在加拿大比啊！啊，所以加拿大真的二完哦，32强。那如果说加拿大如果在32强淘汰赛就淘汰掉的话，哇，加拿大的球迷没有办法，没有这一场比赛可能就是加拿大球迷跨赢个底，
0: 所以
1: 国家队最后一场在国家比
0: 赛，接下来的加拿大的比赛，当然哈，全加拿大哈，请全力呢为自己的加拿大队加油了哈。那今天透早其实還有一场比赛是波赫对卡达哦，波赫对卡达，以啊波赫3-1领先卡达哈。
1: 波赫跟卡达是这一组的3-4名啊，虽然3-4名，但是对这场比赛对波赫来讲加重要哈，因为卡达其实已经注定被淘汰掉，但是波赫哈就是波士尼亚，以如果赢的话，还有一线生机可以进入所谓的32强，因为今年这世界杯要多了一个哈，32强嘛，可是32强只有本来就几组，12组。对不对？南宫这边的12组嘛，12组取前2名的话，就是只有24队。
0: 嗯
1: 啊，但是32强还有8队是从哪里来的？
0: 嗯，
1: 还有8队从哪里？8队就是从各组哈最好的第3名。
0: 嗯，
1: 第三名哈，12取8。
0: 12取8。
1: 所以波赫虽然在这一组是第三名，但是他对加拿大对瑞士的这个战绩还不错，所以波赫很有可能是以这种最好的八队的第三名里面晋级32强。所以波赫还没有被淘汰掉。你要看还有其他组，因为这次变得有点复杂，其他组的第三名的之间的进球还是攻跟他们同组之间的这个胜分差化的关系。
0: 好来齁，另外今天早上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摩洛哥对海地齁，摩洛哥以4-2领先海地齁。好来再来呢，今天还有哪一场比赛呢？我来看看一组有没有呢。一组没有，今天再来就 F 组的哈，F 组的有哪？
1: 今天就是 B 组跟 C 组还有 A 组啦。A 组有两队的是，今嘛咧开始咧踢的这个南非加这个南韩哦，今嘛踢了46分钟哦，他们比数是0-0。然后还有另外一组 A 组的也在踢哈，就是捷克跟墨西哥，到现在也是0-0。所以今天总共3组出赛嘛，三组就是A、B、C 哈，这3组都有出赛，第三轮就是这出赛的第三轮。
0: 好，南韩是不是就看今天这一场了？是不是能晋级就看今天这一场了？好。
1: 对，因为南韩现在他是一胜然后一负为什么还有和呢？还没踢完那么和还不知道齁。好，没关系，一胜一负啊。当然最近是一胜一负齁，所以他这一场对他来说很重要。伊娜公即顶为当赢齁，那就是保证晋级啦。如果踢平或踢输齁，那就可能跟其他同组之间的胜负还有进球关系。所以我们要可以难得持续攻垮，到时候齁这个 A 那个32强会有哪几队进入32强，就是积累版。这个礼拜比到礼拜天比完的话，下个礼拜准备开始32强的单淘汰赛的比赛
0: 啊。不过咱来看四足哈金球奖哈目前最新的排名哈，好，这个四足赛哦都会有这种金球奖啊哈。美加墨世界杯哈，今嘛哈如火如荼呢哈，不是最给的哈，因为现在还是48队的这个初赛当中哦，但是随着各小组的这个赛事拢进行到后半段呐哦，场上的球星的表现不但是关乎的国家队晋级的命运，更加直接牵动了个人荣誉的最高殿堂哦。所以我们来看金球奖哦，目前是梅西呢冲到榜首了了哦。Poi d'improvviso venivo dal vento rapito。好来哟，这个最新的哈，这个世足赛的金球奖呢，哈，以及的排名哈，当然这还不是最后啦哈，目前的是这个48队的这个比赛来到后半段啦哈。好，稍早公布的金球奖的夺奖几率排行前3名哈，前3名依旧是足坛最具统治力通敌来的三大巨星。 一梅西，二姆巴佩，三哈兰德，就这三个明星，这个占据前三名，梅西。
1: 哈兰德德奇德奇，瑞典的超级巨星哈兰
0: 德，姆巴佩，
1: 其实姆巴佩其实嘛真高，咱讲这个梅西哈，他现在在破纪录了嘛，他单独居于这个所有这类世足赛来的这个进球王哦，十八颗球，但是梅西的十八颗球是从他踢了五届用27场比赛，然后才踢进十八颗球，但是姆巴佩真真高呢，现在姆巴佩是。并列第二呢，他进了16颗球，而且姆巴佩的16颗球是怎么进的吗？16场进16颗，
0: 场场都有进球、
1: 所以说齁、梅西可能这种史上齁、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的位置齁、这一届可能还保持得住啦，但是呢后面说这个阿根廷被淘汰掉，还是说这一次如果很顺利的梅西就 踢完拿到冠军，姆巴佩可是比梅西更加小了，只要姆巴佩身体健康的话、这个是足赛上这种史上的进球王、我觉得应该会被姆巴佩 给超过去。
0: 好，不过阿根廷哈、这个队长梅西呢展现领袖风范，然后一直各行进攻诶数据跟关键球的处理上来讲无人出其右哈、稳居排行第一宝座。那法国天才的是姆巴佩，姆巴佩一起极具爆炸性的速度跟进球的能力，紧追在哈在后面哦，尬掉了哦，差两球年呀、而且是梅西是累计好几届了哈。那挪威的哈，挪威的这个哈兰德哈，号称叫做进球机器哦，好进球的机器的叫哈兰德哈，以纵然背负着哈国家队啊这个这个体系的压力，但是依然。凭借的一个的恐怖的哈门前终结效率稳坐第三。

0: 但是年轻，如果说下一届状况不好，甚至受伤，没办法代表国家参加所谓的世界杯，哎、他就是又少了四，就少了四年了。
1: 对、
0: 他如果再要下一届世界杯，又要再四年，这个时候，南宫哈，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年轻、更能进球的就追上了。所以你看，梅西的伟大就是，连续五届状况都可以维持的这么好，球队又愿意让他当先发，这个是梅西伟大的地方。
1: 哎，好，相对哈，相对来讲，葡萄牙的传奇巨星 C 罗哈 ，C 罗这么排名哦，已经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目前伊伫金球奖的几率榜上只占据到第十六名哈，好，第十六名。所以哎，
0: 那其实这还有一个前因后果啦，因为。这不是 C 罗他个人能力不好，是葡萄牙队就是整体不好，
1: 团队
0: 不好嘛。你看看法国、瑞典跟这个阿根廷，他们就是因为团体很强嘛，所以打的比赛就可能就是比较多场。你看另外一块数据看比较多场，但是另外说梅西他很强，但是阿根廷队不强，如果在初赛的时候就被淘汰掉，没有三十二强，没有十六强，没有八强、四强，甚至是冠军赛，他进球的数字就会少得很多、
1: 不过哈，不过当大家对梅西除了这个球技啦哈意外哈，就是咱多嘛有讲的讲，梅西他一直哈在这个葡萄牙队哈啊这个啊阿根廷啊，对不起哈，他就是维持一个。领袖风范哈，哎，我讲哦，看有关的这个梅西的迄个介绍哦，梅西伫伊的球队内底哦，伊真正都是敢那纯，咱呐用黑道来讲，伊就是敢那大哥哦，黑道的大哥，因为怎，迄球队内底大概对梅西呢是毕恭毕敬哦，因讲哦，譬如讲因呐是讲啊，伫某一个场合，啊是讲伫球场哦要出场啦，啊是在某一个场合，他们啊集啊团体要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些其他的球员都是哦已经啊陆陆续续哈。都安尼出来的呀，出来出来出来吼，啊，大概啊徛的呀，啊，梅西吼都是可能是无一点讲是挑敌的啦吼，反正因呐讲人拢出来的呀，当个梅西出来的时候，梅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什么。咱台湾不是一个画面很出名的，咱台湾不是有一个画面很出名，外国啊，在那个 YouTube 里面都有很多人分享，很多国家的人都觉得说，哦，啧啧称奇，就是说在马路上救护车的时候，有救护车，呦呦呦呦，哇，咱台湾的开车的人都自动哦，快点，两边哦，这样分为两边哦，啊，把中间的路腾出来让救护车经过。这个影片因为在 YouTube 很红，说就是咱台湾人哦，这种哦自动自发的那种哦，真的是功德心哦。梅西就是安尼，梅西伊那伫伊的球队吼，一出来的时阵吼，遐其他球员很自动就往两边靠，然后呢吼，就梅西就吼开出一条路给梅西这样吼走出来，行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尼哦啊，然后那个其他的球员都球员哦，就有一点大家说就会稍微有一点跟他的定头安尼啦，也不是说吼敬礼啦，就是有一点说哦，有一点恭敬。的这样的稍微弯啊，对啊，低头啊，那跟他那拍招呼啊，那就对啊，啊就分为两排，左右两排，中间那一排，中间那一条路就是开出来给梅西走的哈。你任何因的比赛啊，是讲任何因出场球队出场的时阵，都会自动自发的，这是自动自发哈，因为大家都是哈非常臣服于哈梅西的领袖风范呐哈。当然，身为一个领袖，除了也球技、也精神，还有他的当然很多啦哈，跟球团的相处啦，跟也为人处事，这些哈都受到肯定，好才会到现在。你看，刚刚过39岁生日，梅西，今年刚刚过39岁生日。

0: 后来又有一个国家呢，拍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呢，吼，这个吼不能用社群媒体。
1: 哪一个国家嘞？
0: 泰国。
1: 哦，
0: 来到咱吼亚洲国家，你看泰国。

0: 我还蛮令人震惊的，
1: 对，
0: 因为说实在，泰国的这类哦，把让跨过这类帮我电话，我看过泰国人在做广告，很厉害。我跟你讲，泰国人在做哦，这这个风格拍 hip 风格，不管创意啦、发想啦，还是讲整个广告设计，哇，跟他们泰国拍的鬼片一样，很有创意。
1: 嗯，
0: 泰国人的创意其实，我说实在的，比台湾人好很好很多，好很多。真的，大概你要去看，你去帮我点看泰国广告，因为一堆看这广告头啊，一直看中段
1: 广告，
0: 不到最后你唔知伊咧广告啥，但是你感觉趣味，有那种泰国人他们专门自己的一个笑点跟一个思考的逻辑，但是伊袂像咱台湾有时候太直接被跟你说啊，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这个是坏，没留一个幽默跟思考的空间。但是泰国人有，泰国广告里面有，
1: 因为可能泰国的他们的广告广告费没那么贵，咱台湾的电成功电视广告广告费很贵。
0: 我觉得跟
1: 就较紧要把时间浓缩较短咧。
0: 这个跟
1: 有广告时间限制，
0: 这个跟创意没有关系。咱台湾的广告就是哎，我就跟你说这个是好，或者不好。那泰国
1: 跟他存咧演戏啊呢，
0: 对对对对对，而且
1: 常常看你也唔知啊，你叫是讲啊是咧演什么剧啊呢？
0: 对啊对啊，
1: 结果看到尾啊讲啊，原来是咧各做功课。
0: 我感觉泰国人的文化创意就得其实比我们台湾人强太多了。
1: 好，愈来愈侪国家呢拢开始伫咧禁止儿童不能使用社群媒体、社群网站哦。啊，来最近呢，像澳洲还有英国拢相继立法拢立法限制儿童跟青少年使用呢社群媒体。今嘛泰国政府因最近嘛讲因要根据新的法令，未来嘛是要计划叫全面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不得使用社群媒体啊。那主要吼，因是哦，这个泰国当局认为讲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真正影响到儿童大脑发育发展吼，更加会让囡仔暴露在网络霸凌、性剥削跟线上赌博的巨大风险
0: 哦。
1: 好来，今嘛吼，伫泰国因讲吼，两岁以下囡仔。两岁以下囡仔有七成天天就盯着荧幕看，两岁以下你无看你无看网络，我咧讲，囡仔无，咱进前敢那是台湾的囡仔细汉啊，就门啊做啥，门拍袂开门拍袂开，阿妈袂记得扎锁匙，囡仔伫内底哭甲阿妈，阿妈门都袂当，袂记扎锁匙，无当入来吼，对无？啊，即马都报警叫警察来，啊是叫开锁来，啊这囡仔在遐一直哭，啊哭甲吼，阿妈买也袂讲摕手机啊，甲拍迄个 YouTube 的影片互伊看，囡仔拢点伊，好，真的哦，在世界各国拢同款哦，两岁以下吼，两岁以下的小孩，这几乎是 baby， 你看七成。七成都天天盯着荧幕看哦。泰国人呢，泰国人因平均一个人一天平均上网到8个小时，哈。
0: 哦，就恐怖哦，这。八个小时，你要想看嘛哟。咱那困八点钟哈，啊，醒嘞16个小时嘛。那16个小时，除了吃饭工作之外的时间，八个小时几乎都在盯荧幕嘞。就恐怖嘞，八个小时伤蛤蟆啦。
1: 对啊，连2岁以下的哦，2岁以下70%哦，每天也都在盯着荧幕看了，对不对？所以哦，难怪因为泰国哦，诶，这个健康促进基金会董事长公开警告，伊讲婴幼儿过度接触荧幕，诶，应用到因的学习能力，还有语言沟通，好，以及好年龄层应有的正常发展，哈，好来。尤其我感觉语言沟通啊，即卖囡仔你叫伊讲话袂使样讲嘞，
0: 哎对啊，
1: 真嘞呢，我无甲你骗嘞，即卖囡仔，讲话都唔知要安怎讲安尼呢，嘿啊，当然唔是大家拢安，但是还蛮多这样子的吼，因为他们都是用看的，用打字的，用文字沟通的，所以你讲话拢无咧讲啊吼，
0: 他们对
1: 人
0: 对他们对语言的组织哈，公维的组织变成转换到啥手指头，可能打字啦，还是讲语音输出，打字可能没你叫人去找什么物件搜寻什么，因的功能哈，就变成这足强啊。但是你要叫一个人跟人之间呵呵啊去个公维哈，就变即马囡仔
1: 有困难，
0: 较困难。
1: 对啊，所以哈，
0: 这不是没法度，是没去训练到、嗯嗯啊、因为手机看太久了嘛、
1: 嗯、所以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呢，泰国他们又认为青少年在网络上可能面临网络霸凌，还有儿童性剥削，还有线上赌博的危机，还有各式各样诱导不良行为的广告、嗯哦
0: 啊
1: 哦、他说这些风险都会损害到孩子心理健康、哦、引发的焦虑和压力、哦、甚至呢、哦嗯啊、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演变成广泛的社会问题、哦、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他说要跟进澳洲、哦、他这个铁腕政策、哦嗯、来就是准备要禁的，就十六岁以下要禁止使用这个社群媒体哈。
0: 但禁止使用社群媒体，不代表他们不会去盯手机跟平板的。哎呀，对啊，这较困难的所在哦。
1: 嗯，
0: 伊无去互动，但是伊哪底下看看有无。
1: 还有因公、哦、他们也将要盯住这些、哦嗯欸、这些、各种的这种、社群平台媒体的、平台的丢啦、嗯嗯哦、这平台、哦、一定要过滤、哦、一定要过滤一些不好的、哦、这个、嗯哦、这个、
0: 啊、
1: 这些
0: 资讯啊、
1: 资讯啊、话题啦、啊、而且画面啦、啊、因公、哦、如果、哦、没有平台没有做好这种过滤、哦、那、可能就要面临重罚。哎、嗯，好、
0: 哦，还有、哦，对，嗯，一旦看卖哦，就是咱讲的今年讲澳洲加接下来泰国嘛，那么禁止
1: 英国
0: 啊、哦，
1: 所以今天讲英国、澳洲、
0: 对
1: 泰国
0: 啊，看他们禁止之后安怎实施哦。其实我感觉咱是亚洲国家来的嘛，是就爱看手机啊，
1: 哦，咱超。台湾人都在滑手机好不好，真的是太夸张了。
0: 啊看没有相对有什么办法来让台湾的、哦、大人就没办法，大人你的你没看手机要不要看手机要自己决定、嗯、但是对孩子来说青少年来说这个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管制、嗯、然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嗯、啊那来看这泰国、哦、英国啊甚至澳洲、嗯哦、他们执行的程度啊是怎么去执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1: 嗯嗯。好嘞，咱快甲公告了，来甲听众朋友讲哦。其实即马世足赛当地的举行当中，啊、听众朋友，咱吼可能啊，唔知影讲哦，伫世足赛比赛这段时间，吼、哦、有人呢，竟然有两个男人吼，两、哦、个男的吼、哦，竟然啊，伫、哦、这段时间得到一个梦幻工作吼，啊、哦哦，这个球迷可以看39天的世足赛吼，39天总共104场诶世足赛，免费看，而且。还可以得到差不多160万块哈，这个奖金呢、嗯、哦，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只有在世足赛这段时间哦，
0: 期间限定了。嗯

0: 咱进攻个，
1: 那就没有新的分享。
2: 来哦，嘿，食
3: 恁的书房哈，已经食，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我直直食，食到几乎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只剩三十五了。我感觉讲诶，书房对收入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条四条去食。我再见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几乎无停，完底就连起来我都拜放流了。
2: 哦，
3: 啊，我讲起来哦，我刚刚刚刚排兵他困难的时候，刚刚也去对，去对着那个
2: 射物线，嘿，
3: 有放回出来。
2: 啊，其实
3: 放上后，我都爱招一笔去通边啦。所以讲射物线都是大粒了啊。
2: 嗯，
3: 那你排兵的所在啊，
2: 哎
3: 呀。去地条了啦，个排便呢就是讲排便哦，啊再下较醉哦，啊算讲迄大肠迄个做了地条。对了，收线了，上面盖粉哦，我引起龟爪哦，
2: 会
3: 到这两年啊，龟爪安尼弄啊摇摇啊，感觉感觉大家就嘛过敏下，不能医生讲爱慢喙齿啦。啊，落尾我就直食这，食较就弄好啊，就
2: 引
3: 起勇敢。
2: 嗯，吃我们的盖粉啦，啊，搁吃苏鹏啊，
1: 对对对，因为伊这大哥，咱的苏鹏也是登记使用，很固定嘛，吼，对咱讲啊，已经买个备用的量嘛，再去两粒啊，这个一包两粒，一天四颗，起码够够加个尿泡酸加好，啊，无你看过去稍微吼，你看连这个排泄，就是这个正常排泄时弄个一带掉，尿泡酸弄个带掉伊的这个排泄的所在，就麻烦呢，
2: 对，变得大，
1: 压迫到了，
2: 小便也不正也不顺畅啊，大号。也受影响哈，
1: 射物线肿大。
2: 你讲一面拢爱起来五六遍，我爱讲，加上比如一边起来五六遍，你都真啊叫做百个嘴啊啦，哦，你拢免困啊啦，你干那安尼舞龙啊，你个然后有年纪的人，哎，你俩做起来棒棒的，倒来倒，你倒搁困哦，你倒我倒搁困哦，吼，无遮简单好无，所以都舞鬼咩，都拢会来放了，啊，个唔是讲啊，咱放咱了去，哎，人个哪个好困啊，就是安尼起来要去暗时去放了，个目睭咪咪唔敢睁开。对吼，啊咪咪咪咪蒙来蒙去，甲便所啊咪咪放完了了，倒来偏来个困了，哦啊这唔是啦，这有年纪的又这一个晚上哦，起来尿到天亮，那当然真的是再是八个嘴啊吼，所以处理这个问题吼，排尿的问题啊，够女性吼，那到中年以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性很容易那种吼，这个经尿的啊，这个失禁失禁这个经验，
1: 对啊，没有错，
2: 变作讲你放尿你无法度甲你。控制啊！你变作跟他讲，尿那一紧啊，你都啊，明明都便所啊未够啊，啊是讲你都在外口啊，啊你都无多啊，都禁未掉啊，啊所以就常常有吼尿失禁这种的情形，就窜落去啊啦，讲较白话就窜尿啊啦，吼啊常常咪菜市啊窜尿，啊就惊到转来要转来厝一半窜尿。
1: 他干毛嘞笑啊！你真正他干毛嘞笑啊！啊你洗菜只洗到一半啊，要迎接的时阵啊！
2: 所以我跟你讲，咱有听讲讲哦，我有听讲讲哦，我出门吼，我都唔敢穿裤，我拢穿裙。是啊呐，伊讲穿裙啊，穿个垮垮对哇，啊，穿溜溜吼，你若卖坐落对哇，你穿溜溜吼，去边下头穿穿，你安尼没人知嘛对哇？啊，你若穿，你若裤嘞，裤都对哇？你若外口是穿短裤。一抓到就裤底就一刀吧吼，啊穿裙较唔知，所以穿裙抓到吼就较方便，所以哦，咱会记得吼，苏鹏哈，来自加拿大苏鹏，啊个食个咱的钙粉嘛食个足好个吼，哦，喙齿拢个用起来，生冷油拢个摘起来，个一家一波啊吼，挑战美食啊吼，人生又精彩啦！
1: 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千八块六十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啥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

0: 好来，这个就最爽的职缺啦，哈、嗯。美国有两个查甫也当现赚$50,000的酬劳，并且可以当在纽约曼哈顿的纽约广场，哈，纽约广场呀，有一个特制的玻璃屋来的。好，伫即个世足赛比赛30天的时间内，吼，39天啦，不是30天。好，这次的世足赛从第一天到比赛结束是39日，吼，39天，你就在那个纽约广场特制的玻璃屋里面，39天都关在那里面，好看足球赛，吼，看完104场，吼，104场，诶，世界杯足球赛就这样子，吼，然后呢，吼。看完之后呢，还有钱，反正就是有$50,000，$50,000，那么这个获选哈，也算的是两个查甫的，那他们怎么获选呢？那当然因事先因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啊，让大家去报名参加，最后用抽奖的哈，就抽奖抽的两个名额，就抽到两个都是男的哈，其中有一个查甫的，伊阵接到通知讲伊被录取的消息。的时阵，
1: 干嘛是诈骗哦？
0: 无咧，伊直接就甲老板洗头咯啊！伊讲头家我，我要洗头咯啊！哎，39天诶，头家要互你休39天哦。反正我够钱咧，$50,000咧吼。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台工就只能吼去应征要抢这个名额哦啊那但是只有两个人嘛，所以讲好其中这个金价工哦，好一知道自己这个获选之后，马上跟老板哦说哦我要辞职哈，这是在佛罗里达州哦，伊本身关地伫咧做餐厅服务生哦，这个他当然是足球球迷，叫阿克托哈，伊哦甲你笑笑的承认，伊讲我辞职了哈，我在发现我自己被录取哈。的隔天我就这跟老板跟所有的餐厅的同事说，今天是我上班最后一天，明天我就不来啦，不干啦啊！另外一个、
1: 哦嗯，
0: 另外一个是来自我费城的网红，叫佛兰克林哈、嗯嗯。啊，这个网红也不晓得是不是也是被抽中的，应该呢叫公平，因为很多人应征呐哈。好，因的是第一类，一个很巨大，而且哈特制的长方形的玻璃屋来的，哎、嗯，跟、嗯、他一个工作室安尼，啊，那个玻璃屋就踩在那个纽约广场呀。哦、嗯，啊，用两台那个。85寸的这个电视看比赛安尼，
1: 哦爽哦，
0: 嘿，39天拢爱关你家，104场拢爱看完。啊，这个玻璃屋里面有放那个沙发，啊，有人造草皮地毯，啊，还有小桌子哈，墙上个挂着哈，我也请我表顶头个挂着各国，哈，各国诶，这个球队的这个围巾哈，围巾哈，宛如啊但是底下纽约啊广场底下来来嗡嗡的人拢看得到，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就变成像楚门的世界安尼，
1: 就是一种行动艺术的
0: 对啦。对啦，
1: 好特别哦。
0: 哎，你讲我
1: 但是吃喝拉撒睡拢底下吗？
0: 嗯，应该是吧。
1: 啊吃喝拉撒睡，
0: 不知道
1: 看一点，
0: 还是要吃？吃可能也是在里面呐，但是拉撒的话，可能会不会就是、
1: 洗澡干嘛？
0: 哎，对呢，哈。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哦，不可能吼！伊讲有当时啊，你专心看比赛吼，看了好几分钟吼，然后转头看出玻璃屋外面，才发现哦，大概都有30-40个人在围观。伊讲这是一种奇妙的哈经验哈。啊，伊两个人必须要一起跟球迷互动哦，哈。而且伫每一场比赛15分钟的空档当中，哦，利用迄、那个比赛空档可能广告的时间安尼就对啦，就冲去附近的迄个豪华饭店上厕所。所啦，哦，上厕所还找边啊附近有迄个豪华饭店呐、啊，啊，就这样哈，啊，吃饭可以在里面吃吧，哈，可能就叫外送还是啥，还是有人改迄个哈。
1: 啊，睡啦，我就如果睡在里面的话，也真蛮麻烦的、嗯、啊，你困的时阵呢，冰冰冰冰，然后我靠，人搞了一个冰之类，打咱个纽约人这是很疯狂的、哦，这种刚毛球觉得。 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纽约尼克队在之前呢得到冠军嘛，啊有这个大游行啊，这个大游行的时候，哇，纽约人期待这冠军太久了，50几年的时间，这个很多这种脱序的行为发生哦，包括我记得哈，有一个哈身材稍微丰腴的一个女士哈，她就是去拿偷了一个垃圾桶，啊想到一这给路边的一个垃圾桶，啊想到已被偷这个垃圾桶，因为这个垃圾桶是这个纽约尼克队因为大游行的时候的限定色，啊，她这个垃圾桶就喷成那个纽约尼克队的颜色，结果呢这个胖胖的女生就把这垃圾桶的垃圾倒掉，啊把这个期间限定的垃圾桶扛回去，但是所有的一切的作为都被拍下来，被上传到网络电管，结果人去给他肉搜才知道说，哎呦，原来这个吼女生一起啊啦，一起 JP Morgan 哦，美国很有名的大型投资银行里面的高阶主管，年收入有好几百万美金。这个年收入好几百万美金的人，哥去掏几个垃圾桶，因为不能说偷啦，根本就是用抢的。嗯，这个被传到他们公司的高层。一种开赌啊所以哦，连百几万美金的薪水不要，还要去偷这个垃圾。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啊？没有啊，
0: 有偷窃癖吗？
1: 不用抢的啊，不要的脱序的行为嘛，可能啉酒醉啊，是安怎啊？
0: 可能
1: 啊，对，红翕落来，佮上传到网络上，就各个人去改肉搜嘛，哎呀，你在当讲抢这个物件，偷这个垃圾桶，有人一查，哇，JP Morgan 摩根大通的高层，然后就是收入很高的主管，结果就马上被人开除掉。
0: 网络吹顶头哈，有人在咧讲，有人在咧讲，而且他真正的哈，这亮出那个 LINE 的讯息对话哈，哦，伊讲因爸爸哦，过去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抽烟、赌博、嫖妓，然后又家暴哦。好，
1: 三明白也拢有啊。
0: 对对对，
1: 吃喝嫖赌又家暴。
0: 对啊，可能后来没有在家里吧，哈。伊讲，但是因为最近他得了肺癌，快要死掉了，哈，竟然传赖来拜托我妹妹去照顾他，哈。啊，我妹妹因为他的一句拜托，哈，现在心情就很复杂，哈。所以他这个是姐姐还是哥哥不知道了。他说，哈，没拜托网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打醒我妹妹一下。这个哥哥还是姐姐，他是不赞同的。干嘛？干嘛？一过去安呢？啊，今嘛得了肺癌，吼，特别跳啊，得叫你去个照顾，吼。我看这个上面，他有分享出啊，他有亮出这个 LINE 的对话，吼。这爸爸传来讲，爸爸明天中午要开刀。啊，这个女儿哈，妹妹这个女儿的丢，伊讲那要我过去吗？哈，啊，爸爸的改工，你有空就过来，没有空就不用哈。啊，这个妹妹又跟他回答讲，哦，好，那我没空。好，但是可能一个回安内掉哈，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啊，所以可能跟姐姐或哥哥讲，所以这个哥哥还是姐姐在翠丁桃底的分享哈，讲请大家来打醒我妹妹一下哈，就是哦，后面还有爸爸还有写说我要请你照顾我，艺术工不用陪他去开刀，但是请我要你来照顾我，拜托了，哦，拜托，各改工拜托啊。这个女儿就跟他回答说，可是我要考试了啊，今妈无恙先别考试啊，哈，好了，就这样子，哈，好。所以啊，艺术的是工这样的。哥安娜的是讲一个亲情底下哈，这个爸爸这家人对他是真的已经是很没有感情了，因为他过去的一切家庭来的完全就没有尽到一个哈为人父的那个嘛哈，抽烟、赌博、嫖妓、家暴哈，阿金嘛哈生病了哈，肺癌快要GG了哈啊，没人，这个时阵当然就想到说，哦，需要生病了、重病了，需要小孩，哦，需要有人来照顾，哦，所以网络我看，这个翠，有人跟他回答工啊，你就跟他说，哦，等到你出殡的那一天，全家都会到齐啦，你不要急。我讲哦，再跟你讲，网络有人哦，大家那个讲话有时候真的是哦，听的实在是有一点的。Safe
1: 啊，伊就要把这物件讲出来，你就爱什么为伊的，啊，拢爱接受啊，不然现在嘛。就是其实你爱、你爱分享欲嘛、你就是包括你想要电、想要靠听、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嘛，每个人只要有 一只手机，你都可以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世界的焦点、那你就要接受赞美跟批评嘛、对，有人就是刚才想要听伊，想要听伊话，啊，这种不对他的意，就觉得人家是酸民啊。
0: 我起码是讲啊，他觉得是不想要。
1: 啊对啊，我觉得那个他讲的没有错
0: 但是妈妹妹又好像被爸爸请求，又有一点。
1: 手机中代志，我真的都是不置可否，因为咱唔知人家庭真正发生什么代志、听到的都只是。只字片语，
0: 人的家来说啦，
1: 不要去介入人家的因果啦。哎，咖喱
0: 伯可以知道，
1: 但是我就去发泄一下，当酸民这样就好。其实
0: 真的是对这个爸爸很
1: 真的，网络上有什么真正中肯的意见没有啦？大概只是在茶余饭后想看笑话的人多啦，看笑话真正想要去替你处理问题的没有啦。
0: 我看一个中国广西的一个网红啦，吼，伊今嘛在咧起厝啦，哦，特别那个看，伊讲啊，今天我们的房子哈就盖到怎样，哦，我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哦，可是又想要怎么做怎么做哈，然后啊，我那今天我就来拜托这个艺术工这些粉丝来跟他哈这里参考提供意见，大吉的底下咧讲吼，我要拜托粉丝来给我参考，我这个门要不要改，我这个玻璃要弄那么大还是不要弄那么大，大。急得咧叫人家粉丝家参考，我特别看了，我真的就，你家要安怎做啊？特急咧，粉丝的话你听会完哦，一定有人跟你讲安尼，啊，冇人跟你讲安尼，冇人跟你讲安尼，你是要听对一个嘢？最后你还不是自己决定哦？啊，是讲嘛无啥唔对啦，对不？我听别人的安怎啊？综合吼，综合一下意见嘛吼，有些可能自己想不到的嘛吼，缺点啊是啥吼？好，我特别来看一下，所以我每次看这個，我其实只是想看他盖房子而已，因为他那个家原本有很大的花园，我就我也吸引我去看也影片是那个一开始看到他们家很多很大很大的花园，啊，已经嘛本来是花园呀，已经嘛在花园内底起厝，我只是要赶快看他盖房子盖的怎么样，每一集都说哦，粉丝来帮我参考，我就关机啦。
1: 咱进攻个，
0: 愈食愈水，愈食愈有水吼！咱的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不要花钱买那个一罐上万元的保养品哈，也不需要一花个十几万去做医美哈。人讲哦啊，这个啊，这啥貌由心生嘛哈？你的心情有没有愉快？你的睡眠有没有好哈？那这是主宰到你自己做这个好外在外观哈。很重要的因素，还有昨天我们有讲啊，对不对？好，女人最高贵的炫富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哎，身材如果到位了，衣服就只是点缀 ，OK。意思你身材若好，你穿衫，迄种点缀吼，你唔免讲哦，都爱开偌济钱去名牌。你甲看，你气色若好吼，面安尼哦，那这个整个光洁又亮丽的话，怎么看人家都说哦，你做医美哦，还是你去开，你是抹啥物吼？用什么保养品哦？皮肤那么好吼。好来，这就是咱的为什么要睡眠好，就是要吃护理元素。啊，你睡眠好哈，阿哥，咱的新陈代谢好，酸乳钙粉这两样东西真的会让你年轻啊，冻龄没有那个啦，冻龄没有那个不付出代价的啦。条件比如除了你家的爱者的是讲，你要把自己的睡眠睡好，这种就是睡觉美容。阿哥来的是身材，真的不要让自己走中太夸张，好不好？好，
1: 咱哦，这里美国的斯坦福大。大学研究咱人体的衰老吼，唔是吼一天一天在发生，而是在咱人的生命当中差不多有三个岁数会发生断崖式的衰老。哪三个岁数呢？第一个阶段，40岁。第二个阶段，60岁左右，前后左右。再来最后一个阶段，78岁。 78、44、78、这个这四个年纪，这三个年纪会出现断崖式的衰老。那啊，至于是为什么衰老细致怎么样，五七刚刚讲条件比较够，但是要如何，我们直接讲结论呢？要如何哦逆转衰老的趋势，其实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动作要做。第一，力量训练的是重训加有氧的并重。阿哥来的是哈。饮食正确的饮食跟营养的补充，饮食的是地中海饮食，然后我们身体缺乏的营养素的补剂补充，好，比如说钙啦、荷尔蒙啊、荷尔波充，最后呢，其实的是良好的睡社交，跟人社交，还有什么，良好的睡眠。哦，这就可以避免咱第44、60、78这三个断崖式衰老的年纪，可以逆龄，还是说延缓衰老。好，再重复一次哦，重训有氧，然后呢，好的营养素，地中海饮食，好，钙，还有说我们的荷尔蒙，最后就是良好的社交跟良好的睡眠。
0: 简单讲哈，这个衰老断癌式的衰老，衰老的不是讲只是讲外表，就是包括你的身体，
1: 骨相枯啊，
0: 你的身体在崩坏啦，就是可能会崩坏，所以说好，有人可能就是这个40、45、60、70岁啊，这个时阵，就身体出状况，好啊，有人就是伫个60岁左右啊，过来啊，简单讲，你若70、80岁、70、80岁关卡会过，甲80几岁来，你应该就算高龄啊，好，你就会当食到100。会无问题啊！
1: 就是我简单讲，就是咱人的年纪，
0: 关卡、
1: 身体健康三个，
0: 三个卡啦，
1: 三个关卡，这三个
0: 关卡，
1: 三个关卡的年纪吼，你俩多贵吼？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是相当的精彩，
0: 对，
1: 跟健康，
0: 哎，会长寿哈，
1: 没错。
0: 所以吼，荷尔蒙一定爱要调哈，男性也给你加苏鹏，女性护理元素哈，调荷尔蒙就是安尼，女性护理元素，男性苏鹏啊，过来钙一定要吃，这免讲的上重要，你们加啥补品？你家无食，你食一堆迄个补，你要食其他补，你爱先问看你有食钙无？你有没有补钙？钙才是最重要。钙没有吃，你吃其他的，那你就是拢差一大块。
1: 对，
0: 差一大块哈。
1: 钙的是地基嘛，打地基啊。
0: 对，得力酸哦，钙粉啊，哥咱的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啊，咱这哥哥爸爸真伟大，会给你苏捧苏捧捧。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收听哦，咱美丽人生。

0: che bello！
1: 咱台湾有一个传奇画家老农夫，大家还记得是谁吗？今天早上我突然想到，我们台湾以前好像有一个做田的欧里桑，少年的时阵哦，拢无人去注意伊，啊，唔知喏那个食老哦，食老时阵突然讲变作伊是一个就神奇的天才画家，一直底下很扑克底下想讲，这个老农夫是叫什么名字？想后来讲啊，对，他叫洪通，可能有的听众拢够有印象，这台湾的传奇画家老农夫。农夫哈，台南出身的传奇素人画家叫做洪通，还记得他的画吗？
2: 我不知道是谁，
1: 好，你唔知
2: 哦，我听过，
1: 你冇听过安尼哦，我倒是很久了啦，但是我记得有这一号人物，洪通伊唔捌字啊，但是无师自通，凭借的对描绘民俗哈的深刻记忆，甲天马行空的。想象，伊五十岁才开始画画哈，啊，伊画画出来诶，这创作的哈那个画作呢，充满了神幻色彩跟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后来有人就称他为东方的毕卡索，东方的毕卡索哈。洪通哦，伊是伫台南北门小渔村哦，幼年的无老爸啊，妈妈嘛早就炸了贵姓呐，是阿妈。家抚养大汉的，所以伊拢无读过册，拢无读过册，属于大器晚成啦。尾啊，伊就是去做建筑的啦，建筑工地工人啊，阿妈捌做过当机啦，一直到五十岁才拿起画笔，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呢，全心投入啊这个创作哈，啊，没有想到讲1972年的时阵呢，他就崭露头角。1976年，第一次的个展吸引20万人次参。观轰动全台湾，成为当时的乡野传奇。

0: 袂歹呢，你看，你看红通画作袂歹呢，嘿，你看这一画，你看，哦啊画、嗯、啊，它的色彩真的是比较鲜，哦哦哦哦哦，诶、它就是一画哈，也可能是一些童年的记忆哈。有一点啊，成诶，咱咧庙会、庙会、吼妈祖、啥物嘿，都是童趣的啊，颜色都很鲜艳吼，很缤纷。嗯嗯嗯。哦哦，这是吼耶画作的是安尼吼，真的没想到吼，1972年的时阵吼，50岁的时阵吼，啊，他的画作才这个这样展出了，然后人讲啊啊哇，这个画家吼。好是谁啊？红通什么红通？哎，就一个台南一个庄卡小渔村的吼，一个老农啊，那年年吼，没有想到这竟然哦被后来被称为东方毕卡索。哎，耶画作吼笔触细腻，而且拢无受到任何什么学院派的拘束，迄个枯手，好将人甲自然甲动物甲文字吼，把它哦这个融合在一起吼，所以听哦所呈现出来是一种神秘的宇宙观哈。阿姨，但是吼他生前呢吼就自己本身后来他的画作这么受欢迎红了之后，这红通一坚持不卖画哈，他不卖画，画中的人物呢，你甲看伊。红通为画作来的那个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不画耳朵，因为伊里尼讲人们听了太多的人间是是非非啦，所以人哦卖听啦，耳康，嘿嘿嘿嘿嘿，无耳康就袂听听遐听听遐是是非非，而且他坚持不落款，也不画年份，哦。不落款呢、欸，家己画拢也不写名字呢、欸嗯，我纯粹我就是家己一个兴趣尔尔啦，哎、嗯、呀、啊，所以我嘛不会卖啦，我嘛袂画，我嘛袂改写名落款起来哈，好、哦，然后这好人物画的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觉得人有那个耳朵都一尴尬唔听一挂是是非非，扰乱心思啊。所以齁、哦、这个红通仪一生坚持叫做画画是为了爽快齁、哦。重点一个晚年的时候贫困潦倒也不愿意呢将心血齁、哦、变现齁、哦、变现齁、哦嗯、都不愿意的对吧。
1: 所以也触鼻啦。
0: 哎触鼻啦。
1: 贫困潦倒是人看的。
0: 对啊对啊。过得很爽诶、欸。搞不好我就画画就爽快。
1: 对啊。
0: 很多很多画家都会有这样啊。嗯你看。
1: 啊因的画画的欢喜啊其实咱人啊一天身体啊健康有需要卡什么钱，嗯，对啊，咱先去讲。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耶。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雨下不停，雨下不停，欢迎继续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条是草蜢的宝贝，斯密马塞，宝贝，对不起。

0: 好来吼，这个中美洲委内瑞拉呢吼，这个发生了吼这个大地震呐、啊、
1: 哈。哎呦喂啊！
0: 的昨天晚上，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遍的强震，规模分别是7.2跟7.5，啊，两遍的地震的间隔干那39秒钟呀呀，啊，海啸这个都有发布警报哈、哦，这个海警报啊，这个海啸的警报，首都卡拉卡斯内哈、哦、摇晃的非常明显哦，
1: 卡拉卡斯
0: 民众的慌张的逃出建物。有一挂建筑物拢已经咧坍塌倒下吼，街道会当看到大量的碎石跟粉尘，啊，一部分的商店加个主题区拢出现到严重的破损这种的情形吼。后来啊，所以讲咱今仔个听众朋友讲，这是因为什么啊？这个如果你这个刚好这最近时间有要。到这个中美洲，如果委内瑞拉，它机场已经紧急关闭了、哦，好、
1: 嗯，
0: 紧急关闭机场，整个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哈、哦，哎、嗯，
1: 这严重呢，
0: 很严重哈、哦。干嘛今年哈、哦、地震很多，然后战乱很多，对不对？哈、哦。战乱其实我就
1: 每年其实都差不多啦，嗯、对啦，嗯、只是对啦、嗯、对啦，回顾起来，
0: 今年很多、啊、
1: 地震、台风、火灾，

0: 来，这点真够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有话要讲哦，吼，食产品哦，要分享的吼。产品方面不清楚不了解吼，咱可以电话吼，这点真久开放的现场。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头先讲着吼，因为讲着时阵哦，咱讲着那人哦，三个年纪吼，这个身体会呈现这个断崖式的衰老吼。我即马西瓜甲听众朋友补充者吼，44岁、60岁、甲78岁这三个年纪吼，身体断崖式的衰老，其实这三个年纪不太一样哦。对于44岁开始哦，44岁的这类断崖式的衰老，有身体有啥物上大上大的改变？上大的改变就是你吼，身体对这类吼脂肪。啊，甲酒精诶代谢、粗劣能力下降，所以较早感觉讲，哦，少年时阵吼，你前一天甲人啉酒，隔天去上班无问题，因为身体好嘛，酒精的代谢好，啊是较早安怎吃哦，安怎吃吼，高热量宵夜吃个啥很炸鸡。给这个还是很瘦，但是现在吃一点东西、喝一点酒就变胖，而且隔天的宿醉，这就是对44岁开始，咱人体对这个脂肪吼啊、甲酒精的代谢的能力下降吼。然后这段时间吼，最主要的健康风险是什么呢？心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呢腰围的增加。所以人讲中年发福，中年发福嘛，尤其男性朋友吼，即个你中年的时阵，奇怪，我较早嘛是安尼食吼，安尼啉，啊较早拢是瘦瘦啦，啊像那过44岁哦，左右的时阵，你巴肚就变哦一大圈哦，这个就是44岁会碰到的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再来呢，就是60岁，这个卡不赶快咯，60岁的人吼，就是讲你的免疫系统，甲你的肌肉全面重组，咱的人的身体对60岁以后会进入所谓叫做炎性衰老。炎是什么炎呢？发炎迄个炎吼，炎性的衰老的状态。咱的60岁以后，咱的免疫细胞的这个识别能力下降。啊，够一个重点就是60岁以后，你每当吼你的身体内底肌肉会有随着3%到8%每一年的流失掉，所以60岁之后，每一年的列肌肉的流失量是3%到8%，个加上列身体就容易变成什么发炎的状态。啊，这段时间吼，你有什么疾病会比较多呢？第一的是讲吼，慢性的这个低炎的发炎的症状，就是咱发炎，就是讲咱人咧会咧烧嘛，身体咧发炎的，身体有一个慢火这样熬，那。身体如果长期的慢性发炎，最后都变成什么？变成啥？
1: 癌，
0: 对，就是会变成癌症。
1: 炎就癌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这段60岁这段时间哦，上主要健康的风险就是啥？你这个癌症的风险上升，还有肌少症，还有一个认知开始下降，认知开始下降，这是60岁一看，最后就是。78岁即看，78岁哦，差不多川普的这个年龄哦。那我们看看川普是不是有这个？
1: 川普80了、欸，
0: 对啊，所以就是
1: 一看鬼啊，
0: 78岁的前后
1: 啦，嘿啦，前后几年了。
0: 这段时间就是咱吼人体吼系统性的功能衰退吼，咱的这个吼因为这个端粒子就是 DNA 里面的端粒子，造成这个咱人体里面的僵尸细胞的累积吼，咱大脑来对吼，处理垃圾的效率大幅降低。啊，够这段时间，你的心会更哦，等、就、于、是、你会更的弹性就会丧失。那这段时间呢，哦，核心的这生理变化会有什么？哦，包括什么？心脏，你心肌相关的毛病会出现。然后主要的健康风险，哦，那你的共轨嘛，认知障碍，然后的失智，哦，啊个骨折的风险，啊个心会更的疾病。就是三，就是
1: 好，大家吼，其实得够健康哈。
0: 啊，对啊，所以的咱头先讲的三个嘛，其实中咱人哦，其实有一个物件吼，咱身体也一滴一滴一滴衰退，但是有个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可以做到可以逆龄，的就是什么？
1: 什么？
0: 肌肉。
1: 嗯哼，
0: 肌肉有这个研究表示讲吼，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到90岁，你脑这应用的补充，加所谓的咱的重力训练、重量训练的话，其实肌肉都可以在逆龄生长，哦，这个很重要，哦，其实肌肉很重要，还是说肌少症很恐怖，但是肌少症的这个不管你几岁，其实都有法度逆龄生长，
1: 嘿，好，所以讲吼，日常生活中吼，咱就家己吼。 哎，第一，肌肉要长肌肉，你就要吃肉嘛。哦，对啊，蛋白质嘛，
0: 营养嘛，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啊，
1: 第二就是运动嘛，哈，运动。啊，你若讲啊，无啊，我都无去对运动，无特别去什么健身房啊啥，你得训练那个重量，重量，哈。好啊，重量训练被安怎迄落？
0: 负重训练的呵，
1: 负重啊！都、哦、我的讲日本一个欧力桑啊，一退休了，伊特工哦，迄落背排一个背包啊，背包内底拢排啥？背包内底排水以外，佮排几啊本册啊？你知影册都足重啊？你知影？哦，啊，佮放两罐啊水，啊，伊就去行路，一直行路哦，漫无目的走路，走路走哦，行，四过行啊，那个啊，都啊，那凊彩看，凊彩行啊，凊彩迄落啊，这么走到累了。到这个过中午了，阿姨就去吃迄个牛肉，吼，逐工咧，吼，去吃牛肉，吼。
0: 那卖嘛，搞这个重量训练的啊，想象说哦，一定要举铁轮呐，去健身房很专业的器材哦。其实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咱本身你本身如果是大重量的人，就是相对来说体型比较重量比较重的人，你打钢光是把你身体支撑起来，把你家己体重撑起来，这个就是一个
1: 多多要力量，
0: 这个就是一个重量训练。啊，你那本身就是比较大重量体型的人，你打钢做啥？你都每个身什么排书包啦。啊，是举脚轮啊，拢免，你就是固定你有出去运动，有去行咯。从五分钟开始，不要一下子就设定啦。运动最容易失败什么？一开始你就完美，我就要一次就10公里、5公里。你对五分钟开始，领导头前哈，50公尺干嘛点开始？
1: 我都持续做嘞，较重要。
0: 这个叫做原子习惯，每天哈重复做，质变就哈量变哈，利用你脑改变，你质那些本身的质就会改变。但是就是要做了，好，而不要一开始设定一个很大的目标，哈，我就要像那个裴永俊他们的6块腹肌。我讲哎，你做不了，孤立的放弃啊！啊，无法度啦！哦，躺在床上，哦，吃着炸鸡，刷着短影音，
1: 刷着手机，
0: 很爽哦。这个比较爽，因为最快嘛。懒党的是说，就是趋凶哦，趋吉避凶了，不趋凶
1: 趋吉避凶，
0: 对，趋吉避凶的人嘛。你啊，想干苦，想痛苦，做了干嘛无？结果哈，你短闹就会找什么？最容易找那个最爽，躺在床上。吃着炸鸡配着可乐刷短影音最爽，因为什么？打脑部的多巴马上就给你奖励，你这个爽感就出来，但是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好，谢谢啦，以后。

0: 马斯克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呢？哈，为伊古怪的脾气，哈，甲伊的哈，这个啊，一寡这个生活的习性，哈，有足侪人感觉讲他真的是与众不同，哈。世界首富马斯克，哈，有人讲伊多金又多金啊，嗯。多金又多金，嗯，好金贼，哦，金
1: 处处留情啊，
0: 金子也多，哦，多金又多金，哦。If you marry the musician, he'll have the trumpet in his hand.大家都知道马斯克这目前有十四个孩子，十四个后生女儿，子女的对，啊，这十四个子女分别跟四个不同的女性生，其中呢，美国保守派网红艾希莉·圣克莱尔的古尼，这个是网红，我不得不讲，马斯克的四个跟他生过小孩的这些女孩子都很漂亮，气质也都很好，这我必须要真的真的不简单的呢，吼，有的人你讲讲因为那个我精明，或者是也是很富有，他不见得，他我今天讲马斯克，不管他哪一个阶段吼，一盖一生一那这四个女性，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漂亮，但是又气质又真的很好，吼，不是跟她漂亮啊，那种年轻的漂亮啊，她这些女孩子大概都有很多都是二三十岁、三十几岁的都有啦，吼，但是真正气质拢相当袂歹，我刚看，我讲哇，真的这个要给马斯克拍哦，他在

0: 真的哈，曾经有结过，但是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哈。所以你看，哎，当个家贼早孕啊，生家贼孕啊，但是他喜欢小孩哈，他喜欢小孩，所以他一直生，一直生哦。啊哦，伊今嘛这个吼，最近去年才帮他生儿子的这个，目前伫咧争取这个监护权，儿子的监护权哦。那根据伊这个要安怎讲吼，要安怎讲，恭喜伊的女伴的对啦吼，好这个女的这个网红吼，艾希莉啦吼，伊生产了吼，伊曾经他生了小孩之后，马斯克就叫他签一份那个。价值$4,000,000的保密协议。生囡仔，囡仔生完了，马斯克就提一份咧，叫伊签一个合约吼，合约。伊讲这是啥物合约？保密协议。对，你跟我生囡仔啥？这啥？啊是讲咱两个人之间的啥物拢未使讲吼。保密协议，只要你签了，就给你$4,000,000。$4,000,000，条件的是永远要对外保密两个人的关系，啊呢，
1: 啊，那违反会怎么样啊？
0: 违
1: 保密协定，你哎，对啊，你都不保密啊嘛，钱套回来吗？
0: 没有讲说如果违反啊，就是看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因为你已经生了我的小孩嘛，我就给你这一笔钱啊，那得丢啊。
1: 他一定是拿到了嘛？
0: 给这一笔钱的代价的是讲你袂当对我套牢我跟你的关系啊，哦，安尼啊，哦，$4,000,000的台币12亿呢，哈，哎呀，有人讲啊签嘛，就签嘛，卖供就卖供，但是我咱都话讲了，这
1: 他没有签就对了。
0: 这个网红没有，就是今嘛在闹哈，哦，这个网红就是保守派嘛，咱都话讲保守派的网红啊，哈，其实伊这吼，伊这差不多$4,000,000的那个这个费用吼，其实是一次啦，哈。签了了先一次给你差不多，我今嘛讲代表了4,000,000-7,000,000，啊，剩那些呢？每个月再拿316万，每个月再拿316万，安尼的丢啊，好，就是这样子哦，欸，然后一直到这个孩子成年为止，安尼的丢，所以这样家家总总起来都大概10几亿啊，吼，十几亿啊呢，啊，但是哦，这个网红他不签呢，
1: 他不签，
0: 他不签，他就是不签，他27岁呢，27岁哈，一共哦，一共他接到这个马斯克要他签保密协议，他很震惊，因为事先已经怀孕的时候都没有讲哦，也没有讲说哦，他生小孩之后就反正都没有。就是说他很震惊，说马斯克要他签这个协议，尤其他说整个事件是透过会自动消失讯息的通讯软体 Signal 进行的，让他更加感觉不安，连要叫他签这个的这个这件事情，整个东西透过一种这个 会自动消失的讯息，哎呀，而且呢，当时该联系他的当然也不是马斯克本人，
1: 当然了，当然
0: 了，就是马斯克财务管理人呐，啊，所以讲哦，这真假，伊讲哦，他真的是，伊讲简直是哦，而且呢，谈到那个保密的哦，那个内容哦，伊讲哦，不能公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能批评马斯克哦，什么都不能讲的丢啊啦，哈，哦，伊讲哦，其实。伊讲马斯克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嘞。伊讲可是生了小孩之后，他就变了，马上就变了吼。所以马斯克这人是真的怪怪，他是很容易变来变脸的人。我感觉伊是安尼吼。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签这一份协议，不能讲我跟你的关系，不能讲你的 不好的话，包括我的事业，我的工作伙伴，我的什么员工，我的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只要跟马斯克有一点点关系的都不能讲，也不能跟他这些周边的人讲，对，包括有跟我做生意的，我的员工的，我的伙伴的，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你都不能讲，哇啊！谁晓得哪一天我去讲的，结果讲出来是你的熟悉的人哦，哎，这样子一辈子哦。所以他后来哦，他认为 伊讲哦，我拒绝。

0: 签这一份协议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孩子。他认为说这样安排不符合孩子的利益，那孩子我也不能讲，永远都不能讲、哦嗯哦、你阿爸是谁，孩子如果小孩子妈我阿爸是谁，这个都不能讲、哦嗯、对朋友不能讲，对谁都不能讲，不能讲对、哦、反正都不能讲。所以罗卫仪选择放弃巨额的金钱、哦嗯哦、这当下他的表明立场，他说我宁愿带着我的孩子住进一间小套房，我也不愿意签下这一份协议。哈，伊讲自从他拒绝签署这个保密协议了，他跟马斯克就再也没有联络了。哈，嗯，今麦因这个囝已经五个多月大。哈，我就清楚的告诉我儿子说：“您阿爸就是马斯克。”哈，我可以大声的跟他讲。好。其实这个吼，这个是这个囝是第十三个啦，第十三号吼、
1: 啊，就撒旦呢，他也不是唯一的，
0: 惨哦 啊, 啊, 啊！结果吼，伊啊，伊即马伊就公开啊，所以因为他没有签那个，所以他就公开说，
1: 對啊、没有公开，哎、欸，对，他没有签。
0: 我的小孩就是马斯克的第十三个小孩，哈、哦哦、啊，反正马斯克的拢吼，哎呀，死不吭声的对啦。结果无话顾料，马斯克的哥出来证实讲，我有第十四个小孩了，十三、啊、个已经是过去式。是了哦，安尼就对，无讲一句啦。哦，伊就出来，是安那刻意出来宣布讲，已经又有了。
1: 我来翻译一下啦，就是你一点都不重要啦，对不对？就是棒子跟胡萝卜嘛、嗯，就给你胡萝卜，你不要，他就对啊，你没有那么重要啦。嗯，这、网红就是吼、就是爱分享，他、又管不住嘴、啊，以干嘛讲一旦吼，怎么以什么啊、母以子为贵啊，让马斯克他什么身家，然后他认识的这种优秀的女性那么多，对不对？啊，你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现在27岁嘛，他如果再多个5岁10岁哈，他想法会不一样。
0: 哎、因为他是网红哎、欸，一定要提这个话题的，
1: 没有啦，这个话题再怎么有流量会超过哪多少？4000万吗？10几亿美金吗？
0: 10几亿台币啊！
1: 我跟你讲啦，没有人会想要就是你马斯克
0: 跟钱过不去啊！
1: 不是啦，我的意思说，马斯克跟风流史，你的又比较特别，会有10几亿的流量啊！傻孩子啊，公哎 ，K 金。闭嘴拿钱这种事情都不懂的话、他就是还太年轻啦、他再过个5年10年、喔、被现实给鞭打之后干嘛说、哇靠咱一条几 K 嘞，对吧、去买 ETF 干嘛投资，对不对？就不用在那边露脸，网红没有那么好赚啊。而且有点阅率不代表他会有变现率啊。所以马斯克那个就很故意啦、你要要挟我、对不对？你要拿那个孩子来要挟我，不好意思，他就有第十四个孩子了、你一点都不特别。
0: 所以说、马斯克齁、唔知咧，伊到底他，你看伊。
1: 他不会为这种，不是啦，
0: 这两年啊，常常拢娶一个儿子，有没有？
1: 没有啦，我这是我们看马斯克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或者是说妻子啦、家人，人他跟人的关系，其实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也重心的嘛，还是在他事业上，他会在乎人家对他的评价吗？对不对？他根本他
0: 当然就是不在意嘛。
1: 其实不在意啊，
0: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可以有那些那几个女人的照片呢？哈
1: 啊，对啊，对，这种东西对他会有伤吗？然后他 IPO 哈，人家会说：“哎呦，马斯克你那么花心，我不买你的 SpaceX。”
0: 打雷嘛，咱马斯克很多小孩，
1: 不买你的特斯拉，这就两件事情嘛。对，他的粉丝啦，马斯克的粉丝或者他的投资者不是去看他去他的风流史不重要啦，对不对？你光华白天，你那么有钱，你要生100个孩子、200个孩子，那谁会管你？但是他每个孩子，如果孩子跟妈妈都有给钱的话， 哦，人家 OK 就过去嘛，啊，这个他就不拿钱，他就接下来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生一个孩子。
0: 反正他是
1: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0: 就是首富嘛，
1: 对啊，
0: 就是首富
1: 嘛，对啊，对啊，欸，对啊，你别给哦，金呐吼，用中共吼华人那一套来威胁 他，以母以子为贵，不，
0: 他这样搞不好都比那个比尔盖茨去搞那个什么婚外情，还去跟那个色情中介的那个谁搞在一起要好吗？
1: 我来，不然其实咱来看，马斯克跟比尔盖茨因这两个人，不要先扣除掉因这类富豪的身份，他们这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是不一样。比尔盖茨是什么？是一个 nerd。书呆子，良好家庭教育出身，好的家庭，好的教育，爸爸妈妈给他，他就是前期创业的时候生活很无聊。
0: 好，来，你好，嘿，
2: 阿环线下，
0: 好线下，那马斯克当然就不一样啦，吼，你拢吼，你看伊的发明和伊的什么拢吼，已经到外太空吼，好，所以讲伊是天马行空哦，而且呢，吼，哦，他的想法真的是，麦克伊的想法，他的人也是你也抓不住啦，说实在啦，吼，所以讲吼。也不要想说当他的固定啦，吼，囡仔家己生啦，生生有钱就退退。
1: 马斯克跟比尔盖茨，他们两个就，比尔盖茨就是书呆子啦，好学生，很聪明，然后发明创业啊，结婚，就是让一般人对于这种人生步道的一个最完美的典范嘛，读册创业啊，赚大钱，甲某啊生几啊个呀，这个是世人中间的。但是大家有问过比尔盖茨？他心里有没有其他想法？他有没有叛逆过？所以一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叛逆过，所以等他很有钱的时候，他就想叛逆。但是一类个性，说在外，比尔盖茨的外表个性不是那他的性吸引力上，在这个个性不一定是就是那种可能是那种个性上或者性吸引上，其实比尔盖茨是一个。那没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性吸引力的人，可是马斯克有啊，马斯克对吧？就有点像浪子一样。为什么坏男人跟好男人的，就是那吸引到的女性会差别那么多啊？就马斯克就是坏男人了，反正我就处处留情，然后就给你钱啊，你不要的话没关系，我再找下一个。啊，比尔盖茨我懂嘛，比尔盖茨都要透过这个色情中介来去找啊，这个莫俩点。
0: 好哦，所以你看，这个马斯克他也曾经在他过生日之后啊，他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在男生啊女生啊哈，都该的公，他要去掉马斯克的姓，他不要姓他爸爸，然后大家就说哦，爸爸首富呢，你竟然不要爸爸的姓，他不要，他只要改姓哈，改姓成妈妈娘家这一边的姓啊呢哈。另外有一个儿子，好像是在他生日过后就哈，宣布我要变姓，我要马上去做变性手术，所以
1: 没有，这个就是
0: 真的是
1: 叛逆期嘛。他你们以为这样子能够惩罚到他们父亲，可是说实话，马斯克一点都不在乎，他不根本不 care。
0: 可能这些人
1: 他不 care 吗？
0: 这个孩子都觉得爸爸对他们的关爱不够。
1: 我来用马斯克逻辑。对于来讲，马斯克来讲，生囡仔只是把他的基因再传下去，他就很简单。这个孩子爱不爱他，恨不恨他，他根本不在乎。
0: 好，谢谢。
1: 他根本不在乎。
0: 生囡仔在干那里收集纪念章？
1: 没有错啦，他就是他觉得他一开始干嘛哄嘛，我是好的基因，我要传下去啊！你爱孩子吗？
0: 你好，
1: 听到哪集啊？来，你好。
0: 来吃讲嘿。
3: 喂，
0: 好，请说。
3: 我就要这么一滴鸡粉加鸡油哦。鸡油来吃安怎呀？
1: 来广告哈，广告。
0: 鸡油吃关节的呀，吼，吃关节退化，脚头退化变形哦，积水哦，袂惊哦哦，啊是会疼会麻，嘿，已经哈变形啊。
3: 暗时在困，拢会酸安尼啊。
0: 钙粉、钙油拢爱食，钙粉、钙油拢爱食，好不好？哦，你迄酸吼，有当骨头趴起啊，嘛是迄落啊。你食暗时然后食一粒钙粉，你对你睡觉、睡眠、然后困眠嘛有帮助吼。你上好是钙粉、钙油拢食啦，
3: 钙粉、钙油，
0: 两行拢食。
3: 骨 骨头疼。
0: 嘿嘿嘿，骨头疼，关节退化，迄个钙油啊，咱钙粉就是吼，在咱的骨头的骨质，甲咱的体质吼，吼，这这这强化巩固我们的骨质，强化我们的体质，好不好？吼，
3: 哦，
0: 嘿，食大行拢对你有好处哈。嘿，
3: 我是中全中全在买啦。
0: 哦，好，
3: 咱农咱农家啦。
0: 哦，好，得力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call in 电话是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你好，
1: 来你好哈，
2: 叫公伯给你哦。你拄仔咧讲网络，迄因老爸敢爱顾无？对我来讲，我感觉无主要顾，因为我即马就是面对安尼。我某阿仔阿仔加蛋我，最后伊出轨。伊头前阿未出，伊头前要离婚进程，又答应阮做囝讲要出来，得去个政府边。伊甲律师遐个时阵，律师咧问伊无代表，伊随讲啥伊拢唔卖。所以迄个迄一定会有报应，你安怎？所以迄个免救，迄个是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好，来你好，
1: 不用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3: 哎，听听风甲当家，
1: 可以啊，
0: 可以哦，可以哦，嘿，哎。

0: 好，谢谢，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
0: 你好，嗨。
2: 这个红通的后生第二个跟咱做来管员工，啊，伊作品哦，这是台南美术馆各古来办的。
1: 哦，还有收藏就对了。
0: 嗯，
1: 哦，明白明白。
0: 嗯，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击败南韩队呢？
1: 哦，
0: 安尼可能韩国都淘汰啊、哦，
1: 淘汰啊、
0: 哦。哎、欸，啊，墨西哥这个赢这个捷克3-0。哎、欸，我来看一下 A 组的这个战绩。哇，韩国，
1: 嗯，
0: 哦，韩国被淘汰，因为他是一胜两负嘛。
1: 哦、欸，
0: 你看捷克刚刚一胜两负、
1: 哦，
0: 而且也进球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嗯，哇，所以他没有办法依这个第三名哦，比赛表现良好第三名进入这个32强。韩国，哈、哦
1: 嗯，
0: 这里哈、哦，这小组赛止步啊。
1: 嗯哼，南韩没有了，
0: 没错。
1: 日本有吧？日本
0: 还没比完啦、
1: 哦。
0: 日本、啊，但是日本是哎、欸，它是一和一胜、嗯，一胜一和嘛、
1: 嗯。
0: 而且日本那场胜的这个又大胜，然后进球进，然后细了不够了，所以日本要晋级的几率很大啦。如果赢下一场比赛，赢卖邦邦啊，习惯卖输胸 C 哦，其实日本进入下一轮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韩国再见，
1: 好，
0: 下次见，好。

0: 欸，咱讲迄个足大迄个水库叫啥？漳文呐，
1: 对，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啊，漳文水库啊。
0: 哦，漳文水库。
1: 哦，给他可能可以当煲加水煮。
0: 当哦，一当哦。啊，那迄个叫啥？南化水库啦，南
1: 没干么么吧？
0: 南化水库出水流，出水流已经破。高声咯，高声七，不是高声，哎，特别满起来
1: 啊，可能给他泄洪啊。
0: 啊，对，十二点，今仔十二点开始特别放水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预防性泄洪，
0: 南化水库会有诶注意，爱注意哦，吼，伫南化水库下游要注意哦，吼，哦，要泄洪，要泄洪了哈。啊，另外乌山头水库，吼，哦，台南那遮侪水库啊，哎，又是乌山头，又是南化。啊，又是那个
1: 云嘉南的灌溉
0: 漳文哦，漳文哦，
1: 漳文是
0: 灌溉乌山头水库啊，这个蓄水怎么累积雨量哦？第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累积雨量达91.1毫米，增文水库是18.2毫米，南化水库是18.3，安尼是安怎？好，反正就是这几个水库哈，哦，最近都是。稀薄薄的丢了吼，好哦，好阿奶。
1: 对啊，对对，近景去泼的南化水库的是这个咱共轨嘛，这越狱引水嘛，我来敢讲咱听众朋友上次的这个执政嘛，旗山溪的越狱引水哦，上一次这一波梅雨就已经快差不多灌满，阿哥金能刚阿那个灌水，
0: 到诶再去十一点为止，咱们水口的水位是到达211.91公尺，好。啊，伊的有效蓄水量是2,760,000立方公尺、目前增文水库哈，到今天早上11点，蓄水率来到44.61%。啊，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来到62.94%。南化水库诶，蓄水率是达到97.57%。诶，有位朋友爱注意哈，好，这三个水库哈。哦，咱各地朋友吼，看恁遐今麦天气是如何？
1: 对啊，了解一下。
0: 那照咱的这个下雨的哈，这个气象预测是今天南北都会有雨
1: 哦，哈，
0: 而且看来都还蛮不小的。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咱们这块上大的缺点就是，得刷石头啊，啊个土无在微造，因为伊环围爱足宽，爱刷个弱点，更袂好。所以吼，特登吼。这上分了，我40当前哦，伊最欠差不多80%，我有一看，啊，迄阵是最用上低，起码等到变吼，拢都一打，然后天迄种表面化，好谢谢，
1: 对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这
1: 个人，
3: 你好，
1: 哎，你好。
0: 所以看来这个，
1: 对啊，
0: 难怪要下要停班停课。
1: 对啊，屏东建设电台中朋友那个小心一点，你那边接近啦，就刚好下班之后要回家，这个豪雨哦，这样小心一点，慢慢骑，慢慢开哈，不要急。

0: 你好，淑君，嘿嘿。
1: 哎，红汤哦，那个等得等钱哈。
0: 嗯。
1: 也化作哈，离阮餐厅西餐厅那边哦。
0: 嗯。
1: 会有一盏灯出来。
0: 嗯好哦哦好
1: 哦
0: 好嗯
1: 好
0: 谢谢，
2: 感谢你的分享，
0: 嗯好谢谢。

0: 好来，这两天啊，陪伴高雄人半世纪的台通百货五福店哈，五福店哈，正式哈进入到拆除的阶段。
1: 没有错，
0: 这顶楼的建筑物已经拆掉啊，有真侪民众拢足好奇的哈，讲拆啊，这要拆掉，啊这拆掉了以后，吼是要创啥？啊过去有人咧传讲哦，到迄一间迄个什么？差富花集团要整合这块地吼，但是无人证实啦吼，好是有传言安尼吼。来，等一下，你好，
1: 嗨，你好，出工 pocket，
2: 你好，你好，嘿，我讲红通的话，伊画展啊，我有去看哈，爱图画几张图哈，拢抽象的啊，啊一张图画安那的啊，画一个讲画一个香港的地图啦哈，啊佫画一个台湾的地图啦哈，啊下卡画一个鞋啊鞋子啊。还什么意思？你敢知？
0: 唔知，什么意思？
2: 伊讲香港是台湾的。
0: 哎，香港，哎呀，是什么意思？来，你好，
1: 可以啊，这么几天啊，
0: 喂，你好，线下，请说，来，请讲。

0: 谢。来，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这两天有人就讲啊，这真正迄个大通百货五福店哦，这是高雄早期的哈，这个算是有规模的百货公司嘛哈。这老高雄人都知道啊，迄阵高雄百货公司的一间啊，像样的哈哦，伊都啊伫五福路甲中山路，真的是后来经营了嘛，足好个啦。啊，但是尾啊，就是有一年就火烧火烧了，就转呢后来无全部卡掉，有留几楼，留下卡几楼哈，啊继续啊做一挂跟他卖场营业啊，但是哦，这么好的地点，真正是有够不错，这是算精华地点哦。对面就是一个中央公园哦，五福路哦啊，跟这个中山路，还有黄金地段哦。所以到底有人就在讲什么差复发可能要震撼啊？那差复发出来一定是去起大楼的嘛吼。好来，没想到呢吼，最近有人套牢讲，其实未来要规划。大楼复合式餐厅哦，餐厅开啊济，哦，大楼啊个复合式餐厅安尼哦，哦，好吧，哦。咱屏东的听众讲，哎呀，我的乡长足好个呢，
1: 安那好，
0: 哦，拢过来有来关心就好呢。
1: 嗯，对啊，
0: 来屏东的九如的，哦，九如的，
1: 哎啦哎啦，今年要选举，哎呵呵啊，
0: 尽量表现在这个时阵
1: 哦，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不？啊，不得好感的这个时阵哦，对不？哈，哦，咱的听众讲，讲我乡长足好个呢，哦，拢有来关心大好呢，
1: 哎哎哎哎。哎
0: 哦，根据了解，可能吼，这原啊大通百货啊，今嘛伫咧即几间开始全部要拆除掉吼，啊，要整合的集体资源、集团的资源吼，要结合大楼量贩零售营运量，加这个加这个规划符合在地客跟观光客需求的。购物、生活、跟休闲多元空间
1: 要啦，因为吼，那过去这个大同商圈，想要叫大同商圈，
0: 嗯。
1: 都是因为大同嘛，哦，包括高雄那高雄怎样讲新崛江，哦，啊，加大同商圈附近的一些后面逛街的地方，黑龙是因为过去大同百货公司哦，吸引的足多人家踅街，哦，五福路还有新崛江的这些客群都是因为有大同存在，但是大同小掉一摇。他们这些就慢慢的凋零，跟高雄金马这个这个商圈转移，还有消费习惯的转变，哦，这种街边店嘛，五福路商圈过去就很多那种鞋店呐、鞋店呐、新崛江来对，就做设计，金马拢真正较歹做生意，包括这个新崛江来对，我就跟这等下一个叫奥斯卡。哦，如果老高雄人应该都知道，有一间叫奥斯卡电影院，
0: 嗯，
1: 金马是拆掉啊，被起这个豪宅啊，所以。购物心态的转变，商圈的转移，还有大同开下了这一不是把地卖掉，盖在建筑物大楼，是要再重新回到这个零售业，真的是，不错啦，不错，哦，让这个商圈再活络起来啊！不要去红本的呢，讲就没有，然后去过大同商圈，再讲也这个捷运站一出来，一出来。就是大同百货了。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
2: 通街小军哦，啊，以前高雄有一个地下街，
1: 那炸的无啊，
2: 维修了，
1: 那就过啊啦，
0: 那过久啊，你咧讲咧，
1: 然后甜品啊，哎，甜品啊咧，
0: 炸的
1: 无啊，无啊，
0: 系啊，
1: 囤
2: 起来吗？
0: 哎，
1: 囤起来啦，
0: 囤
1: 起来啦，无嘿啊，
0: 对，嘿，
1: 变做高雄的这个公园嘛，哎呀，变做公园啦。
0: 看你外裤无出门啊啦，咱这听众啊，你家看啦，所以人爱较食巴出门的啦。
1: 商圈的转移啦，
0: 哎、欸，黑龙外裤啊，地下街啊，你什么出去？
1: 要四十年前
0: 啊，出来老老看看才知道，哎呦，哦，这变哪里哦，哎呦，啊，迄个较早迄不是啥啥，啊，今嘛变哪里哦，哎呦，哎呦，哈、啊，
1: 商圈的转移，消费习惯的、消费的习惯的转变、这个今嘛人要踅街一上重要是啥？交通爱方便、不管是捷运啊。还是讲桥都歹开车，哎呦，停车的所在，你若讲红啊，你开车、停车、开车桥都歹停车好的所在，我讲基本上那边的声音就差不到哪里去。还有呢，一站式够足。 体验的东西要很多哦，比如说你有剩的物件，等下伊食的物件，人较顺刷消费哈、哦、买物件。像高雄今年下半年哈、哦，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这个Lalaport 这个百货公司的凤山、嗯、凤山也要开幕了，哇，很多
0: 要开了，
1: 哎呀、啊，所以那个凤山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Lalaport 的案子，我相信你会吸引到很多的这类高雄区啊，甚至是外县市嘛，因为Lalaport 现在位置还不错哈，这包括屏东没来高雄的朋友，而且一开国道88接国道之后下去就可以直接到Lalaport， 所以这个Lalaport 又是一个下半年哦高雄市稀客的新亮点呐、啊。所以反正大同的庙搞要加油，要要去要送茶要紧，啊不商圈的人一定吼 keep 走 keep 走 keep 走，包括这个大同附近的商圈，其实哦。最近这个高雄车站的地下街，嗯，哇，哦，也是稀客，吸引人可以就追，因为过去这个大会，高雄车站头前有建国路嘛，建国路就是高雄的电脑街，卖电脑的、卖游戏的、卖动漫相关周边的，都会在高雄市的建国路上。但是现在建国路上哈，这种零售店一间一间一间的店面也凋零了，现在转到什么？反正是高雄市的这个火车站的地下街变成说，
0: 动漫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四条街，一条又一条。
1: 动漫相关周边、A C G 角色扮演甚至餐饮哈，就简单，真的是无敌了。阿拉讲无敌，你坐这里哈，对比你对屏东、台南哈，来坐火车来，一上来就到。而且你讲住伫南高雄、北高雄，一搭捷运一到高雄火车站，一出站，哎，当时
0: 没出站呐，底下是站内。
1: 对啦，我就讲一就是一离开这、
0: 一出车啦，一出车厢，
1: 然后他可以逛，有冷气、然后又有吃的、你又不用晒到太阳。
0: 我跟你讲、你现在去谁呀？你看到拢是年轻的妹哦，拢年轻人哦。
1: 所以你现在街边店根本没有吸引力。过去各有人会当哦，去这个建国路跟建国路啊、去买相机啦，比个价啦，啊，去公去买这個电玩的这。商品周边呐、但是起码这类物件哈，不是帮我一当背，要、不然就是转到高雄的这个火车站的这个地下街去，无敌啦！你交通你就无敌啦！
0: 所以最近有足侪人啊、坐车到高雄火车站吼，高雄火车站出来吼，你好看到啊对，除了站体吼，伫去年全部都完工，大概哦，在网络就这样点分享讲，高雄火车站你看那个云朵的天棚啊吼，真的晚上点灯那真的。是，跟传统的火车站拢无同啦，真正拢无同啦，真的就是个很美丽的建筑，也好像是艺术品安尼吼。啊，今麦伊个地下街吼，等于车站的地下街，全部都是电玩啊、漫画、动漫。所以我看网络就讲讲，我到高雄火车站，我感觉好像是日本哦，真的就像日本哦，我跟你去西国嘛，这种感觉。
1: 共购嘛，来你好，
0: 嗨，
2: 喂，请问一下哈，迄个维他干胶、护理元素，刚才当卡卡白给他做回家，
1: 可以啊，没问题。
0: 万不得已啦，万不得已的时候，OK， 谢谢哈。
2: 你说万不得已什么？
0: 啊，得，真正的无法多吞你的安尼啦，
1: 可以啦，可以，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哦，咱哦来进广告啦，
1: 来广告，
0: 甲咱家姐姐妹妹讲啦吼，啊，咱家婆婆妈妈啦吼，身材呐无敌，年龄就沉迷吼，啊，身材呐到位啊，那个衣服呢吼，就只是点缀啦吼，所以哦，咱啊家己过好以后，身材吼啊无敌吼，年龄沉迷，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随便买，随便穿，随便好看哦。哎，姐姐妹妹婆婆妈妈
1: 没有错，
0: 哎，食护理元素呢，吼，哎，保养查甫人有食护理元素的，哦，泡啊，你哼，你都看会出来啊，吼，那两个查甫人行来吼，一个看啊，五米开外看就知道那个是大妈，啊，你唔是，你嘛是大妈的年龄，但是你不是大妈的外形，哦，真的，哦，赢太侪了，哦，赢麻了，真的是，哦，对，差太多了，吼，有咧食护理元素，有咧。 得力酸和钙粉、嗯嗯，真的就有差。
1: 对啊，有加有保养有差。
0: 啊，你家己嘛是爱用一点心呐，吼，对不？吼、嗯，唔是讲安尼，哦，讲哦，食保养品对啦，咱的保养品对你来讲会调，会调你的内分泌，会增加你的啊女性荷尔蒙滋润，吼，心情也好，睡眠品质好，那自然而然吼，你就袂安尼急速衰老，吼。
1: 对啊，44岁，嗯，60岁。78岁，差不多都加16年、嗯，
0: 对对对对，
1: 人生三个坎，
0: 16年一坎得，
1: 16年一坎
0: 嘛，而且过一坎，人生是吼，安尼关关卡卡一坎，过过一坎吼，来，所以讲你有咱家的保养品、保健品，给你吼加持。真正你就给我生辣的呢，
1: 对啊对啊，
0: 哦，给我生辣的，
1: 事半功倍啊！
0: 真的，得力酸哦，该问要吃，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嗯、要保养，护理元素，啊，咱这哥哥爸爸吼，苏鹏苏鹏苏鹏鹏，脚头关节退化，钙粉搁加钙油，哈、啊，肝较无啥舒适的朋友，家己爱注意，维他干爱食吼、哦，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哈，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7755-99。
1: 对，高雄的地下街基本上是南台湾呐，哈，就是 A C G 的圣地。什么叫 A C G 呢？它是三个缩写 ，A 就是 animate， C 就是 comic， G 就是 game 嘛，就是动画哈、游戏哈、跟漫画的这个集圣地，而且一些地点好的就讲。台南、屏东，
0: 吼、哦，外地来搭车、转车都
1: 方便，
0: 你都可以去逛一下。我足侪人，我网络看就讲讲，哎呦，就很像到了日本的车站了呢。
1: 过去这种大型的这种 ACG 的这种集会哈、都是在东西底。台北较有嘛，哦、嗯，台北这种包括这 cosplay 啦，啊、是讲买什么动漫啥啥，足侪这个中南部的人干嘛讲啊？买这个物件，迄物件本来台湾都卖，比日本去较贵，啊，我改坐班车去这个台北，怎么变啦？吼、你坐的普快，还是大高雄车？你就买花个捷运的钱、就可以去逛哦，所谓的这个高雄火车站的这个 ACG 圣地的地下街，哇，这个、真的不错、年轻人的集散地啦，
0: 对啊，所以
1: 看安全。
0: 就这东西，弄年轻的妹呢，他年轻人啊，学生嘛，就做
1: 又安全，因为你在里面，你不用出去外面哈，就又有监视器，所以大家都很安全啊。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
0: 你好，
2: 最大爱啉茶啊，
1: 谢谢，
0: 好哦好哦，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我要询问药局。
0: 哦，药局，
1: 你稍等一下，不要挂，
0: 你不要挂，那节目结束之后再跟你讲，好不好哈？好，好，先不要挂电话哈，来谢谢。
1: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友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拜拜，
0: 感谢收听、谢谢。
4: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也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
2: 你好，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秀爽，我叫一罐你咯。
0: 来，邓姐，等一下嘞。来哟，是那个好不那个卡里吧哟，我是秀爽，那边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最爱听的，还是在要点歌，要点歌嘛是当卡了哈。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小妹，你好，你好，
2: 秀山哟，
0: 哎，小妹，
2: 哎，我点一条，你甲恁歌唱足好听，啊，拢无啥人甲你点。
0: 好，等下拜哈。
2: 好，我谢谢。
0: 妹，不客气，你好，你好，
2: 你好。秀爽你好，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2: 我彰化的张太太。
0: 张太太，彰化的张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2: 听中山北路行乞丐。
0: 好，大娘拜。
2: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我姓洪，我要点歌。
0: 多里堆。
3: 洪中丁。
0: 你多里堆啦？
3: 超顿。
0: 超顿哦。超顿的昂昂昂嘛，我看见哈，因为哦，我拢干嘛在想做明星安尼啦？好，带来安排哈。
3: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嗨。
4: 哎，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4: 哎，我是林区罗太太。
0: 罗太太，
4: 嘿，啊，你的产品我拢伫了哈，
0: 罗。冇紧，冇紧，冇紧，好 ，OK， 产品冇讲好。
4: 我冇跟你讲，我点歌我会歹势。
0: 你点歌就好，
4: 我要听一条文海乱歌。
0: 乱歌，文海老师的呢？
4: 嘿，谢谢，
0: 大家好，
4: 好，
0: 再见，拜拜。大家你好，
5: 嘿，早上你好，
0: 咱这几位，
5: 我住大南，还是大南？
0: 嘿，
5: 正。
0: 刀人的黄大姐，你要听什么歌？
5: 我听一杯咖啡。
0: 一杯咖啡哦。好，带来吹。
5: 谢谢哦。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嗨，你是哪口妈哇？
0: 咱贵姓？
6: 哦，我还秀上。
0: 你有点过来，未使去点哦哈。
6: 哎，我无呢。
0: 你怎点 B I 软棒啊？
6: 哦，拍水拍水。
0: 好，对不起。
6: 这边冒线，这边冒线，这边冒线。
0: 哎，好。来，你好，你好。
7: 秀上又。
0: 嘿，来，咱在注意。
7: 我中了李先生，今日收中红鸡卵羹。
0: 中这个李先生哦，
7: 哎，
0: 中红啥？
7: 鸡卵羹哦。哎，等你两位。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
0: 是咱在注意。
8: 秀山小姐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8: 大富好，我杨连照。
0: 咱到你
8: 嘉义市，嘉义市区。
0: 哦，要听什么歌？
8: 十中人和你含大富唱，
0: 大富今天一千九哈，
8: 一千九呀，啊，你十中人都变我多少钱？
0: 我个报瓜蛋那个报哈，
8: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喂，哎，
0: 咱在几位？
9: 我怎么哈？
0: 嗯，
9: 你敢我怎么安尼跟你讲迄电话号码？你敢查？
0: 你稍等来接接微信哦，嗨，好，谢谢。来，咱们点歌，让先听者，咱今麦拜别了啊嘞，谢谢，对不起哦。哎呀，真正落袂煞，哦哟，今日规工拢乌阴天，敢有感觉？嚯，乌天暗地啊，哈，成一暗时安尼啦，日是成暗时安尼啦，真正是哦，十九县市拢大雨特报，倒位拢积水呢，屏东嘛积水啦，哎呀，高雄也有，台北也有，都积水啦哈。那么呢？这个我看一下呢，到底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阵吼？你敢知我个看是全台湾泡水，不是高雄、屏东俩吼，嘛不是跟他台北俩。那么呢，到底是什么时阵才会当好天？因为咱这个有两个风台，双台效应，一个米克拉，一个无花果。虽然无花果是轻度的，但是它就 也产生一个共伴效应呐、啊、哈，所以呢就引起那个气压不稳定呐、啊，所以当然呐、啊，台湾全部拢落雨，拢超大豪雨，你们怎样？而且呢，讲哦，那是真正有天气要好呢，查理诶，六月三十号开始天气才稳定。那么呢，看未落雨是礼拜开始啦，也唔过啊。啊，礼拜我那赶快那个局部阵诶阵雨哦，或拢单雷公诶，足歹呢。嘿，雷公有够歹呢，变变叫呢。哎呦，我足惊雷公爬啊！你唔知啊？我电脑惊伊啊！真的，我惊伊啊，唔是袂惊，我是足惊伊诶。啊，那讲到雷公，我就听惊了啥？电脑去要讲掉安尼吼。啊来，刚刚讲十九管区隆重好大雨。单单几个月的全台湾都泡水啊，所以大家和平现在萎缩在明天好像是应该是有停班停课的齁、我刚看好像没下出来齁，不过我知道有哦，现在目前在山区的所在如果是有说请您撤离的，那么麻烦和平您来撤离，譬如说华林现在已经这个真的是要紧急撤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又有一个堰塞湖在哪里？花莲的万荣乡啊，那样呢？那个形成了又形成了哈，所以呢，一再的发现的上面的万里乡万里不是一个堆然后花莲的万里溪迄个堰塞湖啊，哇！讲未来48点钟内底有可能啊。真的是会溃流呢，安东阿维最下游的人爱注意啊哈，包括咱的万荣乡噶凤林镇这地区的和平呢，请麻烦您叫建户的支持，较紧呢疏散的人得该疏散，要疏散呢，无成一拜哦，真的有够惨啊，吼、哦、嘿。真的是动用国家以外个咱的百姓拢去个道歉，你们知？迄有够恐怖的水哦，人讲水会无情，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有华联的朋友呢，请恁个联络者，应该你拢知影啦吼。这个所以呢，甲好朋友报告，全台湾，全台湾拢总淹水啊！来呀，要跟咱报个好消息呢！什么好消息？马达公家好消息姐哈，那呢行政院拍板减税减税，哇，好棒哦！减税呢哈，当然好啊。不过这个减税呢，这个是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呢，每年都哈会当使用减偌济块了。迄、那个子女家里的免税额减50%，有济无？真正有贼哇！啊，各位连我吼，这个新婚家庭的成员的补助呢也会有哈，所以呢，这个行政院通过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两条但是呢，咱所得税法按每年都会5月份报税时阵呢才使用到，但是给您报告，这个草案呢，偌济人会当受益呢？237万人。而且减少的利益呢，咱政府减收先或者减收80亿没有关系，只要咱的政府卡巴的过去呢，忽然被谁有减轻重量也是好事情哈，感恩伯格哦，免税的哦哈，大家都爱注意哈，来谢谢。来，那么那个其他的新闻，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嘞。咱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到嘞，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你好。
10: 喂。
0: 哎，我叔叔你好嘿。
10: 啊，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10: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边嘞。
10: 我是隔壁边嘞。
0: 嗨，谢谢，来先接电哦。

0: 么这是我甲阮哥哥所唱的吼，咱这这首歌是咱的，因为阿们说店的另外，咱这张太诶、这个不是小阿们来，我们听我甲阮哥唱吼，啊，我给你播这首歌，雪中红，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这个诺诺皮羊，
0: 产品都不记得。
1: 哦，嘿，诺诺皮羊，我是迄我一个人客啦。嗯，讲讲手安尼上，手底哦，两只手手底拢上，甲拢断袂掉啦。
0: 哦，
1: 两只拢会。
0: 阿婆了好无？
1: 而且我叫六家东台那边吼。
0: 好，
1: 我向诺诺皮羊，别人讲我讲你也去，讲我买皮咧。

0: 你就是恢复正常啊，好啊，系啊，系啊，你好啊，你好。
1: 我想奇怪耶呐，本来拢白色的我，啊，怎么那变蓝
0: 啊？安尼好啊，表示咱的血色有出来，嘿，安尼好啊。好啊，这样好棒啊，嘿，安尼再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哎呦，那你胸更卡啦，肾啊，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专家当时拢个淡薄嘞，我拢讲过，咱厝内底拢个控制住，嘿，咱咪无得有安尼吼，看咱咪上桌，咱个无得安尼，一组是850，咱就两色，真正大家无了拢盖好哦，你要关灯个用哦吼，啊，咱拿先抹，抹完是个头粉红色哦，妈咪见呢，抓起捞起哦，啊，抹好，大家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嘞，多准你讲，谢谢。来哟，今嘛咱台湾当来出山呀呢？你刚才进前是不是爱文去到法国？哦，未无够糖个味呢？今嘛过来哦，今嘛去到英国。哎呦，吼、哦，澳洲哦，拢今嘛来几位咱台湾哦，拢未加迄个个介绍咱的好食叫做爱文，全世界全世界。爱文北上盖节就是台湾的事哇，那么这个呢是伦敦家有一间台湾的很有特色台湾特色的超市啊，跟网络呢，网络的商店呢，哇，买到台湾的芒果爱文料呢，吼，大家拢讲那这么好吃啦，哎呦，够香的啦，哎呦，那跟别的水果是不一样的哦。那么当然啦，这有一个叫沙夏，沙夏是沙夏哈。那么这沙夏小姐呢，吃到这种的酸呀，伊讲那样呢，伊买的把那国家的酸呀是做粗细的呢，阿咱呢那拢卖呀，佮幼细啊，佮好吃安尼呢，佮甜呢，哦哟。真的是哦，讲伊就想要来台湾哦，吃个够，嚼够开啊呢！哎呦，所以呢，讲一箱是14粒啦，安尼唔做大粒哦。你们查咱这个经过了什么呢？冷链爱有水，就是讲保持哦，要新鲜度呢，和因去拍开个哩台湾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是试水温呐、啊，嘿，当然哦，看英国的反应怎么样哦，结果一样，跟法国一样。非常的棒，美丽古德。所以呢，工艺店哦，七月七特别收单呢，七月上旬他们就会到货了。因为包括英国吼、哦，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呢，讲全部都要给台湾买。哇，台湾好厉害哦！我们台湾是真的厉害哦。来，立贺你好，
2: 谢谢
0: 啊，什么嘿？
2: 你有啥？无啦，伊在正在讲话哩。
0: 我在跟你讲话呢。
2: 啊！你讲话啊、
0: 哦！我在跟你讲话啦。
2: 哦，安尼哦。
0: 你即马在跟我讲话啦。
2: 我跟你讲，我买你的食品哦。
0: 嗯。
2: 哎，食到
0: 就死啊！
2: 无你啊！
0: 你哪就会记呢？你讲那，你是要跟我讲话吗？
2: 哎、啊，卡车拢未放晒。
0: 哦，你懂？你食酒啉有够无？来，甲听者哪就会记啊！来，医生接接哦。这水吼、哦，啉无够的人，甲水果签咪就无够的人咧，迄肠也无烂，尤其是老人家吼、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阿爸今个接去吼、哦。来，咱即马先来教咱的好朋友讲哦，来，请一问，你感觉一天的，咱一天的当食几粒卵？其实食卵吼，我有讲过，它是一个很好诶，真好的一个物件。咱来讲建议65以上的长辈呢，咱一礼拜食5粒。唔要逐工食啦，阿妈免一工食个两粒，一礼拜食5粒卵就可以啊。那么呢，讲哦，这当我咱呢上65以上的长辈呢，减少的什么呢？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一旦降27%哦。你刚才人这种用营养学学家的研究团队哦，用4万人呢去做追踪哦，而且追踪的。对象都是阿兹海默氏症的平均追踪时间15.3年哦，十五年过3个月呢，安懂啊喂，讲哦，那是大礼拜拢至少食5粒鸡卵的人，一旦降低上阿兹海默氏症，这是哪一个研究的负责？哪一个国家？美国，叫洛马林达大学所研究的哈，所以呢，咱这鸡卵有真济，这个不只是安尼，为什么它会比较不会食鸡卵较袂阿兹海默氏症？因为啊，伊内底面有胆碱，这个胆碱。

对咱的脑好，好一旦哦，好咱人的大脑运作呢，这个比较流利，而且记得脑细胞的通讯会比较好。你吃咱的这个给人来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素、跟胡类胡萝卜素呢，对咱的脑部的组织啦，讲会当降低压力呀、啊。氧化的压力就是自由基、啊、所以呢，当然呢、啊，咱鸡蛋内底个 omega 3，哎，当然个内底有脂肪酸、甲磷脂质，那么这种啊，对咱人哦，钙好，尤其这个磷脂质哈、哦，诶物件胃内底有，一粒能内底有三成，那对咱人诶神经的传导也有帮助，所以当然啊，对脑都有好处啊，哈、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么好的物件，鸡蛋呢，当然啊，咱台湾买足上。但是我那赶快每用的吃过多，一礼拜吃五粒就可以了。那有人问你讲啊，鸡蛋是一礼拜吃几粒啊？给您建议吃五粒就好了，吼、哦，五颗吼、哦，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啊。吃伤过侪哦，什么物件拢安尼啦，吃不够无好，吃过量也无好哦。所以呢，那么希望和平呢，这个斟酌一下吼、哦，不用了。陈一刚姐、大姐卡拉讲吃三粒，不用啦。不用那么多了，你假想这你也摆出去，你那摆不出去，伊嘛是有胆固醇呐，也不是很好了哈，所以假适当假适当就可以了。来呀，那么咱其他方面呢，要来给咱报告好朋友，这个是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呢，咱一般吼、哦。拢会坐电梯，为人会惊吼，袂啦，免惊啦。啊，来，过来，甲咱报告好朋友，你敢知吼？咱进前咱敢若有讲过嘛吼？即种，若是你的菜头吼，咱要食菜头，当然是好代志。咱台湾的菜头大概都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么日本人吃菜头比台湾人搁较厉害，生的是上济，塔古昂啊上个济，对不对？阿姨，而且吼，我一个助理做一只塔，伊个菜头落去磨黑啊，伊做一只黑。那么呢，吃这种菜头当然对咱有好处，但是啊，它因为伊很特殊哦，有它本身是一个白色素啊，含有那个白色素。所以当然一煮过了呢，有足侪伊个菜头有足侪空，所以而且表面就是凹凹凸凸的。所以呢，如果是煮过了，你有感觉无？菜头的透明的，我讲哦，这个光线照落去，伊就是透明的，所以看起来就是很好吃。啊，这萝卜哦，在咱台湾也好啦，在咱呢这个日，尤其是日本，我都叫讲过呢，他们真的很会吃那个萝卜，伊用伊个啥芋莲呐吼，啊是塔库昂啊吼，啊是伊拢是伊个煮啥物点在，伊拢煮，我干嘛做一只？一种叫做杂汤，就是。加一种迄落什么锅啦，什么菜头啦，吼，菇类物件、豆腐的物件，全部都煮在一锅。咱那讲叫杂菜汤呢。哦，迄种的都是因为迄种阿个来得坑鱼啊，迄是日本人的钓鱼啊，专门的抓鱼的人，因为啥，因拢食这個，因那伫船顶要食物件就食这個，讲安怎呢？会开巴的，开巴呢，然后哎，来跟咱报个好朋友来，谢谢。来，那么咱的张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好呢？中山北路行七拜，来，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谢谢中山北路行七百，那么这是咱的张太太说店名哦，拍谁哦，我不请关心哦，我跟你唱哈，来感谢你，谢谢你。那有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这哦，真正是有够矛盾的，天公伯啊，赐予咱雨水，啊，咱才有水通去啉，啊，无咧。那那么是新河，哎，河捡起来，然后呢，经过了什么呢？这个桂林，然后我们就可以喝水了。但是如果是咱人呢，咱人当然嘛是需要的适当的水分呢。啊，你若无够水分呢，你会出问题不？会出问题哦。哪有我的今天的水分啉有够无？啊，是你拢把饮料当作白茶的啉，不可以啦。啊，咱都讲过，这白茶吼，就是白茶，袂使用饮料、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你存办你油脂要出问题，要当个洗油脂呢，千万都唔通哦。啊，那有人讲啊，我有啉茶药呢，我拢啉解济呢，啊，那唔是我那代表是有水吗？无同啦，迄茶药来钓农，伊个啥有茶叶啊，茶叶嘛有啥物呢？农药。啊，甚至当有人咧买茶油，包括玫瑰茶啦、茉莉茶咧，迄内底拢有坑啥，伊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风味的对啦。所以甲恁讲，白茶就是白茶。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吼，想的是啥？啉这个爱啉什么呢？当然咯，咱咧啉这种白茶，伊外个啉温那个对咱个如何哦？所以咱通常啊。那是讲起来吼，咱一公一公斤的体重要啉30cc 呢。啊，咱那是会当吼，上个是慢慢啊啉。咱定讲过哦，啉茶爱慢慢啊啉啦。你有高腰无？你有上腰无？你是不是定定感觉一暝起来放骨了解腰无？你有这状况的人，就是一定要听我建议，开始啉温的茶。啊，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40岁起哩，要开始呢，逐工做提肛法。啊，搁会兼做啥？打卡底。然后打卡底吼，咱一届打三分钟就好啊，3分钟到5分钟，一天打一届两届拢不要紧哦。即马呢，佮恁建议你当个加做一个动作啦吼，就是咱咧讲啊，等于的啥穴道。所以呢，咱定讲过，咱啉茶要戒重，因为咱台湾呐，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这个差不多是3个人都一人为了什么小便的困扰。女性哦，啊，男性有无？有啦，男性朋友嘛是哦，唔放紧紧啦，啊，要放放无？未前到平素就闪着，哇！佮大家哦，查甫人拢敢那注重了啥呢？爱强个用，结果拢无咧注意着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这个不可以哦，尿泡酸啦发炎呢，指数超过5以上呢，一定要医生治疗。所以当然男性嘛，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啊，而且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哦，你肾实球过滤呢，若无达到60，啊，你长期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你半药剂量也较无好，千万的唔忙个乱食偏方。忙个乱加啥不来路不明的油啊！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啊血糖管的人呢，咱有讲过啊。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变点点，也疲乏、硬化，也失去的一功能哦。所以咱的尤其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那么到时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未卡没有无多。增加呢，也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变低呢，到时你得爱洗油剂。所以你看，咱今嘛无讲，咱台湾洗油剂排 No.1 的时尚是糖尿病人。那么咱的血液管嘛，赶快呐，你就是咱的血管吼弹性无好，血管个受伤个来对面个发炎的关系呢，所以咱油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反正你那是慢性病，你一定要把指数给控制好，绝对唔忙哦，定定起起落落，啊是讲个血糖管呐、血压管呐、个尿酸管呐、肾丝球过滤率个无达到60呢，安尼真正西游记得有你的份啊，绝对会走袂去哦吼。所以咱个爱听咱的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想要减肥的人嘛，袂使乱食啥，一种那个代餐呐、啊，吼。一天喝了3-5千CC 的水呢，这个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你到时真的是油脂没问题嘛，让你吃到 变有问题哦。所以咱不乱听信的偏方，一个是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不达到60呢，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啊好，安尼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洗油剂哦。那有人今 刚一新闻啊，报了一个先生，就是因为水分啉了唔对啊，够一个啉了唔对。哎呦啦，我讲这案例恁就听有啊吼，恁就知影。一个先生呢，一竟然因为水分啉了唔对，就是讲伊水啉落去了，油脂无多吸收，怎变成长期伊会回来得欠水。结果呢，伊感觉人手甲脚会疼，然后送去病院了。哎呀，惨啊！你敢知伊 ICU 哦？断四天的病房，断十五天，原来是什么呢？高血压，血黏涕黏涕，上个恐怖是这病的脑血跟白气，叫做脑出血。哇！你敢知伊哪出现？坐轮椅啊！哈！爱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也无食薰，我也无啉酒啊，我那中风，那无代无是中风。医生讲，你有咧啉水无？无啦，拢有吹打就啉啦，若无吹打就无啉啦，哈！医生讲唔对啦，咱人正常一公斤就是爱啉30cc。那么这个人有一个缺点是虾米？你知？伊就是啉吹打，伊啉真济，结果啉啉也容易放尿，放当然就放尿去啊。所以医生就甲交代，甘愿咱平常是啉茶，慢慢啊啉，甘愿吼啉啉的，你爱有啉茶，有去便所，较袂比中，你比较阁比中风较好。像伊即马呢啦，伊坐轮椅啊，爱要复健个当时不知道啊。所以呢，咱人吼绝对个水分啉无够，唔好让咱的身体欠水。你若无够水呢，真的像咱的血就是无够水叫脱水啊。那油脂方面哦，像咱即马讲的油脂，你会得到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到时你的身躯哦，一大一大拢乌青呢。那严重急性的尤其这个衰竭，人都无救呢。所以你唔要开玩笑哦吼。那你等下啉茶，慢慢啊啉。咱拄只甲咱建议好朋友你来交友的人，就是不只是慢慢啊啉茶呢，佮兼做提肛滑，佮兼做打卡底。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打卡底，甲做提肛滑，甲内卡位，你有感觉有啥物种的感想介好无？你若有感觉介好，你想要鼓励好朋友呢？你当卡里边甲咱分享哦。甲你的感想呢，甲咱家好朋友讲哦，真正咱建议，就算建议恁做的呢，真的对咱有帮助。好，所以呢，迄天陈杰大姐甲我讲个秀爽，你讲打卡底哦，真的很好呢，真正放油哦，较袂安尼，有影啉茶嘛，慢慢啊啉有差呢，真的袂安尼，慢慢啊去变做呢，对啊，你啊看，我讲个拢是对的，而且我拢是建议恁健康，恁得爱认真做，唔茫听哪咧听呢，秀爽讲哪咧讲安尼啦，恁若无有啦，有咧听啦，恁有咧听，无咧做较好，等于无好啊。你得有听个有做，而且咱建议你做的，而且当中呢，一定就是要逐工做，嘿，唔是安尼啦，做一工休三工啦，安尼规矩卖做。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吼，咱家己身体咱来顾好，咱有责任呢，把咱这身体顾好哈。干那简单一个啉茶，你都啉袂好势啊，你是要冲啊，对不对啊？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啊，啉茶都啉袂好啊，叫你改变啉茶，慢慢啊啉，你就做袂到啊。你要做，你要安那顾你的身体。你用干那靠食药啊，无怪你食一堆药啊，什么病拢总有啊，食一堆安尼白拢无路，白拢无胃疼个疼个食，安尼是唔对的。咱那是从咱手上甲恁建议的方式，好啊保养身体嘞。我相信你个慢性病，你买当慢慢啊，甲咱这慢性病那个好稳定，较袂引起着啥病发症哦。等我电话，我先接好来。李慧你好，
1: 哎，手上又见。
0: 啊，李慧生，什么贵姓？哎，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哈，
0: 没嘿，请讲。
1: 咱这脚吼，这脚都只要大条筋吼，会疼，行路拜拜要食什么？
0: 来呀、啊，姐姐，我叫来听郑姐来，一线哦，一线好，谢谢。

0: 么这里蔡小虎说，请问咱这个是我们的安安说店员要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台中市人，我进前有来买。
0: 嘿，
1: 三片金箔。
0: 三片好不记得？嘿，谢谢。
1: 那加了哈。
0: 嘿。
1: 放了较袂遐袂遐臭，安尼较袂遐咸。
0: 哦，
1: 俺拄啊一部困，拢也未改善。
0: 迄困爱食，哎呀，倒那无共呢。来，先个接招。嗨，谢谢。
2: 咁哦，尤其三鲜金宝哈，因为我有咧食一挂迄落药啊哈，
0: 慢性病，
2: 所以慢性病药啊，所以放药拢会起泡嘛。吃三元金宝类都没
0: 有。好，希望你健康。大嫂，谢谢，感谢你，感恩你，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嫂小姐。
0: 哎呀，
3: 我要给你感谢。
0: 哦，谢谢你哦，我现在要给他感谢。
3: 吃那个八罐那个三三瓶
0: 金宝三瓶的姐三瓶金宝，
3: 啊，我两罐那个诺诺皮两回子吃，
0: 我吃吃了那个，
3: 哦，好足济，喝头高分啦，
0: 哦，喝
3: 的是些，
0: 啊，是喝安怎啦？
3: 啊，我都高了呢，我都无毛病啊。
0: 哦，啊，今嘛呢？
3: 啊，今嘛都好啊，今嘛拢。
0: 哦，安尼林大嫂，你还继续看呢哦，你今嘛改两顿哈。别搞油啊！你个干两顿哦哈。好，感谢林大嫂，谢谢林妈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是啊，我张太太呀、啊，那个关给我今天有一检查报告哈。
0: 好、哦、是。
4: 我肌酸酐哦，看0.87耶。
0: 你讲什么？
4: 肌酸酐。
0: 肌酸酐的我这样。
4: 0.87。
0: 啊，标准啊。
4: 啊，伊要到0.90啊。
0: 不是啦，不是啦，咱标准是0.5到1.5啊，你爱标准啦，
4: 天
0: 啦。
4: 哦，啊，我买的。上周就过你卡60年，
0: 那在那标准呐、啊、吼，标准是六十啦，
4: 系
0: 拢标准啦、啊。啊，你看欧里无知影啊，哦，啊，拢欧里就是标准啊，系啊，哦，好好保重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啊，小华你好，
0: 是你好嘿。
5: 我这个未甲你可以啦，
0: 哦，什么贵事？
5: 我姓黄啦，
0: 还是嘿？
5: 对啦，啊，我甲你甲你甲你见证一个啦！
0: 我来哟，三片都不吃嘞，来吃光诶！
5: 我那哦，吃你迄三片金宝，吃到有够好诶！
0: 哦，啊，吃了那好。
5: 对，伊本来咧放尿，吃拢拜四五拜。
0: 哦，
5: 啊，即摆拢听两拜。
0: 哦，
5: 啊，进步吧，
0: 进步。嘿
5: 啊！啊，伊大先拢甲食，一到时阵人食拢甲食三粒吧。
0: 安尼不要紧啊，安尼可以啊，可以，大嫂可以哈。诶，一盖三粒，我两盖安尼可以啊哈。好，谢谢。哎呦，上济人家上济好了，你拢没怀疑，大家拢是同款，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没怀疑，这款真那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有这成分呢。咱这当给你讲，食一罐低的五罐哦。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呢，较免食个瓶瓶罐罐，较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就咪去半过来解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啊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哟，来是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捞起来哦。会记哦，吃好才给咱倒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嘿，是，我秀爽，你好。
6: 请问一下哈，
0: 嗯，是，请讲。
6: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喝了。来一线哦。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7: 喂，小段。我问讲，
0: 啊，你今天去闹营啊？
7: 哈。
0: 阿三哥，你今天闹营？
7: 有啊。
0: 你嘿，啥故事？
7: 你捌我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7: 无啦，我拄啊卡入一边咧啊！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上个声，清晰一点唔对嘿。
7: 哎，
0: 来你好嘿。
7: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哎，邓姐来，就是爱清楚哈，来接接哦。哎，二线好，谢谢。你也想，也想我高声丢卤鼠。来呀，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我不能个唱霓虹我的哈，叶儿像柠檬。 月がとても青いから、不是，诶，这首歌月がとても青いから，不是夜像柠檬，那夜像柠檬是雷蒙三部月の夜。啊，来甲唱这首歌，我们就台语无恁听看卖呀吼。那么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仔日的月亮是向你光，来谢谢。

0: 萨开罗开罗卡呢，诶，有这首歌哦齁，开罗卡呢，开利马秀，就大家一起回去啊，那叫做开利马秀齁。这首歌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啊，国语是太有了齁。来哟，虽然开利好不能够卡利拜哦，那你肯定要空点位呢，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好嘞，我是小丽克，你好。
1: 哎，
0: 小丽克，
1: 哎。
0: 嗨，
1: 我的，你好，
0: 你好，哈你好，
1: 哎，
0: 嗨，
1: 我可以在安乐多那买六罐啊，吃了真有效呢。
0: 什么病都不治嘞，哎呀，等等，啊，你吃了好。
1: 高肥山，
0: 哦哦，哦，你吃了好，有好困无？
1: 哦，今麦最好困呢。
0: 哦哦哦哦。
1: 无，本来吼拢困未起啊，今麦哦，吃你安乐多那吃六罐啊，我再买给你换。
0: 哦，马健，那边我奖品叫奖金有帮我的好啊，奖金个关可以个关的好哈，好谢谢。
2: 哎，你好，
0: 李先生你好，
2: 我做电竞的，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而且讲起来，
2: 我叫阿杰等那，等阿别一关，你个爱会困起啦，你个小我会困起啦。
0: 哦，阿杰等那呢？
2: 哎，阿杰等那。
0: 哦哦哦哦哦，
2: 阿杰，哎，他妈，阿杰来，我本来拢食三顿啊。
0: 阿你电脑开困个改两顿马健啊？哎呀，好，李大哥，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什么？
0: 还是？
3: 哎，多那礼拜。
0: 三片都不记得，阿姐让他喝。
3: 嗯，那直接开困呢，人叫我忘记耶。
0: 哦，阿你喝啊。
3: 哎，恁。
0: 阿你继续看呢，不紧，今嘛该弄等哈。好，大哥，谢谢。来哟，如果选了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帮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哎，当然哦，哎，咱的好朋友咱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够回魂呢，活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够呢，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活让你人卡被疲了，叫做啤酒酵母。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让你会卡被黏 T 黏 T， 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活让你人哈，给脂肪的当分解，叫做蛋氨酸。所以呢，那阿爹们经过人工基底，那来那无好，让你好朋友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如果那些当上的是个加三成进步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哟？你当然哦，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要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哟？阿唔贪别急哦，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哈。假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我一个。
0: 嘿。
4: 哎，安怎做呢？一块。
0: 三秒。来，再等一下喽。嗨，谢谢。来，天老不相信那个卡里拜哦，那你很牛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咱的记的吼，随时拢个开起来哦，来谢谢。这个人，咱人吼，大肠癌跟那有联系哦，连锁有够侪年拢是啥癌症班 number one， 最近这几年有较降低。但是哦，咱一般咱拢会认为讲啊，这大肠癌跟那老人较会吼，五十岁以上的人较会吼，歹势。虽然讲五十岁以上的人。我那占大多数，可是今麦已经年轻化了。那你卫福部公布哦，讲今麦癌症的登记呢，已经目前咱台湾的癌症呢排名第二名，还是一样很高，而且死亡率排第三名。哎，五十岁以上的人为主占大多数，哇！所以呢，你若讲你有糖尿病啦，你个大苦啦，你个食薰啦、饮酒呢，你常常慢性发炎，你会增加啊，得到癌症的机会较悬。那么讲大肠癌一开始无明显的症状，等个慢慢这个肿瘤大了了呢，你会开始感觉巴肚疼、大便哦加血。啊，排便的习惯改变了呢，哎，奇怪，你的大便哦，怎变作细条安尼啦？成小朋友安尼哦吼，甚至呢，你也感觉讲奇怪，无多放屁， 嘿，没办法排气，吃物件无胃口，人会抱心想要吐。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这两个拖落去的是腹膜炎呢，引起的败血症，人就没救了哈。所以呢，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那食饭放得多啦，食饭爱慢慢啊补。啊，咱若食饭慢慢啊补呢，相对咱人吼消化较好。食饭紧的人会比食饭慢的人开大颗。所以呢，讲哦，这个咱为什么这么人？胃肠啊无好啦，大肠嘛无好，尤其是卫生倒流的人，即马嘛介济。咱台湾平均三个人个这样啥卫生倒流啊？为什么压力？咱听讲过压力吼，会伤到三个部位，头一个是心脏，第二个部位就是胃啊，第三个部位是啥？睡眠。所以咱这压力大，尤其年轻人呢，工作时间长个啊，压力介大呢，这压力大哦，体力就歹。啊，佮加上咧，你比如讲哦，凊彩食啦，啊，拢无咧照时间食饭啦，啊，一工水分佮啉拢袂无够啦，迄凊彩啉嘛，佮拢啉饮料啦，甚至哦，佮爱食迄加工品啦，比如讲爱食红肉啦，食迄个牛肉，食烧烤类啦。食烧烤咧，你那是食要食食烘的物件，迄边啊老臭，会大一定爱加起来。所以红肉莫食伤过济，加工制品的物件嘛袂使食伤过济。大部分恁那是食伤过济种加工制品的物件，过来青菜、水果纤维质无够，过来水分无够，过来无运动。所以呢，咱一定爱家家己要求啊，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啊，唔盲讲哦。啊，我知，嗯。大家都嘛唔知道身体好歹啊，问题咱咧正常生活有咧注意，大便完了看一下，小便完了看一下，那感觉怪怪，咱就进去看医生。那么你若是定定腹肚痛，一直拢无好啊，安尼就免考虑啊。你若讲痛一两天，就可能食歹腹肚啊，啊你痛几个月，痛几半冬诶，安尼就唔对啊，即进去看医生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小丹姐要进行到第二阶段，我算啊算卡等你，谢谢你。
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乱挂那么这些问哈，老师说请问哦，那你罗太太说电话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先生，
0: 啊那啊，
1: 过来一个，
0: 哦，三片过来就来，三片都不接，嘿，你讲起来，讲重点哈。
1: 哎，
0: 嘿啊那，
1: 那个三年金宝哈，
0: 嘿，
1: 你讲叫我看嘞看嘞，
0: 嘿，hey.
1: 啊看嘞看嘞，有几有一三，无变，我搁加加。
0: Hey.
1: 加两间哦，
0: hey.
1: 好舒服。
0: 好安尼哦，好好好，好安尼好。
1: 真正迄个，啊那无我搁公司叫。
0: 无紧啦，阿姨帮关嘛，无紧啦。好好，感谢你哈，姑娘，谢谢啦，阿里嘎多，谢谢你。好，先生，你好，你好。
2: 哎、欸，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甲恁食三十外罐。
0: 哦，谢谢你，感谢大哥，嘿，你好。
2: 好，谢谢。
0: 啊，你吃了好吗？
2: 来，
0: 哦，三片都不吃嘞，啊，吃了那好嘞，请讲起来。嘿，
2: 哎，吃了有影较好用啊，较有，
0: 嘿，
2: 大便有影袂歹啊。
0: 哦，大便哦，哦，好，好，阿姐教阮倒小本哈，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好，阿伯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我中江郭太太，
0: 你好。
3: 我跟你讲啦，他拄仔迄有一个迄、那个
0: 大哥尤先生，
3: 有一个听友哈，伊在讲伊食迄个便秘吼，伊气氛食无够啦，
0: 就这原因呐、
3: 啊。啦，
0: 大嫂，你讲，感觉我拢讲哦，你袂使用你过去的方式你去做，你即马无好，你得爱改变听我建议。
3: 食无够，
0: 嗯，
3: 我那便秘哦，我那食恁的三片金宝，
0: 三片都不接，
3: 吼，都拢涨。都会胖哦，
0: 哎呦，会胖
3: 啊！三片金宝，我感觉这个营养食品的吼，
0: 消化方面，
3: 我感觉伊效果足好呢。伊做这种镜头，我拢食好呢。
0: 安尼哦，我有甲阮讲过吼，
3: 食
0: 系啊，
3: 个心肝头窄啦，末梢神经啦，
0: 哦、
3: 啊糖分哎控制较足正常啦。
0: 哎呦，好啦好，
3: 我都感觉这款药还遐好嘞，我都感觉。
0: 阿来刚强的儿子，哎，中钢郭大嫂，好谢谢，好谢谢哈。来哟，上一人家上一人儿子，大拢是啥？怎样是这罐三星金宝啦？拢是赶快吃这罐呐！虽然那么，咱你喝冰那边吃爱吃这较好哦。因咱这罐三星金宝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所以当然吃这罐低劣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崩精啊崩凹，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就没去半过来，该有人，那我接来个讲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慢慢记哦。哎，咱登记有咧，刚买了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咧抓起来挂，所以假货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我今天想要跟咱的好朋友分享哦，拜拜。其实我做还蛮拜拜，要唔跟我看一个资料未歹。哎，这个拜拜吼、哦、是啥？是要哪拜安尼啦？咱来啊，我来个讲个重点，个讲个清楚哈。常常咧拜拜吼、哦，我之前跟咱捌讲过，三支香是啥物意思？拜三支香，啊，过来三叩首是啥物意思？人这个咧有一种个讲法是一样的，可是他解释一概说了各路清楚吼、哦。那么呢，讲头一张香就是讲，咱头一张香呢，就是爱，咱咧讲叫做顶盖，顶盖就是讲哦，伫伊个佛的头前咧，伫伊个咱的心明的头前，咱咧表示决心改掉咱过去的坏习惯，加迄个念头。第二张香呢，就是爱顶啦，希望家己会当入定，会当有定性，会当咧有沉稳啦吼。第三支香呢，希望得到慧，智慧的慧，所以呢，祈求家己当得到智慧，这是一种的因果的关系，嘛是一种的希望透过的咱三张香呢，和心明知影讲，咱有这个拜拜，某个人压香是对拜吼，啊压的三张香压一海一海一海啊那样，唔知你拜啥会啊一海啊， 其实真真正正是为人咧拜是拢拜家己。哎呦，新明啊，保庇阮兜的人赚大钱啊！阮子孙啊，考了状元，哎不，即马无状元啊，然后啊，考了呆呆啊，台大呆呆啊。但是呢，真正意思是安尼，是无个是头一个第一章香就是定咱的改，咱改掉过去的坏习惯。第二章香就是呢，和咱心入定，人的定性啦。第三章是得到智慧。好、哦、就是安尼吼，所以如果是咱改掉咱家己的坏习惯跟妄念呢，咱的心才定下来，心若定下来，定下来呢，定下来呢，咱人的智慧就会生出来，这就是三章香的意思了吼。啊，那是咱一般的拜拜是叫甲神明点三个头，叩个三个头呢，三叩首，一叩首，第一个叩首是对，算一种的感恩，对咱的分呢，咱感恩，感恩讲我尊敬你。礼敬，就是咱对神父的诶表示尊敬安尼啦。再叩首，第二个叩首就是讲哦，法官呐、啊，要甲咱的咱的佛教佛呢，咱愿意归佛的诶，这个神心呢，会当讲向学习安尼啦。三叩首，伫庄严的佛的头前呢，咱会反省、忏悔家己的错误，甲咱的罪过。好、哦，这三叩首是这个意思啦。嘿，我咱。那你帮咱那是家乡对拜，但是咱咧拜真正原因呐吼。那日本的讲法是，我捌讲过嘛。日本人的讲法就是讲哦，三张香是，一张是过去，一张是现在，一张是未来。那么呢，希望过去的过去啊，会当好咱有一个境界。现在咱咧拜，未来呢，咱咧向前行。因为三张香是安尼意思呢，吼，所以呢，一是。人讲异曲同工啦，小看同款的意思，只是讲讲法有一点啊无同安尼啦吼。所以咱若是大概呢去佛寺内底哦，去庙寺内底，咱有拜拜祈福的人介济嘛。哦，尤其是呢，真济善，一个善啊善男信女啦吼。尤其是哦，咱台湾人有一习惯初一十五拢会拜拜，而且哦，有真济人啦拜花啦拜香啦，有人甚至供养的花甲香呢。那么其实哦。咱咧拜拜的礼佛，包括拜香咧，甲拜花花吼，是算一种咧。伫佛法讲起来是啥？对咱的佛一种的供养的对啊。所以你看有人哦拜拜拢献花，或者是安尼啦吼。马英九是一种咱人甲菩萨一种的交讲话沟通的方式。马一旦讲是呢，和咱人入去这个佛堂内底有缘大入面呢，和咱人呢有一旦接福接定。消毒的塑业业种的对一种方法，意思就是安尼。所以你看日本人的礼佛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咱是不是拜拜对不对？啊，也香对，日本人无，因酒拢是用手拜，啊，因那是有这个香呢，因拢是个烟呐，个一粒来家己的迄个身躯呢，受希望会当受到这个熏的烟呢，会当帮助咱消毒业种啦。因的意思是安尼啦吼。其实咱的佛教讲话是讲按心，由心到外，内心的到外表。那么咱拢爱学习，向咱的神父，向咱的佛陀，向咱的神明呢啊，给咱该尊敬，该圣公该学习的地方哈。那么讲哦，其实呢，那是正讲的，从日本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我感觉咱的香拢相当。伊讲那是要拜拜香呢，爱戴啊，过来迄、那个香爱用好的材料。啊，而且个环保，啊，过来就是讲哦，这三张香呢，会当哦，对咱人体无伤害，所以咱的好朋友那边拜拜的香呢，免得要真长哦，生意较重要，啊，买较好的香呢，然后吼、哦，就是讲哦，这个会当哦，对身体对咱人吼、哦、无伤害，个上介好安尼啦吼。那么讲这三张香呢，个代表的什么呢？火、佛啦、法啊，个精三宝。然后个就是修咱的身体，咱的口、嘴，啊个咱的意念，咱的念头。所以三张香呢，插落去了，爱加强着咱的坚定的信心。然后咱修改、修定、修慧、智慧福。啊，然后呢，一旦一落改去除掉咱的贪，叫做贪嗔痴啊，三个毒的掉了吼。那么这个是讲，一旦把这贪嗔痴呢转化变成啥呢？喜色慈悲跟智慧，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拜拜三张香就是安尼啦。所以人讲哦， 人讲哦，咱定来讲一句话，相由心生嘛。你心内那是什么种的想法？你看这个人的面哦，伊那这人心真善良的人，伊面就是慈眉善眼，伊眼神就是真柔和。那这个人那是凶神恶煞、凶神恶煞，伊个是咧这个面哦，三加六翘，然后目睭咧看人拢是三白眼，伊面就是无一个慈悲的面型出来，所以人哦拢袂偏激啦。和你袂偏激的是安尼啦吼，这是我看到这对咱人来讲起来吼，有一种在咱的生活来对面，咱常常逐工的可能逐工恁爱拜拜呢，啊，讲我咱做参考啦吼。来哟，虽然人讲心诚则灵呐，但是讲的生意最重要，就是看心安尼啦，啊。

哎，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那么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来继续考来，谢谢，我来给唱歌嘞，谢谢。

0: 这个路开口回忆的是去继续挂感谢叫做金青海峡东景色齁。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拜呢那你很定的空点位呢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那么咱听讲慢性病啊，上个时卖去得着，哇，得着慢性病呢，我有讲过，你敢会断筋？未啦，未断筋。那么呢，当然啦，咱嘛是爱强吹一世人。咱平常时呢，就是希望会当食爱食物件，哈，啊，这也未当食，啊，遐也未当食哦。啊，咧食阿伯啊，就是安尼啊，伊咧问我，我讲阿伯，你免去食糜啦。啊，你血糖啊，你管啊，你去食糜，你两百几，两三百，拢两三百，两三百呢。哎，结果伊安那讲，哎呦，啊，我什么都袂当食，啊，我食这老是要创啊啦，啊，无啥喙齿啊，哎呦，阿伯你唔要跟我讨价还价呢？我甲讲哦，你跟我讨论也无效啊，你要跟你的身体参详，看你会当食未？无啦，就算啊，医生都讲我袂当食啦，像你讲安尼啦，啊，对嘞，啊，医生嘛，跟你讲你袂用食完呀，无你血糖拢降袂落来，阿伯喏。你敢查咱这血糖一直拢降袂落来，啊，咱你的血糖若悬，咱的血压就悬，相对哦，你的油脂量出问题，真正是到尾哦，肾丝球过滤率的降低，所以你也看哦，有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平均两个人够这样上 COG， 可是安尼啊，因为拢长期点啦，血糖控制无好啊，啊，咱血糖若控制无好哦，上盖受伤的是虾米？当然就是咱家己的身体，咱的身体是你的啦，不是别人的吼。别人无都代替你艰苦哦。来，你好，你好。嗨，
1: 先生。
0: 哟。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逐天拢准时来听，啊，拢我改做更较歹势
0: 啊。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嘿，不要紧。
1: 我拢是大男人，咱管我管，该你食足济
0: 啊。不要紧啦，咱真紧要帮管好啦，大姐，不要紧。
1: 我拢准时，大英都准时该听个。
0: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1: 哎，我那个囡仔该管三十几管。
0: 不要紧，不要紧，咱真紧啦，感谢大姐，谢谢你啊。
1: 我拢该先管，我该讲先。
0: 哦，安尼不要紧，不要紧，感谢你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所以我拢定讲过吼，咱人哦，真正爱家己想的开，就是讲哦。啊，那么咱家己有糖尿病人呢，咱就是爱面对啥，袂当个乱食。你即马是已经无共个身份啊呢，有糖分的关系啊，你会当个成较早呢吗？我来食波浪咖啡呢，我来食一个阳春面呢，啊，我来食一个碗粿，可以吗？绝对不可以。所以你要家己认分，咱这个嘴一定爱呛，因为唔呛呢是虾米人受在用你家己啊，可、就是病变呐、啊。啊，我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啊！啊，到时的并发症就找你啊！啊，无干么找别人呢？难道啊，你食食无咧抗拒啊？啊，并发症找恁某安尼哦，无这个代志，都唔是咧欠小哥哈。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家己有一个觉悟。如果是当上是听我建议，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个重要就是你要去加上啥运动，一天运动三十分钟啊，咱。过来了，水分那里无够啦，啊，水分那里无够嘞，我引起的咱的血脱水呢，迄阵啊酮酸中毒，成中风共款呢，迄阵啊手的牙袂管呐，闹的中风拢会来呢，虽然袂当无细意，袂当无注意哦吼，因为呢，小块食了的血糖的牙管啊，刚才讲一个白饭哦，你食超过一碗，你就血糖牙管啊。虽然袂当无注意呢，虽然都是爱牛哦，牛饭前的血糖爱只能伫六十到百，也是一百以内。咱饭后两点钟哦是八十到百十以内哦，吼啊，上好是安尼，糖化血色素伫七以内，上介好是四到六是上介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咧注意哦，当然啦、啊，咱的糖分啊稳定啊，较袂引起了啥病发症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哦。你好，
2: 哎，秀顺，
0: 喂，
2: 我就是吃你的那个竹吃竹茶竹茶嘞，
0: 安尼哦，哎呦，身体
2: 不好。啊，我问你一个，
0: 好好好，
2: 我一个大姐讲要，讲伊有糖尿病，
0: 好好，我叫人来听，来个接接来。

0: 岁一杯咖啡。那么这里江志峰说请问哦，人家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恩小姐你好。
0: 是，
1: 那也要跟你做个见证
0: 哦，来医生病都不记得，谢谢你，感恩你，谢谢。哦、
1: 因为我妈妈她糖尿病那十几年的，然后一直控制不理想啊、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说，哎，听大家这样讲，然后就想说试试看，
0: 哦、
1: 然后才买第一盒给她吃，因为她算控制比较不好，我叫她照三餐吃嘛、
0: 哦哦哦，
1: 然后第一盒就吃，哎，快完，吃快完的时候，她昨天又去拿药，然后就是检查，
0: 检查，
1: 然后就。就120，他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个数据
0: 了、啊、是哦，他
1: 之前都在很少，就是都在200多，
0: 200多、
1: 哦、啊，因为我就加多运动，饮食加饮食也要控制，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1: 然后他吃一盒还没完就可以降到120了
0: 啊，那你妈妈应该很高兴哦，哈，
1: 他很开心，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说，呵呵，哦、啊、那这样可以不用吃了，不太急。那我就跟他说，不能这样讲，要检医生那边的药，不是检这个要吃饱。
0: 对，请医生帮他检药。哎、欸，这样你好聪明哦。好，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嗯，你好，
0: 好，你好。
2: 谢谢，
0: 谢谢。
2: 我给你报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2: 我那个，
0: 嗨，
2: 这回哈，
0: 嘿，
2: 一回进嘛，
0: 吼。
2: 血压针不是血压吧？血糖针70高。
0: 哦，这是崩崩针啊，崩凹啊。
2: 崩
0: 崩针。哈，
2: 崩针啦。
0: 崩针啊，你标准呐、啊？
2: 标准咯、
0: 哦。哦，该喝呢。阿姨，郭大嫂啊，你好啊，当然喝咯，标准标准哈、啊。好，喝保重哦，喝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喂，小仙。
0: 嘿，行，你好，嘿。
3: 我是草屯张小姐，
0: 草屯张小姐，嘿，
3: 哎、
0: 哈，你电话在等音呢？你电话等音，三片都不接你，我来三片都不接你，来，你讲好来。
3: 我这哦，
0: 嘿，
3: 这酸碱性不接足久的呀、
0: 啊。谢谢谢谢。
3: 诶啊，这边我可唔免食糖尿病的药啊？
0: 啊，医生讲免食。
3: 嘿嘿。
0: 哦，是哦，真好哦，安尼。大姐，你也保重呢。好、哦，阿弥陀佛，嘿，保重哦哈。好，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嗨，
4: 哎、欸，秀川。
0: 哎、欸，安娜。
4: 我疼，哎、欸，我疼昏了。
0: 哦。
4: 60年嘞。
0: 崩筋啊，崩凹。
4: 崩筋。
0: 啊，你不要紧啦，卖给60就好啊。60以上不要紧，60到100以内、100以内都不要紧哈。安尼知吼？嘿，安尼不要紧哈。好好，唔要烦恼哦。好，谢谢你，谢谢。我秀川，你好，你好。
5: 秀川，
0: 嘿，
5: 这个我独家未记，跟你讲好消息。
0: 哦，好消息。
5: 三品进步哈。
0: 三品小姐，嘿，
5: 我在体检查糖分108.8。
0: 哦，阿伯，你原地外观啊？
5: 原地哦，原地拢。较早也不食，我已经买第四罐，较早也不食啊。然后拢不干两打，
0: 哦，不干两包，哦，啊，即卖108.8安尼哦。
5: 嘿，再去，我有改咧检查啦。
0: 好，安尼好啊，爱有检查较好啦，嘿，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关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全金宝啦，你都免怀疑哦吼。咱这罐三全金宝是真啊，大家食了有够好呢。所以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呢，咱要食就爱食这啊。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三全金宝。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姐妹去半过来，加油人弄来个假人这罐三鲜煎包，这瓜灯的椒，你敢那听是未准的哦哈。头先个假饭前两粒椒三等，那那靠这个干两等，哎，那么恁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咱贵有帮挖哈，但是是316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搁是医疗级。的哦哈啊，五点是咱的数据摊啊，10点是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你也给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正好一个给咱倒小杯，以上 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
0: 我姓爽。我姓爽，你好嘿。哎，等一下，我叫来听来，一线就对哦。好，谢谢。你稍等，我姓爽。你好，你好。
7: 你这是？
0: 我姓爽，你好。
7: 姓爽。
0: 是。
7: 这马就是要买这糖分的药啊，要。
0: 好，来，我先来接接哦。哎，谢谢。来哟，咱的姐王阿姆，我们听秋天的暗暝，我给你唱哦，我无请唐辉哈，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秋天的暗暝，这主持人是唐飞哦，来感谢咱的王安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跟咱报告哦，讲哦，屏东哦，明仔载停班停课，啊，高雄是高较悬的所在，可能纳马夏啦，这个台大山啦、啊、吼，加较六股啦，可能较山区呢，可能有那是这个不。上是问一下，然后应该是有宣布，然后啊，我即马咧做节目无注意看，大约是看到这样子，甲咱报告哈。那你个病人也无改变哦，咱暗时啊咧，即马落雨的时间卖出去外口哈，惊讲拄啊拄着山顶的水哪来流落来危险哦哈。因为呢，咱人脚路爱好，脚路哪无好啊，当然哦，你那脚路无好，你要行路拄着一个水大水里面啊。怎么办呢？有时咱就是会去老去哦，吼！所以咱的骨头呢，脚尤其是双脚爱有力咯。咱人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体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哦，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呢，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的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也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也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会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 1.5%， 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分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锗会，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哦，那安尼我咧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还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也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病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有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可能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日有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脚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佮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伫咱这脚啦吼。 现在咱听，甲咱讲过啊，暗个你有咧听呢？暗早做无呢？有咧保养无呢？有咧家关心无？家家己关心无呢？哎呦，就算我拢用袂着啦，我、哦、啊你拢上个时拢用袂着啦，上个时拢唔免啦吼。啊你那拔到骨脆去咧，要怪啥？怪家己啦吼。所以咱平时保养介重要。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就是安尼嘛，对唔对？啊，咱那既然个是怎讲啊，咱将来一定会老，咱拢。会老对不对？啊，所以咱就先保养起来坑，先食起来坑，啊先哦啊俭起来坑安尼啦。那袂是讲你平时拢在俭钱啊，无你今日食老无钱通去开啊，啊你免先俭盖一个钱吗？无你食老卡拢无通去行路呢，啊你也无得行路要靠啥？靠人来照顾。啊，这当然的麻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就开始补充钙质哦。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小头啊！
0: 喂，嗨！
1: 一种啊，都迄脚筋头啊，哈，
0: 嗯，
1: 已经拢弯翘了，哈、
0: 哦啊，变形啊，哈，来，先去接接哦，嗨，好，谢谢。

0: 个人讲，那么这是陈丽蓉所唱的，咱的李先生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小丽好，嘿，小丽好，嘿。
1: 我中华在川。
0: 好好，你刚要讲鼓励吗？
1: 嘿啦，
0: 好。啊，讲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还请讲。
1: 我该食迄个过钙质，够哦，钙过质，
0: 好钙过质。
1: 来食头尾二十罐啦。
0: 哦，啊，食得好无？
1: 有含菌菌。味较袂酸，啊，个又再过来袂酸安尼。
0: 安尼哦，哦哦哦哦，哦，你拄在算他算他讲要讲过来嘛？感谢大哥你个卡卡哈，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好，谢谢。哎，你好，我是小李贺，你好。
2: 师姐你好。
0: 哎，小李贺。
2: 大家生病。
0: 我来生病了，我记得来讲重点来，嘿。
2: 我食个钙骨片哈。
0: 嘿。
2: 我一2003年是我3月去检查嘛，吼，
0: 嘿，
2: 检4.3啦，吼，
0: 钙质的密度啦，吼，
2: 诶，密度嘿，
0: 啊，怎么嘞？
2: 4.3哦，啊，我今日去抽血，搁检查，吼，剩欠0.2呢，0.12，
0: 哦，差你这哦，
2: 系啊，
0: 哦，
2: 我这钙骨质爱食。
0: 爱食爱食爱补充啦。
2: 那吼，迄阵啊是拢医生开伊个开个药互我食尔。
0: 好好，啊，你再继续看咧呢，师兄，哎，保重哦。好，感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
0: 海西你好，
3: 这个我姓啥？
0: 哎呀，是，我姓啥？你好。
3: 啊，你好。
0: 啊，啥贵数？
3: 哎，我这里生病了。
0: 嘿。
3: 哎，我在三线跟我那
0: 穿的是
3: 啊，
0: 钙骨质嘛是阿亚德啦。
3: 钙骨质骨头呀。
0: 好好好，钙骨质系对啊，那啥贵叔？
3: 我食啊袂歹呢。
0: 哦，食啊那好。
3: 哦，真好，我会听，我唔捌甲你讲，因为我上少讲
0: 你
3: 这无。
0: 是讲你食了那好呢，大哥你食了那好，讲重点你食。
3: 我这骨头啊，苦的。这个要是别个都没弄啊，万一啦，
0: 对
3: 的个啊，
0: 好啊，你好，好，谢谢。
3: 我介绍我了。
0: 好啊，你好，谢谢，谢谢哈。
3: 我两心肠在讲话
0: 哦。哦，三片不完
3: 毕。你对恁老人真好啊，就对啦。
0: 好，感谢阿伯哦，好，阿你保重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就是啊，你好，我高中生。
0: 哦，我在师兄嘛哈。啊，不要紧啊，你即马改两顿可以啊，可以啊，改两顿哈。好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哈。
0: 嘿，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在过几年，我改几药啊。
0: 哦，什么贵
5: 药？加药加好诶。
0: 哦，三片都不
5: 吃，我袂吃。
0: 三片都不吃。哈，改过几咯？
5: 嘿，改过几？
0: 啊，即马来会惊？
5: 会惊。
0: 哦，好好好好好，好，阿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谢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加钙两哈，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像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嘞钙过质，像咱这罐钙过质咯，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咱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加钙两哈，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人建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多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咱这款，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这个钙两顿，上钙好是安尼啦，上个是个加三千金箔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哦，就是咱的钙骨质个钙三千金箔，啊，咱的困眠无好，欠少荷尔蒙个钙阿亚德呐，皮肤上的人香感觉肾细菌老光搞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会记哦，咱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衰的老起来哦，假好假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丁丹嘞，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姓啥？你好，
6: 很姓啥哈？
0: 海西，
6: 哈，你好，我先到哈。我听讲伊个腰顶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怎样闪着是疼。
0: 闪着，好强。安尼的，等下来我叫你来，一线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四川你好。
0: 啊，你好嘿。
7: 啊，我卡生的卡啊。
0: 卡生哦，我老先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算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咱的好朋友，麻烦你，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敬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天帅落雨呢，落个可能到公告月底，上紧到礼拜安尼啦。啊，所以咱这段时间哦，咱的河边呐，暗时无代志呢，暂时卖去外口，还是讲卖去爬山顶的所在，还是去海边啊，拢危险。上好是安尼啦，大厝啦，尤其是即马咧落雨，佮兼单雷公哦，啊你啦叠树啊卡，嘛危险呢，对无？好、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拢要家己惜命，我拢讲过，家己命家己顾好啦，无人到恁到囡仔到有可能二四点钟陪伫你边啊，人伊毛也空过啊，对唔对？啊，虽然哦，因为有诶咱的长辈，咱个家己吼小可注意，那落雨呢，颠倒用骨头用个跋倒呢。啊，个我，那这落雨时阵，你那是有糖尿病人，啊是咱的那边你有空水，你爱注意哦，是不是有感染无爱经过好，绝对唔好看到变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迄个麻烦啊呢，所以顺洗身躯的时阵，来顺一下，看有空水无哈，那底下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来笑谁？
1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七八一开始，就有人来跟我弄门哦，哈，敲敲门哦，哈，啊，接不到的，哈，跟咱讲对不起，这个电卡，0800776699，啊，虽然呢，哈，今天哈，今仔日呢，真侪所在拢总是。放假哈，因为雨势伤过大，但咧财政今天还是做现场哦哈，咱今仔日把同款是现场的节目，所以你晓得财政做服务电话，唔免客气，唔免手机加卡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哈。除了说大家哈平安哈，提供到这里。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好，咱唔知嘅代志。买西瓜阿算干嘛币？哎、欸，我看到这哈真有意思哦，所以呢，哈，伫咱今日个啊，节目一开始哈，头条的帮我们做分享啊，今嘛呢哈，除了讲张报着山呀，今日来报着西瓜哈啊，现在呢哈，食一粒西瓜哦，清凉哦。好吃好吃哈啊！参像我阿母啊，吼、哦、就蛮喜欢吃西瓜。我、哦、大概吼那等于冰冻冰箱，不管是都西瓜。那西瓜呢？哈、哦，咱的一寡家的这个生意人，哈、哦，也是讲咱家己伫厝内底有呢。嗯，把这个西瓜呢，哈、哦，这个保存哈、哦、保存，而且嘞。咱唔知影诶代志，但咧吼，伫南韩诶超市，即种诶神秘包装，整个爆红，连咱台湾诶鸡笼拢唔捌看过。后来，即嘛是安尼热气气，吼哦，真正是咧吼，热甲根本走无路。真侪咧吼，咱诶民众啊，会去买西瓜来消暑。那有网友在南韩的超市看到，哈、哦，咱西瓜啊，哈啊切饼啊、切酒啊，哈、哦，爱用保鲜膜安尼包开。那保鲜膜要包呢，哈、哦，在西瓜面顶放着一粒的小番茄，哈、哦，啊，就有人咧讲啊，哎呦，啊，这是。店家哈，即个商家要送的小礼物，其实看起来还蛮。除了讲呢，哈，有的用伊多我，我讲啊讲，安尼嘛是未歹看呢，哈，未歹看。那为什么南韩哈，因为超商底下的西瓜顶管哈，面顶爱放一粒小番茄，都有人呢，哈，问啊，哈啊。那这个网络电管吼，一个曝光了后，引起到呢热烈的讨论啊，甚至讲呢吼，嘛调出到即个大地华人吼，华人的西瓜也好好吃哦，好甜哦，啊，食开刷刷哈，奇怪哟、哦，喂，全球苹果食开吼，安尼刷刷都无好食。苹果一定爱食脆脆，啊，那西瓜嘞，西瓜吼、哦、都、就是爱食迄个大粒的，啊，食开呢吼，佮带有那个沙沙的感觉，吼、哦，迄就是呢吼，上界顶级的西瓜，对不对？哈、哦，华人遐西瓜好好吃，哈、哦，好来，哈、哦，讲到好吃，我就准备留落来啊。那嘞吼、哦，这个西瓜面顶放一粒小番茄，加个用保鲜膜包开，目前呢已经得到呢。17000的赞，啊，而且呢，吼，观看浏览的人数呢，更加广告到4002万，吼，诶，浏览，这个次数，加者网友纷纷对着呢，吼，这个分享，因为讲呢，吼，啊，保鲜膜加着呢，锅巴爱保持着距离，会当降低着细菌吼附着污染的机会。诶，说的好像是对呢，哈。啊，嘛有呢不消诶西瓜哈，保鲜膜安尼封下了后，因为西瓜会出水嘛，啊，所以呢，吼，都有呢一寡呢迄个味道，甚至讲降低着伊个。啊，变质，包括着呢食物中毒的风险，拢有咧网友吼去咧讲啦，啊，那咧吼利用着这个小番茄， 把它撑起保鲜膜建立到呢一道屏障，会当防止着个 OK 吼、哦。要选的时阵，你用看得好啊，唔好用手拄吼、哦。有的人呢吼、哦、买物件做歹习惯呢，像我讲吼、哦，我讲去啊菜市啊，都有一个人吼、哦，一个迄个贩呐吼，在卖迄个水蜜桃啊。啊，水蜜桃遐吼，就写吼，请不要摸我吼、哦，因为呐，有的人歹习惯，你买物件。在看准准，安尼讲客气，唔是呢？话吼，安尼逐粒讲底，逐粒吼，安尼讲懵，诶，真正做歹习惯吼。咱来为替对方想一下，你讲懵噶吼，歹去，你甲人别人懵噶歹，你敢要买？嗯，一定无爱嘛。啊，你也讲懵吼，话咧，迄个立头吼，佫足大，安尼讲鱼竿呐，凹落去啊，这我无爱啊，啊，很奇怪哦，吼，伊懵歹个吼，鱼类伊无爱买哦。哦，阿要留别人买，你家己买啊！你讲用歹嘢，你家己买啊！什么人要甲你买迄、那个？啊，了的了什么人？了的就是呢，吼、哦、了，迄、那个欢啊啦。所以呢，吼、哦，咱买物件真正爱有一个好习惯，这马上讲吼公德心啦，啊马上呢吼道德的问题啦。哎，大家吼，趁钱拢不容易，爱呢凡事啊，替对方留下想一下哈。啊，来讲到这个西瓜顶冠呢，吼、哦、放一粒。小番茄有一名华人的龟龙，伊就呢吼，伫迄个留言区内底咧讲啊，讲哦哟，这招呢吼，连阮的龟龙都唔知影，并且咧认同，吼、哦，你若安尼话，会当防止着呢消费者，吼、哦，安尼咧记哦，吼、哦，为人吼，佮安尼望一下，吼、哦，啊看一下，这奇怪，吼、哦，那个坏习惯要改改。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碧莲姐。
1: 嘿嘿。
0: 嗯，你好。
1: 我要叫五千的哈。
0: 要叫五千的哈。
1: 诶，当时。
0: 一年哈，即马今仔日高雄嘛是哈，落大雨啊，所以休困，即爱后礼拜二才会当收哦。
1: 后礼拜二呀。
0: 嘿，后礼拜二，上紧后礼拜二哈。
1: 啊，好
0: 好。好哈，好。啊，祝你健康哦，嘿。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哈。来，今仔日叫会呢，就是爱当家上紧，最快最快，后礼拜二啊，因为呢会会断掉的，啊，搁再加上着呢，吼，咱拄只咧讲的，爱呢替人想一下，因为乌鸟的哦，啊，落雨，从我今仔日啊。我吼淋了一身吼的雨啦，啊，虽然是开车吼，啊哦，我透早呢吼要上班的时阵，我会走去叮咚的吼买一杯咖啡，雨有够大，啊，雨伞呢吼天开，走去买一杯啊，过来车顶，规身躯湿漉漉吼，所以呢，你也看乌鸟的，啊，我是安尼，搭马搭啊落车一概念嘞，迄乌鸟的咧送货。哦，密落车，密上车，欸，真的，哦，那个，欸，影响到呢上会的时间，所以呢，吼，咱若讲今仔日要收到的，啊，明仔载要收到的，或者是讲呢，吼，拜一要收到的，拜二要收到的，这拢会塞车，吼，拜二嘛有可能伊会延到拜三，所以呢，财政直接必须甲咱讲，哦，就是最快。今日个订产品上盖紧，上盖紧就是拜二，吼、哦，啊有可能到个拜三，因为爱护这个乌鸟的呢，送货的这个过程啊，除了讲会当顺利，把这产品摕到咱的手的，吼、哦、啊安全的问题嘛，爱帮伊顾一下，啊，唔好吹，吼、哦，唔好赶，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0800776699。好，来，这个华人的龟龙在咧讲啊，因为咧真正有够侪人咧买水果哈，哎，手安尼摸一个拄着的，拄一个吼，遇一个安尼，所以咧吼啊，这个龟龙在咧讲啊，伊个人咧比较吼，较接受着讲，你若啃这个啊小西瓜，有可能吼安尼人较袂去痛啦。啊，较袂有破空啦，保鲜膜啦破空，吼、哦，空气内底有足侪细菌，伊会附着，吼、哦，啊，伫迄个西瓜的表皮，这样子呢就不好了，哎，就不好了。好，这个龟龙的表示讲，一般伊会建议民众呢，吼、哦，切开西瓜的时阵包好，吼、哦，啊，就放伫迄个冷藏内底，因为呢，果肉接触着。 空气了后容易氧化，不只讲呢，迄、那个色啊，吼、哦、会变伊都外，嘛会慢慢慢慢，然、哦、后变了呢有酸气。为什么有酸气？因为呢吼、哦、天气较热，啊，过来就是安那啊，咱的氧化的一个问题。当时也大方分享到呢，这个热天吃西瓜吼、哦，保存的小技巧，哎，这鸡笼在咧讲啊。如果西瓜咧放伫冰箱吼、哦，冷藏柜摕出来吃，吼、哦，进前啊啊、建议先加咧吼、哦，你头前顶管吼薄薄啊，莫欠薄薄安尼吼，甲切掉，安尼咧吼。避免着食着呢带酸溃表皮吼，诶，这个割吧。好，那呢，元坡吼，元坡，就是看到呢吼，南韩吼有这个西瓜呢，放小番茄，得个焖吼，焖焖诶，因为保鲜膜顶管呐，容易出现了水气，安尼容易着西瓜诶呢软烂啊，滋生着细菌。所以呢，吼，顶管他们就超伤。

校长失联呐，暗时啊呢吼去巡，才查讲哇，这个校长呢吼伫伊办公室的病所身亡啊。这是昨吼昨夜晚八点左右传出着呢，校长啊、人啊都伫病所内底已经无呼吸、无心跳，没有生命的迹象。正一个57岁年龄，是不是甲有相关的疾病？吼、哦，爱等着法医，吼、哦、啊，验尸了才会知影。根据着了解，昨昏下晡，这个高中的校长，吼、哦、啊，这个伊的秘书，吼、哦、伊的秘书呢，传着讯息，和伊的校长。拢咧未读未回，吼、哦，阿哥联络袂到校长，下班了后，伊就感觉讲吼、哦，怪怪呢，啊，联络到呢校长夫人，后来发现讲，啊，是不是校长登去厝无？结果咧，校长嘛无登去厝，啊，就是呢吼，讯、哦、息拢未读未回，到家呢，昨用暗八点，加到呢，这个校长夫人咧，登去学校内底查看，去到校长室。去校长室，校长室内底吼有一个厕所吼、哦，所以呢，入去到病所一个看，才查讲呢，这个校长已经伫病所内底无喘气啊，立刻呢通报着119啊，协助着校方来处理。嗯，这个校长呢吼，头壳有外伤，没有生命的征象，现场呢并无外力来介入，是不是讲昏气？啊、去哭掉，去弄掉，弄掉啥？迄、那个洗手台啦，还是弄掉壁啦？哈啊，后壁拢总是爱有相关单位接手来处理。这个校长呢，哈，已经教册20冬啊。曾经呢，哈，任职图书馆的主任、辅导主任、秘书、教务主任，哎，到今年2019年的8月正式成为校长，做校长嘛已经7年呀。哦，伫教育界内底呢，吼、哦、啊，真的，吼、哦，大家拢安尼讲唔甘啦，吼、哦，57岁，吼、哦，诶，这个校长啊，吼、哦、啊，是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呢？吼、哦，这个都是要等来鉴定进一步来调查。好，来另外哈、哦，就是一个哈、哦，这哈、哦、来跟咱讲，行政院通过着毒驾、酒驾累犯，或者是讲呢哈，儿女当罪不得加刑哦。这个拍手叫好，拍手叫好，为着要呢哈，喝足毒驾、酒驾，依据着呢特殊重大暴力犯罪重复发生。行政院伫昨通过着呢刑法啊，刑法实施法哈修正的草案，定为毒驾、酒驾等等不良的吼、哦、安全驾驶罪累犯，也是讲呢吼再犯的人不得加刑啊，吼、哦、因为呢厝外只有毒害着社会，哦啊那害着无辜的人呢啊，厝外故意杀人、杀人未遂，或者是讲对着囡啊，吼、哦、虐待致死，吼、哦、啊对着当伤吼，而这个案件经为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者是讲咧有期徒刑，宣告着咧10年的人不得加刑。行政院为着咧强化着毒品防治以及着毒驾，推出着一系列修法以及着措施啊，包含着加重着毒驾的刑责，食毒的人吼、哦，预防性吼、哦、吊脚，依托米子，就是咱咧讲的丧尸烟弹之类的吼、哦，本来是3级的毒品，今嘛咧吼，噗吼、哦，跳到1级的毒品啊。跳到1级的毒品，现在呢，很多人吼、哦、拢用这种丧尸烟弹。前几天啊吼，一个网红呢，网红拍到迄条翕到相片吼，迄条翕到影片啦，哇、哦啊，对着家庭很温馨，照顾囡啊，啊，佮讲说的叫，伊要爱着这个囡啊，无简单吼、哦，经过着呢人工受孕吼、哦，一波多折，才有这个囡啊，对着囡啊的重视。迄时的网红呢，哈、哦，他的啊、这个粉丝呢，很多哈、哦。那感觉讲呢，这个
啊，王宏呢对着家庭、对着囡仔的重视，竟然啊吼，独家伊的早嫁才三岁呢，顶几工啊嘛是安尼。好、哦，那哪是爱小孩啊？那哪是爱家庭啊？拢总是呢吼、哦、人设啦，吼、哦、人设啦，自己呢吼、哦、做的这么这个表现出来，像咧足好个其实呢吼、哦，你看独家，我不报表示讲呢，那滥竽触犯不良呢吼、哦，安全来加速。这会使讲咧吼，独家的人吼、哦、越来越多，造成着无辜的民众伤亡，家庭咧破碎，酒驾、毒驾、累犯吼、哦，这那啊家当的话呢吼、哦，就是不能再假释了哈、哦。我觉得真的太有道理了。个人话就是呢，虐儿。吼、哦，囡仔咧没有反击的能力，囡仔咧吼真正做无辜的，吼、哦、虐儿、虐待啊，包括着咧故意杀人啦、杀人未遂啦，吼、哦、儿虐致死重大案件，比较判刑吼十年以上，无适用着加释的规定，吼、哦、这个是长咧行政院修法，吼、哦。太好了，太好了！好，讲到这，咱来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今天去财政做现场哦，很多地方呢哈，因为雨势伤过大，休困。但咱的节目又完是 live 哈，现场的节目要找财政呢，电话加卡0800-77-66-99。苏门高官叫会助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

0: 来来，望天公听笑问哈啊，天佑台湾，大家统统平安哈。啊，加着呢吼，咱这个啊长辈时代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哈，像我阿母阿人讲，哎呦，以前呢吼，因啊啊做囡仔的时阵多做啦哈，啊嫁给阮爸的时阵呢吼，哦诶啊家庭遐尼啊大哈，安怎做，有影确确实实，那呢吼差不多呢八十几岁吼，都七十几岁啦，八十几岁啦，九十几岁吼，甚至讲一百岁的人，以前的人呢吼，真正大家呢吼拢总足做诶，啊也无呢吼，虾米糖啊好啊，保养身体，所以食老来吼，拢带性命吼，哎呦，规身躯呢吼，大家都艰苦着，疼透透吼，疼丢丢安尼，好过去就是过去啊。往事放水流，啊，咱即马就是呢，吼，爱会用来顾身体，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吼，这甲年龄无关系，这就是呢，吼，观念的问题，有影，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福气的人用较侪，吼，阮母也咧甲我讲，我拢来甲我讲，啊，你吼，安怎安怎吼，老大人来念啦，讲叫咱较俭的，我讲无哦，我要做福气的人，我不爱做无福气的人。咱赚的钱呢，吼，咱就是爱会享，吼啊，吃吃喝喝玩乐，吼啊，身体你一定爱顾健康。要吃喝玩乐，你无健康的身体，医生讲这袂使食，彼袂使食，看到咧流嘴暖嘴苦咧喘，啊都袂使食。安尼就是要去佚佗的，两支脚咧袂做主，吼，对无？来，脚行手行，爱用性命，会行会走是福气，袂行袂走的真晦气哦，来进广告。传信大哥，我知道你海王精神通吼，拢长期在吃，啊你还没吃之前是在吃对部分的。
1: 我的少年哈，一无所有啊，
0: 哦一无所有，
1: 一直拼一直拼，去学卡达车吼，啊怎啊做做卡达车的生意，安尼鼓起来，对起对落安尼哈，我做迄落卡达车的弄安尼，鼓来鼓去啊，对来对去，
0: 我调的，
1: 啊即摆吼，拢骨调的，啊即摆感觉吼，那惊。腰会酸，
0: 哦，食老啊，即卖就吼拢算少啊，就对啊。
1: 我即卖九十三岁，
0: 哦，九十三岁啊，哦，安尼传信阿公，你即卖海王精神通吼，像你这安尼少年吼，变过头带职业病，海王精神通食这有改善无？
1: 有啦，即卖感觉真好啊，
0: 真好吼，好，谢谢传信阿公，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大姐，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你的肌少症偌严重啊？
2: 哦，足严重啊，拢袂惊咯。嘿，啊，尾下我拢听你的心机，听咩声？听人安尼，哦，讲肌少症可以用，一个阿三公斤，大家都爱食点咧。
0: 嘿，对。
2: 啊，我拢买你的，买几落组来食。嘿，即卖有会拢会惊咯，会久啊，不过那本数比数拢高袂了呢。
0: 好，安尼好。
2: 哦，足严重咧，啊，三个三十几斤买来惊咯，个个到鼻胃管咧。
0: 啊。哎呦，
2: 哦，足严重了呢！啊，至少算有恢复啊。好，今麦有较好些，今麦我拢行路行足久啊，足够足够运动啊。
0: 嘿，大姐，我所以讲我讲海王精神通咧救人诶，对无？
2: 系啊。
0: 嘿，你讲我至少症吼，你真正吼食有够侪，至少症诶，这个问题吼，无人会当报倒来。
2: 可怜呢，
0: 可怜哦，嘿。
2: 啊，所以我也高，我也高。
0: 有影，像你讲的啊，剩三十几公斤，啊，连坐马桶都未坐啊，要卡未靠。
2: 啊，若要管迄比较悬咯，伊一杯茶，要两三点钟落去就死啊。
0: 嘿嘿。嗯。吼，你看海王精神通姐姐，即马你会行，佮兼会运动。
2: 你外讲外讲。嘿。佮加提多迄个抓多啊啦。
0: 好，
2: 我讲欢喜的。
0: 啊，欢喜吼。
2: 我剩即个小毛病啦。
0: 哎，我讲啊，保证袂互恁开着冤枉钱的，对无？
2: 我都继续去啦，你真的。
0: 你以前我那买足济啊，今嘛拢今嘛拢专心食海王精甲清汤了。嗯，好，恭喜你，好。
3: 啊，伊讲要福气啊，我讲你莫遐继续食哦，食哦，迄哦，皮肉贵吼，啊，就痛啊。伊起码伊本来拢无多行，拢爱用上迄个菜篮车安尼撸撸撸啦吼。啊，我讲继续食，继续食。伊讲好啦，好啦，好。啊，食食起码都唔免哦，拢去拜拜，拢哦，逐工去哦，那来要做好，去都去。啊。 伊甲伊叔啊讲，伊叔啊讲诶，无你有哪叫互伊食？伊有足坏心啦，伊拢有叫互叔啊食，爱讲恁互你食看卖啊，啊，然后则家己叫，哎，叔啊，伊感觉讲，啊，还有咧约会无？哎，然后咧约会吼，伊要搁叫安尼啦，他拄啊敲电话来甲我讲。
0: 大嫂，你讲吼，你介绍你这个朋友食，啊，食甲本来吼听甲拢要放弃啊，结果你甲鼓励对不对？哎，即马食了好，你讲吼连迄叔。哇！因全部事我拢咧食海王煎甲清汤哦。
3: 啊，对对。
0: 哦，真正。
3: 哦，我讲黄姨讲。
0: 嘿，真正。连迄师傅也伫咧食，我讲佛祖落又无分炒菜啦。
3: 啊，伊都贵贵，可能贵袂啥会落啦。
0: 嗯，好。
3: 即摆贵会落啊。
0: 对哇，啊，即摆你伊吼，你若要去跪拜的时阵，跪袂落，啊，即摆跪会落。啊，师傅我嘛看，以前吼，这个施主啊都跪袂落，即摆跪会落。哎呦，佛祖有保庇，真正会用食海王煎甲清汤。
3: 嗯。
0: 大嫂，你功德无量，你看你介绍你的朋友，啊，你的朋友佛寺的，啊，这个师傅啊，看伊安尼，啊，大家拢做伙吃呢，嘿，
3: 吼，
0: 真正你真正功德无量，好，来功德无量，食好唔要放，食好绝对袂使浪，同款安尼甲食保养，保人来吃，哈，保人来吃，保人食好药，先过着食三年的清斋，虽然财政介绍唔是药啊。但是呢，真的会救人的。你看，三加剩三十几斤，哎，肌少症呢，真的非常严重。胃啊呢，吼，连吞连吃都未呢，都无法度呢。哈，好，搁有咱的传信阿公，吼，93岁啊，啊，你甲看以前的人，拢嘛安尼做啦，做甲带性命。啊，即嘛，有呢，这样也好的产品，一定爱脚健手健用性命。每一个年龄层拢会当来吃，大细汉、大细汉、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哦。卖力卖少，无分什么体质、能力不合的，同款会当来吃。还用煎清汤，阿拉要喝汤头，3罐1000块，以上功德，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谢谢。
4: 可心田送给您，希望您能喜欢，也愿有情人都能被缘分温柔相待。姻缘二字克心田，情深意长永相连。

0: 持，愿这首歌能陪伴您，也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姻缘圆满。喜欢请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次见。
1: 谢谢，好听哦，哈、哦！最近呢，哈、哦，在这个歌曲安排点管哈，彩珍小小啊，做一个变动哦。喂，彩珍你好。
2: 哎，凯珍哦。
1: 哎，是。
2: 哎，有啊，中风敢食哦。
1: 哎哟，你小中风哟。
2: 嘿啊。
1: 哦，小中风啊，偌久啊？
2: 哇，真久啊。
1: 真久啊、哦，几冬啊？
2: 三年
1: 啊、哦！啊，你即马有咧做福建无？
2: 诶，福建加减啊做啊，
1: 加减啊做哈、哦，福建足重要哦。三年啊，你即马你小中风，你中小中风伫对部分？
2: 伊个脚手拢袂行，
1: 脚手拢袂行哦。
2: 嗯，
1: 脚手拢袂行，袂自然哦。
2: 嗯，哦，肌少症啊。
1: 哦，这啊。哎呦，肌少症都加都讲到，你若讲吼肌少症，搁再加上着小中风嘞吼，就较麻烦。不要紧，这两项你加食，伊会当然吼豆豆啊调，豆豆啊改善，但是这吼未使急的。
2: 哦，好
1: 。嘿，吼。好，安尼啊，你有订啊嘿？
2: 有啦，我有买呢。
1: 哦，有买，安尼你得爱轻轻啊食，爱骨力食呢。
2: 哦，好。
1: 哦，莫放莫冷哦，啊，你即摆一工食几顿？
2: 食。吃两顿而已啦，
1: 要吃三顿，要吃三顿。
2: 哦，啊，晚上啊，加吃一顿
1: 啦。嘿，要吃三顿哦，正常吃三顿哦，哈。
2: 好。
1: 好，好，啊，你若吃了看怎，还佫敲电话给我。
2: 哦，好。
1: 好，好，祝你健康哈。啊，福建足重要，爱运动哦。
2: 哦，好。好，
1: 好，好，谢谢。
2: 拜拜。
1: 啊，拜拜哈，来，啊，在这呢哈，咱一定爱甲咱问个详细，问个清楚，因为呢哈，肌少症。肌少症本来就足严重啊！吼、哦，你打这肌少症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佮再加上着呢，吼、哦、小中风，安尼落去呢，吼、哦、较复杂啦，较麻烦啦，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佮只0800-77-66-99，我就讲啊，当然呢，吼、哦、咱的身体。啊未吼，大大甲你糟蹋的时阵，你拢唔知。啊，等下呢吼，身体那咧甲你糟蹋咧，甲你劳累的时阵，你才知讲失去健康的重要性，对不？所以呢，好好人就爱食保养，好好人就食保养。喂，彩珍你好，
3: 喂，
1: 嗨，小珍，
3: 珍，
1: 嗨，你好，
3: 我要买个一组，
1: 好，你要买一组5000的哈，
3: 嘿，啊，这当时会到，
1: 这上紧吼，就是爱拜一鬼哦。
3: 好，好啦，无要紧，
1: 好，好，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
3: 谢谢，
1: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4: 想请问一下，刚那首女生唱的歌是什么歌名
1: 啊？那个叫做 AI， 也叫做姻缘二字。
4: 哦，姻缘哦，
1: 哎，
4: 就是 M 的姻缘
1: 吗？哎 ，M N， 哎，对。
4: 傲愤什么？傲愤？
1: 二字，两字。
4: 二字，
1: 哎，两字。
4: 哦，姻缘二字，
1: 哎，对。好，我最近
4: 呢，这样就四个字了呢。
1: 哎呀，对呀。
4: 姻缘二字，
1: 好，是。
4: 哦，好，
1: 嘿，好，
4: 它是大陆歌曲吗？
1: 没有，这个都是 AI 的创作歌曲。
4: 哦，姻缘二字。
1: 哎，我今嘛吼，我今嘛做迄个歌曲的安排吼，我拢会小小啊做一个变动。啊，恁即个节目听，除了讲你买到好的产品、好听的歌曲，啊，节目内容我拢安尼吼，足用心去制作。
4: 哦，好，我没有听到你报歌名，所以想打电话进来。
1: 哦，好啊，好，谢谢，好，拜拜，哈。啊，所以讲呢，吼，不是我家己在娱乐的哦。我在做节目呢，哈，是真正非常非常的用心，非常非常的认真，哈。歌曲，哈，连播歌我都没有凊彩。就是一定要用心的对吧？我对着歌曲都拢已经遮用心啊！你甲想啊，包括着呢吼，平常时啊，伫甲咱讲着一寡呢，有利有利啦，吼，包括着呢产品吼，伫介绍吼，伫推荐，咱拢总是一点点 马虎不得，哈，一点点啊马虎不得，也嘛感谢着大家的信赖，感谢大家的信任，哈，啊，产品呢，哈，对价。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因为拄只呢吼，咱刷卡冇接到呢，就是啊，咱诶学长，啊，我就甲问吼，问讲啊，你以前有食过无？吼，爱怎啊？你讲讲有啦，啊，都有食过，啊，袂安尼吼，无食我是安怎吼？因为呢，他跟你们一样啊，以前呢吼，拢买有够侪行，食有够侪种啊啦。哦，啊，就这，啊，不搞些消化好完嘞，吼，佮唔甘嘞，吼，啊，底下财政还是甲咱嘞，吼，提醒一下，藏酒会胖，藏病会重，藏酒会胖，藏病会重，哈，底下咱人嘞退化、老化、精气神差、气血不通，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就是一个新风瓜，就是一个茶罗鸡。你若来手边，也阁有呢，足侪项个。你会当来吼，用二十味个加着磷虾油来做着茶罗鸡，啊，甲食。啊，剩个遐嘞，塌胖塌胖塌胖，吼，塌胖塌胖塌胖，安尼甲消化，安尼甲伊呢吼，带迄个气回行。这样子呢，会增加伊个功能。包括着呢吼，你若有咧食西药诶，啊有咧食中药诶，吼，啊有咧食保健食品诶，二十味诶加着磷虾油，真正都是一个油印，都是一个茶罗鸡，都是一个新风干。所以呢吼，有诶人甲我讲，哎呦，蔡真，真正咧，这两项食落去，安尼咧吼，身体加足勇健，精气神加足好诶，吼，啊诶过去。食的遐物件，个性咧吼，效果效能咧无遐尼啊好。啊，即马咧就这两项，你咧讲的娶老家就娶好行，杀好行哦。在遮咧吼，个性感受较深咧。哦，这毋是咱讲的，这是咱一班的学姐学长在讲的。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一买满配三当》，这是呢吼啊，诶，昨哦有人传来给我呢吼，来，诶，足甜的，讲一买满配甲三当，惊死人，一满过三当啦哈。诶，一满过三当，啊那三满嘞，哈。人咧讲诶啦，一满过三冬，三满讲着过一世人。

0: 谢谢哈、哦、啊，食老唔是三行歹，规身躯拢总歹，骨头歹，目睭歹，哈、哦，心脏歹，脑筋歹，哈、哦、啊，这个腰子歹啊，大黑牙歹，哈、哦，啊，佮有三高，哎呦，大安呢，哈、哦，好啦，哈、哦、啊，咱就是安尼。一定要面对现实，面对现实才真。还毛病遐尼啊多呢？哦，啊，若要一杯，要一药，要较找有钱，哈、哦，无唔对，这拢是呢老大人的心声。即马呢有福气啊，有福气啊，哈、哦，唔免安尼平平关关买买一大堆，两行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进广告。大姐，
1: 哎、
0: 欸，啊，你海王健全通，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1: 食龟仙菇啊，迄啦。
0: 你食龟仙菇，你阿未？
1: 我三高啦，啊，大行拢有啦。
0: 哦，大行拢有诶。
1: 啊，今麦食了，骨头较未遐酸啦。
0: 哦，骨头较未遐酸。
1: 系啦系啦。系啊。啊，我就是食未了啊，啊，搁炒四工啦。
0: 好、
1: 哦。啊，你都讲啊，你未赴啊，所以我今麦都爱紧叫啦。
0: 好，先叫五千哈。
1: 系、哦、啦。
0: 好好，啊，你食只卡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哦。
1: 哦，暗过暗时困。痛到要死，
0: 不要紧啊！啊，迄好转反应，你的气也未通，爱喘气呀。
1: 嘿啦嘿啦嘿啦，好，谢谢。
0: 好，安尼明仔早你收哦，哈。
1: 好好好，
0: 好，谢谢，祝福你。好、哦，你大保心的李小姐哦。欸、
2: 对对对。
0: 后来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2: 哦，足好诶。
0: 安怎？
2: 因为我较早唔捌食电台的物件。
0: 嘿。
2: 我听你逐早起用准时，你的时间到一点来听。
0: 嘿。
2: 我听大家拢有可以吗？
0: 嘿。
2: 啊，讲个未歹。嘿。后来就查询就做，所以说，哎呦，有改善了、哦。睡觉啦，品质啊，皮肤也比较好啦。然后像昨天腰好酸哦。我马上给他吃，再加一刀，
0: 再加强的啊！
2: 对对对，哦，马上睡袂停，就去煮饭啊！
0: 哦，迄就是你迄个气吼未通，啊，迄个胃不调诶！你看迄个通气会真正有够赞诶！
2: 有够赞诶！我毋捌食过遐好诶呢，
0: 嘿，毋捌食过遮好诶，
2: 因为我规房间全油，全是产品啊！
0: 哦，你过去我那食足侪规房间，
2: 我一摆买三罐的话，
0: 好、哦、好、哦，
2: 啊，我拢无个食呢，
0: 嘿，
2: 中药西药拢。哎、嗯啊，有这个叫生的，我有为什么帕斯症啊？
0: 好、哦，帕金森氏症。
2: 对对对，张某去看，
0: 嗯，
2: 我看喉咙痛，
0: 哦，喉咙，
2: 连等下就不舒服的。
0: 嘿，
2: 啊，我都嗨啊，他困啊，未困，困眠啊，天光未困。
0: 嘿，
2: 啊好啊，该吃落去，就去困，困起就去煮饭。
0: 好，
2: 哦，就感谢您的产品。
0: 哎，真正我唔捌食过遐好诶，哈。
2: 唔捌咧，唔捌，我唔捌。所以我讲，我唔是乌白讲诶，我今年78岁，我快80岁。
0: 快80岁，咱哦都是爱实话实讲啦，吼。
2: 对啊，哎、欸，我少年也做几头，
0: 就算迄个是名主少年带来的啊啦。
2: 对啊，对啊，我知啊。先生，谢谢哦。
0: 好，
2: 谢谢希望你的听众满天下。
0: 好，谢谢
2: 哦。
0: 好，生意也好。好 ，OK， 再见。
2: OK， 生意生意哦。
0: 大姐，你讲哦，海王健全通哦，食了。
3: 电话，我不跟你讲，我是残障啊。
0: 嘿
3: 啦，啊，我拢啦出门就食四粒，
0: 嘿，
3: 因为我出门哦嘛是爱夹乖啊，保护家己啊。
0: 是，啊，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啊，今嘛食这，你工作
3: 好。嘿，啊，我虽然是还够在食迄个港公司的啦，我是拢暗时啊安食食，啊，二时哦。
0: 嗯，
3: 靠你嘴哦，我拢食你嘢。
0: 好好好，
3: 诶，暂时啊食三粒，我明有当时啊搁个食两粒。
0: 好，安尼
3: 啊，要一到时要去唱一下歌哦，啊食四粒。
0: 好，安尼
3: 好。就讲吼，我个个较香。
0: 好，安尼。啊，你讲啊，你讲海王精加青通，你阿未食正常是安怎？即马食食是安怎啦？
3: 哦，我嘛是开足济咧啦。
0: 诶，有那我拢钱啊，那母一堆去啊。
3: 系啊，厝内啊搁有咧，我拢无啥爱食。
0: 我无啥爱食，因为
3: 我是固定食你嘢，安尼咩？
0: 啊，所以讲吼，海王精食食，你即摆过去以前买遐个骨的拢无咧食，就对
3: 了。哦，无，我是汉药，我是几包诶。
0: 吼、
3: 哦，
0: 嘿，哦，即摆拢认我即度就对了啦，吼。
3: 即度啦，嘿啦。
0: 即度对好调度吼，看下底下咧吼，食山食海安尼就对了。
3: 其实好，我讲，财经，我目睭嘛是开刀的哦。
0: 哦，
3: 啊，不过人我食到你这个吼，我食了目睭拢较袂流目油，啊，出去吼日头啦较光吼，嘛佫较袂遐严重，
0: 较袂畏光点对。
3: 嘿，
0: 嘿，
3: 诶，我开这我袂少钱的呢。
0: 嗯，啊，我就是爱恁这啊，恁哦过去拢开足侪钱啊，啊，食到海王精全通，你正知影讲，哎呦，财经介绍的产品真正甲人无共款的啦。
3: 对啊，对啊。
0: 嗯。 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哈。你哪位呗？赶快呢，一般般的，你就免找彩针啊。你也看产品呢，哈，得价未复杂化，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啊，唔是你安尼尔，其实呢，足侪人诶，足侪人拢总是安尼。彩针哈，我那较早熟悉你诶就好啊。我即马遐瓶瓶罐罐拢唔买唔食啦。就是呢，选择到呢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全面性的哦，无论三高的，无论退化的，无论酸痛的，吼、哦、啊阿达嘛呼啦呼啦，精气神无好，老大人呢吼上惊就是精气神无好啊，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嘛，所以呢吼、哦、海王精清通全面性，甲咱国家交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贵州贵特，原价6000块，犹太5000块，咱兜的贺藤桃，贺藤桃3罐1000，一罐是500，买2罐送1罐。以上公告，咱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搞好电台工商哦。
4: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一行两粒，两行四粒。一顿就是吃四粒，先过你吃几米几磅的吃米几落行哈。好，那呢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浪。吃好到小报，吃好到广告，哈，产品好一定爱报人知，报人来买，因为你家己有艰苦过，你家己呢吼有迄个你的身体糟蹋过，咱就知影人哪呢吼失去健康的重要性。亲像拄只吼，咱咧讲到这个大姐肌少症。就算跟咱做的脆弱功德，都这个大哥在讲啊，伊就是本身有那肌少症，所以呢，这个脆弱功德最重要。吃好到小补到广告，在节目进行当中，避开跟咱做这个脆弱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吃了老好运，哈、哦、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哈、啊，使动较有钱，钱和使动出。是懂呢吼，伊就是呢吼，讲啦，免大家产品拢赚钱啦，无你看这产品成分遮尼啊好，你讲啊，清出头壳买对买。大家有念嘞，好，所以呢，主动较好个，咱钱好主动出，啊，咱有力出力，食好一定爱倒修报倒功德，记得上线做口水功德，您赚功德，财政赚业绩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大姐，
1: 风凄凄雨绵绵，
0: 好、哦，风凄凄哟，今嘛雨真正唔是绵绵俩用得诶，
1: 哈
0: 哈哈
1: 哈哈，真正有够大
0: 诶，啊，真正吼、哦，好啦，大家拢平安较重要哈。
1: 对啊，啊，你去上班嘛，都歹开车
0: 哦，我今仔日呢吼，我就讲，我等吼去买一个咖啡，规身躯淡糊糊。
1: 是啊，哦，是啊，唔捌热加呢，热一直降啊。
0: 哎呀，比了八八风灾吼，雨搁较大呢。
1: 条
0: 哦，真嘞吼。
1: 大家
0: 都安尼哦。系啦，啊，所以讲你平安上个重要啦，吼、哦，健康、啊、健康无价 啊，平安就是福啦。嗯，好，谢谢你哦，哈、
1: 啊，谢谢，
0: 好，再见，谢谢。喂，彩虹哥啊。
2: 对。
0: 哟。
2: 一模跟三帮三模是四人。
0: 啊对啊，我有讲啊。你加零哦。
2: 啊。
0: 你加零许啦。
2: 无啦，我咧加零。
0: 啊，人我都讲去啊，你搁讲一间咪加零。
2: 嗯。人咧讲，我咧在讲咩啊？
0: 哈，说啊，你讲安怎啊？哦，伊无甲我讲话足艰苦哦。吼、哦，我就是伊的迄个神丹妙药啦。哎，好，安尼吼，系啦，伊都想看想看，要跟我讲。
2: 哦，
0: 哎，安娜，
2: 我讲大家讲讲，你唔听。
0: 哎啦，你都想看想看，要跟我讲话，我煞唔知。哟，好，啊，我来，那个彩虹哥、彩虹色啊，好哈，平安啊，我来接电话哦嘿。好 ，OK，OK， 哈，这里是平安上个重要啦。喂，彩珍你好，哎，小杨哥哥，哎，你好，
3: 大家中中好，
0: 好，大家好啊，平安呐、啊，健康啊，快乐啊，哦，
3: 你看到个几单呢？哎呀，快啊！呀，山顶都会中水啊，讲。
0: 哎，对哇、啊。
3: 伊山那边呀。
0: 哎呀，啊，遐河道拢用倒的呀、
3: 啊。
0: 嗯。我昨哦，迄、那个五点出门的时阵，迄天吼、哦，因为咱五点大部分吼，拢有的吼、哦、是困醒啊，啊，但咧吼无出来外口，唔知影、嗯。昨午雨落遐尼啊大，我昨五点要出门上班的时阵，迄天乌咖呢吼，你真的会觉得说，天哪、啊，这个天开只乌，哎、欸，以前吼，咱咧乌云是瀑布的乌对无哈？昨下早我五点出门要上班，天的乌是真正乌云的乌呢，嘿、欸。哎、欸，无一般拢是安尼瀑布，安尼叫都叫乌云啊！哦，昨下的云哦，真正是 乌加呢吼，咱迄条啦吼，讲像乌目水安尼是较咸啦，吼，啊，就是真正乌色的乌啦，
3: 系啊。诶，手机啊，伊都传信息讲，你当个早要落家，当个到十一点半呀，你讲到偌久时间？伊手机啊传的信息，
0: 信息哈，
3: 大一条宝贝。
0: 我我都通好奇，甲你问一下，歹势啊！
3: 没啦没啦，我就啊，我就听伊信息直播啊。
0: 嗯，
3: 你手机上发声出来无？
0: 好，
3: 有无？
0: 伊是小王哥哥，你是一个很正向的人呢。有的人吼，像安尼吼，无爱互讲呢。啊，因为你拢家己会讲，啊，你目睭本来就无看到啊，吼，所以我才安尼甲你问。以咱身为公众人物吼，咱爱顾虑着啊。就是对方的感受啦，啊，因为你袂客气吼，我才敢甲你问，哎，你袂啊，咱有诶会啊，所以我就无啥敢问啊，系啊。
3: 对啦，迄像阮人安怎就安怎，无唔敢计较，唔奈
0: 就。对哇，啊，就像我咧讲诶啊，你有诶买物件吼，惊人知啊，惊厝边兜去个听，惊啥物人听。我讲咱啊咧艰苦诶时阵，厝边兜也袂来甲咱顾啊，吼。对无，咧惊人知。人像阮，你着恁带几年嘞？少年阿祖开钱拢足大声，拢唔惊人开。咱若无去抢，也无去偷啊，开家己的钱，顾身体有啥物惊的吼？
3: 对啦，对啦，是啊，你家己要开偌济，迄个人家己要去迄个家己的代志啊。
0: 对哇，系啦，我讲啦，咱若卖去做歹代志，拢唔免惊人知啦。
3: 系啊，
0: 好啦，啊，大家拢平安哦，哈。
3: 是啊，
0: 好。
3: 我讲到，我讲到。从头早两头早早乌甲落甲长个大大点话呢，真嘞呢，啊拢足大足大，唔是小呢。
0: 哦，我做哩嘞，我做哩吼，甲阮哥哥啊吼，佮载阮母啊吼，去屏东病院回诊吼。结果吼，张屏东病院地下室就浸水啊！我甲阮哥哥讲，哎呦，咱真正有够有福气的人啦、啊，嘿，真的。啊，昨天哦下迄种落迄种雨吼，我昨啦总讲吼要载阮母啊吼，因为八九十岁啊，难免拢有一寡慢性疾病。我讲的有病卖去，我就登去屏东病院载阮母啊去回诊吼。昨看到迄落雨势，好个在昨哦，拢伫高雄呢，要登去呢。
3: 是啊，你讲，不讲屏东，你看迄过落六百几公里，看偌大。
0: 系啊，
3: 好。你都冇听你报啊？
0: 是啊，哈，所以哈，祝福大家平安呐，哈。
3: 平安得
0: 啊。好 ，OK。
3: 平安就是福啊。
0: 还有是，好，再见，谢谢哈。平安就是福啦，啊，健康无价啦，好，健康无价啦，平安最重要无？最重要诶，好，有诶人是安怎啊？轻轻俭俭，一世人。啊，一个无平安，吼啊，厝内底发生一个大大的变故，欠一世人的钱，就这样子化为乌有。啊，嘛有人咧吼，轻轻俭俭，啊，欠着一世人，身体吼、哦，身体失去了健康，吼、哦，欠要规世人，欠要规半世人，生一场病，钱倒来吼，拢摕去病院去啊。有没有有啊？村长吼，咱啊报着喙暖功德，一个嘛是讲啊，讲咧吼骨头要开刀，医生甲估计，就是咧吼爱开着七八十万，伊讲伊较有法度。啊，为什么开七八十万？我讲过，骨头有206的，咱的关节有咧百外个，吼100多个骨迄个关节，啊，咱的筋络普遍遍布咧规身躯个。哎、啊，就是呢，哈，有可能哦，咱的迄、那个啊腰椎啦，哈，啊，包括着颈椎啦，哈，迄、那个两骨歹足侪啊，啊，关骨炎啦，哈，啊，有的人吼呼气啦，爱肩开啦，哈，换足啊啦，哈，哎、欸，真的呢，一个开落来吼，爱七八十万呢，啊，你甲想，卖讲咧吼，咱家老大人袂贪啦，你若讲咧吼，少年人要欠七八十万，讲实在。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啦、啊，无遐尼啊简单啦、啊。啊，少年都未晓保养，唔知影。 啊，你讲开刀，开刀是大家人人惊嘞，唔是你惊嘞嘞。那讲到我，我嘛是足惊的。所以呢，平常时啊，咱嘞吼就是安尼，小钱爱投资，一个月摕一寡钱出来投资着健康，预防着呢开刀生大病吼，一个月出啊，爱几十几十几十，哎也袂当讲价。医生若安尼讲，啊你就是安尼做；医生若安尼讲，你就是安尼立。单若开出来偌济钱？啊，无咧打一个呢，无像咱有咧办宴会呢，吼、哦，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哎，有人吼、哦、敲完许愿干燥症，今仔日来甲咱讲着干燥症，好无？哈、哦，我发现到说现在。这里免疫力失调的人哈、哦、越来越多呢，好、哦，愈来愈多呢。好，今天咱就来甲咱讲到呢干燥症，先来听一首歌，谢谢。

来来来哈，重要的代志宣布哈，重要的事情宣布啊！你那是呢哈，甲财政电工流产品，今仔日要收诶，明仔载要收诶，拜一要收诶，哈，有可能哈会 delay 掉哈，无多照着咱约个时间，因为呢今仔日。今仔日呢，足侪所在拢总是休困吼，很多的地方通通休息，包括着咱高雄中部吼，高雄也是呢停班停课，所以吼今仔日要出来吼，也是讲呢啊，明仔载要收诶，拜一要收诶，吼今仔日定岗诶，今仔日啦定岗产品上盖紧上盖紧，吼就是星期二吼，也是星期三这样发到收。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三这样发都收。那呢，你若要了解，了解讲呢，吼，恁的会是不是会搞无？像今仔日财政做节目，这嘛是肯定的。虽然人停班停课，咱嘛是呢 ，life 吼做肯定的节目。啊，过来就是呢，吼，有的所在他们是没有停班停课。公司这边呢，中部的高雄嘛，出货部的高雄嘛，我们今天呢没有出货，因为呢咱的同事哈、行政人员通通休息啊，咱的这些学姐学长，你哪唔知讲呢？哈，今天去买收的，明天再买收的，后日哈，后日礼拜啊，这个星期一哈、星期二要收的，是不是会搞无？欢迎在我们的时间外做节目，不要打电话来报音乐问财政，财政没答案给我们，就是呢时间外财政录节目过了后，我们这打电话打到同样这算0800776699，询问咱的客服人员，吼，询问到咱的客服人员，伊就会甲咱讲咧，吼，你的货是不是今仔日会收到？您看免咧规工伫厝遐咧等等无，佮再加上着咧，吼，这个气候关系啊，第一点钟我有讲到啊，第一点钟无听到的，吼，咱大家拢爱有迄、那个。同理心啦、就是同理心。从我吼、早上要来上班的时阵，我拢会固定去叮咚的吼、买一罐买一杯咖啡吼、就是安尼啉今仔日吼好真正有大诶。我咧吼雨伞夹咧吼买一个背开，规身躯淡漉漉，规身躯淡漉漉。咱嘞吼，大家拢爱有同理心啦吼。你看哦，我落去买一个咖啡杯卡，我就规身躯淡漉漉啊。咱只乌鸟哥啊，乌鸟子啊，安尼上回上几工呢？吼，安尼落车上车落车上车吼，啊雨哥大，视线哥无好，车哥坐，所以呢，唔好催货，吼，唔好催货，咱就等。啊，你人嘞吼，讲多有代志要出门，还是虾米货，拢总会当卡电话登来公司，问到咱的客服人员，客服人员的电脑遐调会出来，即马伫车顶啊。昨天吼，昨天某人甲我讲，讲咧吼啊，今仔日要收诶，啊，伊今仔日临时有代志，是毋是会当讲咧叫乌鸟诶，啥物时阵收？因为伫车顶乌鸟诶，吼乌鸟只乌鸟哥、乌鸟姐也卡断咧，互你了后，你只甲乌鸟哥啊、乌鸟姐啊讲啊，我今仔日临时有代志，吼临时有代志，我要出门去，你明仔载只送来，后日只送来，啊是会知吼，我无闲，下晡只送，咱直接吼那。火已经伫乌鸟的车顶啊！我即卖咧讲的是，火已经伫乌鸟的车顶。你直接到乌鸟的这边咧，吼，安尼来敲时间就好啊。那阿未出货的部分，吼，阿未出货的部分，或者是讲你唔知道今仔日会收到货无，吼，拢总欢迎时间瓜，时间瓜，吼，卡到0800776699，咱的服务人员会甲你接电话，你才甲伊问。好，这样子明白齁，来齁齁弄好啦，青菜啦齁，本来讲要来进攻格齁，想想也不行咧齁，来甲咱讲到干燥症齁，干燥症攻格安尼啦，恁咧讲的齁比我比较有说服力啦，我牺牲到节目的攻格时间，啊你望恁的书底下甲我倒小报倒攻格，这正是重点齁，你们再来帮我介绍哈，帮我介绍到身躯边的人，比我阿哥较有说服力，啊，我尽量来甲一讲两点钟的节目，
讲一寡呢，甲健康，甲着咱你我本身，大家吼，拢总相关的这个啊问题吼毛病，互咱来更加清楚。因即卖的毛病实在太侪啊！以前你捌听过干燥症，我就是吼风湿免疫科啦，吼风湿免疫科，很多人在问呢，足侪人咧问啊，这吼是有人敲碗许愿的，讲希望讲财神伫节目内底咧讲干燥症，干燥症呢吼，就是全身苦性诶，全身规身苦性。风湿免疫性的毛病，嘛是一种嘞吼发炎的疾病，所以你若有嘞这种嘞吼啊全身性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大概回诊拢爱抽血，医生会甲你抽血，看你的发炎的指数，吼看你发炎的指数。那来这个干燥症，干燥症嘞有一种叫做原发性的，一种叫做续发性的。常常的影响吼，咱的迄个目睭，吼眼泪，吼迄个泪腺呐，啊，佮有嘴暖，干燥症的人咧吼，无啥会容易生嘴暖，吼，可比讲张亚文，张亚文本身就是有哪有干燥症，吼，啊，伊就无多生嘴暖，你要看伊咧唱歌，吼，伊的助理，吼，伊的经纪人，要马上赶紧的，佮伊补充着咧迄个水分。啊，无咧吼，纯蛋，但是会生嘴暖。那干燥症的人咧吼，较袂生嘴暖，包括着咧吼泪腺的一个问题也会受影响。哈，来，甲咱讲着原发性的干燥症，除了讲咧干燥症啊，伊都话吼，无别个风湿免疫的疾病，那是续发性诶，续发性的就不一样了哦。续发性诶，这个干燥症患者呢，吼，伊有白发风湿性。免疫疾病大部分拢总是结缔组织吼并发的干燥症，吼你那是续发性的干燥症，并发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硬皮症，啊个有肌肉炎，啊就是讲咧吼你的关节，吼你的皮、你的肌肉拢总。诶，合并才会病出来。事实上啊，干燥症咧吼，就是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常常病发着咧，风湿免疫的啊，这个疾病咧吼，就是红斑性狼疮，加着咧吼类风湿性关节炎。捌听着咧吼，咱这班的学姐。吼、哦、啊，伫讲到呢吼，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冇人咧问啊，伊咧吼本身就是咧，迄、那个风湿免疫疾病，啊，会当食二十味，会当食磷虾油无？可以吃，但咧吼有人问讲，啊，我咧吼着类风湿性关节炎咧，吼、哦、啊，这食会好未？吼、哦，我甲你讲。袂好，但是咧，伊会当抗发炎，会当人较轻松。哦，已经治着这种病咧，吼、哦，你就是咧袂好啦。啊，但是咧，咱有咧食二十味的，有咧食虾油，你的发炎指数伊会咧吼比较较平稳。你的西药都免食遐尼啊济，你爱听的，甲我爱讲的，甲先无啥共款吼。有的人拢甲问讲，啊，我啥物病啊，食会好袂？足爱听着人甲伊讲。无论你去药局买，无论讲咧吼，啊，看电视，无论讲咧听哪里药，拢足爱听着讲，哎呀，会好。啊，但是我就甲你讲，袂好。我讲的甲恁爱听无共款，袂要紧，因为我对起自己的良心，我袂使呢吼，我袂讲话，我袂使呢吼，袂好的物件，甲你讲会好，吼、哦、这打业吼，爱、哦、承受人家的业障，安尼袂使，吼、哦、做人足艰苦的呀，我无爱个打人的业，我甘愿呢吼减谈，甘愿呢吼，你若爱听好听话的人去买别人的，你无买我的，我就是爱事实上讲互咱听，吼、哦，把最真实、把事实说给我们听，吼、哦，但是咧在食，确实确确实实会当减轻着呢吼，咱身体上吼，诶、哦、这个。艰苦，诶，这个痛苦，哈，好，来，咱来甲咱讲到干燥症。干燥症的人呢，吼，嘴就个大，啊，都只咧讲啊，你一定咧吼，爱安尼接接啉水，甚至讲咧吼，半暝，诶，
困的为人唔知影对无？干燥症的人，有阵时困的呢吼，咱的嘴会打呢，连那个嘴唇吼打哭哭呢，连嘴唇都打，打架呢吼会撑开，影响到病人的困眠。较严重诶，就是呢吼，牙喉者吼打嗦，气管会打，啊，牙喉那打，气管那打，有的人就一直嗽，迄嗽呢，唔是感冒嗽，嗽。不是因为呢吼，你的这个呼吸道咧少，是因为呢吼干燥症的人拿喉打哦，啊，咱的气更大来少的。干燥症的人咧，目睭吼，目睭吼有咧，迄个泪腺吼比较较少，伊都我目睭拢会感觉讲安尼吼，有一个物件压压杂杂。好，牙牙杂杂，个另外，好另外呢，这是女性，好，我们说健康的哦，好，唔要甲想滴病啊去哈，啊，得着干燥症的女性，哈，是非常痛苦的代志。为什么？因为哈，咱啊做大人爱做的工课，哈啊爱做的事情，女性一定爱有内分泌，安内分泌会减少。分泌也减少呢，伊就会打嗦。打嗦呢，吼，加着呢，吼，老公那咧做大人爱做嘅工课，或是呢，吼，足痛足艰苦嘅。所以呢，吼，真的，啊，有阵时呢，吼，咱这男性唔知呀，啊，今日去听到才真咧讲，咱啊太太，吼，有更年期之后、停经之后，包括着呢，甚至讲得着干燥症嘅人，一定爱呢，吼，多多体贴。多多体谅一下，来，干燥症的人呢，除了刚才讲的皮肤也很好大，包括到生殖器的地方，减少到分泌物的减少。好，干燥症会影响到嘴大，目睭大，耳朵外，咱来讲，续发性的，关节痛，关节炎，中枢神经会侵犯到。包括到咱的心脏，包括到细胞也会影响，腰子也会影响，皮肤的白变，血液也会变化。所以呢，吼，一定要每一次回诊的时阵，一定会抽血检查，看你的发炎指数。医生凭着一检查的发炎指数，买药啊，要调整啊。所以讲呢，吼，你若有咧食着20ml，咧食着0.2的话，它可以呢，吼，和咱的这个发炎指数稳定，甚至讲会当然吼降低小块，本身具有抗发炎、调整着体质的功效。好，讲到这，先过来安排歌曲啊，稍等下吼，这个等下节目很长嘞，很多很多要讲哦，吼。来听歌，啊！若要送门到关教会做门，咱彩珍无离开着播音室，没有偷懒，电话旁边做服务，0800776699哦。

0: 有凭有据，哈，有凭有据，哈，咱都在咧讲到咧风湿免疫的问题，哈，啊，伫只咱来听听到咧，哈，我们这一班的同学都头啊在问，哈，都头啊在问到咧伊身体上的问题，后来姐姐看啥，那大家一起来听看看进攻个。
1: 我姓连。
2: 连哦，连连小姐还是连太太？
1: 那个连小姐
2: 哦，是哦啊，林先生是怎样因为
1: 他是膝盖，他是膝盖那个哎呀，你卡卡呢？
2: 哦，可以可以，退化的问题，
1: 对不对？啊，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个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啊，我这个也可以吃吗？
2: 可以吃，可以吃，哎、而且它还可以调整你的免疫力。
1: 哦，
2: 嘿，啊，你讲你、
1: 啊、我们两个一起吃的，我现在要一起吃。
2: 好、哦、啊，所以讲你这个还用这买细管安尼吼。
1: 对，
2: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啊，这
0: 好，这个是呢，连小姐被开点钢三品先刷门问题哈啊，咱财政改讲可以吃的，绝对可以吃的，阿哥甲听听咧，嚼嚼凹的感觉哈，嚼凹被开这嘴暖光滴个哟。
2: 啊，安尼啊，安怎称呼你呀、啊？
1: 我姓连，
2: 好，连小姐哈、欸啊，你、欸、你的海王浆是吃对一部分诶，
1: 我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的，
2: 哦，我记得你上次有跟我问说可不可以吃，对不对？
1: 对，
2: 哎、欸，你吃的怎么样？
1: 我吃就觉得那个什么，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又比较没有那么痛了，就是比较灵活，别安尼卡卡。
2: 哦，你卡卡安尼哦，你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很严重呢。
1: 对啊，
2: 对哈、
1: 哦，那个嘿。之前我先生有吃过啊，后来我有类风湿关节，阿公叫我吃看买，嗯，啊，我就吃看买啊，
2: 嗯，
1: 啊，那个就感觉说有那个比较不会卡卡，这样不那个指头弯不下去，这样卡卡。
2: 哎、欸，你的关节变灵活了，要活动比较好活动，对不对？
1: 对。
2: 啊，谢谢我们的连小姐，恭喜你哦。
0: 好，三品呢哈，绝对会讲话。三品绝对会讲话，无分什么种体质，大家拢总会当来教哈。我们在听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做着嘴暖功德的哦。
2: 易化姐，啊，你海王浆食了安那？
1: 食了袂歹啦。
2: 安怎又袂歹款？
1: 我主要是手断去啊，食了伊就较袂酸麻。
2: 嘿。安尼哦，你得食吃这部分，安、尼有其他较进步的无？
1: 嗯，是还好，我即摆是因为我最近吼、哦，较无迄落，我有时间休息站无食，我想讲迄阵啊较好啊无食，啊即摆就是规身躯拢会腰酸背痛，我想讲过来买来食。
2: 唔好人，我讲食好吼，你得安尼吼，像咱的水滚啊，你用迄个炉心火，你得当保持着伊的温度，你等落降温落来吼，你搁要下火滚，你得爱搁开双倍的时间加金钱。
1: 安尼好，哎，
2: 啊，搁继续哦哈。
1: 好，
2: 谢谢。
1: 好，
2: 拜拜。姐，你跟我讲一下哈，你讲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对啊，我未四十岁。啊，我今吼65岁啊，伊安那滚啊十档啊。
2: 哦，安尼吼，啊，透早白开迄个吼，拢总会疼。
3: 啊，把这龙门撑开，那龙门撑开，那卡大了啊吼。哦，拢从我两卡就从尾部端，我进门撑起呼吸挂的吼。
2: 是。
3: 安尼你行过较好
2: 听。啊，你迄个海王浆食食，一定应该加减啊有差啦。
3: 有啦，有较早应该是咧阿未食进前吼，就唔爱行。
2: 嘿。
3: 啊，即卖咧行。
2: 好，阿未啊，紧一步一步来哦，哈。
3: 好，谢谢，
2: 阿能管明仔早你收哦，哈，谢谢，
3: 好，
2: 拜拜。
0: 听看看哈，超阿基也给得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都只迄个连小姐跟阿表大姐是不同人的哦，哈、哦，拢有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问题，才真甲人讲有病买去医，这就是呢哈。算讲吼，爱呢长期去呢摕医生药啊，当来食控制。但是呢吼，咱呢海王浆全通会当食辅助，得食安怎样？抗发炎会当食，卖呢食哈尼啊侪西药来伤着咱的身体，开钱开了有价值，未去开着冤枉钱。来，0800-77-66-99-0800-77-66-99海王浆清通颗汤头，找在真哦，谢谢医生公告。

0: 哎，继续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干燥症吼，干燥症，干燥症除了讲，你一定爱摕到呢慢迁吼，爱做治疗伊拄瓜，对着呢吼，咱的生活习惯，包括着环境吼，咱有哪会当相关之下，避免着呢长期伫迄种打扫的环境内底。那爱加啉一挂水，哈，多喝水。或者是讲咧，吼，补口香糖，口香糖咧补咧，吼，咱的唾液会分泌，会当减缓掉咧嘴干的症状。当然咧，吼，咱若有干燥症，嘴干的症状严重的患者，你得避免食伤过干的物件，惊咧吼戒掉啊，惊戒掉。啊，过来就是呢，吼，一定爱呢，配一挂茶，或者是讲呢，吼，啉一挂汤，啊，多喝开水，啊，一定爱注意口腔的卫生。那拄只咧，甲咱建议食口香糖，也阁有吼，一句成语叫做啥？望梅止渴，吼，望梅止渴。你买当食一罐的酸梅，吼，因为咧酸梅食咧，吼、哦，有人看到吼，喙齿烂都生出来呀。所以咧，除了薄口香糖，咱有哪会当食一点啊酸梅呀？吼，酸梅，这拢会当刺激到咱的唾液腺分泌啊，减缓你口干的一个情形。过来。就是咧吼，人工泪液的问题，干燥症就是讲咧吼，你会分泌吼一些啊，这个黏液的器官它就会减少，目睭会足够大，甚至讲咧吼有大目的竞争，有一挂眼科吼，眼科的医生咧吼也用啊阻塞吼鼻泪管的方式啦吼，来增加着它泪液停留在咱的目睭的时间，也当改善着咧吼，目睭大的竞争，当然啦吼，咱一定爱摕一罐的吼，这个人工泪液来点，和咱的目睭内底较滋润的，改善着呢分泌不足的一个问题，这呢吼，目睭较袂遐尼啊大，较袂遐尼啊涩，较袂遐尼啊无爽快啊，拄只呢才真也甲咱讲过吼，这。男性哈，得到干燥症，他没讲，他比较呢没有这个问题啦。是女性哈，女性得到干燥症哈，的迄种啊，那你这个妹妹的所在，她比较不容易分泌啊，甚至讲呢哈，较搞干裂，因为呢哈，但是伤过大哈，也容易来感染啊，包括着呢哈，做着迄种爱做的事情，它会呢增加它的疼痛。一个问题，疼痛的一个问题。好，咱来吼风湿免疫科，哈，应该安尼讲，干燥症要看对一科，就是看风湿免疫科，哈，风湿免疫科，这呢吼拢总是三个月回诊一次，过敏性的风湿免疫科去看。啊，包括着呢，吼，医生会甲你检查，吼，目睭啦、抽血啦，吼，你的唾液腺功能啦，吼，伊拢总会甲你做一个检查。当然，甲咱建议，得啉水，吼，咱正常的人，迄天财政都好甲咱讲俩，啉水袂使用牛饮的方式，吼，甲咱长久咕咕就安尼一概食伤过济。正确的啉水方式，就是呢，吼，洗洗嘴，啉。一两嘴，啉一两嘴，哈、哦、啊、这个呢，哈、哦，对我们健康是加分的。避免着呢，哈、哦，旅游，反倒等你那一届呢，哈、哦，啉足侪话，啉落去，停留在咱的体内伤过慢，你就会遭便所，它会利尿，反倒等它会呢，哈、哦，可能。体内的水分失去搁较侪，那有干燥症的人，搁另外一种哦，就是安那，你也当伫你的迄、那个啊白开水当中加一片啊柠檬皮，其实呢内底有维他命 C， 好、哦，这嘛是真好。柠檬本来就是酸的，就跟那亲像吼，你咧食都食建议的麦芽，那麦芽内底呢吼。钠含量伤过高，你也当用着柠檬皮，好、哦、柠檬皮这样子呢，买当促进着咱的。唾液的分泌， 包括着呢吼，都只咧讲诶吼，一些啊、皮肤打啦吼，你也当用着咧如意啦、保湿的啦吼啊，那讲咧吼，目睭你着用着咧人工泪液诶物件，那食食嘛最重要，食食方面片面着食一寡咧油炸类、煎诶物件、烘诶物件、麻辣诶物件，第一。煎的东西少，烘的东西都总是咸，咸呢吼，你就是呢吼，比较容易这个口干舌燥。麻辣的东西，这些色性燥热的东西减少，再来，就是呢吼，咖啡因的摄取，咖啡、咖啡、茶、茶里面也是有咖啡因。那要吃什么的食材比较好呢吼，你可以吃一些可比讲，牟尼，牟尼呢是一个足好的物件，吼、哦，木耳，也是讲呢，吼，当归、菜龟这类的物件，哦，这个都是很好的食物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啊，我是讲要借问你一个吼，
0: 哎，且讲呢，
1: 你迄讲迄个哩哩啦啦，迄是安怎卖啦？
0: 嘿，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俩。
1: 啊，迄一罐迄个
0: 一千 CC。
1: 哦，一千 CC。
0: 嗯，液体哦，哎，拍哎无防腐剂，拍开爱放伫冷藏哦。
1: 哦好，啊，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哦。好，啊，上届进拜二哦。
1: 哦好，我进。哈、哦，拜几？你讲拜几啊？
0: 上届进拜二。
1: 拜二好，我知影，爱有一个时间，我踮厝无，我会出来出去外口。
0: 拜二若无到，就拜三。伊即几工啊吼，足侪所在拢休困。啊，所以伊迄个会会接做会吼，上届见的拜二，啊不就拜三安尼哈。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再见，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二十米的 MSM 语言高管两倍能够手搬了双葡萄糖，按幺幺顶头了，经过了以前加姜黄蛋壳木五精青蛙加火龙带点去，用其甘蔗全叫学做高级贵级玉米鸡。会记得这是打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啊！古今中外，用着古早盐粉配合着新科技，敢那大专利美国专利哦，哈！啊，若要食啊，前会有同会咯，咱选择财政甲咱超推直推的哈，磷虾油，南极的安保礁爱找着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保留新鲜度，完整性伊的活性比较较高，爱找着呢升级版的高端的啊，欧米伽素粒。这个虾红素、磷脂质，哈，包括着胆碱含量上盖管嘞，安尼才会当发挥着你的钱的作用。买物件爱开钱，钱的作用爱该发挥出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三卡接电话，要送门道关叫回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抗酒会胖，抗病会当病，绝对袂使放诶！哈、哦，愈来会愈严重。

0: 来哈，甲咱补充一下哈，在咱台湾的这个干燥症已经咧核准是重大伤病哈，重大伤病。那医生也依照着咧哈，我们这个包括着咧哈，细胞啦、有机侵犯的程度，那咧食都是食着咧哈，免疫调节剂或者是咧内固醇的物件来做控制，所以咧哈，登记哈，你一定。务必啊，爱登去看到嘞，这个风湿免疫科哈，风湿免疫科医生也依照着嘞哈，你的症状开着嘞免疫调节剂，加着内固醇来做控制哈。有病卖去医，有病一定爱看医生。来，咱这波直播收到海王精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再见喽。
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北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回。